0: 城广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计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其中西贡东部雨势特别大，该区已经录得或者预计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美国公布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含14条的条款，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14项条款包括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资金和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新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稀释浓缩铀等等。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公布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伊朗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都已经用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黎巴嫩的停火之战和伊朗的同等重要，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黎巴嫩三次被提及，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说，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不意味伊朗会忘记过去，或者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吸取的教训。他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更加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亦都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是今年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这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发表声明说，虽然中东冲突等带来不明确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19个决策者中18人提交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个人即是委员会近三分一成员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联储局预计本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 3.8 厘，较之前的 3.4 厘上升，预测失业率是 4.3%， 较3月时预计下跌 0.1 个百分点。另外预计今年底通胀是 3.6%， 之前预测是 2.7%。美国联储局暗示今年会加息，美股下跌，标指和纳指跌超过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51,492 点，跌507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420 点，跌9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26,021 点，跌354点。 世界杯 K 组，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大热嘅葡萄牙踢成1-1。葡萄牙喺开波六分钟由祖奥尼维斯头槌顶入先开纪录，但之后攻势放缓。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民主共和国攀平，两队半场踢成1-1。下半场双方再冇纪录完场，各得一分。至于 L 组，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半场踢成2-2。英格兰两个入球都是由哈利贾尼建功。下半场英格兰由比灵咸同埋华舒福各入一球，協助球队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三分。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1: 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4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98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366。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0: 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的慢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坏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丰盛苑的慢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小豪湾车厂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擎天半岛，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在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会员棚入口，香港仔隧道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海洋公园。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威尔斯。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1.5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7: 咁咧，呢个 AI 话题咧喺我哋呢个节目咧都算讨论得多嘅，因为我哋都可以话睇住佢啊，即系由冇乜嘢到哇，即系好似细菌咁啊，无孔不入啊。而家无论咩层次嘅作用啊、功能啊，你要去做乜啊，佢都可以搞得到俾你咁。咁但系当然又会衍生咧若干啲叫做安全隐患又好，甚至乎讲到话咁人类自己整件嘢出嚟，废咗人类武功啊，废咗人类日常生活好多乐趣啊，甚至废咗呢个学习过程啊。你以后咧即系啲细路仔个脑瘫喺度，咩都唔使谂，咁得制咪得咯。咁样，咁啊，而家咧即系 AI 咧喺工业啦、商业啦，甚至乎日常生活之余咧，就教育咧都用好多。咁啊，有冇一个制约咧？有冇一个叫做等佢唔好行得太快咧？又甚至乎毁灭到头来毁灭翻或者控制翻人类咧？咁呢个真系开始有好多 debate 喎，何文杰。
3: 咁啊，人工智能啊，被誉为呢个印刷机同呢个蒸汽机咁大嘅影响嘅发明啊嘛。咁啊，引申文艺复兴啊，工业革命，咁而家人工智能会带嚟咩人类生活嘅改变呢？我哋大格局讲下。
0: 财资大格局，
7: 你究竟想靠佢啊，定系想即系为你做咁多好啦，你唔好再搞啦咁。即系呢个双面人点样去把持啊？
3: 咁啊，呢个世界上有两大派系啦。而家对于人工智能嘅发展嘅速度啊，咁啊边咧就认为即系要加快速度向前行体制啊融入去；另一边咧就认为要停一停咯即系可能要谂点样去规范。如果唔系行得太前太快咧，灾难式嘅情况出现啦。咁阿根廷总统米莱伊咧就出名即系威水过人啦咁佢就代表咗呢个向前行踩尽油嘅一个一派噶啦。咁大量咧咁咧，即系推动咧呢个人工智能咧喺个体制里边咧融入甚至乎咧即系要谂啲新嘅方法咧即系让呢个人工智能嘅即系机械人平台就唔好俾人类去管等佢自己去开公司营运又好好似科幻片嘅情节变成一个好似人类咁嘅即系身份啊，咁而。另一边咧连呢个 AI 嘅巨头啦 ，Anthropic 咧都出咗份报告就自己警告翻自己啦，就话 AI 系统啊进化得太快啦，已经进入一个叫递回式自我改进嘅临界点啦，即系电影情节咁噶啦，即系呢个 Terminator 人工智能自己会去做自我更新升级写程式咁将自己走去更加犀利嘅版本咧，
7: 即系自己设计自己噶咯。
3: 系啊，人类都要行埋一边啊，即系人类嘅福祉都唔系佢考虑，佢会考虑自己嘅福祉啊嘛，咁究竟呢两派边派系对，边派系错咧？咁米莱伊，我哋讲下佢即系佢即系大家为人熟悉，就系一个阿根廷嘅总统，但系之前佢好似特朗普咁咧，即系做电视节目噶 talk show 又做大学嘅经济学教授，咁即系70年代出世嘅呢个仁兄咧，可以话带领住阿根廷咧近年带来咗极大嘅转变。咁而阿根廷传统嗰啲政治精英都企埋晒一二边噶啦，俾佢呢个即系澳国经济学派嘅呢个自称系海耶克信徒嘅人咧，就企埋一边海耶克就出名就系唔去信任政府嘛交俾个市场去做等市场嘅力量发挥佢嘅即系自发秩序。咁而呢个米莱伊嘅风格咧，亦被誉为阿根廷嘅特朗普啦23年用56%嘅得票率上任嘅。咁上台咧即系之后咧即系佢即系可以话即系俾呢个濒临崩溃嘅阿根廷经济咧，就带嚟咗一啲转机嘅当时佢个阿根廷差唔多借唔到钱咁滞通胀爆到200%咁而佢用呢个出名嘅休克疗法，哇，大幅削减公务员人数
7: 有啲货币又大幅贬值
3: 系啦，用货币政策当时仲话用引入比特币添啦咁取消租金管制呢啲都系可以外国学派嗰啲套路嚟嘅咁用 即係一啲咁嘅措施咧，就兩年間啊，睇數據咧，就似乎都真係幾犀利嘅嚇。
10: 即係呢個休克療法，即係死過翻生。
3: 係啦，即係反正你都死啦，咁啊死去活來啦。咁啊，米萊伊就令到阿根廷嘅通脹咧就跌翻去31%，我香港人聽到好驚嚇。但係頭先係講喺200%噶嘛，上台前嚇，個貧窮率咧嚇都有跌到三百分之三。

0: 咁仲提交咗，真係唔係講下㗎喎，就上咗個法案喺阿根廷嘅國會嘅。咁內容係咩呢？就係容許人工智能代理或者机械人呢拥有呢个同型权啊，咁同人类股东啊个身份一致啊，咁啊冇任何啊即係其他嘅制约咁制嘅。咁啊当然啦，佢嘅讲法就好直接嘅，就讲到要对人工智能呢零管制啊，要由佢发展
1: 啊。咁佢做错嘢点算啊？掹佢插苏都唔掂喎。
0: 啊，咁佢澳国学派嘛，就最主要就叫啲官啊唔好插手去管咁多啊。你又唔俾人工智能做一样，唔俾佢做嗰样咧，最后咧就可能扼杀咗即系佢嘅发挥同埋创意。咁啊，所以就倡议喺阿根廷就零管制啦。咁另外第二个就系、是、即系要俾佢成立一个非人类公司咁嘅发。原本呢个字都改啦，发人地位嘛，咁等到佢可以创用呢个体制，用去呢个非人类公司嘅体制进行更加多实际嘅业务啦，咁亦都呢会用呢个超低嘅企业税啦，咁极低嘅税率呢就去吸引全世界嘅科技企业同资金呢涌入去阿根廷嘅布宜诺斯艾利斯咁话嘅。咁解一解咩嘅话，即係人非人类公司啦，咁其实开公司呢就香港人都好熟悉㗎啦，即係公司数目人均比我哋真係多都无论啦。咁但係你都要有个股东啊，最少都两个人啦，一个人都得嘅一人股东啊。咁你但係仲要有法律责任㗎嘛。咁而米莱伊就要打烂呢个规矩同埋理论。咁俾人工智能自己去注册公司喎。咁通过呢间公司又可以去同其他人类公司签合约请返人类喎、啊。咁甚至乎告人都得㗎喎，你唔好以为恰佢喎。
1: 咁佢钱从何来呀、呢个咁嘅 non-human cooperation。
0: 咁佢可能佢都可以搵钱㗎嘛。即係佢就一间公司就变咗佢可以有业务㗎啦。
1: 即係佢就营运，跟住佢就有收入，有收入佢就自己即係成个公司自己 operate， 然后请返你人类真係唔好一定。
0: 因为马留意真係好前啦，諗得下即係佢人工智能最终即係会聪明个人㗎嘛。咁佢喺《金融时报》有个专栏嘅，咁写咗篇文叫做《阿根廷邀请人工智能自由发挥》，咁当然篇文就真系一石激起千重浪啦，全球都去讨论系嘛。佢就话人工智能咧就会喺人类嘅大脑嘅限制里边解放生产力就会推向超乎想象嘅境界啊！咁仲比喻自己咧呢个咁嘅非人类公司嘅想法咧，堪称系1602年啊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创嘅有限责任公司嘅先河啊。当年成立有限公司嘅构想咧，就令到荷兰嘅阿姆阿斯特丹咧就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啦，当时啊，咁而米罗伊嘅呢个非人类公司咧就会将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 AI 时代嘅阿姆斯特丹咁话，咁呢个历史小百科啦荷兰当时东印度公司即系因为要发展呢个贸易啊嘛，咁纯粹以前啲开公司有即系无限责任啊所谓。即系你要上身嘅即系船沉咗，咁你嗰个船主成个船啲货品俾人追到你就一件事啦。
1: 即系赔到破产
0: 坐监啦，就要有钱债监嘅。咁但系当时东印度公司谂到条桥就话，喂，不如搞间有限公司制度啦，大家就喺个有限嘅责任底下去做生意，咁书籍都系嗰个责任范围嘅，大家愿者上吊咯，你惊佢得咁少资本嘅，你咪唔好同佢做生意咯。咁啊，咁啊，原底底下咧，其实今天你香港成日话 limited company， 咁就系有限公司啦，就系达绝大部分香港啲公司都系有限公司。
1: 即系你执咗佢都系有数得计。
0: 系啦，咁你睇佢资本咯，你同佢做生意嘅时候，咁佢个人嘅财富，佢个人嘅即系资产又唔会上升啦。咁呢个就令到市场机制嘅基石嚟嘅，可以话系令到企业之间咧，可以公司之间可以做咗好多即系运作啦咁啊，当然啦，有人就认为呢个有限公司成为咗有啲暴行嘅一个基础啦即系贩卖一啲人口添啦，当时但系呢个米罗伊嘅呢篇文章同佢呢个倡议咧，就引发好多讨论啦啲国际上嘅学者有历史学家叫克拉里咧，就好强烈反对。咁问咗个问题，

0: 喂，咁第日间公司有事，边个坐监先？咁啊，就系头先 A 姐问嘅问题系嘛？系咁点算咧吓？咁啊，米莱伊啊就话吓、啊，即系啊，即系佢诶，即系呢个建议一出啊，呢位学者啊，过咗四日就写另一篇文啊，就大幅咁反对啦吓。咁啊，因为啊，就算系有限公司都好啦，佢犯错，佢犯法，都会有个惩罚嘅吓，有个惩罚先会有人负责任嘅。咁你非人类公司咁啊，究竟啊边个要坐监咧？咁吓咁啊，佢唔惊坐监嘅话，佢嘅行为又点控制咧？
1: 即系佢冇后果噶。
0: 系啦，即系后果惩罚法啊嘛吓。咁、啊、你有限公司咁，最后你都要声誉啊，你都可能会间公有限公司都要倒闭噶。咁啊，呢个哈拉里就话吓、啊、引翻旧年一份报告咧，就话 OpenAI 啊同呢个啊深度求索咧。都曾經啊，同啲啊人類嘅即係最叻嘅頂級棋王咧捉棋，咁啊發現一個現象咧，就係、是、當呢個人工智能咧亦覺得自己就快輸啊，有可能輸俾個人類棋王咧啊，會出千，即係會喺個棋局裏邊咧啊洗橫手啊，等人
1: 即係做咩手腳咧？佢喺度
0: 啊，咁等啲人類唔覺嘅時候，可能喐只棋啩嚇，即係總之做嗰啲違反個遊戲規則嘅方法，企圖令自己贏嘅嚇。咁、啊、呢種做法咧，就係、是、人工智能人類都會啦嚇、啊，即係但係佢就發現人工智能都會嘅喎，原來咁啊啊咁呢、這個啊哈拉利就回應啊米萊伊。就话喂，咁第日你俾佢开公司，喂佢真系即系做啲犯法嘅行为嚟获取佢嘅利润啊，吓、啊、即系
1: 不择手段、啊，
0: 系啦，咁就真系叫不择手段噶啦，因为佢啊即系冇后果噶嘛，佢冇呢个躯体要去坐监噶嘛，佢唔会惊噶，咁啊呢个啊哈拉里，
1: 同埋佢长命过你啊，
0: 系佢都冇寿命呢个概念添，系咪？咁啊吓，咁啊即系哈拉又质疑翻阿米莱伊啦，就话你话呢、這个。荷兰东印度有公司检好有限公司啊，但系其实佢啊呢个有限公司体制啊，当时都睇个殖民主义啊，造成咗好多啊基础啊，走去剥削啲啊穷嘅地方啊，甚至有屠杀啊、奴隶啊呢啲问题嘅吓、啊。咁、啊、你唔好以为呢个真系啊布宜诺斯艾利斯可以变啊阿姆斯特丹先啊，随时啊变咗做啊巴达维亚，巴达维亚就系、是、啊即系、就是、印荷兰当时搞殖民啊喺印尼搞殖民，搞到血流成河嘅种。部啊，咁啊，克拉里咧就话啊，即系将人工智能嘅法律咧吓、啊、人格化咧吓、啊，就会变成历史上一个从未见过嘅怪物啊，吓、啊、即系唔好话啊呢、這个啊国家啊而系一个 AI 嘅即系可能会成为啊即系呢个统治人类嘅一个开端啊，吓、啊、到时候人类要反抗咧就可能啊难如登天啊，咁呢种啊非人类公司嘅想法究竟系疯狂啊定系真系前卫咧？咁当然啊会带嚟好多机遇嘅。
1: 我惊到时咧啲人类啊受压迫又好，被糟质又好咧，如果要反抗咧系冇板斧嘅，系咪啊？即系个 AI 统治紧你。
0: 是啊，因为请人啊嘛，咁就上唔出嚟。
1: 即系你变咗佢，真系学你话斋，变咗佢嘅奴隶啊！
0: 佢唔帮你供强积金，
1: 系啊，佢租质你唔俾饭你食，咁你都
0: 唔出粮。已经香港你有限公司都好，你老板唔出粮都要坐监噶吓，呢个真系一定要出噶。咁但系佢唔出粮，咁点算咧吓？咁呢个当然，但系有利蚁亦有机嘅吓。咁你阿根廷确实经济差嘛，之前嗰啲咁嘅统治啊，真系唔掂。
1: 咁佢自己即系打死罢就啫，咁。其他人嗰啲有家底啊，已经系有一定嘅富裕程度嗰啲人，你突然间叫佢一贫如洗，佢搞唔掂嘅。
0: 咁但系就讲话，因为米莱伊嘅呢个倡议咧，有可能真系全球嗰啲科技企业都涌入去阿根廷噶咯，吓唔好理啦，先搞咗间人工智能公司先啦，唉试下先啊，咁加埋佢嗰啲低税啊，咁啊避税天堂啊，可能因此而成为，咁你乜都话用个人工智能去进行业务啊嘛，吓卖咁。你到时查佢，唔知你查个人工智能查啲乜啦？咁而当地嘅衍生出嚟嗰啲啊律师啊、专业服务啊、会计啊，咁都要有人类嘅公司嘢去服务翻啲非人类公司咯。吓咁亦都啊会有一个吓、啊、即系币圈啊啲咁嘅去中心化嘅金融啊，都会咧即系唔想政府管嗰啲啦吓，就会涌入晒去咧，就可能搞间非人类公司嚟处理呢啲咁嘅吓即系业务。冇啦，咁啊，当然嘅风险啊，即系嚟紧咧，就会唔会啊呢个阿根廷变咗犯罪天堂咧？吓、啊、洗钱黑地咧，呢、這个就啊，即系佢哋自己要谂清楚啦。咁但系全

0: 后亦都会有可能咧进行呢、這个吓啊逐底竞争噶，即系其他国家地区见到阿根廷，喂，如果真系掂嘅呢个非人类公司好受欢迎嘅，咁啊可能争相仿效噶咯吓，到时候人工智能个发展啊，同埋系咪管控翻人类呢个咁嘅吓，即系底线咧吓，就会可能崩溃啦吓。咁啊，我哋喺呢个啊人类嘅转折点嘅呢个世代啦吓，咁啊。印刷机同埋蒸汽机点样改变人类，我就冇真身体会，但大家都享受紧嘅嘛，吓科技同埋文化嘅进步系真系急速嘅喺嗰个时代。咁而家我哋都进入紧另一个新嘅挑战，点样适应，点样应对咧吓？好似米莱伊咁行得咁前啊，系咪真系最适当嘅做法？定系衍生出嚟嘅问题咧，似乎都要我哋呢代人要去面对啊。
1: 但系以前咧嘅工业革命咧，你只系将譬如我以前系用手洗衫嘅咁。而家系变咗洗衣机，咁你整件事就完噶啦嘛？你将佢提升，或者你系纳米啊，或者再优化，都系喺止于一个洗衣嘅功能。即系我举个简单大家易明嘅例，以前可能啲妈咪啊婆婆咧就攞个嗰啲洗衫板咧就要咁样擦，搞好耐。啊，而家洗衣机咧，你礼手劈咗入去揿得制得啦咁。但系而家 AI 唔系啊嘛，佢系会主宰埋你跟住点，你想点，成间屋企点。而家就话啊，好多时成间屋企都好智能化，你都系用嘅。手机或者用粒掣咧，自己去管控咧，但系佢唔系，佢觉得你要凉冷气凉冷气，佢觉得你今晚唔食饭就唔食饭，咁呢一种咁嘅管控咧，如果人类系即系听命于一个唔知用咩逻辑整出嚟嘅一套 AI 嘅处置方法咧，其实自己即系难听啲讲咧，系自己攞嚟衰嘅，系咪？
0: 唔系印刷机出发明就令到书本流通啊，冇咗文盲，大家识嘢多咗就反嗰啲贵族。啊嘛，吓令到人类个体制都大改变。咁人工智能唔系令人类聪明咗，随时系令呢个另一个吓呢个咩虚拟嘅人工智能越嚟越聪明，会唔会反翻人类咧？吓咁啊，真系拭目以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328交通银行。交通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261亿6千万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3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985亿756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09%， 预期每股盈利1元07分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3毫4分人民币，按年增加 4.71%， 折算港币3毫7.4。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随后逐步回稳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到牛熊线以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 6.9 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7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4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2%。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2年的 0.3 倍不够，股息率就高达接近11%。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 0.45 倍，股息率 7.34%， 高就可以去到近 0.6 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超过1倍，股息率低到 3.7%， 目标 8.6%， 2025年市账率 0.5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33%， 以买入价跌 10%， 6.1 毫二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嘅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早上八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
6: 天文台在上午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时发出了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和强阵风提示。天文台表示，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个钟头，即是本港时间10:00之前，本港都

0: 可能受到大雨的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早上出门之前留意天气的消息。天文台指西贡东部雨势特别大，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另外，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听日是端午节，预料天气会好转。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之间不变，是今年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发表的声明表示，尽管中东冲突带来不确定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指，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到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19位决策者当中，18人提出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个人，即是委员会近三分之一的成员，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联储局预料本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 3.8%， 较之前预计 3.4% 上升，预测失业率是 4.3%， 较3月的时候预计下跌 0.1 个百分点。另外预计今年底通胀是 3.6%， 之前的预测是 2.7%。 美国联储局暗示今年会加息，美股下跌，标指和纳指跌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系报51,492点，跌507点，跌幅系0.98%。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20点，跌91点，跌幅1.2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21点，跌354点，跌幅系1.34%。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但暗示今年会加息，美元上升，金价就转跌。现货金下跌超过 2%， 报每安士 4,238.85 美元。纽约期金收市是升 0.6%， 报每安士 4,381.4 美元。油价方面，市场对美伊协议前景存疑，加上忧虑明年供应过剩，限制了油价升幅。纽约7月份的期油收市报每桶 76.79 美元，升 0.74 美元，升幅是 0.97%。伦敦布兰特8月份的期油收市报每桶 79.55 美元，升 0.59 美元，升幅是 0.75%。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和伊朗的同等重要，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中，黎巴嫩被三次提及，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说，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者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先吸取的教训。他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送行后表示，夏宝龙在总结期间对特区政府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香港经济发展以及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给予肯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继续有 Lily 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荃湾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因为有坏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丰盛苑的慢线就仍然封闭。看看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排回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在隧道入口。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海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广福公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威尔斯，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荃湾西站。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Woke up, woke up。
7: 英格兰赢波，葡萄牙被逼和。香港时间今日凌晨，世界杯 K 组赛，葡萄牙喺领先之下被对手逼和1-1。焦点球星斯朗拿度今场足球次数不多，连番埋门失机。赛后有媒体列出斯朗今场的数据，那25次垫波当中得5次在敌方禁区入面，而3次埋门是零中框。葡萄牙有记者就不俾面啦，直接话斯朗拿度认同过客。小弟睇晒全场，其实斯朗俾佢踢，但系系咪一定要踢晒90分钟呢？褪翻后少少，下半场再上都得噶嘛。李翔踢到全场隐形咁滞，对波仲要 set 战术俾你。攻防转换，全场19个人来回跑嘅时候，系得佢喺前场游下游下。教练马天尼斯被问及点解唔换走斯朗嘅时候，表示当球队需要入波而将世界足球最出色嘅射手换走系唔合理噶。真系唔客气都要讲句，仗帅无才，攰死三军。巴黎双子星中场加贝拿杜斯话你用成咁都叻噶啦。不过去到最后我都明佢噶，作为教练冇得拣。斯朗、最后一届世界杯、你敢唔敢唔俾佢上啊？上一个要斯朗踢后备嘅，输波之后俾人闹到阿妈都唔认得。好啦，葡萄牙下场对乌兹别克应该问题不大嘅，不过主要问题唔解决，葡萄牙今届都系咁先呢。另一边厢 ，L 组嘅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小弟觉得系世界杯到而家为止最好睇嘅一场波。如果今届英格兰搞掂埋个后防，应该系今届世界杯最大热门啊！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9: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0: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9: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0: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4: 财资大道，
11: 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咁啊，翻嚟

0: 之大道啊，咁香港嘅大学咧就真系威水嘅吓，咁、好多时都喺啲国际嘅排名上边咧都哇名列前茅啊，尤其同啲西方先进国家都可以匹比天下嘅。咁、最新咧就2027年嘅 QS 世界大学排名榜啊出咗嚟啦啊，当然啊排第一二三嗰啲咧都系冇乜点变嘅。啊、第一就是麻省理工啦、啊、第二就是史丹福、啊、第三就是伦敦帝国学院嘅。咁啊即係跟住牛津、哈佛、剑桥嗰啲就唔使讲㗎啦排到落去。咁、但香港好犀利啊，都有即係港大、中大咧，同列系排全球第二十名嘅吓、
1: 香港大学就排喺十一啦，咁啊，中文大学方面咧，亦都排喺第三十二。咁我哋好多间大学都上榜啊，科技大学排四十四，
0: 由三十二升到十八啊，啲中大校有九，
1: 升得好快系啊，
2: 三十二系旧嘅，
0: 旧年
1: 冇错，三十二旧年，而家佢到十八啦。
0: 系啦，中大今年系
2: 唔好讲到咁乱啊，大家重新数过好冇？
0: 系港大排第十一，中大排第十八，都系全球二十大里面。咁跟住落嚟數落嚟嗰啲八大呢都入晒圍嘅，今次真係犀利。但最犀利呢就係、是、我哋有私立大學都上到榜喎、啊、樹人大學首次呢就入到去一千、至一千二百名中間嘅一個位置。咁以私立大學嘅資源同埋即係人力物力呢其實即係好難得㗎。你見到大部分上榜嗰啲呢都係即係國家資源豐富嘅地方嚟㗎嘛。新加坡排第十啦，國立大學。咁都因為佢即係全個城市供一兩間嘅啫。咁我哋有成八間，咁都有人講過，其實如果話我哋整個香港聯合大學將啲大學合併埋一齊，哇！個排名真係唔止而家咁噶咯，可以係再上啲都得噶喎。
2: 所以前嗰排咧，特首咪去咗中亞嘅，咁啊嗰啲咩哈薩克斯坦啊、烏茲別克啊嗰啲學校，咁啊嗱嗱聲咧就話呀，同香港咧又簽啲嘛簽啲嘛。嗱，其實咧我哋又唔嫌人哋咧嘅排名咧比較後嘅，咁但係咧又唔知有咩先啊字啦。咁啊有時啊人啊就望 upside 多啲啊，咁我哋又諗下，我哋同佢哋簽。跟住下一步做咩呢、大家都要度下，即係、可能都有一啲嘢可以發掘下出嚟咧，就叫一齊搞咁。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嘅夥伴咧都係啲比較亮麗啊個名稱啊，或者歷史啊，或者佢哋嘅即係基因啊，比較係高級格。格調啲係嘛？
0: 咁確實係，因為香港啲大學雖然排名都唔差，但係喺國際研究網絡呢個指標上面咧，就稍為遜色嘅嚇。即係話我哋啲跨國嘅研究嘅項目啊，嚇啲研究中心嘅聯繫啊，就似乎各國做嚇。雖然你自己做得好叻都好啦嚇，咁但係其實即係作為一個全球大學嘅即係即係水準咧嚇，應該就多啲跨國領域嘅嚇協作嘅。咁啊呢個就即係要加把勁啦。咁第一個要讚嘅就係成大咧嚇，即係佢喺嗰個教員嘅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咧係全球排第二喎，今次嚇僅次於哈佛啫。咁啊解釋下咩叫即係論文引用啦嚇。咁即係你一個學者，可能你出一篇論文啊，一個研究結果咁啊，用論文嘅形式發表啦。咁你有指定嘅喎，唔係話隨便你發表一個網咁啊叫發表咗嘅喎。你要有嗰啲A B C D E grade 嘅級數嘅論文，咁要頂級級數嘅論文啊，刺針咁醫學啊就出名啦，係嘛？刺針呢份期刊發表到嘅，咁你咪即係有分咯嚇，幫個大學又攞分啦。咁但係發表完可以係你嗰篇嘢冇乜喺個同行裏邊覺得冇乜嘢，冇乜料到嘅，唉，咁啊睇咗算啦。咁但係如果你俾人引用咧，即係話人哋會引用你個篇論文嘅結論啊，或者你嘅研究方法啊，咁啊而即係又引申咗叫做被引用指數啦。即係如果你發表篇論文，越多人喺個學術圈引用，而引用嗰啲論文又喺一啲重要嘅期刊裏邊發表嘅。咁你就個被引用指數就會越高啦。咁呢個係好艱難嘅一件事嚟嘅。咁啊，成大竟然可以即係排全球第二嘅，真係都好犀利嗰啲啊，即係好努力先做得到。
2: 不過好老實講，而家咧論文咧，就算你嗰啲聲譽好好嗰啲咧，有時間唔中咧都跣胎嘅，就係、是、咧因為 AI 就太勁啦，哇！搞到咧你嗰啲評審咧都真係唔為意係咪堅啊流啊咁。咁而佢哋即係做嗰啲人咧， 果有心係將

0: 个内容啊，即系交俾 AI 帮手，然后自己又系咁要分析下咧，咁可能都过到关。不过我哋都坚信咧，即系大部分做学术嘅人咧都系老实嘅。咁你哋有个 honor system 嘅咁，咁但系的而且确咧，而家 AI 咧喺教育嗰方面咧，大家系鼓励嘅，即系应该系学嘅。如果唔系下一代嗰啲人都唔知点样生存。但系佢哋系咪应该？我哋刚才喺大教局都有提过，系咪有一个范畴，有一个制约，甚至乎即系喺呢个使用上不可以被 AI 主导人类呢，这件事真的要想。
1: 是当然啦，即学者写论文啊，即除了自我制约，现在都系统的，即大学教书之类，有一个叫 Turn it in， 那些学生交功课你要吃了这个系统里面，他就即刻整篇文跟你分析他有没有抄呢，现在已经加上功能了，他有没有用人工智能呢，现在是被用的。啊、你用完之后你要显示，就即是话明话呢一度呢我是有引用到有用到人工智能去帮助我完成呢边功课又好咩都好啦。咁、啊、你嗰个系统又会懂得辨别啦，咁老师又会评分嘅时候知。咁有时啊我自己写完篇论文啊，我都掉落个系统度睇下我嗰篇论文，咦我有冇啲地方俾人话我会抄㗎咁样。啊、即係因为好犀利㗎，即係佢啲系统呢，即係呢秒钟啊喺北美有人掟一篇文落去，佢已经即刻入个资料库。咁下几分钟咧，哇！你同北美嗰篇文好似咁样，
0: 即系好 real time，
1: 系啦，好犀利嘅而家啲系统啊！咁、即系更何况你话人工智能啦，生成都有迹象啊！咁所以啊，即系大学啊，虽然就系话系做尖端嘅学术研究啦，咁但系吓、啊、都为我哋城市要搞呢个留学香港啊呢、這个品牌吓带嚟嘅经济效益咧、都系好多行业可以受惠嘅。
2: 咁正如今日社评都讲啦，你留学咗香港啦，咁佢嚟咗之后咧，读完书咧之后系咪可以咧将佢嘅知识咧贡献翻香港咧？香港喺经济转型上面有冇啲嘅行业咧，或者系一啲嘅工作咧，系适合咧佢哋去转型去留喺度继续做咧？咁呢个都系一个产学研方面要研究嘅。
0: 咁另外咧，教育局琴日咧就公布咗呢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呢个蓝图。咁嗱，当然我正话我哋都不断讲，就系、是、我哋嘅下一代咧就唔能够 without AI 嚟生活啦。我哋都还可以啊，我哋呢一代都仲可以有自己嘅方法咁样。咁佢哋点样使用啊？点样融入呢一个教学，纳入呢个课程，从而令到佢哋即系喺佢哋嘅同辈或者佢哋自己嗰代里边咧，系互相咧个差异冇咁大咧，咁就系话呢一个蓝图咧，就系、是、要培养学生嗰、那个喺数字即系 digital 方面嘅素养啦，又加强教师佢自己专业培训，教嗰都要识噶嘛，如果唔系都即系佢点教你咧？咁又要改良呢个基建，即系呢个 infrastructure 同埋资源嘅配套，咁从而咧就先至可以推动跨界别嘅协作，就逐步实现咧系全面提升学生。即系人工智能素养呢个目标，咁呢个蓝图咧，我相信咧，即系嗱，之前阿施俊辉副局长都上过嚟啦，即系讲 AI 诉诸于教育呢个范畴咧，就真系都要与时并进啦，咁样，咁而家咧就真系小学生、中学生都要用人工智能加课程，亦都要定定一啲即系架构啊，学习架构，咁啊等佢哋从细咧就有呢个环境同埋。有呢个技巧，
2: 尤其是喺初小阶段可能先接触啦，或者体验一下先啦。高中咧就学下点样应用，同埋点样创新啦。咁当然啦，其实咧就系咪应该独立成科咧？咁有啲咧教育界人士都话唔应该嘅，即系可能咧系融入喺唔同嘅科目里面咧，睇点样应用啦。特别系有啲小学咧都关注住咧，而家咧即系数字教育咧，有啲学校仲未起步啦，甚至可能初起步啦。咁譬如喺视学或者教师方面，会唔会有啲压力啊？喺教师培训上面或者教师适应上面，可能都要一个阶段啦。同埋仲要最紧要系钱啊！因为咧基层学校可能咧同一啲即系譬如私立啊或者直资嘅学校，其实嗰个资源上面会有好唔同啦。呢方面又点样去支援咧？
1: 咁啊，好似先翻嚟我哋节目访问嘅时候都讲啦吓，即系而家个方向呢个数码素养系好重要噶嘛吓。咁、咩叫数码素养咧？就系、是、你去如果用人工智能嘅范畴去讲咧，就系、是、你去应用人工智能范畴嘅时候，你都有啲规则啊，你有啲伦理啊，有啲禁区啊，有啲范畴系唔用得嘅。咁尤其是你西方。 方開發嗰啲咁嘅平台嚇、啊，無遠佛界啊嘛，冇底線噶嘛。咁你真係如果擺喺個教育場景裏邊啊，係一個災難嚟嘅嚇，即係學生會問到一啲可能係違反香港法例嘅嘢嘅嚇，亦、啊、都可能會啊，即係接觸到啲不良資訊咯。咁、啊、外國啊，即係美國已經好多官司打緊㗎啦嚇，有人工智能啊誘導到個學生啊去自殺啦、啊，嚇、啊、有啲策劃校園暴力啊，校園欺凌啊咁樣。咁其實種種問題都係會喺香港同步發生，咁所以政府撥資源就千祈唔好諗話係買下啲户口啊俾人用咁就咁簡單解決嚇、啊，即係要做一啲沙盒出嚟啊嚇，即係學童可以喺個受保護嘅環境，可以安全嘅環境嚇，啲、啊、資料唔會被外泄上雲端俾人用嘅環境去做唔同嘅教學嘅啊模型啊啊咁先可以揾到個方法。啊、千祈唔好諗咧，就變成一個科啊！不過科咧就係、是、純粹係一個啊學體育、學音樂咁。而家係講緊你全方位啊嘛嚇，即係老師又要全方位去應用人工智能，學生亦都要全方位咁樣去學習同使用。如果唔係就有個數碼鴻溝啦嚇、啊，即係你啊窮嗰啲啊家庭啊咁啊基層嘅咁，你真係爸爸媽媽都唔係好識用，唔係好懂得用嘅，咁你就學生就唔識得去同年代嘅人去競爭咯，咁。你呢个就即系政府去办教育嘅一个好基本嘅目标啦。咁点样可以建造多啲沙盒呢？其实嗰个挑战系好大嘅。
0: 咁而家讲紧钱啊，咁啊教育局咧就已经同呢个优质教育基金就预留咗20亿，就推动呢个 digital 嘅教育嘅。咁啊当中大概5亿咧就会用喺嗰个咩自启学教呢个计划啦。咁所有呢啲資助嘅中小學嘅申請咧，就已經批咗，咁亦都獲得咧一筆過50万嘅撥款，就用嚟咧你都要買架撐架，咁啊購置或者係訂閱呢個 AI 輔助教學嘅工具同埋資源，咁就啟動呢個校本 AI 計劃，咁呢個就係第一步。咁啊為咗等校方咧保留採購呢個彈性咧，就唔會話撥款咧用途咧設立一個白名單啊，要點要點啊，你買乜買乜，咁未來咧就唔排除都會繼續俾錢嘅，因為你50万啫嘛，而家初步嘅。即係我哋俾啲基本嘢你咁，咁所以咧呢個小學咧，唉，你哋啲小朋友咧，可能就即係俾大家咧係更早同埋更細個嘅情況下咧，就要接觸 AI。咁我覺得總要有呢一個開始，但係至於佢個心智同埋佢嘅判斷力係點咧？佢係咪會俾 AI 駕馭，或者自己都可以分辨呢？這個就真係可能未來都要諗諗喎。
2: 這個不過都係大勢所趨啦，你都冇得逆轉嘅啦。基本上面家長或者教師方面，可能都要咧喺呢方面咧着手教下小朋友點樣應用啦，或者係點樣善用啦。我哋講緊，咁而家講緊咧，局方就期望咧，即係下個學期學年起咧，就所有嘅資助學校咧都能夠將呢個數字教育納入去學校發展計劃或者學校咧嗰個週年計劃啦，亦都要制定一個清晰推行嘅時間表。同埋策略啦，不过其实而家到咧，即九月开学都唔系好多时间啫。咁当局就话校方有能力嘅，咁校方方面就话有压力吓。
1: 咁啊，大个时间啊唔等你噶嘛，一年啊，等多一年嘅人工智能嘅技术都转咗唔知几转啦。咁你学生又？比喺全球嘅競爭嚟講，就會弱咗噶咯嚇。佢哋中學完咗上大學，上到大學人哋啲海外啲學生已經用到出神入化啦。咁你啊仲係停留咗喺自己都唔知下載邊個軟件方面。咁大問題就係、是、即係而家有可能係老師都唔係好懂得用啊嘛。咁所以今次個藍圖就提到話，每年咧要有一啲持續進修嘅時數咧，就是、專門喺呢個數碼教育嘅。咁啊，亦都係。即係唔係話單一？喂，依個係電腦科嘅問題啊，電腦科去進修啦，就唔係咁講啊嘛。你教中文都好啦、啊、你都要可以應用人工智能去、啊、教下學生點寫議論文啊，教學生揾資料啊，啊咁呢啲其實好多內容咧，其實都可以千花百樣去發揮嘅。咁點樣可以做得到咧？就其實就要前線嘅、啊、老師嘅、啊、即係願意去改變啦、啊，亦都要跨界合作嘅、啊、即係唔好話教育界咧。我哋好努力做，教育界都要摸索。咁你多啲同可能商界啊，即系吓科技企业啊、媒体啊，多啲跨界合作。咁你可以有唔同嘅即系应用嘅场景可以摆到落去学校嘅。咁你同埋有即系商界嘅支援。咁商界行得快啲噶嘛吓，即系试个碰钉啊，即刻修正噶嘛。咁你唔好话即系再系话纯粹一个教育问题，而系一个即系要。 搭建一啲咁嘅合作平台啊，如果唔系就好难同呢个时代嘅速度咧行埋一齐啊！
2: 职场同埋商界咧，其实 AI 个步伐咧都走得好快噶啦，各行各业都应用当中噶啦。如果能够咧，即系结合埋学校方面一个教育啦，商界系支持翻啦，亦都可以俾啲诶学生方面咧，从细到大咧，就系可以去啲商界啊，或者一啲诶商业模式上面去睇下佢哋人哋点样实践应用啊，唔系纸上谈兵啦。

0: 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推廣。
1: 其實而家咧喺成日話搶人才啦，又或者係科技應用啊咁嘅，如果實際上睇翻數字咧，個起步咧係相對嚟講慢嘅。咁我唔知呢個統計邊度嚟啦，就係話咧，只係得 1.6% 嘅打工仔咧係投身呢個創科產業。咁可能就係話啊，究竟個市場有幾大啊，個前景有幾美好啊，同埋。最大一樣嘢就係我哋係舊經濟嘅人做開嘅嘢，我會唔會貿然放低，然後就走去試新嘢咧？咁唔同嘅年齡層咧，可能係有唔同嘅考慮，呢個係好即係好難避免啊！所以你話創新及科技產業只係佔總有就業人數數化啦嚇，只有 1.6% 咧，我又覺得又唔出奇嘅。咁但係咧耐咗啦，你嘅下一代啊，或者係即係遲幾年出世嗰啲咧。亦都會係即係多興趣啲，但我又有一個疑惑，哇！所有人都做曬創科，咁邊個走去做其他嘢啊？嚇，邊個走去做呢、這個快餐店啊？邊個走去做建築啊？咁如果你話創科，行行都有嘅，即係每一個行業都有自己創科元素嘛。或許是啦，咁但係大家攏埋去同一樣嘢呢，亦都唔知道係咪一個即係最好最完美嘅一個解決方案。
0: 但係呢，如果你唔了解創科呢，就可以呢就係嚟下呢個活動呢了解更多下，就係香港 AI 加及創科大獎暨創智動能高峰論壇2026啦。唔識創科嘅人甚至呢係專家呢都可以嚟呢個講座嘅。6月24號禮拜三下午2:00呢喺九龍塘嘅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嘅。今時今日呢，頭先都講啦，無論工作生活呢都離唔開 AI 啦。如果你想知道 AI 的潮流同埋了解翻咧北部发展区啊，就要参与呢一个活动啦。论坛嘅主题咧有新质生产力啦、北都创科与金融家嘅深度融合啦。讲者包括嚟自咗咧唔同界别嘅政府啦、商界啦、创科界同埋大型嘅龙头科技企业代表都有嘅。欢迎咧企业管理层啦同埋创科业界系参加嘅。登记同埋了解详情咧，可以上去新城财经台嘅网站或者 WhatsApp 我哋95720104 95720104。留言查询。
2: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6: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7: 早上9:00，
8: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 天文台在上午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时发出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和强阵风提示。天文台表示，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个钟头，即是10:00之前，本港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朝早出门之前留意天气消息。天文台指西贡东部雨势特别大，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另外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听日是端午节，预料天气会好转。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3.75 厘之间不变，是今年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发表个声明表示，尽管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指，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大约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等特定的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联储局公布埋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19位决策者中18个人提交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个人即是委员会近三分之一的成员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联储局预料本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 3.8%， 较之前预计 3.4% 上升，预测失业率是 4.3%， 较3月的时候预计下跌 0.1%。另外预计今年底通胀是 3.6%， 之前预测是 2.7%。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出席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他表示将会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的使用和披露、生产率和就业，以及联储局的通胀框架。工作组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开始工作，从秋季起将会开始获得更多信息。沃什又表示，联储局对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承诺是坚定和一致，又指就业指数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另外，沃什拒绝透露自上月底接任主席以来，是否曾经同总统特朗普进行过交谈，但就表示自己已经与财长贝森特会面三次。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的封锁。谢里夫又说，美伊朗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会在明日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这个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送行之后表示，夏宝龙在总结期间对特区政府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香港经济发展以及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给予肯定。李家超表示，夏宝龙指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发展重点和重要新引擎，认同将北都大学发展成为大学城区，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规划，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肯定特区政府破解居住难题的决心和作为，并且赞扬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这次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财经台。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FM 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跌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7%。
16: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10: 日元买入价是 0.0487， 而美元是 7.81985， 而英镑是 10.3660。 这节播
1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元洲角路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荃湾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提提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大榄上斜，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去到大水坑站，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的龙尾在荃湾西站，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龙尾，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龙尾在青马收费广场巴士站，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擎天半岛，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去釜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同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伯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2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3: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 ，MBO TV 会现场直播可以听到同埋睇到我哋嘅。我哋今日咧会讲下博物馆啦，今日请埋呢一位嘉宾。

0: 就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馆长吴志华馆长。Hello，
1: 馆
0: 长你好，早晨，
2: 早晨。
0: 系啦，咁啊，馆长啊，我哋成日讲咧，博物馆嘅发展咧，都系要对外方面咧有啲嘅交流啦。嗱，特首咧较早嘅时候咧，带领咗超级嘅代表团咧到访中亚两国啦。访问咧中亚期间签署咗啲合作备忘录啦，包括咗咧就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同乌兹别克嘅国家历史博物馆咧，未来都将会有啲展览啊合作啊咁啦。咁今次其实你睇翻嗰个达唔达到你哋预期嘅目标，或者嚟紧个发展系点咧？
2: 我哋呢次中亚之行咧，我主要去咗乌兹别克斯坦啦，可以用好兴奋啦，好开心啦。咁呢次攞到嗰个成果系超乎我自己我哋嗰个预计。咁呢次好多谢行政长官啦，组织咗个咁有意义嘅访问团啦。如果唔系跟佢去嘅话咧，我觉得嗰个成果唔会达到咁高，因为我去到同博物馆好多博物馆啦，一啲嘅基金啦去倾开嗰阵时咧，佢哋都知道。啊！行政長官嚟，我哋要同香港咧要加強嗰個文化，或者係有經貿聯繫，即係佢哋好熱。終於同我哋合作。咁呢次咧，我其實我哋從咗一個佢哋嘅國家歷史博物館簽咗個文化合作協議啦。咁我哋見咗其他嘅博物館，我去咗另一個城市嘅。咁嚟講，其實嗰個合作係好多方面嘅。咁其中一個最主要咧，就係我哋會喺2028年嘅年底咧，就會將佢哋博物館啦，同埋幾個一啲考古機構嘅好重要文物帶嚟香港展出。咁咧，同一時間咧，我哋亦會將我哋自己香港故宮嘅收藏啦，我哋嘅絲綢啦、金器咧，就帶到去烏茲別克斯坦嗰度展出，可以話一個雙向嘅交流嚟嘅。咁好多朋友咧，旅行有時就會去過烏茲別克斯坦啦。咁好多人都唔知道，咦，佢哋有文物嘅咩？佢哋嘅文物係即係好睇嘅咩？咁其實佢哋係一個歷史好悠久，那個文化資源好豐富嘅國家嚟嘅，係古代絲綢之路嘅重鎮嚟嘅。咁特別喺佢其實喺唐代，以至到去到明代呢一段時間，絲綢之路咧係必經嘅城市嚟嘅。咁可以話咧，當年嚟講係等於而家嘅香港啊、新加坡。咁佢哋好多嘅出土文物咧，基本上都係好珍貴，有中國嘅嘢，而我哋中國咧，我哋嘅博物館亦有好多烏茲別克斯坦嘅文物。咁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呢一個展覽，可以加強兩個地方大家嗰個聯繫啦。咁另一方面，我覺得而我有意義咧，就係過往我哋都係帶外國嘅嘢嚟啊！咁呢次我係特別帶一個中亞地方嘅文物過嚟咧，同埋我哋嘅嘢係出海，即係我哋其實話點樣可以將我哋中國文化帶到去世界唔同嘅地方。咁我覺得呢一次我去佢哋嘅人係好熱情，我哋全部係傾嗰個文化合作。過往佢哋同個羅浮宮合作過，但係好奇怪，佢哋冇同中國嘅博物館合作過。咁所以呢次如果我哋成功嘅話咧，係中國嘅博物館係第一次舉辦一個咁全面嘅展覽，同埋我哋亦傾緊咧擺完香港之後，我哋會去其他地方。
1: 我哋係咪有來有往？我哋西九啲藏品又可以同佢即係展出嘅。
2: 同埋來往之餘咧，我哋希望就係話以香港係一個中心，我哋將佢做咗一個國際展覽之後，再送去世界其他唔同嘅地方。呢個正正係特首所講到，我哋香港係一個
1: 出海嘅地，
2: 超級聯繫人，
1: 超級聯繫人。
2: 即係呢個聯繫人唔係單隻單向，係多向嘅。咁我覺得好有意思，就係話古代絲綢之路咧，就係陸內陸啦。而家我哋一個，我可以話一個新嘅絲綢之路，一個我哋用一個用香港構建唔同嘅地方，中亞同埋其他地方，我哋一個係文化嘅聯繫。
1: 咁呢個文化聯繫就要睇下就係最新六月呢個新展覽啦，紫禁城啊，中外文化嘅交流與互鑑啊，互鑑啊，點呢個提出嚟咧？
2: 呢個都係咧，我哋而家個大時局咧，你見到我哋國家喺嗰個世界上邊嗰、那個一個政治上嘅影響力越嚟越大咧。其實政治上之我哋嘅經貿、我哋嘅文化個影響力越嚟越大。咁而家其實國家都好強調翻我哋文化交流啦、文明互鑑啦，點樣可以博物館文化機構咧促進我哋嗰個民心相通，用我哋嘅文化藝術展覽。咁我哋其實我哋開館，我哋已經定咗呢個目標。我哋開館四年前已經定咗。咁我哋過往做咗好多嘅展覽，都係同好多個博物館合作嘅。咁有歐洲啦，所以正話講到我哋同中亞啦。咁我哋覺得我哋向前看之餘，不如睇睇我哋過往嘅歷史有冇呢個所謂嘅文化基因。咁我覺得，咦，其實我哋好強嘅喎，同埋好多人咧其實係唔理解嘅，以為我哋中國過往係閉關自守啊，好封閉啊，好落後，其實唔係。咁我哋就籌劃咗呢個展覽，就以故宮嘅藏品為一個主要，就係講翻由元代啦、明代、清代呢六 八年咧，睇下我哋同中外嗰個交往，咁啊幾好睇嘅，因為佢入邊嘅文物咧，大家可以比較，咦呢件嘢。

0: 那個論壇入邊咧，又見到好多一啲全世界有差唔多有四十幾個館長，咁啊又傾咗好多好多嘅文化合作，咁所以我覺得將來香港其實喺嗰、那個即係嗰個文化交往上邊咧，可以扮演一個更加重要。
1: 話唔會策劃多啲好似埃及展咁成功嘅呢啲啊，即係俾香港人都大開眼界下呢、這個木乃伊啊！我去咗兩次都買唔到嗰個盲盒啊，即係帶個北京朋友去到幾失望啊！
2: 咁我好彩佢哋
1: 幾受歡迎嘅，開始可想而知啊！
0: 咁我唔會幫你買㗎啦。你繼續留意幾時會補貨啊？呢個埃及展咧，其實我哋其實有壓力嘅，好多人都問：喂，下一個展覽係咩展覽啊？咁樣咁其實埃及展其實呢次其實我哋嗰、那個討即係嗰個成個傾其實艱難嘅。我親自飛咗過去開羅，同佢哋埃及嘅文物局局長去傾嘅。咁就但好開心傾完之後，大家嗰、那個交往友誼咧係喺度。咁所以其實唔排除將來會再做埃及展。呢次埃及展其實我覺得係好好、就是，就係观众的数量多啦，同埋我哋即係我哋成日都做博物馆又要叫好又要叫座，好就係话啲文物好故事好。其实观众嗰个满足係最重要。同埋而家我哋睇到呢观众嗰个要求呢唔係真係攝你个眼球啊影张相打卡啊走，佢真係睇文物睇内容。同埋我哋成樣嘢做得好唔好？譬如我哋嘅多媒體節目啊，即係而家其實嗰、那個要求高嘅，但係都好啊，將我哋成個嗰個提升翻。咁咧埃及展講翻咧，我哋其實都幾好。到今日咧，我哋仲有兩個半月時間啦。我哋參與人數已經去咗47,000度啦。咁另外就 Raymond 你所講到嗰個盲盒咧，但係呢次我哋真係意想不到，我哋嗰個文創係超成功嘅。超成功就我哋到琴日為止都賣咗我哋嘅銷售去到2,700,000，淨係賣文創產品都賣咗2,700,000，我哋冇想過嘅。咁跟住同事就不斷補貨，同埋咧跟住就出呢個我哋 2.0 啦，又賣得喎，又有啲新嘢。
2: 你哋都有啲特別版添㗎。
0: 係啊，特別版 2.0， 咁要讚翻個團隊咧，佢哋嗰個市場觸覺咧，同埋嗰個同我哋嗰個觀眾啊市場嘅互動係好強，都係見到我哋博物館而家嗰個專業咧係要擴闊嘅啦。咁同埋呢次我哋開心，除咗係嗰個人數，我哋有個文創產品有收入，我哋嘅門票都去到幾好啊！我哋嘅門票，我哋大約係6,000+到。咁呢個其實呢個展覽，如果純粹上同一個財務上面嚟講，已經平衡咗一個嗰、那個成本。
2: 嗱，見到個展覽咧，就由舊年年底咧一路去到咧而家呢段時間，都差唔多成9.5個月時間啦。咁一路續續都有好多唔同嘅推廣活動啊，同一啲企業方面合作，甚至可能咧入咗去一啲展覽館裏面啦，即係一啲展覽館裏面。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未來咧，其實你哋喺博物館方面一啲展示，會唔會都沿用有關呢啲模式嘅推廣或者經驗上面分享係點樣？
0: 這個其實我哋遲啲內部都會成個我行政總裁阿 Betty 都叫我哋分享經驗，這個都好嘅。我哋其實將來都係一個幾大啟示咧。做一個咁樣嘅展覽嘅話，第一定要文物要好，要真係有話題啦，故事性要強。我哋嘅展覽嗰個設計要做得好，咁但係呢個我哋過往基本都做得好嘅，但係呢次嘅成功在咧，正話阿既然你所講就嗰個市場推廣，咁我哋嗰個市場同事做得好好，諗好多一啲用 AI 做一啲嘅社交媒體，咁大家睇到好得意喎，咁另外就係同好多一啲嘅夥伴合作，交通工具啦，我哋又上去內地啦，咁試下真係將佢滲透到唔同嘅層面，攞到出嚟嗰個效果係好好嘅，咁另外就係、再講一次我哋嘅文創團隊都係啦，不斷佢哋去諗啲新嘅嘢出嚟。咁但係當中嚟講咧，我哋好重視翻就係嗰個質素一定要高要好。呢、這個其實我哋香港要做嘅嘢就係、是、一路都係我哋要做領先，我哋嘅水平、我哋嘅質素要好。成日我都講到咧咩同意化係咪？我有你又有呢、這個其實我係盡量避免咗。咁所以呢次咧，其實我哋成個埃及展俾到我哋一個好好嘅啟示，我哋會將啲經驗累積咧，往後可以賣個關子咧，喺2027、2028年。會有更多一啲更加好嘅展覽，大家去期待，同埋我哋係會涵蓋唔同嘅，有古代，有近少少嘅啦，有文物啦，有可能時裝我又會再嚟，咁另外繪畫啦，咁我哋其實係好多元嘅。
1: 頭先館長提到埃及展啊，都係有錢賺添啦，可能最尾埋單。
0: 唔會係絕對有錢賺，
2: 絕對有錢賺啦，應該。
1: 咁但係我哋節目都訪問過由唐英年到陳志思啊，即係睇成個西九咧，就啲財務問題，佢哋再宏觀啦，要睇土地啊發展啊。咁但係喺即係財務上面啊，有咩新計仔啊？7月1日我就知道你哋有個公眾籌款咯，開始有資助。
2: 7月1日開始咧，管理局咧將佢區裏面咧多個地點咧，包括兩個博物館或者一啲表演藝術嘅場地嗰度咧，都會係有啲自助捐款機啊。
1: 係咁呼籲一下我哋聽眾撐下西九啊！
0: 好啊，其實首先好關注啦，我知道。

0: 好多朋友好關注我哋嗰、那個籌款機嗰樣嘢嘅裝置啦，咁其實呢個都好嘅，引起大家嘅話題啦。我覺得就唔好成日再講即係佢財赤啦。當然呢嘢我哋其實面對好多年嘅啦，不如諗一諗點樣可以唔同人去支持我哋嘅工作啦。咁呢、這個其實講翻一細少少啦，即、就、係、是、我哋而家嗰個籌募嗰個贊助同埋捐款咧，其實佔我哋嘅收入，以香港故宮為例咧，差唔多係三分之一嘅。是好犀利，我哋其实系嚟自门票啦，嚟自我哋嗰、那个赞助同埋捐赠啦，同埋另一方面第三个就系文创啦，出租场地啦。我哋其实而家我哋嘅营运，我哋使一百蚊咧，我哋系收翻大约系44蚊、45蚊，睇喺呢三方面，其实系全球上面嚟讲排得好前嘅。咁以一个非政府資助嘅文化機構嚟講，其實我哋西九做得好好嘅。咁當然啦，呢樣嘢我哋過往大部分呢啲咁嘅贊助捐款都係嚟自大機構，地產公司啊、銀行啊。咁我哋其實都諗緊，其實好多時即係社會上面好多朋友其實係好想贊助我哋工作，因為佢覺得我哋工作有意義。咁所以我覺得有個文化機構唔好純粹用錢去睇嗰樣嘢，你睇一睇呢樣嘢對於個社會、對於個文化傳承、社會教育嗰個影響力。咁我哋就而家係開拓緊一啲個人啦，特別係一啲中產啦，以至到普羅大眾咧，點去方便到佢哋支持我哋？於是有一個石籌款機呢個概念咧。咁其實過往大家去到博物館都見過好多歐美博物館咧，有個箱入啲錢，
1: 大英博物館門口有
0: 都有啦。咁我哋會睇睇。咩錢多咧？咩貨幣？
2: 咩貨幣多咧？人民幣定係？
0: 咁但係而家一個數字年代咧，大家即係都唔帶錢出街噶啦，不如用一個電子嘅方式啦，咁樣。咁呢個都係睇到我哋成個嗰個努力。其實西九嗰、那個財政嗰、那個我哋嗰個挑戰一路都以嚟，其實呢幾年我哋係改善咗好好噶啦。咁我哋一方面要專注翻我哋嗰、那個我哋嗰個提供啦，我哋嘅博物館啦，我哋嘅表演藝術，其實大家個口碑都係好好。即係我哋唔好忘記，我哋唔係一個商業機構。唔係賺錢嘅，所有文化活動都係要需要一個其他一啲資源贊助。點樣平衡翻嗰個財務嗰、那個可持續性啦，同埋我哋嗰個初心，我哋對文化傳承，我哋對藝術推廣教育。咁我哋而家就努力啦，喺一個高層次就係、是、主席陳志思啦、馮晴淑儀之下咧，我哋其實而家做得好好。我哋有融資，我哋有商業地產項目發展，以我哋自己下面幾個啲文化設施咧，我哋努力去開拓一啲嘅財，即係一啲嘅資源啦，同埋做好嘅工作啦。同埋以呢個埃及展為例咧，我哋預計係有大約幾千萬嘅盈餘，呢啲錢係會放翻落我哋再投資一啲更加好嘅項目，即係我哋要用呢個概念去睇，咁所以就係唔係話你冇錢就要去節流啊，唔使錢，我覺得呢個概念唔好，我覺得應該就係話應當去使。我其實每一蚊我哋使都會覺得，究竟個效益去到邊一度？究竟呢樣嘢對個社會究竟嗰個意義喺邊一度？
1: 同埋點樣可以可持續性啦？
0: 係啊。
2: 咁有時
0: 呢個可持續性就係話，除咗係一個大型我哋一個商業發展之外咧，我覺得社會嘅支持係一個可持續。咁譬如既然今日你做完訪問之後，不如咁咧，你答應每年捐做我哋嘅會員咧，或者捐500蚊俾我咧，譬如齋一聖球，如果有10000個人，我有500萬，我可以做好多好有意義嘅活動。
2: 係，咁啊，即係其實可以係仲有啲產業可以發生嘅嚇，即係我知西九啲寫字樓好多都有啲拍賣行啊租咗啦，係嘛？咁譬如啲古董嘅鑑定啊，我哋啲拍卖啊、买卖嘅交易啊，呢啲展示嘅即係服务啊，咁其实我哋係咪可以开拓下啲咁嘅商机增加收入
0: 呢度喺行政总裁馮晴淑儀而家睇緊嘅，其实我哋而家西九个地方其实係一个充满住我哋嗰个机遇，同埋我哋嗰个文化资产係好多。我哋除咗有地之外呢，我哋嘅品牌其实而家係好好。我哋有藏品，我哋有人才，我哋有一个网络。所以其实点去利用呢、這个，除咗我哋核心嗰个 M 加我哋同埋表演艺术之外，我哋亦睇緊一啲其他周边。即係你讲Olimin所讲到一个艺术一个交易，其实我哋西九其实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特别香港大家睇到一个巴塞艺术展啦，我哋好多一啲嘅拍卖都系一个好嘅，即系我哋成个地区系好国际化。咁我觉得西九呢度，我哋除咗系场地之外咧，我哋有好多一啲嘅专业嘅知识啦，以至到我哋一个对于一啲兴趣嘅培养啦，系譬如收藏家啊。各方面嚟講，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嘢可以做。咁呢方面，我哋其實亦睇緊將我哋自己博物館核心個業務擴展翻出去。
2: 係，
0: 即係我覺得呢嘢好嘅，即係話，我覺得。

0: 系成以前都啊文化商业啊贸交易啊唔好系咩，其实唔对，应该系文化影响佢哋，就系文化变成一个产业。咁呢个其实西九文化区而家系提紧。
1: 除咗西九故宫要顾下自己啲财政啊，又顾下我哋本地啲经济啦吓，有人啊倡议个票尾经济啊嘛吓，即系除咗启德体育园咁吓，即系譬如故宫嗰张门票嘅票尾可唔可以啊联通一下一啲啊，即系啊饮食啊一啲其他旅游景点啊，大家啲票尾互通互有啲优惠啊咁啊。
0: 有啊，我哋而家我哋个团队咧，我哋有个商业发展团队睇紧呢样嘢嘅，即系大家个互联大家嗰、那个即系合作啦。咁我好心启德园好成功嘅，咁我哋而家睇紧咧会唔会大家一齐合作咧？同埋我哋嘅合作而家见到咧，我哋系跨界别嘅，同埋跨区域。我哋而家遲啲會重點會睇睇大灣區，因為而家即係生活圈咁唔好咧，會唔會揸張票佢都去到上面食嘢，佢上面又落到嚟咧？我哋而家係睇緊呢樣嘢，咁所以成個我覺得係成個香港個文化發展係文化產業發展，其實係未來會好蓬勃嘅。
2: 咁啊呢方面大家要參與多啲啦。
1: 暑假嘅大家去睇下紫禁城啊！
2: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咧就同咧就係吳志華博物館嘅館長咧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0: 多謝你。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7，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跟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着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3: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15: FM 102.4至106.3，
9: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9:30，
1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7: 先讲下财经消息，港股今朝早开始偏软，恒生指数开报24,145点，初段下跌大约166点。市场整体表现受压，主要系主要类股，例如 ATM 等股份领跌。AI 相关概念股同智普就见逆市走强，而美国联储局因而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厘到 3.75厘之间不变，是今年连续4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发表的声明表示，尽管中东冲突带来不确定的因素，但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 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说，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

0: 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而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19位决策者中18个人提交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个人，即是委员会近三分之一的成员，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联储局预料本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 3.8%， 较之前预计 3.4% 上升，预测失业率是 4.3%， 较3月时预计下跌 0.1%。另外预计今年底通胀是 3.6%， 之前的预测是 2.7%。而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出席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他表示将会在货币政策头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货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的使用和披露、生产率和就业，以及联储局的通胀框架。工作组预计在未来几星期之内开始工作，从秋季开始获得更多的信息。沃什又表示，联储局对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承诺是坚定同一致，由此就业数据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另外沃什拒绝透露他上月底接任主席以来是否曾经同总统特朗普进行过交谈，但就表示自己已经同财长贝森特会面三次。美国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巴基斯坦总理谢利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亦都会立即解除海上的封锁。谢利夫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会在明日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而美国公布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且展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14项的条款包括美国和伊朗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以及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且稀疏浓缩油等。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公布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伊朗就承诺推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并且承诺不会生产或者获取核武。国际高等教育机构公布 QS 世界大学排名，本港首次有两间大学跻身全球20强，并且在6年来首次有4间大学位列全球50强。香港大学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11位，在亚洲排第二，仅次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大学位列全球18位，较去年跃升14位，首度打入全球20强。城市大学排全球52位，升了11位。浸会大学排全球的第216位，升了28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而且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91%。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

0: 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系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在丽港城，西隧放过香港龙尾就在富荣花园，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丽港城。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在中环广场，天宇路话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
4: 主持陈以提，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9: 恒生指数今朝咧就系有啲压力啦，而家最新恒生指数系跌咗成315点，跌幅已经去到1.3%啦，23,992，咁就失守咗24,000个位啊，暂时啊，咁今朝成交金额咧系317亿。跟住直播室，跟住我哋电话咧就系接通咗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系叶文欣嘅，早晨 Abby。
10: 早晨 Michelle。
9: 早晨啊，咁而家比较明显嘅压力穿一穿24,000啊，而家就喺24,000个位徘徊。指数产品嘅策略有啲咩部署俾我哋？
10: 是啊，今朝早咧个市就考验24,000嘅呢个心理关口嘅支持力度啦，咁曾经咧系跌穿过嘅。如果而家咧觉得恒指短线有机会止跌回升做反弹嘅话咧，可以留意翻恒指嘅牛证 number 咧系52,355,52,355。嗱呢只咧近啲嘅选择嚟，因为收回价咧喺23,828点，现时嘅实际杠杆咧有80倍咁高嘅。咁相反咧睇淡个市。短线咧继续要向下嘅话咧，就留意一下恒指嘅红证59021，收回价喺24,700点，实际杠杆31倍左右。
9: 好，咁跟住就系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啦。咁啊，今朝就好多啲大价股咧，做个走势都系比较差嘅。咁啊，9988啦，近期个势都系比较弱一啲，有啲咩策略俾大家？
10: 是啊，睇翻阿里巴巴今朝早咧股价跌幅咧

0: 2.5% 啊，去到曾经咧系跌穿过104蚊咧呢一个水平嘅。如果而家咧想去留好仓博反弹嘅话咧，留意一下阿里嘅 Colin 13342，13342，行使价148.88，实际杠杆5.8倍左右。咁相反，继续睇淡阿里嘅话，有佢嘅 put 轮28146，28146，行使价99.83，实际杠杆4倍左右。
1: 咁啊，留意埋中心啦。咁今朝亦都有个比较明显啲嘅下调啦。中心亦都穿咗74蚊个位啦，而家跌紧2.5%嘅。睇睇中心嘅部署咧。
0: 系啊，睇翻中心咧，今朝股价咧都系跌超过2%啊，咁啊落到去74蚊呢啲水平嘅。现时嚟讲，嗱，寻日佢股价咧系向上嘅，咁啊，寻日佢啊升咗2%收市啦。而睇翻喺涡轮牛熊证市场入边嘅资金流向啦，佢嘅好仓咧，即系 Colin 加埋牛证咧，系有资金流入，咁反映住股价向上嘅时候咧，佢啲好仓咧系继续有资金追入啊，大概570万左右嘅钱嘅。如果而家咧去做翻咧，睇好981嘅部署，牛证嘅选择咧就有64257，64257，周围价喺65蚊，实际杠杆差唔多系6.7倍。相反睇淡981嘅话，有佢嘅红证63944，63944，周围价喺90蚊，实际杠杆5.8倍。
1: 好，咁啊，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58235，红证咧就系59021，阿里嘅 call 咧就系13342。阿里的 put 就是28146的，中心的牛证是64257，中心的红证就是63944的。有没有持有相关资产？
0: 我没有持有上述的相关资产。
1: 谢谢。谢
0: 谢。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4: 好啦，
1: 好，议息啊嘛，系嘛，议员啦，
4: 英啊，
1: 初试提升又提完啦，
4: 同
1: 提完讲话提得起啊，
4: 系阿郁十咧，点咧？虽然系富甲一方，
1: 系啊，
4: 但系佢承诺咗佢。上场之前是会清货的，咁所以他而家应该是揸晒 cash，
1: 系、哦，
4: 佢都好想加息嘅。
1: 系，咁啊，佢上任之后啊，第一次议息之后见记者就是新嘅联储局主席啊，沃什啊，沃什，唉，
4: 个市搞到十下十下啦，而家，
1: 咁就佢就话佢今次系未提供利率点阵图预测。同时亦都话咧，联储局已经系啊抛弃咗前瞻嘅指引噶啦，
4: 系啦，
1: 咁要你嚟做乜
4: 改革啦嘛？联储局要改革，因为嗰个所谓前瞻指引咧，已经不合时宜啦，而家要因时制宜，同埋佢嘅言论里边咧，佢最关键嘅重点咧，佢就系话要维持一个稳定嘅物价，因为物价持续高企咧，系俾到美国人民系带嚟好沉重嘅负担，所以佢个立场好明确噶，
1: 系咯，冇得打仗，
4: 打唔打仗就唔系佢话事啦。咁但系立场既然佢直头系unambiguous 同埋 unanimous 咧，去形容佢哋联储局里边啦，佢哋意见立场啊，好明确，亦都系好一致，呢点好重要。咁所以佢哋个目标系一个。就是、打通脹，就是致力實現物價的穩定啊！嗱，咁佢已經講到明噶啦，所以今年的核心 PCE 的中位數咧嘅預測 是由之前 2.7 已经升到去 3.3% 啦，咁已经上调咗个 PCE 中位数，咁即係话佢哋对嚟緊加息嗰个心理准备呢都要

0: 泰玉俾大家啦，唔係定心丸，係要大家有心理準備。嗱，下一次
1: 管理你嘅預期，
0: 係啦，管理緊你哋嘅預期。今次息口不變預咗。七月亦都不变都预咗，但系九月嗰一次咧，而家已经超过五成嘅机会加息噶啦。
1: 系啦，咁咧就个声明亦都讲得好白噶啦，一半嘅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嘅委员预计今年系会加息嘅，咁就几时加冇讲得好清楚啦。咁大家都会估系年尾啦，或者系第三、第四季先至会实现嘅。
0: 咁所以今朝我哋个港股咧
1: 就低开，然之后低走啦，斜紧落嚟。咁所以咧，我哋之前嗰啲做探测咧。就要睇下啦，700我哋有 put 过啦。咁今朝咧就系跌紧185。
0: 咁我哋去睇下 A 股嘅最新情况先啦。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义，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0: 是吉义早上好，两地的听众们早上好，我是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胡梦清。美联储呢新主席了相对硬派的言论吓坏了市场了，吓了市场一跳，所以美股呢在尾盘跳水，所以亚太地区呢今天市场早盘呢也是普遍下挫，尤其是科技股啊，所以今天恒生指数呢在低开167点之后呢曾经跌破24000点，刷新今年的低点呢也是差不多一年的低位。还有呢现在虽然在仍然失而复得在24109点，还有跌超过200点，跌幅 0.85%。另外呢科技指数呢今天也是低开低走，今天曾经呢低见过4596点，跌破了4600，现在在4620点，还有跌 1%。今天在蓝筹股当中做的最弱的可以说就是一些可以我们也明显看到一些前期涨幅比较厉害的，还有利率敏感的本地还有内房地产股方面。另外呢今天创科实业也是跌幅居前，跌 4%， 但是药业板块呢还有一些机缘类的板块就是洛阳物业这些做的相对的好，还是红盘。另外智普啊未来汽车快手啊美团也是录的红盘，但是科技股里面呢现在跌幅最厉害的是联想集团、阿里巴巴、百度、腾讯这些。直接了解一下呢内地学院情况，因为近来呢我们也明显看到 A 股呢走出一个比较明朗的行情，也是今天表现比港股好一点。
3: 确实我们看到啊，今天指数虽然是在低开的状态之下呢，目前是低开高走了啊，几大板块都是成功的翻红。而在板块当中呢像稀土啊、非金属、小金属这样一些方向今天依然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有色金属、半导体的涨幅也是延续此前的强势啊。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看到了玻璃玻纤的身影啊，今天是回调比较明显。此外呢白酒啊、煤炭啊、航天装备啊这样一些方向呢则是位居跌幅榜前列。那具体我们来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半导体整体上涨 1.03%， 而在这个方向当中呢多只个股是封住涨停，包括像金生股份啊、益腾股份啊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裕泰丰的涨幅是 11.58%。 此外呢江丰电子目前上涨 6.73%， 另外也看到像捷华特、兆易创新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 5.5% 以上。除了半导体之外呢，工业金属今天的表现依然强势，整体上涨 1.65%， 而在这其中的江西铜业啊再次封住涨停，报在53.31块，电工合金的涨幅是 8.70%。 另外也看到像云南铜业、海量股份等等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 5.9% 以上。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还要说到的是机器人板块啊，机器人板块今天盘出也是走高，上涨 1.48%， 而在这其中的埃斯顿目前上涨 6.15%， 景业智能的涨幅是 6.16%。 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不得不说玻璃玻纤啊没能够延续此前的强势啊，大幅回调，整体下挫的幅度是 4.65%。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除了凯盛新能是微涨 3.61% 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尤其是山东玻纤啊今天是一字跌停，报在23.4块，长海股份的跌幅是达到 8.65%， 骑兵集团、药皮玻璃等等目前跌幅都是在 7% 左右。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在红绿之间进一个来回的切换，目前的跌幅是 0.02%， 报在4107.46点，而成交金额

0: 那是3919.23亿元。再来看到的是深圳成分指数了，目前是成功翻红之后呢，涨幅进一步的扩大，上涨0.63%，报在15980.64点，成交金额是4672.71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涨幅是在达到了1.41%，报在4225.89点，成交金额是2326.25亿元。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1: 我们香港这一边呢，没有追绿，只有更绿了。现在呢，又再度跌破24000的整数。还有的 PCB 概念今天也是出现一个回调，建滔基成板呢跌幅5%。另外昨天就是涨幅最厉害的13323，中国建材昨天涨了超过24%，现在呢也跌了7%。谢谢子怡。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5: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6: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5: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6: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2: 开始直击
7: 胡孟清、魏美珍。
1: 好，今天是6月18日星期四，
8: 六一八啊，六一八咧，
1: 九六一八，
8: 系睇睇只九六一八先啦。今天咧，京东摩啊，开幕啊，
1: 我哋帮佢卖咗好多广告噶咯，
8: 系咯，
1: 起码讲咗2个礼拜。
8: 咁我觉得我哋帮佢卖广告咧，其实唔够嘅，要佢自己出嚟讲下嘢先得嘅。你既然落户香港啦，咁你都要话俾人哋听噶嘛。你究竟喺华润嗰栋啊，定系边一栋咧？湾仔，虽然我经过见到噶啦，咁但系你都要话俾广大嘅市民听，话大家其实咧，你北上同唔北上咧，其实就算2蚊都系车钱嚟噶。咁但系咧，你其实喺香港咧，你喺会展站已经可以一眼见晒，
1: 如果你想要
8: 同货同价，系嘛？咁咪大家有个清晰啲嘅印象咯。同埋而家咧已经内地开始整顿啦，就系嗰啲叫做嗰啲网购咧，
1: 会员制嗰啲都而家
8: 同埋网购咧过度包装啊，因为而家嗰啲包装起码3-4层嘅，你发唔发觉好多人放工咧就系去呢一啲集运点咧
1: 排队
8: 攞货啦，咁1-9-9噶嘛，个个攞翻去，
1: 系啊，
8: 包到含嘅，开都开唔到咁滞啊！翻到屋企，
1: 每一件都可能包2层，
8: 介好多层。
1: 如果你嗰啲系2岁嘅物品啊，再包多浸添，
8: 即
1: 系包多2层。
8: 我点样唔用胶饮管啊？点样唔用嗰啲用完即弃嘅一啲食物嘅盒啊？你都补唔翻啦，净系你哋啲网购系咪啊？
1: 咁继续咁多垃圾，嗰啲平台都系噶。你唔系针对内地噶，其实如果你喺香港嗰啲网购平台，最大型嗰个都包好多。
8: 系啊，内地开始监管啦，而家香港咧就冇网管。因为我哋一国两制啊嘛。即系所以一国两制咧，我哋啲药都贵过内地咯。
1: 咁而家好多内地，好多香港人喺内地买药。
8: 系啊，
1: 好，咁我哋留意今日系九一八啦，就系
8: 六一八
1: 啊，六一八，今日六一八咧就系呢一个嘅购物节啊。
8: 系啦，
1: 咁今朝咧就睇下京东集团。
8: 对于你哋呢啲中意网购嘅朋友咧，我觉得对佢嚟讲咧，日日都系购物节嚟嘅。
1: 其实真系冇所谓嘅，讲真，佢嗰个购物节其实已经之前喺5月开始已经做宣传，同埋开始有多啲货都系用呢啲价钱。
8: 不过咧之前嘅约谈咧系嚟自深圳嘅市监总局咧，就系佢哋针对优。

0: 外卖啦，今次嘅约谈咧又系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其实佢哋都仲有关于一啲外卖平台嘅补贴行为咧，佢哋自己都自查自报啦，开始。
1: 冇错啦，咁我哋今朝咧就留意翻京东集团已经跌紧1.8%噶啦，咁110蚊个位咧已经穿咗，我哋好似之前有冇几俾个京东嘅做探噶？
0: 有
1: 3690
0: 住队噶嘛？
1: 啊有
0: ATMXJ 我哋
1: 星期二嗰日27120，今朝系做紧5仙6，嗰日讲嘅时候系5仙嘅水平，咁另外咧。就是3690就应该是琴日的策略来的，琴日星期三。美团现在跌紧0.4%，琴日有讲过就是2038的。咁就同琴日差唔多啦，琴日讲嘅时候0.8嘅，咁今朝呢就係暂时1.77。
0: 咁我哋再早啲嗰隻腾讯 put 啦，
1: 腾讯 put 就
0: 2713啊嘛。
1: 2713讲咗好多次，1.19应该有
0: 进账
1: 嘅，
0: 係有进账。
1: 今朝 OK 嘅，咁另外就留意埋1810啦，1810咧就系跌紧2.7%，呢一只更加
0: 万里长空嘅，
1: 系啦，万里长空
0: 25蚊都失手啦，
1: 冇错啦，
0: 24.72，
1: 都好肯定上到啦，
0: 24.62，
1: 系啦。头先最低位就系24.62啦，仲挨紧。
0: 可以 put 嘅，我哋都 put 齐嘅啦，其实。
1: 系啊，
0: 快手咧，我哋有 call 嘅。嗱，今日咧都算系奇葩嚟噶啦。
1: 今日个市跌咗1.4%，但系只快手系逆市升咗0.5%。
0: 嗱，快手寻日咧升咗7.3%，就系13426点啊？
1: 13426而家做紧1.12，琴日讲嘅时候系9仙，所以亦都系 O K 嘅。
0: 嗱，寻日 put 到冇嘢好 put 啦，都 put 埋只美团噶啦。
1: 美团系啊，3690啊嘛。
0: 嚟啊！
1: 而家做紧73.8，咁啊跌咗0.6%啦，跌幅0.7%。
0: 佢系阴跌噶，寻日跌咗超过1%，今日咧都逼紧噶啦。
1: 琴日已经讲咗只20038噶啦，
0: 系啦，咁啊仲有只京东 put 啦，27120咧，我哋都继续啊，继续要睇好佢噶。
1: 系今日咩深水？
0: 今朝犀利，今朝只 put。升超过10%，咁啊，仲有只汇丰咯，汇丰不过而家佢单天保至尊啊，佢要发挥佢嘅小宇宙啊，
1: 今朝 OK，
0: 但系佢105蚊都系阻力重重。
1: 105蚊啊，头先高位见过149.1，
0: 今朝有啲资源股系做得好嘅，即系落木咧，我哋见到有啲好消息，咁啊嗰阵时就话，诶买正股咁鬼范本，落木50000-60000蚊唔好啦，整只2766、2765啦，2765落木咧，你不如用杠杆啦，咁样都叫做一路枕啲枕住枕住都行啊，系咪
1: ？OK 啊，
0: 今日连江西铜都行啊，
1: 以咩代咩？
0: 呢啲上游嚟噶 ，AI 上游嚟噶，就江西铜358。
1: 358江西铜就升紧8.3%。
0: 嗱，今朝
1: 618，
0: 江西铜 A 股系涨停板噶。
1: 佢喺上海有上啦，600362，佢嘅编号就系600362。
0: 我哋只长飞光纤啊，当真果然系圆顶。
1: 系啊，跌紧0.9%，但我比较关心啲，
0: 我关心佢只红仔咯，
1: 地产股多啲。
0: 红仔开车，
1: 今朝啲地产股唔知点算咧？
0: 喂，咁加息啊嘛，其实啲地产股都唔系今日开始跌啦。
1: 我哋啲拆息都唔系第一日讲啊。
0: 咪系咯，
1: 一阵间又再 check。
0: 有几好咁样日日同你啄住个拆息啊？
1: 好，休息一阵先啦，一阵间翻嚟睇下啲本地地产类股份。
0: 咁啊，指数
1: 挨紧啊，
0: 指数
1: 跌紧339点。
2: 上昼十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 3.5-3.75厘，是今年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发表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的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说，通胀仍然高过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

0: 而沃什在之后首次举行记者会，他说将会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的使用和披露、生产率和就业，以及联储局的通胀框架。工作组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内就会开始工作，由秋季起将会获得更多讯息。沃什又说联储局对实现 2% 通胀目标的承诺是坚定和一致，又说就业数据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沃什又拒绝透露自上月底接任主席以来有没有曾经同过总统特朗普进行过交谈，但是就说自己已经同财长贝森特会面三次。联储局又公布反映官员未来利息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在19位委员当中，有18人提交了点阵图预测，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有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四分一厘。联储局又预期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中位数是 3.8 厘，较之前估计的 3.4 厘有所上升，预计失业率是 4.3%， 较3月时预计下跌 0.1 个百分点。另外今年年底通胀会是 3.6%， 低过之前预测的高过之前预测的 2.7%。美国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谢里夫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会在瑞士举行，希望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互相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而美国就公布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包括14项条款，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指明在未来的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14项条款包括美国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至少有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美国会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种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和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会稀释浓缩油。伊朗官方通讯社都公布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伊朗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世界杯 K 组，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大热葡萄牙踢成1-1，葡萄牙是开波6分钟由祖奥尼维斯头槌顶入先开纪录，但是之后攻势放缓，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民主共和国攀平，两队半场踢成1-1，下半场双方再没有纪录，各得一分。至于 L 组，英格兰以4-2击败克罗地亚，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半场踢成2-2，英格兰的两个入球都是由哈里简来建功。下半场英格兰由比宁咸和华舒福各入一球，协助球队以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三分。国际高等教育机构公布 QS 世界大学排名，本港首次有两间大学跻身全球20强，并在6年来首次有4间大学位列全球50强。香港大学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11，在亚洲排第2，仅次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大学就位列全球第18，较去年的排名跃升14位，首度打入全球20强。而城市大学就排全球第52位，排名上升11位，浸会大学排在全球第216位，升28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

0: 周末大厦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845。
3: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去的龙尾在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喺华润，特别靓仔位有彩虹村巴士站桥底，观塘方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喺时限内自行检查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7: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跌紧335点，跌幅系接近有1.42%，23,973点。大市成交金额系775亿6,700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阿里巴巴103.7跌紧3.2，智普25131,888元，升咗230元，升幅有13%。建滔积层板系86.35跌2.2，中芯国际74.75跌1元，腾讯做紧440元跌咗5.4，跌幅1.2%。盈富基金24.38跌紧0.3。南方海力士 ETF 系155.05，暂时系升咗10.25元，升幅有7%。华虹宏力160.08升紧0.6。恒生中国企业 ETF 82.82跌紧0.2。普普马特164.5跌咗6.7，跌幅3.9%。
13: 开始直击，
15: 胡曼青、魏美珍。
14: 跌紧338点，跌幅去到1.4%，低开低走。
16: 系啦，头先指数咧最低见过23,934点啊，刷新咗今年嘅新低。咁今年低位本嚟系几多啊？
14: 2422几啊嘛，
16: 24203
14: 系啊，
16: 23999，
14: 23999啊，
16: 611嗰日、上个礼拜四、
14: 已经穿咗之前我哋讲嗰个低位啦。
16: 系啦，咁呢一个位咧，如果要数落去咧，你知唔知要计翻去自从几时啊？
14: 几时啊？
16: 应该系旧年嘅7月啊。
14: 旧年
16: 嘅7月啊，
14: 一年之前噶啦，已经
16: 差唔多啦。
14: 好，咁啊，今年以嚟咧。

0: 累積係出陰足啦，累積咧係跌咗今年以嚟啊，累積係跌咗1679点，跌幅6.5%。今個禮拜因為聽日假期啦，所以都可以計下數先噶啦。今個禮拜嗰支陰足係好明顯同埋得人驚嘅。今個禮拜到而家咧就係跌咗764点咁多。咁周线图亦都肉酸嘅，因为上面有几条移动平均线呢，周线图呢都系耷晒落嚟㗎啦。
1: 而家呢喺内地啊 ,A 股市场呢三大指数已经有两个指数呢上返嚟㗎啦。就系深证成指啦，今朝有啲科技股呢依然系冇乜失礼嘅。咁仲有就系沪深三百指数，不过上证呢就差啲，因为啲内银啊嗰啲相对系失色啲。
0: 咁今日一定要睇下啲内房股同埋本地地产类股份啦。因为个息口走势咧，就同年初嘅时候落差都几大嘅。年头嘅时候，大家都估美国应该仲有继续减息嘅机会同空间。咁但系而家开埋呢次会之后，突然之间个气氛咧就唔同晒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呼声就话嚟紧九月份有机会加一次息添。
1: 系啦，咁啊嚟紧咧啊，美国嘅联储局新任主席阿沃什咧，佢会改革联储局啦。咁啊冇咗个前瞻性指引，因为觉得已经系落后于形势，你俾咩前瞻都唔够前瞻啦。咁但系咧，佢会成立咧五个部分咧，就系、是、去针对沟通机制啦，资产负债表啦。数据来源啦，生产力同埋就业框架等等咧，系去审视市场。咁而下一次会议咧，会喺7月28、29号，应该正值暑假咧，都未必会有咩变动。咁不过开始踏入公布中期业绩嘅高峰之前咧，咁有好多嘅企业咧，趁 blackout 啦嗰个禁止活动禁止自由活动期，咁咧就做嘢啦。即992联想咧又开工啦。
0: 之前我哋琴日讲咗148建滔积层板同埋148建滔集团同埋
1: 佢已经三度咧减持只1/8建滔积层板噶啦。不过今朝咧就建滔积层板又唔系跌得咁伤，低见过82.8之后咧，依家都收复咗大部分嘅跌幅啦。一阵间一个唔觉意又倒升，
0: 配咗佢出嚟系为咗佢好啊嘛，令到佢更加流通啊嘛。讲下咁讲啦吓，咁就
1: 北水都仲买紧积层板，反而北水沽阿里。其实呢一排咁多资金啦，去嗰啲新经济啊、硬嘢股啊，边度嚟嘅啫？咪腾讯、阿里、美团，咪嗰啲地方游出嚟。
0: 哇！阿里
1: 起码只小米都交出唔少啊。
0: 系啊，阿里都好啲，有啲担心啊。
1: 钱从何来？
0: 阿里嘅100蚊真系有啲问水，而家系103.3嘅阿里，跌紧3.6，跌幅3.3%，系跌多咗嘅。
1: 但系我哋上一次咧，俾只阿里 put 嘅时候，已经一锤定音话佢跌穿咗82蚊就行落100蚊噶啦。
0: 系啊，
1: 阿里 put 啊嘛，阿里 put 我哋喺6月10号俾大家嘅，上个礼拜三。
0: 好，
1: 27125啊，
0: 27125啊，27125。做紧2.47毫，
1: 俾完之后仲话佢系原底添。
0: 今朝系升咗17%，
1: 系只 put 原底。
0: 咁啊，另外700咧，亦都系跌紧落嚟嘅，而家440蚊都失手咗噶啦。今朝做紧438.8，跌咗6.6，跌幅1.5%。
1: 蚊啊，
0: 蚊噶，蚊水噶。
1: 不过个市场咧又唔系话冇升嘅股份嘅，咁都系继续集中嗰一堆啦。求其咁只兆易创新啊，哇，都好似你好似唔系炒紧港股咁样，即系你原来忘记指数，忘记吧，因为指数继续刷新
0: 升嗰啲股份都唔系指数入
1: 边嘅，系啦。
0: 咁今日咧喺指数入面可以升嘅咧就系药嗰个板块，一阵间再讲。
1: 医药啦，生物科技啦，咁通常咧冇乜睇头嘅时候，啲钱又匿一匿入去先啦。不过科技类嘅股份咧，依然系有一批咧系啲。喺 AI 产业链里面嘅，但其实铜咧个需求好大嘅。
0: 系咁啊，所以江西铜今朝都好犀利噶，今朝高位见过41.3噶啦，江西铜。
1: 有一只仲紧要啦，就系一只，因为只 Avopic 啦，礼拜头讲咗点解啦，因为智普咧其实做啲嘢差不多啦。
0: 系啦，咁亦都有个新嘅模型出咗嚟。
1: 系啦，2513啊，只智普咧睇个样系挑战佢嘅历史高位，佢嘅历史高位其实都好近嘅，5月29号
0: 几多
1: 见咗1993
0: 啊，今朝高位1909咯，已经1993，即系
1: 顶系要嚟破噶嘛。
0: 咁但系有间行中信理昂第一次覆盖智普，即系有眼不识泰山啦，而家先至走嚟俾个目标价1500蚊。 人哋一就嚟2000蚊啊，咁啊俾咗个持有嘅评级佢嘅，
1: 而家只七零。

0: 自己都
1: 想咗車參與一份
0: 係嘛？咁啊，另外啦。大族數控啦，今朝做得好嘅，除咗智普有13%升幅之外，
1: 智普咧就喺活躍榜第二位嘅，唔單止係升咁簡單，仲有成交配合㗎，係
0: 有成交，
1: 成交金額已經有34亿，阿里巴巴嘅成交講緊都係39亿啫，但智普已經有34亿。
0: 今朝咧喺成交金額活躍榜裏邊，除咗智普有得升啦，仲有咁後邊啊，咁我哋話兆易創新有運行嘅，咁嘅只。7709都唔会衰得去边啦，
1: 7709，
0: 因为韩国嗰边咧，其实个指数今朝咧又升翻啦。
1: 今朝只7709就系南方嘅海力士 ETF 升咗7.5%，活跃榜排第七位。
0: 芯片啦，华虹宏力啦，今朝都入到十大升住入，不过个升势咧就收敛咗。嗱，建滔集团啊，妈妈都有得升，兆易创新咁啊，见只海力士有得行啦，佢都行咗上嚟，喺14位嘅，升幅有5%啦。咁蓝起科技6809啦，今朝都喺50大活跃榜噶，继续做好。
1: 另外仲有喺活跃榜嘅有星岛嘅，又喺活跃榜嘅就有2577英诺赛科，
0: 英诺赛科仲升得好添。蓝思科技啦，
1: 蓝思科技都要值得讲啊。一
0: 间又话眼镜，
1: 一间
0: 又
1: 话
0: cam， 又话连啊 headset 咧嗰个
1: 耳机
0: 都识睇啊，唔止识听啊。
1: 系啊，
0: 周围都系镜头。
1: 蓝思科技咧就系6613，咁今朝升咗6%，一间亦都可以讲下苹果啲新产品有个加价压力。
0: 今朝我喺Instagram 睇到啲 threads 里面睇到，哇，有一隻係蚊子咁細隻嘅，
1: 咁都俾你睇到
0: 无人机啊，
1: 无人机啊，哇，好危险，
0: 好惊啊，
1: 周围都可能係，
0: 可能你屋企飞咗隻蚊入嚟，哇，
1: 诶，咁你又唔好諗得咁夸张，边个有兴趣你啲私隐啊，俾我都唔想睇啦。
0: 好，
1: 太过分啦！
0: 即系星云啦，
1: 2476。
0: 寻日好似唔知道啲眼嘢啊 ，PCB 概念咁。寻日人哋有概念，佢又冇咗概念。寻日跌住嚟收，今日咧好似补翻行啦，2.5%升幅。就住生物科技股，即系康方生物啦，亦都升到入咗活跃榜嘅。
1: 系啊，
0: 9926升幅5.4%。
1: 诶，两化派系咩嚟噶？
0: 量化牌间中都会榜啊，
1: 2685啊，喺活跃榜见到佢啊，佢唔喺活跃榜唔记得佢啦，升咗36%咁多。
0: 天数智深啦，9903亦都升到入咗活跃榜第43位，升幅5.5%。今日咧，光通讯啊，有一只6166咧。就升幅2.8%係得嘅，不過尋日咧佢又俾只6869長飛就拖翻轉頭，咁睇睇今朝只長飛又點啊？
1: 長飛6869，
0: 仲跌緊啊！
1: 做淡策略噶咯喎，
0: 10天20天線都穿咗，
1: 好似冇乜人跟我記得，
0: 係咩？
1: 係啊，係
0: 咁啊，真係你蝕張啊！
1: 我都係咯，
0: 你唔跟
1: 係啊，223.2，即係
0: 同當日咧992，我一路日日及住你幾時轉角咧？你升就冇你份啊嘛，咁跌个口都赚翻佢啊，就好似泡泡玛特300几蚊，我哋即刻红佢啦。
1: 系啊，好咁啊，10:55财智深战室啦，再同大家睇下短炒策略。另外咧，我哋
0: 得势不饶人嗰啲股票咧，我哋唔系好敢去调转做嘅。当一下调转咧，就一定系睇到啲嘢嘅。
1: 咁啊，另外财智深战室咧，亦都除咗声音版之外咧，我哋亦都化成咗文章，而家有财智深战室嘅专栏推出咗啦。咁啊，摆咗喺边度咧？摆咗喺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啦，理财家个平台
0: 有得睇有得听，
1: 冇错。咁有时你听漏咗，咁啊想再仔细睇翻我哋个选股逻辑，可以睇翻文章。不过睇文章嘅时候记得俾 like， 有冇 like 我哋唔写，好嘛？冇人睇咪唔好写咯。
0: 咁啊系啊，
1: 所以一定要俾 like，
0: 咁啊嘥心机挨眼瞓做咩啊？咁啊992啦，联想今朝都想提下佢嘅，佢有啲危嘅。
1: 992有嘢做喎，
0: 系啊，又攞钱，
1: 系咯。
0: 喂，佢啱啱，
1: 你哋咁多钱唔攞啊笨呢？
0: 啱啱之前先至攞过一次啫。
1: 系啊，咁佢哋系公布咗一个资本运作方案，诶嘅攞钱就攞钱啦，资本运作方案。嗱，你识呢啲 terms 啊？
0: 咁多 jargon 嘅，
1: 系啦，咁就会发行2033年到期嘅本金总额20亿美元嘅零息可换股债券，同步咧又会做一个回购翻咧就系2029年到期嘅6亿7500万美元嘅2.5厘嘅旧可换股债券，即系旧嗰批咧就系要2.5厘利息嘅，新嗰批咧就零息嘅，
0: 系
1: 啊，呢、這个如意算盘都几好，
0: 打得好响、啊，
1: 系咯，咁就
0: 咁佢会。

0: 市场回购股份，回吞翻嚟，减、低现有股东嗰啲摊薄影响，因为啲债咧。是唔系你同我呢啲凡夫俗子买到嘅。咁、另外呢就系佢哋呢啲新口管债券我最关心系个换股价嘅啫。
1: 换股价就系36.7，佢现价呢就24.34。
0: 哇好睇得起自己啊。
1: 哦、哇有成日价 47.5%。
0: 咁犀利啊。
1: 如果真系换得晒的话呢咁就会变相呢系发多4.2亿新股㗎啦。
0: 相当于而家现有已发行嘅股本呢大约3.4%啦。
1: 哇零息。2033年到期。
0: 嗱、咁佢发债呢、都会有稀释影响㗎嘛啲摊薄股东个每股嘅权益㗎嘛咁佢、会不时咁样回购㗎喇喎即氹返现有股东。
1: 好啊咁今朝股价跌緊2.2%。
0: 咁今朝仲有啲做得特别好嘅都要提一提嘅。好似再顶啦你话生物科技医药嘛除咗康方有 6.5% 升幅咁仲有隻再顶医药冇喐好耐㗎啦。
1: 咪呀好多药股都得㗎今日喺蓝筹入面呢可以升到嗰啲呢都系药股24%哇起码我数到6隻。
0: 荣昌啊升4%三生啊升3%
1: 你知唔知
0: 百济神州啊呢隻蓝筹新贵6160都升3.7%啦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全部升3%啊。
1: 蓝筹入面我起码数到2、4、6、7。
0: 咁啊返嚟再数榜啦。
2: 上午10:23。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5: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6: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1: 好啦
0: 跌
1: 咗话就嚟49跌咗397.5
0: 唔好睇指数啦而家呢淨係靠着汇丰呢其实唔係好顶得住啊因为汇丰自己升升下呢都傻更更啊一逼近150元呢佢开始揈头啊嘛但係呢啲生物医药股呢就犀利啦药明系啦顺达啦中生制药啦韩心制药你有几可见到啦啲贡献全部都嚟自佢哋。
1: 係啊有几可喺蓝筹入面升得最多嘅顺序牌呢 ,24677 隻。康德就係升得最多的。
0: 依家呢
1: 康德同百济神州升得最多。
0: 生物科技嘅指数係越升越有嘅而家升幅呢係达到接近3%啊医疗保健指数亦都升緊超过2.4%真係要望一望啦。生物科技指数里面呢有30隻嘅成分股呢23隻係升嘅。
1: 係咪
0: 係啊德微创机器人啦阿里健康国药联邦制药京东健康华润医药同埋即远大系要跌嘅啫嘛。
1: 咁我哋喺生物
0: 升得少都系罪啦今日系咪
1: 我边度揾啦
0: 再顶同埋康方生物呢升幅都超过6%啦。
1: 咁我哋睇首先喺生物科技指数入面升得最好嗰隻呢就係康方同埋再顶。咁分别呢都升咗超过有6%嘅。
0: 其实影音个市冇乜搞嘅。
1: 升5.8%。
0: 就喺呢度㗎啦呢次。
1: 係啊。
0: 英植智能啦而家3696呢升幅都有接近6%。影音生物得啦。
1: 金丝穗囉。金丝穗有半成啦。
0: 金丝穗之外啦咁升半成嘅就三星制药啊乐成建华啊亚盛医药啊。咁啊，仲有升幅超过4%咧，头先讲过啦，蓝筹新贵百济神州6160，咁啊，药明康德，仲有科伦博泰，药明生物，咁顺达咧都升紧接近4%噶啦，咁仲有药明合联啦，威高股份。一隻2228晶泰控股好耐冇讲佢咯微创医疗啦微创机器人呢今日跌嘅不过微创医疗就升嘅呢啲都升幅超过2%中国生物

0: 制药1177咧，升幅亦都有1.9%。
1: 如果你喺蓝筹嗰堆度揾咧，就系、是、升得最好嘅就系只八制神州6160，而且对个指数仲有明显贡献，有成15点贡献系佢嘅。
0: 而家医疗保险指数咧都升足3%噶啦，咁啊医疗保险指数里边除咗有再顶，
1: 因为
0: 再顶
1: 健康，
0: 再顶又升多咗啦，9688而家升7.2%啊，海吉亚啦，而家都呢只6078都升幅有超过6%啦。咁啊，仲有边啲咧？有只云顶新耀又唔喺嗰边指数，喺呢边
1: 嘅
0: 喎。
1: 但系如果做得唔好嘅生物科技指数咧，就系阿里健康啊。
0: 系啊，荣阿里健康啊，京东健康，唔知系俾阿妈女啦。咁
1: 同埋嗰啲平台嗰啲系嘛，俾人啄手实。
0: 嗱，9995荣昌生物啦，都有4.5%升幅啦，派格。呢啲恒瑞医药啊，1276啦，都升幅超过3.3%噶。
1: 好，咁另外咧就留意翻，而家指数咧就系跌紧379点，但系已经有成1025只股份系录得下跌嘅，个沽压都沉重噶。
0: 系啦，今日连啲 REIT 都跌埋啊。有只话冠军产业信托，有2778啊，跌咗4.5%嘅。
1: 系今朝2.1%跌紧1毫子。
0: 嗱，蓝筹咧823啦，呢只领展都跌啊，
1: 加息啊嘛。
0: 呢排佢有碌晒落嚟，之前好似仲想上翻去40几蚊。
1: 地产股我哋都跟咗几日噶啦，节节败退啊，因为担心个息口转向。
0: 嗱，今朝地产分类指数咧跌幅系即系丑样嘅，2.1%嘅跌幅。
1: 2.1 咪即係大過恒生指數
0: 跌。今日連唔單止本地地產股跌啊，內房都跌啊。
1: 嗱，跌到咩狀態呢？如果新鴻基地產嚟計咧，已經落到去差唔多接近250天線牛毫蚊界，因為佢嘅250天線應該係107.8，咁佢今朝已經落到去110.4元嘅低位，即係爭個2-3元嘅啫。而家係現價111.8，跌咗2.8%，跌幅有成2.4%，新地12澳嘅恒基就跌咗1.4%，25.98。83信智亦都有1%嘅跌幅，10.75元。17号新世界发展，头先穿一穿7元，而家系7.08元，跌2.7%。内房都有影响噶。
0: 其实我哋喺第一日咧，恒生指数日线图50天线跌穿250天线咧。已经是作出了一个很大的提醒的。
1: 好，那我
0: 不过真的提醒得太多了，好像危言耸听。
1: 好，但是
0: 这个50天跌穿250天的移动平均线，记得是移动平均线 moving average， 不是平均移动线，不要调回转。那呢，这个叫终极死亡交叉出现了。那你说会怎样之后的事？
1: 不是散了来的吗？
0: 那现在望回转头。是咪啊？
1: 啱啱跌紧1.6%恒生指数，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9:2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强阵风提示仍然生效，身处室外的市民适时要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说，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市民仍需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另外，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另一个雷雨带正逐渐靠近本港，市民应该继续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过去几个钟头，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东部的雨量更加达到100毫米。国际高等教育机构公布 QS 世界大学排名，本港首次有两间大学跻身全球20强，并在6年来第一次有4间大学位列全球50强。香港大学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11位，在亚洲排第2，仅次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大学位列全球第18位，较去年跃升14位，首度打入全球20强。城市大学排全球第52位，升11位。浸会大学排全球216位，升28位。另外，教育大学排第406位，升124位，岭南就排全球581位，升120位，都会大学排名维持不变，位列全球第781至到790名，树人大学就排名第1001至到1200名。QS 世界大学排名涵盖全球超过1500间大学，并且根据9项指标评

0: 选。教育局表示，院校排名显著上升，充分肯定精益求精成果，亦都再次见证特区政府在建设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以及培育与招揽优秀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之间不变，是今年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发表的声明表示，尽管中东冲突带来不确定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指，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而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19位决策者中18个人提交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个人，即是委员会近三分之一的成员，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联储局预料本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 3.8%， 较之前预计 3.4% 上升，预测失业率是 4.3%， 较3月的时候预计下跌 0.1%。另外预计今年底通胀是 3.6%， 之前预测是 2.7%。而联储局主席沃什出席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他表示将会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的使用及披露、生产率和就业，以及联储局的通胀框架。工作组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开始工作，从秋季起将开始获得更多信息。沃什又表示，联储局对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承诺是坚定和一致，又指就业数据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另外，沃什拒绝透露上个月底接任主席以来是否曾经同总统特朗普进行过交谈，但就表示自己已经同财长贝森特会面了三次。美国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亦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谢里夫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会在明日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这个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空袭，多次传出强烈的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凌晨一时半左右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正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到安全地方躲避。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而且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91%。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跟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

0: 嘅肿胀伴随住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睇医生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3: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2: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3: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5: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4: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咧跌深咗，而家跌紧415点，跌幅有1.7%，23,892点。今朝升嘅股份有415只，跌嘅股份有1,091只咁多。咁啊，十只最活跃嘅港股，阿里巴巴系103.2，跌紧3.7，中芯国际76.65，今朝升紧0.75嘅，智普1948，暂时升咗289，升幅有17%。腾讯系436.6，跌紧8.6。建滔积层板咧87.3，跌咗1.25。盈富基金24.3，跌咗0.35。南方海力士 ETF 系155.75，升紧10.95，升幅7.5%。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2.42，跌紧6。华虹宏力163.2，升4蚊。小米24.64，跌紧7.8，跌幅系有3%。

0: 今朝是低开166，而家跌紧418点啦，已经。咁头先讲嘅，头
1: 先咧，腾讯咧，系低见过436蚊啦，跟住偷鸡又上翻嚟437.2啊，437.4，想力挽狂澜，但系而家已经再出现新嘅变化啦。9988阿里巴巴又系。头先落过去102.9嘛，穿一穿103，又上翻嚟，
0: 系啊，上过106，
1: 又喺度扮冇事，
0: 唔得，再耷翻头，而家跌紧3.3%，挨翻落去个低位，头先见过102.9嘅水平，而家系103.3，
1: 系咯，
0: 系啊，个势唔得，而家指数跌紧418点，成交多啦，
1: 佢有段时间咧，佢系跌少啲咧。引你去博反弹，
0: 博反弹，
1: 日日都系做一剂咁嘅，应该可能11点后又系咁样啦，跟住下昼再进一步。其实根本个市跌成咁都系呢两只啦，
0: 系噶，
1: 多得佢哋唔少。之前净系只美团衰啦，已经够惨噶啦，而家连阿里、腾讯呢啲钱都捉晒去
0: 啲新经济股啦。
1: 系啊，
0: 系啊，咁今朝都好明显又系呢个势啊，
1: 啲新科技啊，
0: 所以都真系要小心啲啊。咁啊，今朝我哋。除了新经济股、新科技股之外呢，就是头先地产股香港这边就散了啦。
1: 你看看人哋，即是你看看你自己。
0: 哎，不要这么比较啦，真是。
1: 不过如果看看其他地方其他的市场，不要只是看话一个半个板块，看看韩国。
0: 是
1: 不是人哋跌了的，一起跌的。
0: 今日
1: 升啊，啱啊！咁又话科技股最惊加息啦，咁但系佢哋嘅 SK 海力士啊、三星啊呢啲
0: 继续升啊，
1: 冇事啊，
0: 7709咪继续升紧啦，
1: 冇事啊，
0: 升紧7.9%，156.35指。
1: 系啦，今朝咧就 SK 海力士系升咗4%啊，韩国嗰边
0: 7747就三星嗰只 ETF 升紧1.2%啦，195.5，升2.5%。
1: 三星电子而家韩国嗰边都升紧接近1%啦。咁但系，
0: 首尔指数又唔系升，
1: 你话7709就净系买到只海力士啊，两倍杠杆正向啊。咁如果7747咧，就净系买到两倍杠杆三星电子正向啊。
0: 系，两只都买得唔得？
1: 你想唔想一次过买晒两只啊？
0: 梗系想啊！
1: 一箭双雕啊！3121啦，
0: 3121咧就系南方嘅 Kospi 指数嘅 ETF， 7.93%，今朝系升1.2%。系啦，咁另外如果你想知多
1: 呢只就真系锁定韩股个潜力啦，因为咧净系三星加 SK 海力士两只合共咧已经占咗3121，近60%嘅市值啦。咁睇下你自己想点样去部署咯。
0: 咁投资唔单止系限于港股或者系个股嘅，其实咧都有不同嘅投资。
1: 系我哋呢排都睇，我哋唔止港股嘅，因为净系睇港股咧。
0: 系
1: 我同你应该瞓着咗。
0: 咪话头先一年，今年咪成1000几点跑输晒咯。
1: 系啦，咁啱啱讲嗰只3121咧，就系 Kospi 200指数嘅 ETF 啊。
0: 所以咧，大家真系要长知识，认识多啲不同类别嘅产品同埋不同嘅投资机会。咁所以咧就要报。报名参加我哋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去到夜晚黄昏5点嘅一个新城投资博览嘅活动，咁呢个活动咧就会喺湾仔会展 S221室好近地铁站嘅啫，咁咧就会有四场嘅专题演讲，包括咧就第一场系阿清姐负责嘅，跟住接力咧就会系有啊黄师傅啊杰杰啦，咁另外咧就系我哋道展纳指华利兹两位主持啊陈俊文。朱家明啊，当然系讲下美股啊、新嘅科技股啊等等啦。跟住压轴咧就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咁你哋如果快啲报名咧，就要上去我哋新食财经台嘅网站登记。咁啊，登入咗之后咧，你哋可以拣翻自己想听嘅活动。你中意四场听晒又得，你中意净系听下清姐嗰场又得，你中意听完清姐嗰场食个 lunch 再翻嚟又得。总之即系好似点心纸咁，你自己剔啦
1: 吓。系咯，
0: 咁啊记得
1: 即就住按自己。自己嘅
0: schedule
1: 啦，自己嘅时间啦，嘅安排啦，
0: 系啦，最紧要系成个活动都系费用全面嘅，咁啊预先登记咗先啦，咁啊用等我哋容易啲点算下啲人数啦。
1: 喂，我
0: 只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1: 我只纸巾啊 ，put 啊，
0: 2899纸巾，纸巾今朝跌紧2.4%，
1: 纸巾头先用到升嘅喎。啲金插咗落嚟，
0: 系啊，有都拍落嚟啊，
1: 25237啊，突然间啊，
0: 2537系几时讲噶？
1: 咪同腾讯 put 同一日咯，
0: 系嘛？25237今朝做紧6仙1，
1: 抽好上嚟啊！
0: 系啊，今朝升咗19%啦，已经。咁至于我哋之前讲嘅28713，我连 number 都记得到啦。
1: 嗯，
0: 今朝系曾经去过1.3毫子嘅水平。嗰日讲嘅时候咧，就应该都系毫零子松啲嘅，我记得
1: 1.6毫子咯，
0: 系咪啊？
1: 0.5毫咯，仲输紧嘅其实。
0: 系咩？
1: 系啊，啲金
0: 唔会啦，
1: 唔系只纸金啊，
0: 哦，纸金 put，
1: 但系只腾讯 put 系有好食嘅今日。
0: 腾讯系头先见过毫。
1: 赚嘅，
0: 我哋讲嘅时候有乜低系1.13毫咯，
1: 系咯系咯，
0: 系啊，可能0.1毫子你都可以买到嘅嗰日，我觉得
1: 系啊。
0: 2899嘅 put 就系25237，都系6月11日星期四嗰日讲嘅。
1: 只金而家开始
0: 25237，
1: 嗯，开始怼啦。
0: 25237，
1: 同埋咧，而家一路签都系
0: 蚀紧嘅，
1: 系蚀紧噶，
0: 嗯，
1: 系啊，
0: 嗯，
1: 你点知今日蚀？下个礼拜
0: 听日
1: 仲继续蚀咧，
0: 好，咁跟住咧就10:55啦，再睇下。
1: 唔好忘记，寻晚个美金扯咗上嚟。
0: 嗯
1: 嗯，
0: 好。然之后
1: 担心加息啊，美金扯咗上嚟，你话啲金会点啊？
0: 金啊都唔系好乐观啊。
1: 系啊，
0: 然之后睇埋只招金啦，2899只正股又跌2.5%，都唔夸张啊。
1: 系啊，纸金咁招金1818咧，而家都跌5.1%啦，1787啦，仲有只山东黄金跌4.2%啊，大家好似冇乜留意咁啊。美伊咧就达成嗰个停火协议咧，其实一个谅解备忘录，仲话连电子版都签埋咯，话咁快啊，要靠啲美国官员咧。披露出嚟嗰14条，咁但系油价就急跌，金价升，咁但系问题咧就系阿特朗普加多一句，这个其实都唔系最终噶嘛，有咩依郁咧，佢可以反台噶，
0: 佢随时都可以反口同反台添，咁金咧喺亚洲时段而家系跌嘅，我想话4335.9美元一盎司啊，今朝系。跌嘅喺亚洲，
1: 从十跌势啊，因为个美金升得好急。
0: 至于个油咧，喺亚洲时段咧，亦都系跌嘅。布兰特嘅原油系大概78.52。

0: 咁早兩日已經穿咗80蚊嗰啲水位，
1: 所以
0: 今日再跌多1.3%。
1: 忽然之間大家就見到，咦？點解隻紙金突然間急跌嘅咁啊？
0: 所以睇埋隻中海，
1: 因為我見到隻紙金撥急升啊嘛，而家升得仲好過隻騰訊撥。咁另外頭先講天數智深之外啦，智普之外啦，做得好嘅其實。尋日隻 Minimax 咧都好似翻生㗎
0: ，Minimax 100，因為佢已經得翻400几啦，佢係嘅，
1: 而家兜兜兜地底啊！
0: 你睇下佢個周線圖個圓頂都好出色㗎啦，都已經
1: 係啦，
0: 佢係1,300蚊落嚟㗎。
1: 因為咧市場係有啲憧憬咧 ，AI 啲模型股會唔會有機會誒嚟緊啦，出年啊或者點樣誒、有機會納入啲多啲指數咧？
0: 實有㗎、永遠都有㗎。系啊，
1: 系啊，
0: 咁啊，其实系有一啲专家话
1: 呢啲都系属于强势 AI 模型股、
0: 哦，咁实有嘅，譬如好似2513啊、Minimax 啊呢啲实有机会，
1: 因为有
0: 指数未有嘛，
1: 有啲基金经理、有啲分析员就睇咧，如果将佢哋纳入指数，咁、那个指数咪可以重拾上升动力咯。
0: 诶、咁你不如将啲新嘅科技股入晒恒生指数，
1: 咁又唔得、啊，
0: 咁咪升咯。
1: 咁另外啦，大族数控3200咧，3200其实近日咧，有时我哋都会提下佢，因为佢开始咧。做返好啲啊，修復佢之前嗰啲陰燭啊，咁仲有啲成交都活躍咗。
0: 今朝升緊 9.6%、
1: 今朝機器人股都得得地喎，係 A 股，但我哋就唔係隻隻得。
0: 哇，唔係喎，我哋隻地平線仲落緊去喎。
1: 唔好睇佢啦。
0: 9880啦，
1: 係優必選啦。
0: 優必選升少少啊，升0.5%。
1: 仲有隻俄安啦。
0: 6600啊，6600升緊2.5%。
1: 粵疆啊。
0: 粤江系
1: 2432
0: 升5.2%，29.02。
1: 系乐比海啊，2635啊呢啲啊，
0: 2635升紧3.5%，15.08先1236系咪啊？只落动唔得，跌紧2%。
1: 咁啊，仲有6871啦，
0: 6871
1: 都唔得啦，
0: 亦飞唔得，跌紧1.5%。咁有只雨树嚟紧嘅，大家好期待
1: 啊！仲有、我哋系下个礼拜都有啲公司要出业绩啊，翻嚟，19、21一翻嚟星期一打头阵有只伊度云啊，
0: 哦，25几多啊？
1: 2158，
0: 已经唔记得咗啦，2158得翻5.2毫纸，而家跌咗2.1%，那些年佢又唔系呢啲价噶噃，那些年佢曾经哇60几蚊嘅股票啊。哇！又系一个教材，
1: 旧梦不衰记，
0: 真系不衰记啊！真系不衰记。另外下个礼拜就有好多股东会，好多唔系一线嗰啲公司嘅业绩系啦，包括呢只伊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而家指数系跌咗423点，跌幅已经去到1.7%。留意跌嘅股份，比起头先嗰下又多咗啦。1148只股份系录得下跌嘅，上升嘅有411只。
2: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收条款就速。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6: 开始直击
4: 胡孟清、魏美珍。
1: 啊，睇下只阿里都上翻104啊，只700腾讯咧都上翻439.2啊，都叫做继续帮手掩护啊。点解个指数都仲要跌49嘅咧？
0: 点解咧？
1: 哎呀，
0: 边个？

0: 女街坊，
1: 之前相对强啲嘅内银内险啊，散晒啦，睇睇啲内险股啊，二六二八啊，哇，即系计数格，
0: 二六二八而家暂时喺蓝筹入面系跌得最深嘅一只，佢对于个指数个拖累咧系17点嘅。咁另外
1: 今日第三支音烛啦，
0: 中人寿啊，咁另外
1: 三十一个半楼上跌落嚟嘅，
0: 28.5而家做紧，另外仲有平安保险2318，亦都拖累个指数冇咗19点，
1: 冇半成啊，
0: 即系两只加埋40点啦。
1: 系啊，
0: 今朝只平保跌紧3.4%，24.15。
1: 唔对路啊，睇埋只工行啊，
0: 工行
1: 1398啊。
0: 跌紧2.5%。
1: 你有几好见啲内银股咁跌法嘅？
0: 另外就系油股啦，883啦，883个拖累指数冇咗18点，哇，跌咗成3.1%。油价跌紧，去到78啦，大概22.01嘅中海油跌0.76。咁再睇埋其他内银啦，939跌1.6%，8.57。呢啲收咗息未噶？除咗净未噶？呢啲除晒噶啦，
1: 除晒啦，
0: 息都落袋噶啦嘛，
1: 未啊，939未除啊，
0: 7月2号，
1: 但系7月1号有政策到啊嘛，
0: 7月2号就除净，佢派人民币大概系2毫子多啲啦，折翻做港纸都系，
1: 今日系咁以，今朝都跌0.04啦，
0: 佢8月21号先到手。
1: 寻日啊，肯走都跌0.08啦，加埋都3.几啦。寻日唔走，今日唔走，
0: 系啊，所以已经系袋息噶啦，
1: 跌晒啦，
0: 息噶啦。咁就工行就跌紧2.5%，佢就已经除咗净啦。佢早啲嘅，佢系5月4号已经除净，不过咦，息都收埋噶啦噃，早两日已经啲息到手咯，616，两日之前。
1: 哇，仲有
0: 咩啊？
1: 仲有。金管局咧建议，加银行嘅牌照费啊，23%啊，哇，通胀啊，
0: 哇，抢钱啊，系咯，
1: 去到75万啊，
0: 75万咁多，
1: 佢哋加人哋价咧，佢哋话唔会影响香港嘅金融竞争力啊，
0: 系，咁啊睇下啲银行有咩反应咯，咁应该细数嚟嘅啫，系嘛。冇乜反应啦，唔会因为咁样唔开心嘅。最惊系加息嘅啫。今朝仲有418只股份系录得升幅嘅。
1: 哇，几只内银都好似散散地咁啊！中国银行之前先仲创紧一年高位，今日已经第四支音烛啊，落翻5.22。哇，计数格。仲有只1288农行，跌幅2.7%添。
0: 麻麻地。
1: 5.66。
0: 个市亦都跌得比较深啊！今
1: 朝跌多咗啊！而家跌424点啊，都系700系喺度帮手掩护，等你唔觉就系，如果唔系佢上翻439蚊咧，唔系只9988上翻103.6、104撞一撞咧，而家指数应该系跌超过500点噶啦。
0: 好，跟住睇下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
1: 我啲传统股散晒，
0: 传统股散晒啦。咁另外大嘅科技股亦都沽紧啦。咁个焦点继续都系啲新嘅科技股。
1: 咁我哋喺 AI 嘅产业链揾机会啦。
0: 好啊，好，今朝留意翻咩短炒策略咧？假期嘅前夕。
1: 寻日连快手都俾埋噶咯噃，都有糊啊食噶咯，快手转升为跌噶啦，你估只可能真系听日上市咩？听日放假，
0: 好
1: 食糊啦，13426，跟住咧就仲有美团嗰只，睇先3690嗰只 put 咧，寻日俾嘅，都仲可以摆下嘅28038，都系中意食嘅，惊假期有变数嘅咪，唉，自己考虑。咁今日啊，992咯，
0: 992点解要
1: 联想
0: 投要部署992？
1: 我见到佢头耷耷咯，
0: 头耷耷，佢硬湿，
1: 佢硬嘢嚟噶嘛。咁佢走去头耷耷，佢因为佢发咗 CB， 咁有部分、有部分粉丝都走咗去炒佢嗰只20亿美元嘅 CB 啦。
0: 我哋喺6月2号嗰日曾经咧系 put 过佢一次嘅，记唔记得？
1: 嗰日因为见到北水走，
0: 嗰日咧就系但系先嗰日咧，佢系冲咗佢个顶27.42，跟住我哋话咧，距离10天线好远。咁真系咧，嗰次系俾咗一只咧29932，跟住佢咧就真系落翻嚟，但系佢好诡异嘅，

0: 羊竹落行落嚟，跟住咧落到去条十天线，系啦。咁啊，早两日咧喺12号咧，佢曾经出现过一支嘅阴竹之后咧，又
1: 升势过急啦。上个月升一个月，同你升超过一倍，唔使唞咩？
0: 咁啊，佢好古惑地咧，就有
1: 做咁多财务嘅动作。
0: 咁我哋今日咧见到佢又系挨翻住条十天线，但系好似冇乜。
1: 佢头先穿过十天线啊嘛，我见到
0: 系啊，但系出阴烛噶喎。
1: 仲有呢排咧，佢就算上嗱，从寻日嗰个系阴烛垂死十字嚟噶。
0: 咁我哋今朝，
1: 寻日我见到佢收垂死十字咧，已经觉得心水不宁。
0: 同埋咧系长手啊，伸到上去
1: 嘅，系啊，
0: 去到26.32。落翻嚟，
1: 同埋啲成交一路有咁缩嘅，
0: 仲有下面有个裂口，我哋都要慎防嘅。之前有补过，补咗大概1/3，系未补晒嘅。好，个图唔靓，我哋个图俾咗啲
1: 除证日太迟啦。
0: 个图
1: 八月先除证，
0: 启示我哋啊，13507
1: 系
0: 就系992嘅 put 13507，
1: 13507联想嘅 put， 咁佢嘅入场费系1140蚊嘅。
0: 好，行使价22.88蚊啊，两倍杠杆。
1: 呢只好新噶，
0: 三月到期。
1: 点解出现三月到期呢？因为今日新登场噶。
0: 哦，新股新嘅轮嚟。
1: 咁另外啦，咁因为成个 AI 产业链里边咧，最上游咧，我哋依家讲咩玻璃丝啊、玻璃纤维啊、电子布啊、覆铜面板啊，全部都关 PCB 事噶嘛。寻日已经炒到3323中国建材啦，炒到都有啲过度兴奋啊，所以今朝中国建材跌一成啊，算罢啦，都系
0: 水泥，唔系当佢水泥股咁炒、啊。
1: 好明显。即系佢话俾分析员听，分析员就讲翻俾你听啦。
0: 啱啊！
1: 如果唔系，边个突然间会望佢啫？
0: 系啊，又会拆开唔同嘅业务啊。
1: 咪系咯，咁不如话最上游嘅，仲有铜噶嘛？你冇铜啊，点会做到 PCB 咧？你净系得块玻璃丝，电子布唔够噶嘛？
0: 好，原材料江西铜今朝破咗条100天线，
1: 系啊，
0: 仲要大成交。
1: 我见佢升少咗先至攞出嚟咋呢只 call。
0: 好，咁啊，今朝价量齐升喺逆市之中，价量齐升。
1: 今朝咧就冲过上去41.3，呢个呢亦都系佢喺今年三月以嚟嘅高位嚟㗎啦。咁同埋呢佢系由250天线上返嚟嘅。咁仲有而家呢40蚊呢度叫挡住，因为升得太急啦。咁39.72啦，而家正股。咁同埋呢佢亦都要值得留意嘅。今朝个成交呢好犀利。
0: 咁我哋留意呢有隻 call 呢就系28192嘅，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暂时做緊大概系1.8毫。
1: 28192入场费900蚊。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谢里夫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会在明日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互相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而美国就公布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括14项条款，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朗的部分金融限制，并指明在未来的技术性会谈中会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14项条款包括美国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周边

0: 海滨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种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和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会稀释浓缩油。伊朗官方通讯社都公布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伊朗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 3.5-3.75 厘，是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后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尽管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的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通胀仍然高过委员会2%的目标，部分反映出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沃什在出席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说，将会在货币政策5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使用和披露、生产率和就业，以及联储局的通胀框架。工作组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内就会开始工作，由秋季起会获得更多的信息。沃什又说对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承诺坚定和一致，又说就业数据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他又拒绝透露自上个月底接任主席以来是否曾经同过总统特朗普交谈，但是就说已经同财长贝森特会面过3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汽车产业发展继续领跑世界，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自主品牌竞争力显著增强，出口量持续增加，产销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本港引进办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期待同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李家超在第二届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说，本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同时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要素和高端制造业雄厚实力，将有力支持汽车产业和创新企业马力全开，领航加速。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S 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教育局发言人认为，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院校整体排名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在国家1555规划蓝图下，当局会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

0: 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2: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2: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 ，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3: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翻嚟我哋睇睇恒生指数咧，跌深咗嘅，而家跌紧474点，跌幅去到1.9%，接近2% 嘅跌幅，23840点。十隻最活躍嘅港股，中芯國際係做緊75.7，暫時係跌咗0.06%。今朝係跌咗0.1，阿里巴巴103.4，跌緊3.5，智普係1906，升緊14.8%。盈富基金24.24，跌緊4.4。騰訊437.2，跌幅咧係1.8%，跌咗8.2啦。建滔積層板1.8，88.05跌咗0.5。7709咧系南方海力士 ETF， 做紧158.8，升紧14蚊。华虹宏力163.9，而家164，升紧4.8嘅。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2.26，跌紧1.76。建滔集团121，升紧4.5，升幅3.8%。
5: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俾真。
1: 好，翻嚟咧，介绍一下我哋6月24号，即系下个星期三有个同 AI 相关嘅活动 ，AI 及创科大奖嘅活动啦。另外咧喺个活动入面咧有两场主题讲座论坛嚟嘅，系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咁就系6月24号星期三晏昼嘅2点钟喺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咁啊，今时今日大家都生活啊工作都离不开 AI 噶啦。想大家了解多啲 AI 嘅潮流，同埋了解多啲即系新质生产力啊、北都发展啊，同呢一个 AI 啊点样融合咧，咁就可以参加呢个活动啦。咁啊，欢迎啲企业嘅管理层啦，又或者系创科界嘅朋友啦、中小企嘅代表啦参加嘅。了解详情可以上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我哋嘅 Facebook 啦，又或者你上 WhatsApp 查询亦都可以，95720104留言。查询95720104留言查询，咁就 WhatsApp 我之后咧就会提供翻啲资料俾大家报名都可以嘅。
2: 系啦，指数啱啱又再刷新一个今年嘅新低位啦，23836点，这个位咧就相当于都哇跌得几认真啊，跌咗476点噶啦。
1: 咁今年以嚟已经挨紧跌幅差唔多接近有7%。
2: 边个话
1: 1788点？
2: 边个话六月唔绝啊？
1: 六绝啊！
2: 系啊，六住月啊！最绝咧系林美香啊！
1: 唉，唔好讲呢啲。
2: 最绝系虎头蛇尾啊，仲要咁而家咧喺蓝筹里边就录得嗰九只有得升嘅股份里面咧，有六只系弱股嚟嘅。
1: 系啊，今日啲弱股撑起啊。
2: 系啊，汇丰撑起，但系佢都唔系好肯撑噶啦。
1: 啊，如果佢都跌埋就真系大件事。
2: 九仓置业咧就先跌后升啦，咁而家仲有只极兔咧，就喺升升跌跌之间。
1: 极兔系新贵嚟嘅噃。
2: 系啊，老铺黄金就点咗月，因为跌咗好多日啦。
1: 系。
2: 嗱，而家转升为跌嘅，仲有只中心咯。
1: 啊，想话下个星期
2: 石藥又唔系只只药股升嘅，石药今朝跌。
1: 下星期有好多消费啊、零售类股份会出业绩嘅，
2: 系，
1: 例如好似莎莎啊呢类啦，
2: 178
1: 系啦，咁就仲有系咯。
2: 嗱，呢期咧嗰只两只铝业股咧。2600同埋呢个2600系蓝筹新贵啦，同埋1378啦系跌得好伤㗎。
1: 冇错。
2: 跌到样都衰晒㗎啦。
1: 之前大家呢即係当即係1378系当高息股咁样去追㗎嘛，佢都息口有成6-7厘㗎。不过而家价都跌咗唔少。
2: 所以好多高息嘅 ETF 呢佢哋已经踢走咗就係1378㗎啦。同埋就係建滔都踢走咗啦。因为佢累积升幅大。
1: 係呀。今朝20。
2: 即相对地去到当个股价累积升幅咁大呢嗰、那个相对应嘅息率呢就已经冇个吸引力啦。所以好彩即係呢啲高息嘅 ETF 呢佢哋能够系主动型嗰批呢肯换马呢系好事嚟嘅。
1: 好。
2: 咁另外今朝呢跌得最多
1: 的。即係你自己唔识走呢其实人哋会帮你走。
2: 係囉。被动有时系好嘅。咁呢2628中国人寿呢而家系跌幅最大嘅蓝筹啊。
1: 我觉得呢要开返宏
2: 走佬啊走佬
1: 图形嚟睇睇啊。因为佢所有移动平均线都已经失守晒。
2: 就是2899急跌喎，
1: 2899跌紧
2: 半成、啊，
1: 我帮你睇下亚洲时段啲金价
2: 5%，
1: 头先冇咁多嘅、啊，
2: 系咯，
1: 差唔跌紧大概1.1%啦，金。咁系咪惊加息啊？
2: 系啊，美金升咗，美汇指数爆咗上100楼上嘛。
1: 咁而家现而家黄金喺亚洲时段跌幅都系相若，大概。跌幅1.1%。
2: 哇，对于加息嘅预期，应该都
1: 4330美元一盎司，
2: 都持续噶啦。
1: 油就继续跌紧1%，油跌多咗，
2: 系啊，
1: 油系跌大概1.6%，纸金而家跌紧5%嘅。咁啊，另外开
2: 之前油跌金升噶嘛，
1: 系啊，
2: 上翻4300，
1: 系啊，就系13
2: 美金升就乜嘢都唔使讲啦。
1: 嗱，1378个图都几丑样嘅，连续1、2、3、4、5系第五日出阴烛。
2: 1378咧，完全系一个大圆顶嚟嘅日线图啦，咁同埋亦都成咗型噶下降轨，咁佢做咗四个顶嘅，今年咧全部都系喺38蚊楼上嘅，咁四顶噶啦，一个咧就系一月底，另外3月头，3月中，
1: 系
2: 同埋4月初，
1: 到
2: 去到四月中，嗯，你嚴格嚟講五頂，
1: 四頂五頂，
2: 係啊，咁呢個頂做得咁出色咧，咁啊望下之後啦，就係下降軌。带住一路俾条十天廿天线咧，系压到实一实嘅。咁而家佢嘅十天廿天线喺28-29蚊咯。咁如果一路买上嚟，由3蚊啊、5蚊啊、7蚊一路买上嚟，赢得好开心嘅，又冇食糊嘅，咁啊自己睇路咯。呢一剂，因为咧佢嘅十天同廿天线啱啱跌穿咗250天线啊。
1: 嗯，都好丑怪。咁，嗯，就上一次嗰个平台区亦都系穿咗噶啦。上一次佢喺2025年嘅年头嘅时候咧，大概系。
2: 周线图咧，呢个礼拜跌得特别恐怖嘅，呢个礼拜跌咗17%啊！
1: 嗯，呢一个系1378嘅图，
2: 好耐冇见过佢咁跌法，
1: 好丑，
2: 穿头破脚嘅周线图。
1: 系啊，
2: 咁同埋十周跌穿20周咧，而家准备跌穿50周，咁仲有月线图啦。原来咧，冷不防已经系
1: 跌咗4个月，
2: 连跌4个月，
1: 有咁
2: 讲，佢旧
1: 年系好巴闭嘅，
2: 仲跌得嚟有成交啊！
1: 佢旧年啊，全年系升咗2.4倍嘅，
2: 以前。你睇佢啲跌咧，系成交缩嘅。
1: 嗯，
2: 而今次系有成交，佢已经
1: 啲钱去咗边？
2: 佢已经将佢旧年年头到年底嗰个升幅咧，嗯，差唔多抹咗一半噶啦。
1: 嗱，咁所以睇图咧，你又可以睇到
2: 啲钱
1: 系绝对系
2: 佢新经济咯。同埋我哋咪话啲铝土啊，啲，
1: 嗯，
2: 原材料嘅价格升得仲急过佢自己加价嘅步伐。
1: 嗱，睇完个弱势股，睇只强势股啊，不如
2: 2600都唔得噶，2600一样一样样噶，不过冇五个顶啫嘛，佢个双顶喺15蚊。
1: 系啦，咁我哋咧睇个强势嘅
2: 边只啊？
1: 3500
2: 江西铜。
1: 嗱，你睇佢由250

0: 咁
1: 今
0: 朝破咗一百天，
1: 所以今日咧佢有啲神機之星，因為初步咧突破翻條一百天線咧，有啲就住就住，始終跌得太耐啊。
0: 嗯，咁佢一千股一手嘅，咁所以我哋都係用輪證做部署啦，就係俾咗28192大家作為一個參考。係
1: 啊，佢反正由年頭到依家懟咗咁多咯。
0: 嗯，咪跟下咯。
1: 係咯，
0: 係啊，
1: 金星佢又升唔足，同個需求大又好似諗唔起佢，
0: 所以正股人唔會買佢噶。40,000元唔搞佢啦，
1: 系啦。
0: 咁但系用只轮搏下佢嘅反弹，反正佢又系强势股，都无妨嘅。
1: 弱转强啊嘛。
0: 咁另外一只咧就系992咧，点解要出佢咧？就要留意个图，
1: 个
0: 图喺个顶嗰度真系破唔到，担心佢得翻落嚟补埋下面个裂口。下面个裂口系5月29，
1: 佢自己正股个啲移动平均线都未耷头，啲辅助技术指标耷晒头啦。
0: 上次有补过一转。在12号那里尝试补补。
1: 同埋佢最近升呢个成交一路缩啊。
0: 哦，咁所以今日呢我哋系13507，就系一隻992联想嘅。
1: 同埋呢呢个垂死十字都好耐冇见啦。
0: 係啊，唔好睇少佢啲威力啊。
1: 仲有佢发债呢。
0: 发债係啊。
1: 咁分流咗部分资金。
0: 有啲去咗买债啦。係啦。好，咁我哋讲完我哋嘅涡轮部署，再睇睇个大市跌紧458点，跌幅有1.8%。咁就留意翻，今朝3323，我哋琴日有讲过呢一只股份，而家越跌越深啊！点解挨得一日？世纪大发现系要嚟出货嘅，3323系中建材。咁我哋话唔好当佢水泥股咁炒嘛，
1: 但系佢又。佢正式嚟讲系真系水泥股嚟噶嘛？
0: 系咁啊！琴日发现咗佢原来
1: 揸住中国
0: 多
1: 中国巨石啊嘛，中材科技
0: 有巨石啦。
1: 哇！原来有 PCB 概念，
0: 跟住有碳纤维啦，
1: 炒到佢
0: 系啦，撩碎晒撩晒佢啲嘢出嚟。
1: 炒到佢咁，其他嗰啲更加充足概念嘅咪食得好。
0: 系啊，咁今朝5.88，
1: 唔好玩啊！
0: 跌紧7.3，
1: 佢始终系一只建材股啊嘛，佢核心
0: 都系建材股。
1: 嗯，
0: 虽然琴日就讲到佢
1: 似层层
0: 好，
1: 太刻意啦，
0: 太着迹啊，系嘛？
1: 系啊，
0: 咁样撩佢出嚟，咁佢一定除咗核心之外，仲有其他嘢做噶。间间公司都唔会净系做一份噶嘛。
1: 核心系水泥咯。
0: 系咯，今日回归翻水泥股，
1: 核心咪建材咯，
0: 所以我睇下914先，914系17.7，跌咗1.6，今日当翻水泥股啦，
1: 好，当翻水泥股，
0: 好啊，2009金裕跌1.5%，
1: 咁今日升幅榜里边咧都有一啲。讲唔讲得咯？两化派30几啊入埋，有只轻松健康咯，
0: 轻松健康
1: 系啊，2661好轻松咁赚30几啦。今日又进账，咁啊天数智深啦，仲有智普啦，呢啲都系升到入咗活跃榜，不特止，仲入埋升幅榜嘅。
0: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再睇下其他股份。而家指数跌紧445点。
2: 上昼11: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一股同大家讲3328交通银行。交通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261.6亿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3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985.7567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3.09%， 预期每股盈利1.0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3.04人民币，按年增加 4.71%， 折算港币3.74。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随后逐步回稳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到牛熊线以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 6.9 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7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4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2%。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2年的 0.3 倍，不够。股息率就高达接近11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 0.45 倍，股息率7.34厘，高就可以去到近 0.6 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超过1倍，股息率低到3.7厘，目标8.6厘，2025年市账

0: 0.5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3厘，以买入价跌 10%， 6.12厘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开始直击
3: 胡万清、魏美珍。
4: 好，哇，1200只股份跌，1234只股份都下跌。
5: 点解咧？
4: 唉，真系唔好比较。日本，我觉得琴日佢唔喐噶嘛，系嘛？即系佢自己加息之后唔喐，今日咪喐咯。
5: 系啊，
4: 系啊，睇埋都系要睇埋美国嗰个息口去向，咁佢又真系发啦，而家发上去，
5: 而家咪睇咗咯，
4: 升哇70000多点人哋，
5: 系啊，
4: 升系好彩，我有啲 M P F 有，
5: 你有冇谂过啊？
4: 有日本股票啫，
5: 环球啊嘛，
4: 系啊，唔系啊，真系日本股票，
5: 哇咁好啊，
4: 系啊，不过好少啫，
5: 赚咗啦咁，
4: 哇，你唔知收埋喺柜桶底几多年啊？好，咁就首尔咧就升0.8%。Kospi 指数日经啊升1.6%，我哋香港呢边系惨咯，我哋今日系跌咗1.8%噶，跌紧448点，
5: 唔知私人独
4: 31只，
5: 唔知私人独潮水啊，呢条叫做颓到爆，
4: 系可唔可以有个窿捐入去啊？
5: 嗯，
4: 冇眼睇啊，真系。
5: 咁啊，今朝亚太区咧，其他股市，韩国啦，而家升幅1%啦，日经咧就升1.6%，人哋加咗息咧冇影响啊，因为个美金升得急，
4: 啊、
5: 相对咧个多啦 yen， 个 yen 仲好似差过以前。
4: 嗯，
5: 咁啊，仲有新加坡都有得升。
4: 嗯，吓、
5: 啊。
4: 是我哋唔得啫嘛，
5: 澳洲都跌少少，人哋跌0.5%，上证都跌0.3%，我哋跌到嚟行嚟啦咧。
4: 好，跟住讲下啲果链啊嘛，果链
5: 2382，寻日好劲啊，
4: 2382，睇下今日得唔得？今日
5: 寻日咧佢升幅有6.6%啊，
4: 嗯，跌嘅。
5: 信宇光学
4: 今日好多都跌，
5: 系啊，
4: 今日只。
5: ADR
4: 跌啦，跟住250都系跌啦。
5: 250，寻日都升都唔见佢升好多啊。
4: 今日跌2.7%，今朝系落到去52周低位。
5: 系啦，咁另外仲有1415啦，人升佢都跌噶啦。
4: 寻日都好似唔得噶啦。
5: 今日再跌多啲咯。
4: 今日再跌多啲。
5: 咁啊，仲有今日仲要穿头破脚跌。1478啦，
4: 1478，
5: 寻日升咗，都未够今日跌，
4: 同埋垂死10字。
5: 2018会唔会好啲？
4: 2018都系跌，
5: 跌少啲，
4: 0.9%，
5: 帮唔到几多。
4: 嚟紧，琴日我哋就话，嚟紧 iPhone 有新产品，
5: 算啦。琴晚就 AAPL 苹果咧，埋单都跌啦。
4: 好，琴日就话有新产品，今日就话俾你听要加价，
5: 系咯，乌云盖顶啊！琴晚
4: CEO 阿库克都继续系 CEO 嚟噶，库克
5: 系啊。
4: 咁啊，接受访问嘅时候。公司计划提高他们的产品价钱，原因就是因为不断上涨的记忆体成本，因为个通胀嘛。
5: 这一单就要反映了，现
4: 在
5: 之前昨天那些呢就爆上来，应该春江鸭都已经是计了赚钱数
4: 了。他又当然讲到苦口婆心，讲到哎呀，就是价钱升了都没办法了，因为他们已经尽了很大努力减轻减轻转价俾客户嗰部分噶啦，咁啊，
5: 梗系咁讲嘢，
4: 梗系咁讲啦，唔通话我唔咩啊，将啲成本转价俾你咩？咁苹果就预计9月份咧会发布第一款嘅折叠式嘅 iPhone， 同时咧亦都会发布 iPhone 18 Pro 同埋 Pro Max 嘅版本嘅。咁佢实际又冇讲话加几多，只不过预先调校大家嘅预期，就话明俾你听系会加价噶啦。咁你呢个都唔出奇嘅，我觉得你成本升咗就自然都系要加噶啦，唔通佢帮你啃咩？
5: 嗯，
4: 好，咁就
5: 个美金突然间咁强咧，都好影响个股市气氛嘅。咁啊，港股跌开，咁啊再推多一阵落去咯。
4: 咁道指琴晚都跌嘅，
5: 嗱23800暂时都叫守到啊，呢、這个应该都系。我相信好友嘅最后防线咯，俾多100点你，23700啦。
4: 跟住咧，再睇下啲个股6500，中国高速传动，
5: 好耐冇讲佢，
4: 好耐冇啦。曾经有一段时间呢类股份好得噶嘛，
5: 佢系啊，高速配股添啊，仲得啊，升到10几蚊高速配股。
4: 佢今日复翻牌，
5: 而家得个几啊？点解
4: 复翻牌？佢当年都几犀利噶，同嗰啲基建。
5: 旧年赚翻钱，原来
4: 赚翻，旧年系赚翻2.1亿，
5: 都冇息派，
4: 冇啊，
5: 佢。点样赚翻嚟嘅咧？
4: 佢啱啱今日复翻牌嘅啫，
5: 系啊，复牌之后咪大跌咯，咁难得。

0: 之前冇得沽嘛，
1: 系啦，
0: 而家复翻牌咪有得沽咯。
1: 嗯，
0: 嗰啲沽压都好沉重啊。
1: 佢可能复牌就系俾你沽嘅咧，
0: 逃生门啊，
1: 系逃生门。
0: 1.59%，今朝跌紧18%咁多，散晒咁滞啦。
1: 咁啊，今朝如果
0: 都有啲历史噶啦，喺香港上市
1: 50大
0: 十几年啦，系嘛？
1: 有
0: 20年啦。
1: 嗱，望下升幅榜里边啦。咁头先我哋话，哇，有啲喺活跃榜都入咗去啊。因为 Minimax 咧，其实我哋讲机器人咧，都要讲一只嘅。
0: 边只？
1: 埃斯顿啊，2715啊。
0: 2715埃斯顿。埃斯顿
1: 佢有 A 股
0: 噶，半身嚟噶噃 ，A 股涨停喎。
1: 系啊，今朝因为联播嘅时候咧，佢哋内地阿子怡讲过噶，
0: 2715。
1: 咁喺我哋香港都有埃斯顿嘅，所以今日咧机器人股咧，点解佢哋话好得咧？系呢只咯。咁其实仲有一只机器人股都入咗升幅榜嘅，
0: 系
1: 可能冇乜提佢个，因为佢系咪改过名咧？1021。
0: 华源机器人
1: 系咯，打到咁正旗号，点解我哋唔知啊？
0: 系咯系咯，
1: 系咪自己背啊？嗱，碧印科技啦，系升到入咗升幅榜噶。
0: 系
1: 咁啊，仲有神话世界系咪神话？
0: 唔系呢一只冇改个名嘅，因为佢都系新嘅。
1: 哦，哎呀，
0: 华源机器人，
1: 哎呀，
0: 升7.4%。佢系几时上噶？佢系2026年嘅3月30日上噶嘛？今年3月先喺度嘅。
1: 即系要啲上市公司咧多啲出嚟见下人啦。另外今日有只老国企咧，竟然入咗升幅榜嘅重庆钢铁，
0: 几多？一
1: 一零五三，
0: 一零五三
1: 啊，系机、哦、机器人，
0: 6%，
1: 机器人都唔使用钢铁噶，用铝咪得咯，铝合金
0: 系。今朝1.01升咗8%。
1: 其他钢铁股有冇升啊？如果1053有得升，
0: 其他钢铁股啊，咁啊睇下江西钢铁股
1: 323啊，347啊，
0: 鞍山钢铁冇啊，跌3.4%，过七347就系鞍钢跌4%。
1: 佢有自己嘅独特行情啊，因为佢定向增发啊。A 股啫，
0: 指数跌紧452点。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道指系新高嚟噶，
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4: 终于咧第十次
5: 爆炸啦，
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上昼11: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1:1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是今日第二次的黄色暴雨警告。国际方面，美国公布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且展明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14项条款是包括美国同伊朗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和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且稀释浓缩铀等。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公布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伊朗就承诺推动波斯湾同亚曼湾嘅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嘅水平，并且承诺唔生产或者获取核武。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嘅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话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表示，过去两至三星期内，意味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且深入的谈判， 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

0: 使用解冻资产，美国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的障碍。美国洛杉矶一个大型商业冷藏货仓发生大火，点燃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市政府一度发出就地避险令，呼吁市民返回室内，入屋之后要紧闭门窗，切勿开冷气。发生大火的冷藏货仓位于洛杉矶市中心5号和10号公路交界的博伊尔高地。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2:30，消防员接报到场，发现火势已经蔓延到货仓顶部的太阳能板，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市政府立即发出附近存在危险物质警告，通知居民立即返回室内，紧闭门窗。洛杉矶消防局发言人米德尔顿表示，一度担心火灾会烧毁氨气管道，但危险已经解除。他说屋顶的大火已经在埃曼扑灭，消防员已经进入建筑物内做评估。资料显示，起火的建筑是一间恒温物流公司的冷藏库，面积达到491,000平方尺。美国批准向奥地利出售12架黑鹰直升机，总值是$150 million。美国国务院发声明显示，出售方案仲包括相关辅助设备同埋维修培训、技术以及后勤支援服务。黑鹰直升机由洛歇马丁公司属下的西科斯基公司增产，是一款多用途的直升机，能够运送部队同物资，并且在敌对环境中执行搜救任务。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汽车产业发展继续领跑世界，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自主品牌竞争力显著增强，出口量持续增加，产销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本港引进办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期待同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的力量。李家超在第二届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本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同时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8%。
7: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8: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0: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9: 论坛主题：
10: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9: 主礼嘉宾：
1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9: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

0: 落地。
1: 6月24号星期三下昼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3: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4: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5: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1.8%，23,856点，跌咗457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啊，中芯国际75.25跌紧5毫子，阿里巴巴103.2跌紧3.7，智普系升咗190.6蚊，1,857蚊，盈富基金系24.26跌紧4.2，腾讯438.4跌紧7蚊，南方海力士 ETF 160蚊升紧15.2。咁至于建滔积层板系88.45跌1毫，华虹宏力164.4升紧5.2，恒生中国企业 ETF 82.2毫八指跌紧1.74%。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你好。
2: 哎，诺尔你好，上海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胡猛清。港股呢今天是低开低走的格局，因为美联储了的鹰派言论呢的影响到我们现在的股指，还有呢权重股呢，尤其是一些龙头的科技股呢，就是表现呢一季度是非常的疲弱。今天呢加入那个给抛售行列的更有一些内地的人寿啊保险股，还有呢资源类的另外内房股也是节节败退，还有一些新的消费概念的股泡泡玛特现在跌幅有 4%， 农户地产还有一些中国海外一些的跌幅也有分别有 4% 还有 3%。 另外中国人寿现在呢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跌幅达到 6%。 中国虹桥曾经是很强势的股份，现在呢已经跌了半成了，新怡玻璃跌幅也达到半成。另外澳门博彩股银河娱乐、金沙中国也是跌幅居前，双双都跌了 4%。 今天做的最好的只有生物科技还有医疗保健的板块，但是呢他们的贡献呢抵不过一些权重的板块的个股。另外今天泡泡玛特之外呢，阿里巴巴、小米还有中国平安、腾讯这些呢都是跌幅居前的。

0: 反弹的比较好的蓝筹股呢，现在蓝筹股当中有85家是跌的，就有7家是卤的红盘，还有八家有翻红的蓝筹股当中呢，有差不多有5家了是医药板块的，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分别涨幅都有 4%、3%。 科技板块呢现在也跌幅达到 1.6%， 事实上恒生指数已经刷新了一年的新低，现在呢还有一个寻底的状态，23800点呢，那个增持的范围呢是非常关键，大家都在观望这个水平能不能够守得住。另外科技板块当中，智普还有Minimax 现在呢还是录的红盘，又是智普现在在涨幅要超过10%。了解一下若园里面内地呢 A 股的最新情况，因为三大指数呢也有所分别了，因为有一些是可以翻红的，就是深圳科技股们。
1: 是，今天上午呢 ，A 股的主要走势啊，指数的走势也出现了分化。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沪指小幅下跌，但是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震荡上行，也都纷纷的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有非金属材料，还有蓝宝石、Kimi 概念、CIO 板块、重组蛋白、培育钻石。跌幅居前的是保险、玻璃波纤、电力、航空机场、环氧丙烷和贵金属板块。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92.76点，下跌 0.37%， 深证成分指数上涨 0.57%， 创业板指上涨 1.39%， 科创50指数上涨了 3.6%， 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2.13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呢 ,CPU 和 PCB 等算力硬件股是延续着强势，中金电子、光讯科技、亨通股份等多只个股涨停的，半导体产业链有所拉升，其中呢还有 5G 涨幅超过了 10%， 创了历史新高，金生股份和裕泰威等涨停，医药医疗股也出现了反弹，其中浩源医药、招眼新药等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保险板块大幅下挫，新华保险、中国太保、中国平安跌幅都超过了 5%。 好的，谢谢孟青，再见。
0: 谢谢洛阳。
2: 汇瑞晋升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指数咧跌紧438点。今朝低位曾经23823，当时跌过489，话四舍五入即系五嚿咁滞，成交仲要大嘅，而家系1585亿，
0: 仲喺度沉紧底。因为咧今日唔单止啦，系一啲旧科技股跌得厉害啊！啱啱同内地联播都讲到佢哋嘅内银内险啦，今日都大幅下跌，尤其是内险股啊！我哋中国人寿而家跌紧接近6%，好似真系有啲散水嘅感觉吓。
4: 散水系惊加息啊嘛！咁啊，电话旁边接通咗尊享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良响，早晨 Tommy，
0: 早晨啊 Tommy，
5: 早晨
0: 打。到嚟啊！
4: 年底要加息啊，系咪真噶？真系加到吗？特朗普都唔会俾啦。
5: 年底咧，就我估咧，
4: 九月
5: 就喺个市估紧咧吓，就年底咧就如果呢个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咧，就接近90%机会加息啊。咁、未开会之前咧，就大概系60%啦吓。咁如果九月咧未开呢一个 FOMC 之前咧，就30%机会。而家九月变咗66%吓。咁喺边度嚟咧？呢、這个咁嘅即系预期。咁呢个预期咧，就系、是、因为新嘅主席咧，沃什咧，咁佢就喺个记者会里边咧，就讲咗12次啊，就系话呢一个即系佢哋系。呢、這、一个 price stability， 即系呢个价格嗰、那个即系水平啊，个稳定性咧系至为重要嘅吓。咁、所以个市咧当咗咧就佢都系鹰派嘅咁样啊。咁跟住咧睇埋佢哋3个月做一次嗰个点阵图，咁点阵图咧就有9个呢个联储局嘅官员咧就话要加息啊，即系去到年底。咁8个就话唔加，1个就话减。咁

0: 呢个咧喺上一次三月份咧就大家都冇人话要加嘅，咁所以变咗咁嘅样。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就呢个有少少咧就我哋叫做失概反应啦，因为咧即系美伊咧就签约啦，而家吓咁啊签约咧，虽然呢个咧系只系 MOU 啊，咁但系你可以见到特朗普系几心急啊，想咧就嗰、那个即系油价跌翻转头之后咧，那个通胀系落翻嘅。咁啊通胀我哋可以睇到佢究竟系唔系落返呢，嗱五月份呢嗰、那个嘅核心通胀呢其实个升幅呢只系得 0.2% 嘅啫。咁其实呢就好似以前嗰啲即系正常水平嚟㗎。咁呢就去到呢一个九月议息之前呢，我哋仲有三个呢一个月份嗰、那个嘅即系 CPI 吓、个消费物价指数公布嘅，就喺呢一个六月、七月、八月三个月嘅。咁你睇下六月即系通航嘅之后咧，会唔会咧即系有机会咧就个通胀系落翻啊？七月、八月咁啊落翻嘅话咧，咁佢哋到时咧就又冇咁大声话要加息咯吓。咁同埋咧大家就注意，因为沃什自己咧佢系冇喺呢一个即系个。即係所謂叫做點陣圖裏面呢點佢自己個點㗎喎，佢話佢拒絕點㗎喎、原因呢就係、是、我覺得佢都啱嘅、就係呢啲點陣圖呢通常呢啲聯儲局官員呢都係睇咗你、之前嗰兩個月發生咩事咁、跟佢之前發生嘅事就點返佢覺得咁而家係應該加息咁、樣。咁如果你嚟緊嗰兩三個月個通脹跌返落去，咁佢下一個點陣圖咪又將佢調返低。所以我又觉得咧，即系呢个系有反应多咗嘅。
1: 好，咁就另外我哋头先都见到本地嗰啲金矿类股份已经即系跌紧落嚟啦，有啲都跌咗超过半成啊咁样。嗱，上次咧个金咧就落到去大概近住4000蚊边咧就反弹嘅。系啦，嗰阵时有人估过话会破4000，咁啊佢冇破啊，升翻上嚟去翻4300，咁而家咧又喺呢啲位咧就落翻嚟啦。咁系咪短期嗰个反弹已经完成咗？跟住落嚟嘅走势应该点睇？
0: 我谂个金价咧，同埋呢啲咁嘅金矿股咧，就要分开嚟睇嘅。咁呢一个金价咧，我觉得咧就真系差不多因为呢、這、一个即系、美伊签约咧咁嗰个嘅。即係所謂叫做波動率即係金佢自己嘅波動率咧，應該係下跌咗嘅啦。咁佢應該出現翻多一啲佢之前嗰啲，即係話好似呢一個代替貨幣或者避險嘅屬性喺度，所以佢咧嗰個嘅底應該係見到嘅啦。咁而家即係4300咧，佢尋晚咧其實你話個譬如個美元咧嚇，美匯指數穿100上其實個金價都冇乜嘢大跌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個金係見咗底嘅，但係啲金礦股咧，因為即係好多時咧都係跟住咗個金之後咧先至即係喐嘅嚇，咁佢喐嗰下咧就只係得一下喐嚇，咁佢喐嗰下嗰個嘅即係速度同埋個幅度又大嚇。咁所以咧，你見到今日咧，其實金就唔係跌咗好多。你從尋日比較咧，尋日有金都係4300幾嘅，咁而家都係4313。如果你計嗰個嘅即係現貨金嘅話，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金礦股咧就個波幅係大嘅。咁如果即係睇住個金嚟到做個金礦股咧，咁通常佢有啲滯後嘅。個金如果係唔落得嘅話咧，咁金礦股都即係真係跌咗落嚟都可以留啲嘅嚇。即係反正佢而家都唔係話去到一啲即係好高嘅水平咧。大家又要去即係配股啊，又要即係高位走去做多啲呢個咁嘅 financing 嘅嘢嚇。咁所以。我諗呢就慢慢可以收集一啲啦。
1: 好啊，咁今個星期日本加咗息啦，加咗25.5%啦，去到1厘啦，今年仲有冇得再加㗎佢嘅息？
0: 今年原則上佢可能仲會加到一次嘅，就加到上去，係啊，加到上去 1.25%。但係咧，佢而家今次咧又做一個所謂叫做夾派夾息加息出嚟俾你睇喎、原因咧佢就話出年4月開始咧佢就唔縮表咯喎、咁呢一樣嘢呢就即係同政府嘅妥協嚟呀、大家都知啦，高市早苗即係一上咗場呢或者未上場之前呢，我哋都話佢即係冇乜幾道板斧，佢係用返呢個安倍經濟。咁安倍經濟呢其實呢即係最省一家嗰樣嘢呢就係推弱個日元啦。咁所以呢即係你日本

0: 央行咧就同呢个日本政府咧而家咧就有妥协，佢话哎咁我加息啊，咁但系咧我咧就唔缩表啦咁样，咁所以个日元咧就真系连1% 都走强唔到啊。咁我諗日元呢都係嗰句啦，你要等呢一個美國嘅通脹呢返返轉頭啊，即係冇再上啦啊，咁日本央行呢會出嚟啊，咁嗰個咁嘅即係時間同埋嗰個咁嘅即係時點呢就好啲嘅，嗰個嘅即係干預呢就會比較係有效啲嘅，咁而家佢喺度等緊啊，咁大家就鬥等啦吓，咁佢就等呢個美國通脹回返轉頭，咁佢就出嚟做干預，咁所以呢就我哋暫時就好似冇太多跡象呢，佢160即係個美金160之上佢喺度即係做干預，咁可能即係你再要等多呢就一兩個月嘅時間佢先會啦。咁可能個 EN 呢去到162啊嗰啲咁嘅水平佢先會做干預。
1: 多謝多謝你分析。
2: Thank you, Tommy.
0: 就係拜拜。
2: 拜。
3: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4: 逢港股交易日上午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3: 会请来 UBS 瑞银的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4: 从而部署涡轮和牛熊证入市策略，
3: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

0: 为好翻啲。头先最多跌过489，而家有个低位收窄，个跌幅接近100点，
1: 跌少一嚿啦。系啦，头先中国人寿跌穿咗28蚊添噶，咁啊27.9见过，而家28.32，跌幅收窄嘅。700腾讯啦，而家
0: 跌少啲，
1: 439.6啊，
0: 低位
1: 436.2，
0: 系啊，咁啊，另外就2318平保，平保头先穿过54蚊，最低位53.75，而家系54.1，跌紧2蚊。
1: 嗱，其实咧跌少咗啫，但系个反弹动力咧好柔弱啊，103.7啊，而家阿里巴巴都系跌少咗嘅，都跌紧接近3%啊，头先102.9添啊。
0: 今个礼拜四个交易日，我哋听日系放假嘅，咁啊周线图咧出现咗一支好明显嘅阴烛，
1: 本嚟留翻听日跌噶嘛，
0: 都好难收复噶啦，
1: 而家要一日跌埋佢啦，
0: 系啊，
1: 仲要大成交
0: 听日嗰啲啊，今个礼拜咧系累积跌咗802点嘅跌幅，跌幅已经去到3.2%，晏昼都好难追，
1: 今日都占咗一半啦，而家都400啦，
0: 系啊，咁啊周线图都几肉酸噶啦，三条线都已经耷晒噶啦，
1: 1631亿嘅成交，其实今日个跌势咧系有大成交拱落嚟嘅，阿里巴巴咧今朝咧半日嘅成交已经追住寻日全日噶啦，700啦，今日阿里就实在跌得急嘅，咁腾讯咧佢个成交金额咧，成交股数啊，亦都追住寻日噶咯噃，2628中国人寿咧啱啱，佢嘅成交股数咧就已经去到2300多万股啦，已经系超过寻日嘅一半啦。
0: 仲有啊，留意啊，新鸿基地产咧今日跌啦，佢系入埋去活跃榜嘅，
1: 系啊，跌到入咗活跃榜，
0: 大成交之系入嘅，新鸿基系好少入。
1: 佢今朝嘅成交已经超过500万股啦，咁仲有啊，已经系多过寻日嘅全日啦。
0: 系啊，咁其他嗰啲
1: 嗱，佢仲有条线挡住佢嘅250天线系107蚊，
0: 好危险噶。
1: 今朝守住110先，
0: 加息啊嘛，担心调翻转。

0: 今朝借823领展就跌紧 1.1%， 35.92 跌紧4毫子。
1: 咁啊，佢息率变上冇咁吸引咯。
0: 哇，好多好多地产类股份入咗去，688啦，中国海外喺香港都有啲物业嘅，不过主要系内地啦，跌紧 3.6%， 14.35 子，头先低位见我14蚊。
1: 咁啊，连带中国海外同系嘅中海宏洋啦，81号，以前系显赫丰盛嗰只啊，咁啊2.45%，跌幅3.5%。
0: 1109华润置地喺活跃榜排咗第31位，系跌住入嘅，跌2.7%。
1: 中海物业啦，2669啦，都跌紧2.45%啊，其实都好难幸免啊吓。咁啊，仲有只3311中国建筑啦，亦都跌紧超过3.8%，因为啱啱早几日咧公布咗啲三头马车嘅数据啊，固头咧依然系。好样衰，
0: 零售都好样衰啊！
1: 系，所以寻日咪琴锦昌逆回购嗰边要放水。
0: 安踏咧已经落到去70蚊边噶啦，今朝低位见过70蚊3毫子，而家70蚊6毫子，跌紧个半。
1: 2331李宁咧，而家跌紧2.6%啊，系16.13。连带咧其他嘅消费类嘅股份啦，蒙牛啊2319咧，今朝都跌紧1.7%啊！哇，即系泡泡玛特先至惨啊！
0: 泡泡玛特跌咗3.6%，
1: 你睇下认唔认到佢咩价？
0: 165，而家跌咗6.3。
1: 之前是174、188噶嘛，
0: 系啊，
1: 你揿下只比亚迪，你认到佢？
0: 1211，哇，81.45，跌紧0.5%，
1: 就嚟惊佢80蚊都保唔住啊！
0: 泡泡玛特咧喺条周线图都危险嘅，去到100周啦，佢已经，同埋今个礼拜都阴功啦，跌咗10%，一个星期跌咗10%。
1: 咁啊，咪快啲叫阿段永平出嚟买
0: 货先得噶，叫佢
1: 护住个价。
0: 咁好失威，同埋咧买完之后仲跌。
1: 嗱，近排咧北水咧，就算有流入嘅日子咧，都系沽腾讯沽下嚟嘅，发觉。
0: 我唔怪之啦，咁啊解释咗股价点解节节败退啦。而家有444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1273只，都算系跌得非常之广泛。
1: 系啊，如果要数蓝筹嗰边咧，蓝筹而家下跌嘅股份有81只啊。
0: 系啊，
1: 上升嘅得11只，里边有一半咧系弱股，科指成分股咧24只系跌嘅，得6只系有得升。
0: 算啦，咁唔好睇啦，都系开开心心放假去啦。
1: 好嘛，祝大家有个愉快嘅端午节假期。
0: 好，
1: 唔好食粥，唔好食滞。
0: 系啊，星期日见啦，财智双打，晏昼4至6。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12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的11:15再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清晨的5:40亦都发出过黄雨警告，维持超过3个钟头，去到上午9:25取消，在不足2个钟头之后再度发出。天文台说过去几个钟头，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东部雨量更加达到100毫米。在上午大约9:45，大澳录得每小时大约70公里的强阵风。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 3.5-3.75 厘，是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后发表的议息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说，通胀仍然高过委员会2%的目标，部分反映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沃什新人士新作风，声明的篇幅大幅缩短，重点是删除了前瞻指引，同时沃什亦都未有提交对未来的利率预测。在最新的利率点阵图中，只有18人提交了预测，当中有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一次。估计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的中位数是 3.8 厘，较之前预计的 3.4 厘有所上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0: 引述巴加埃话，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要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话，过两至三个星期，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障碍。而美国就公布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括14项条款，包括美国同伊朗立即永久停火，包括是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种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会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稀释浓缩铀等。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公布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伊朗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下星期一到星期四会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举行第五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作供。部分作供会以英语进行，现场会设有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的即时传译。海关在机场一带检获19000支私烟，总值大约50万元，拘捕3名男子，其中2名36和37岁的内地男子以旅客身份由日本偷运私烟入境，另一名报称司机的39岁本地男子声称是由通讯软件接单寄运行李。警方昨天在机场一间酒店的上落客位发现3名男子搬运多件大型行李到一架的客货车，人员上前截查8件行李中搜出近110000支私烟，并检获600支私烟，应货税值大约36万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的汽车产业发展继续领跑世界，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自主品牌竞争力显著增强，出口量持续增加，产销规模稳居全球首列。本港引进办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等的相关企业，期待同业界共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李家超在第二届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说，本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同时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要素和高端制造业的雄厚实力，将会有力支持汽车产业和创新企业马力全开，领航加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

0: 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盘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收条款就速，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981中心国际75.8跌，升五仙，升幅系0.06%。9988阿里巴巴103.5跌3.4，跌幅3%。2513智普1869蚊，升209，咁啊升咗咧系12.6%。2800盈富基金24.32跌3.6，跌幅1.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61.95升17.15，升幅咧系12%。700腾讯438.8跌6.6，跌幅1.5%。1888建滔积层板87.95跌6毫，跌幅0.7%。2828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1.54，跌幅1.8%。另外呢就是睇睇隻1347华虹宏力165.5升6.3，升幅近4%。148建滔集团123.4升6.9，升幅近6%。6869长飞光纤光缆227.2系冇起跌嘅。
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7: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睇翻港股今日嘅表现先啊！一件理财时间去到12:10啦，咁啊，恒指收市咧系23900，跌咗412，跌幅咧系1.7%。国企指数7982，跌161，跌幅近2%。科指4605，跌63，跌幅1.4%。今日咧现货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1644.7400多万，上升嘅股份咧系400多只，下跌嘅达到1270只啊！咁啊，睇翻港股今日嘅走势啦。低开低走嘅格局啊，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恒指方面咧低开咗，今日嘅走势上面啦，恒指方面咧今日系低开咗，恒指方面咧今日系低开咗大概系100多点左右嘅，咁啊见到咧就走势上面其实都麻麻地噶啦，先睇睇先，咁啊。恒指今日开市位咧就24312点嘅，24145点嘅，咁啊当时咧就都倒跌过啦吓，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嘅走势啦，低开低走格局啦，指数方面咧亦都系即系微升翻转头嘅，咁啊开翻个计数机嚟睇下先，咁啊因为咧就恒指今日个去向方面啦，开市位咧就系24145点，咁啊当时咧就低开咗167点嘅，咁啊最好嘅时候咧个跌幅咧收窄过，只系跌咗149点，跟住咧其实个走势咧都几跌得几快嘅，咁啊指数方面咧最多嘅时候咧系跌过488点，其实今日咧都系已经挨近低位收嘅，因为今日嘅低位咧就系23824点，其实我哋差6点咧，即系差几十点咧就系呢一个嘅低位嚟噶吓，咁啊今日收23900跌咗412点嘅，这个究竟系咩原因呢？其实你睇翻亚太区股市方面啦，咁啊今日咧就会唔会因为即系个联储局嘅定案咧，但系其实大家都 pricing 咗嗰个嘅走势，其实都本身预测咗嘅。咁今日咧就整体嘅亚太区股市嚟讲咧，普遍

0: 係向好嘅。內地股市都係跌，咁但係個跌幅咧其實都少過呢一個大市啊，即係港股方面嘅。咁啊，港股方面咧，今日咧就整體上面咧。都跌咗 1.7% 啦，咁都系跑输咗喺呢一个亚太区股市嘅。咁你睇翻咧就台湾啦，而家升不足1%啦，日本啊升咗近2%啦，咁啊新加坡股市升0.3%啦，升0.3%啦，另外咧就首尔股市咧升咗1.7% 嘅，咁啊呢一个咧即系见到嗰个嘅反差咧都几大啊吓，咁啊不过咧就睇翻啦呢个关唔关呢个联储嗰个议息嘅定案事咧，我哋都同大家咧去解构一下嘅，咁啊睇翻咧联储局咧就议息过后咧维持利率不变，亦都系符合市场预期。会后决议声明咧，亦都系指出啦，当中咧有一半嘅 FOMC 嘅委员咧就预计今年咧会加息，嚟到咧即系承诺对现即系嗰个现价格嘅稳定性啦。咁啊睇翻就决定咧维持呢一个联邦基金利率嘅指标咧喺3.5%-3.75%区间嘅。咁啊另外咧会后嘅决议声明咧删除咗先前暗示未来可能减息嘅一啲关键措辞，而且咧亦都喺呢一个政策声明嘅篇幅上面咧系大幅缩减嘅。咁啊睇翻咧就个19名嘅 FOMC 嘅委员当中咧，咁啊睇翻有18人咧就系递交咗嗰个嘅预测。咁啊，另外咧就喺与会者今年嗰个利率走势嘅分歧上面咧，有8个人咧预计系唔会发生变化，咁有1个人咧就估计会减息，9个人咧就会加息一次。咁啊，另外咧就呢一个嘅沃什咧，亦都系确定咗自己未提供点阵图嘅预测。咁啊，睇翻呢一个嘅即系走势上面咧，咁都可能都佢仲要睇下啲数据嚟紧咧会系点走啊。不过咧，即系呢一个消息咧，其实就相信都预计咗啦，因为都符合市场预期嘅。咁但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咧系跑输咗俾其他嘅市场。咁呢个咧关唔关呢个牛熊证嘅区间波幅事咧吓？我哋见到今日咧就整体上面嚟计咧，牛证嘅街货区咧仍然系俾呢一个嘅即系。睇翻先啊，咁啊呢一个嘅熊证嘅街货区咧，仍然比牛证为多嘅。咁啊，见到咧大概喺呢一个23,900点至到24,300咧，其实基本上咧已经系收回咗噶啦。尤其是喺呢一个23,000点至到23,999点呢度咧，系一个重货区嚟嘅。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回收咗噶啦。下一个区域咧。就是比较增加多仓啲嘅咧，就系呢个23,800至到23,900嘅。反观咧，睇翻上面呢一个嘅红证方面咧，咁似乎咧就冇最多比较新增啲嘅。咁啊，睇翻嗰个比例上面咧，牛证嘅街货咧仍然系比呢个红证为多啊。咁啊，占咗咧一半有多嘅。咁啊，至于咧就今日咧影响住股市方面咧，咁啊亦都系。可以明显见到咧，就以呢一个嘅国企指数咧，今日咧就略略跑输咗噶吓。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啦，港股方面咧都有一啲个别嘅股份咧，仍然都系做好啲芯片类啊，或者 AI 啊、算力啊，甚至乎光通讯方面咧。咁啊，今日咧就以啲 AI 相关嘅股份咧，仍然系即系炒上。所以咧，今日第一位咧就系只中心。虽然股价升得唔多，咁但系咧仍然都系占据住一个咧成交金额榜上面重要嘅位置。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会同大家讲下咧太空经济上面咧，以及一啲算力上面嘅话题嘅。转头翻嚟倾。
1: 一见理财，中午12:16，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内地传出中央计划5年内投资20,000亿元人民币投资数据中心计划，

0: 仲会为中国软件、国际嘅国内算力同埋 AI 服务创造巨大潜在市场。因为中远国际是华为的重要合作伙伴，但是摩根史丹尼认为，如果报道属实，可能会导致数据中心行业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更加对数据中心业界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大摩亦都提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大的樽颈在晶片生产和设计，而不是资料中心的基础建设。李昂亦都指出，上述的消息或者是导致阿里巴巴的股价回调的最主要原因。李昂说，事件可能会引发市场对算力将走向商品化的担忧。不过该行认为，阿里的竞争优势是在无形式服务 MaaS 和应用层面，而不是只是基础式服务 IaaS。李昂认为这个是中移动和中电信无法涉及的竞争领域。大行报告完毕。
1: 天文台在上午12:10改发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首先天文台就在11:15的时候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是今日内第二次在不足一小时后改发了红雨警告的。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一件理财嘅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a， 我哋呢一节咧就会讲下关于咧太空经济嘅话题啊吓，咁啊继续咧请嚟就系我嘅另一位嘉宾啦，咁啊华伦人香港有限公司嘅董事总经理冯英伦 ，Alan 你好
2: ，Hello Christina，Hello 大家好。
1: 喂 ，Alan 啊，其实 SpaceX 上咗市啦，咁啊似乎呢个热潮系咪应该都过咗去啊？咁啊我都喺度谂啊，仲揾阿 Alan 你讲下呢个太空经济，其实系咪都真系仲有发展？
2: 咁你睇 SpaceX 上咗市之后，头嗰几日个 trading 都好劲啊！有一日 turnover 我见都超过 40% 嘅。咁当然佢而家即系上市嗰橛系好细橛啦，大概4%到嘅啫。咁但系即系见到仍然系好热嘅。咁同埋咧，你睇翻有啲未上市嘅，譬如喺中国内地嘅一啲公司咧，其中有一间火箭公司啦，之前喺一轮嘅融资里边可以融到50多亿咁。个热潮我相信仲喺度嘅，同埋因为2026、2027呢两年咧，应该系一个比较热烈嘅，大家去追赶。首先咧就系 SpaceX， 佢已经做到呢个 Starship 啦，即系个星舰嘅轨道级火箭可回收嘅试验啦。咁另外其他嘅火箭公司就喺度追紧第一级火箭可回收嘅技术。咁到再有一间新嘅火箭公司能够做到第一级火箭可回收呢，咁个市场又可能又会亢奋一段时间㗎嘛。係啦，咁同埋内地都有啲火箭公司已经排緊喺 A 股上市啦。咁
1: 嗰间系咪叫蓝箭航空？
2: 蓝箭啦，係蓝箭航天本身亦都已经排緊啦。咁所以我相信个市场都仲会熱刺多一段時間嘅。
1: 不過咧，即係我哋講翻啲實際嘅情況啦嚇。咁啊揾阿 Alan 你講太空經濟，其實喺太空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2: 太空即係發射係個根本嚟嘅，因為你首先要上到太空，你先可以喺太空裏面做啦。咁但係我哋之前講過嘅，譬如喺衛星應用上面，無論係從呢個通訊啦，特別係寬頻互聯網嘅連接啦，呢方面係一個好大嘅潛力嚟嘅。另外就係之前我哋都有分享過嘅軌道製造啦。轨道制造，因为喺太空有呢个真空嘅环境，同埋喺轨道上面嘅微重力状态咧，其实有好多我哋而家喺地球上边个生产过程里边系需要特别系 crystallization， 即系结晶嘅过程咧，其实喺轨道上面去做咧，系可以做得嗰个完美度系高好多嘅。咁呢啲方面而

0: 已经有啲实践啦，包括系做我哋呢个 Zeplan 啊 ，ZBLAN 嘅一啲光纤啦、制约啦，喺呢啲方面已经喺度实践紧嘅啦。咁同埋另外可能相对长远少少嘅咧，就系将数据中心搬上去太空啦、直接利用喺太空里边利用太阳能。咁因为太阳能呢经过咗大气层之后呢，首先佢会有衰减啦，同埋喺地面我哋可以接收到嘅太阳能其实只係太阳光嘅一个好细嘅 spectrum 嚟嘅。咁但係你喺太空里面去接收呢，嗰、那个效率其实会更高嘅。
1: 系嗱，咪先 ，Alan 啊，即系我又好形象化，有晒画面咁啦。因为即系讲起太阳能咧，咁香港都唔少噶嘛。即系你话太阳人要有太阳能板啦咁样。咁但系喺太空经济可唔系将呢幅图画摆上去噶嘛？
0: 嗱，太阳能板咧喺太空咧用嘅物料会同喺我哋地面用嘅物料有少少唔同嘅，因为我哋喺地面用嘅物料主要就系silicon 啦，用 silicon 嚟去做，用 silicon 嚟去做咧，接收到嘅太阳能嘅嗰个 band gap 咧系有限嘅。咁我哋喺太空里面去接收太阳能嘅时候呢，係应该要一个大啲嘅 band gap 嘅物料嚟去接收嘅。咁样个效率会更加高嘅。咁但係呢又要讲返呢，即係而家都有啲公司係做緊呢，就喺太空里面接收咗太阳能之后用微波嚟传输返嚟地球。咁但係呢个呢我自己睇呢暂时嗰个效率唔係好高嘅。反而咧，你喺太空里边接收咗之后，直接喺太空度应用。因为而家讲数据中心，点解大家会谂住将数据中心搬去太空呢？因为而家新嗰啲太空新嗰啲数据中心，特别系嗰啲叫 hyperscaler 嗰啲咧，一个可以用 gigawatt 嘅电嘅。咁一个 gigawatt 嘅电系讲紧一个几十万户嘅城市嘅用电量嚟嘅。咁所以起电厂呢是赶唔上呢、這个算力嘅需求嘅。咁所以点解大家咁喺度热烈讨论，就係点样将数据中心搬上去太空，就係呢个原因。咁喺太空里面，因为太空其实点解叫太空，因为太空好大㗎嘛。咁所以我哋喺地面，你话要起个几十平方公里嘅一个 solar farm， 你去摆几十平方公里嘅太阳能板喺度，对地面有好大嘅影响㗎嘛。咁但係你喺太空里面，你见一个好大嘅 solar farm， 可能係真係讲緊几十平方公里嘅面积嘅覆盖。咁对地面嘅影响係微不足道嘅。咁所以呢，即係如果我哋係可以有呢个直接在太空里面接收太阳能之后在太空里面应用呢，其实起码在数据中心这方面，在算力的需求上面，我们是可以解决到一部分的问题。
1: 我想呢，即是在我们真的未讲这个太空经济之前呢，其实我想我们是不是要将所谓叫地球的思维和太空有些少分割开呢？
0: 其实我会觉得是要夹在一起去想，因为我们即是起码在这个阶段，我们现在讲的太空的应用呢，其实是直接跟我们地球相关的。即是Elon Musk 他就会讲到我们要殖民火星。
1: 其实这个已经是很新的思维来的了。以往呢，我们即是好像第一集这样讲，我们上一次在即是下半场一件理财都有讲到，喂，以往我们讲太空一定是国家级的事情来的。咁没有想过是用商用的嘛。
0: 而家商用系越嚟越普遍㗎喇，未来嘅发展亦都系。咁其实有好多技术发展嘅嗰个走势都系咁嘅，有好多包括互联网其实一开头都系军用嘅。咁但系去发展到咁上下成熟嘅时候呢，就可以军转民，慢慢就变成民用嘅。咁太空经济亦都会系咁嘅。即系但系有个关键就系喺发射技术上边，因为火箭本身，我再次强调啦，火箭本身其实就系导弹嚟嘅，佢系一个 delivery system， 佢能够将一样嘢由 A 点好快咁样送到去 B 点咁样，咁呢个本身佢就可以做到导弹做到嘅功能嘅，咁所以咧喺火箭上边咧系监管仍然系会比较强嘅。 咁但係呢喺衛星應用上面啦，包括頭先講，其實我哋講將數據中心搬上去，因為佢都係會喺地球嘅軌道上面嘅，所以 by definition 佢都係一粒卫星嚟嘅，咁即系喺呢啲卫星应用上边咧，其实嗰、那个民用商用嘅潜力系而家系越嚟越大嘅。咁同埋你睇翻咧 SpaceX 佢成个招股书啦，同埋佢嗰个成个 business proposal 成个 plan 里边咧，你系睇到佢主要嘅收入，佢未来 project 出嚟嘅主要收入唔系喺发射。唔系喺 Starlink 上面嘅，佢最主要嘅收入喺 AI 喺算力同埋 AI 上面嘅。咁所以即系阿 Elon Musk 而家 sell 紧俾大家嘅嗰、那个故事，亦都唔系纯粹话系发射或者简单嘅通讯。佢其实甚至有啲人定义而家 SpaceX 系一间 AI 公司嚟嘅，佢系想做 XAI， 佢唔系净系想做 SpaceX 嘅业务咁样。咁所以即系当然大家信唔信呢个故事，有好多人都有好多质疑嘅。咁但系即系亦都见到一间领先全球嘅火箭公司，佢其实亦都唔系净系谂紧做火箭发射嘅业务，佢系谂紧成个呢、這个太空经济里边佢嘅定位。咁佢而家嘅定位好明显喺招股书里边就系讲咗佢系做 AI 嘅，佢系做算力嘅，呢、這个系佢未来主要嘅收入个价值嘅来源。
2: 一见理财，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中午1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中午12:10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表示，下午校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到放学时间，并且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俾学生回家。如果香港天文台在下午5点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后今晚将会照常上课。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在本港三大发钞银行都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当中汇丰和中银香港宣布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在5厘不变，渣打香港就维持最优惠贷款利率在 5.25 厘。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在本港金管局回应指出，联储局会后声明表示，通胀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反映委员会对通胀前景的关注，强调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息率，而较短期限的拆息就同时受到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性因素和资本市场的活动。金管局话，美国息率的变化将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所影响。市民在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卡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卡埃在谅解备忘录中列明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 巴格埃表示，过去两至三星期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成

0: 承諾將會消除所有的障礙。美國公布同伊朗達成的諒解備忘錄文本，包含了14項條款，詳細列出了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以及放寬對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內容，並展明在未來技術性會談中解決伊朗核問題的預期目標。14項條款包括美國同伊朗立即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內所有戰事的軍事行動，最多60日內進行談判並且達成最終協議，解除對伊朗的海上封鎖，美軍撤離伊朗周邊區域，至少3000億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經濟發展計劃，美國終止針對伊朗的各類制裁，開放伊朗被凍結或者受限制的資金和資產，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伊朗重申不會獲取或者研製核武並且稀釋浓缩油等。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公布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伊朗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马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并且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美加墨世界杯最新一轮赛事在 K 组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热门之一的葡萄牙踢成1-1，葡萄牙在开波6分钟就由祖奥尼维斯头槌顶入先开纪录，但之后攻势放缓，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攀平，两队半场踢成1-1，下半场双方再没有纪录，完场各得一分。同属 K 组的哥伦比亚到加时以3-1战胜乌兹别克，至于 L 组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半场踢成2-2，英格兰两个入球都是由哈利简尼建功，平了英格兰世界杯个人最多入球纪录。下半场英格兰由比灵咸和华舒福各入一球，协助球队以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三分。同组另一场赛事，加纳以1-0赢了巴拿马。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红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
7: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北角的蔡西湖大厦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蔡西湖大厦八座中层资质，售面积1090尺，两房连工人套房的单位。这个单位向正北望开阳红磡和维港景，开价2500万，最后以236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售价21651元。业主在2007年3月用1116万1000元买入，19年之后转手，账面赚1243万9000元离场，升值1.1倍噶。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2: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3: 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一见理财嘅时间，继续有 Christina， 亦都有 Alan 冯英文喺度啦吓。我哋今日咧继续讲下呢个太空经济。好啦，咁我哋了解咗，我哋应该点样去睇呢个太空经济？因为其实同实际距离上面咧，就真系好远嘅。但系似乎同我哋啲应用场景方面咧，都有啲联系。即系之前咁讲太空经济，咁其实系可以做啲乜嘢嘅咧？有听讲过话即系唔好讲话住人先啦，有听我讲话譬如系去上面做厂咁样，咁你知啦，我哋即系做厂嘅意思就有幅地，跟住起啲基建，然后入面有人工，咁 OK 啦。咁我谂而家咧，即系大概都知道咩叫做黑色工厂啦，又或者叫 AI 相关嘅工厂啦。咁系咪都可以将成套 concept 搬上去嘅咧？
2: 首先更正翻一点先，我哋讲太空咧，好多时候我哋会谂到好遥远，即系去探索火星啊，去探索太阳系其他嘅星球啊咁。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嘅好多呢啲应用咧，而家系喺低轨道嘅，喺地球低轨道。地球低轨道咧，其实系讲紧就系2000公里高度以下，即系离开地面2000公里以下就叫地球低轨道啦。咁而好多我哋讲紧嚟紧会做嘅应用咧，其实唔系去到好远嘅。包括呢个国际太空站，其实喺300多公里嘅高度，所以咧有一啲时间咧，其实喺太平洋中心嘅嗰啲岛咧，最近嘅人类咧，其实系喺国际太空站上边。因为佢距离就系个直线距离，如果经过嘅时候咧就系300多公里嘅啫嘛，咁所以唔系话真系去到好遥远嘅，我哋系要用利用嘅，而家大家抢得最犀利嘅就系呢个低轨道嘅资源，咁所以我哋讲紧呢个低轨道嘅卫星啊，各方面嘅应用咧，其实系未来呢十年里边一个好重要嘅大家争夺嘅市场嚟嘅。咁至于话将啲基建，譬如喺工厂系喺轨道上面生产嘅工厂咧，同我哋喺地面上面嘅工厂嘅想象其实系好唔同嘅。因为喺太空嘅环境里面咧，佢喺一个微重力状态同埋真空嘅状态啦，即系接近真空嘅状态啦。咁系有好多我哋喺地面，我哋一想象工厂可能系好大型嘅，有个好大型嘅结构，之后有好多重型嘅机器啊。喺轨道上面未必系咁样嘅，因为我哋地面上面嘅工厂咧，好多时点解要有咁大型嘅结构咧？因为你要承载佢嗰个重量啊嘛。咁但系你处于一个微重力嘅状态咧，个设计会系模块化多好多嘅，即系好 modular 嘅。我未必需要一个好完整、一个好巨型嘅工厂，成个摆咗喺个轨道上边，而系我哋会有好多唔同一细块一细块嘅模块，之后去中间咧系有一啲用机械人去连接嘅一个系统咁样，即系唔系好似我哋传统用输送带喺地面嘅嗰个模式噶啦。咁所以咧喺成个设计上面咧系会有少少唔同嘅，同我哋喺地面，即系我哋唔会见到有一间占好似地面占地几百公顷嘅，好似Elon Musk 喺上海个 Gigafactory 咁样嗰种咁样嘅模式嘅工厂咧，喺太空就 most likely 系唔会出现嘅，系啦，反而就系一啲模块化嘅唔同嘅一啲系统就摆咗喺轨道上边。
1: 咁我想问一下咧，以往我哋成日讲运输咁啊，大家都了解系点样啦。咁但系即系由太空到地面嘅传输，其实又应该系点嘅咧？
2: 嗱，如果系太空同地面之间嘅运输咧，其实好相信起码喺未来一段好长嘅时间咧，仍然系需要用火箭嘅。咁但系咧，用火箭咧，我哋以前嘅火箭咧，其实全部都系 expandable 嘅，即系一次性嘅，发射咗之后咧，佢就冇噶啦，佢就会第一级火箭就跌咗落海，之后第二级火箭就会变咗太空垃圾，继续喺轨道上面去转嘅。咁但系因为而家就系讲紧SpaceX 嘅 Starship 啦，佢星舰已经 基本上成功做到轨道级嘅火箭都可回收啦。咁其实佢係开放咗一个好大嘅潜力呢，就係、是、未来喺轨道上面当你需要去surface 嗰啲卫星嘅时候，佢 surface 完之后佢支火箭係可以落返嚟嘅。如果係有一啲零部件佢需要去换完之后，佢係可以将嗰啲零部件又攞返落嚟嘅。如果是未来真是那些轨道上面的生产有产出，那之后去用未必在太空度用的嘛，它都要找回来的嘛。那当你做到轨道级火箭都可回收的时候呢，那你就有一个可行的方法在轨道里面安全地将一些产品就带回来地面。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可回收火箭特别是去到轨道级都可回收嘅火箭点解咁重要？
1: 系因为佢悭咗唔少成本噶嘛。
2: 唔止系悭唔少成本，因为以前其实我哋系冇乜办法
1: 将
2: 啲
1: 传输落嚟，
2: 系啦，将一啲产品传输翻落嚟嘅。以前咧，如果要 deorbit， 即系要去脱轨落翻嚟，基本上就喺大气层就烧咗噶啦，烧唔净嘅都系跌落海嘅啫。咁但系而家做到轨道级嘅火箭都可回收嘅话咧，就有一个方法就系你可以喺嗰个可回收个火箭嘅舱里边，你将嗰啲货物摆咗入去，你将嗰啲产品摆咗入去之后，系可以安全地落翻嚟地球，系唔会喺大气层里边就烧咗冇咗咁样。咁所以即系点解大家对 SpaceX 都系仍然有一个相当大嘅想象，就系佢系第一间真系做到轨道级火箭可回收。起码喺呢个阶段，你当佢系一个 POC 好，佢做得已经相当成功噶啦。咁我相信未来其他火箭公司都一定会向住呢个方向走嘅。咁但系几时会有第二间、第三间去到做咁？暂时就未见到。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咧，就唔该晒 Alan 啊。下次咧再揾你上嚟咧，就真系讲下啦。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其实有好多时候咧，我哋要学习一样新嘅事物。虽然 Which 咧，其实太空经济都唔算系一件好新嘅嘢啦。咁但系即系作为一个散户投资者，其实要了解多啲。我谂有好多喺地球上面嘅 concept 咧，同喺太空上面嘅 concept 咧，我哋都要理清楚啲先啊。好，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就再揾 Alan 再倾过，拜拜。
2: 好，拜拜。一见理财。

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0: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1: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0: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到嚟呢一次咧，我哋会讲下健康方面嘅情况嘅。咁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香港医学会嘅会长郑志文医生。郑医生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郑医生啊，我哋咧成日都讲啦，要呢一个健康生活啦，亦都要保持自己嘅健康啦。咁我相信咧，有某一啲嘅准则咧，其实如果 reach 得到嘅话咧，咁我哋都算系一个健康嘅人嚟嘅吓。不过咧喺而家呢个生活咁发达嘅世代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讲健康嘅定义咧，其实可能都会有唔同啊。嗱，我谂其中一个指标咧，就要睇下嗰个血压啊吓。嚟紧呢几集咧，都会同大家讲下血压咧，即系点解大家要咁重视啊。郑医生，我哋成日都好担心自己会血压高啦吓。咁但系其实咩为之血压高？一个靓嘅血压，其实应该都有啲准则噶，系嘛？
4: 系啊，其实而家都有啲准则。咁大家可能就有啲怀疑啊，我啲准则好似成日变嘅咁样样。咁啊，或者国际嘅指标啊，咁点为之先啱咧？咁我哋因为有几集，我由头讲起。其实血压高呢样嘢咧，本身系可以讲得话一个自然现象嚟噶。咁我哋想象我哋一个供水嘅系统，佢哋有个水泵，有啲水喉咁样喺度循环，咁大家可以用水啦，喺每一户都。咁但系当你用得耐嘅时候咧，嗰啲喉管会老化啦，咁可能佢又会阻塞嘅。咁个泵可能又会慢慢，因为要泵大力啲啊，又用得耐咗而弱啦。咁呢个就其实喺嗰个泵房里边。咁、那個壓力可能會越嚟越高咧，啲水管會穿，或者個泵要越嚟越大力嘅，個泵就會壞，會衰竭。咁呢啲我哋簡化咗喺我哋嘅血液循環系統裏邊咧，其實就係嗰個血壓高同埋嗰個心臟衰竭個原理之一。咁所以話我哋點解而家咁睇重去控制血壓咧？因為而家大型研究差唔多已經一貫完全清楚明白。就話如果血壓係一個高嘅水平咧，我哋患上心臟衰竭、心血管疾病、中風啊，所謂爆血管，咁嗰啲情況咧，那個風險就會高咗好多啦。咁所以我哋就做緊一樣違反自然嘅嘢，就係控制個血壓。點解要違反自然啊？因為我哋想長命啲，我哋想活得健康啲，我哋想由以前可能我哋睇嗰啲劇集或者是一些書籍40岁已經是、真的很好了、長壽、但現在香港平均年齡是80多岁、所以我們在做這件事，所以這個血壓高其實大家不用怕，可能去到某一個年齡活得夠長久差不多一定會遇到的，但我們違反自然之

0: 啊，我哋控制血压，大家就活得更好、更长久啦。呢、这个就系嗰个前设嘅要点。
1: 嗯，郑医生啊，其实咧，即系血压呢一个问题啦，咁我谂即系过咗，其实好多好多人而家都越嚟越健康噶啦，即系都会有呢一个 check 血压嘅习惯啦。咁不过咧，即系其实喺个准则上面咧，点先为之靓嘅血压咧？上压要几多，下压要几多，同埋系咪应该都有啲 buffer 位噶？
0: 冇錯，我一定會講數字嘅，因為喺呢個財經台一定係會有呢、這、一個
1: 我哋要用數字嚟做依據嘅。
0: 係啦，咁咧，嗱以前嚟講咧，或者而家其實我哋一個簡單嘅講法咧，血壓分為上下壓。咁好多人又分唔清啦，其實高個就係即係數字大個上壓，數字細個就下壓。咁就有個另一個問題，就邊一個重要啲啊？上壓定下重要啊？同樣重要。咁、那個數字咧就係140上壓。下壓90，咁你以呢個為準則先，超過咗咧，定義上就係血壓高啦。咁但係喺呢幾年咧，喺歐洲、美國咧，佢哋就將嗰個度數咧就降低，就去130同埋80，就想佢做理想。高咗咧就話佢叫做前期血壓高。咁點解要咁做咧？其實因為佢哋譬如一啲國家嘅衛生系統啊、醫療系統咧。咁你要納入咗佢某一個範疇咧，先至會繼續睇你啊，或者係有一個定期復診嘅。咁所以如果納入咗咧，你係前期咧，咁就會係即係跟得你緊啲。咁啊，香港其實我哋即係傷風冇隨時會睇醫生，我哋隨時都見到醫生嘅時候咧，咁不妨量度下血壓，記錄落嚟同醫生討論下。就算140-90，大家都唔使好驚，唔係話我會爆血管會中風。是讲一个风险指标，我们同时要控制血压之余，要照顾埋其他，譬如血脂啊、胆固醇啊、血糖啊、吸烟啊、体重啊啊呢类啊，或者做运动啊，咁达到一个健康嘅生活，就唔系话我有血压高啊，有病，我唔中意病，或者我好惊，我系就全副努力就净系控制个血压，就唔系咁样。
1: 嗯，郑医生，其实我哋一日啦，如果即系我哋自己量度啦，咁 provided 嗰个血压计咧，系即系都标准啦吓，同埋仲准确啦吓。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我哋应该系即系点样？我谂点样量血压应该有啲指标或者睇片啦。咁但系譬如我哋一日量几多次啊？又或者咧啊，我都试过咧，即系譬如去量血压嘅时候咧，咁有人话你紧张啊，你唞一唞先啦，咁样咁啊又再量过嘅。其实即系啦，点个准则系点嘅咧？
0: 个准则首先咧，大家第一件事问，成日都话日头量定夜晚量，
1: 嗯，
0: 唔好谂呢个时间性先。我哋个血压量度嘅准则咧，系一个叫静止血压，即系你唔系啱啱做完运动。唔係啱啱食完飯，唔係啱啱俾阿仔激親，或者唔係開心笑完睇完笑片，我哋係心平氣和靜止坐咗一陣咁去量。咁你日頭同夜晚有冇分別呢？嗱，如果仔細睇，其實係有嘅。日頭嘅血壓會高少少，啊夜晚咧比日頭會低少少。但係咁又如何呢？我成日話你唔好理啦，你想量你就量，寫低個時間。是几点量咗？我哋睇一个长期嘅走势，紧张梗系会高啦，运动梗系会高啦。咁但系就我哋好难排除晒呢所有嘢嘅。但系我哋个方法就系，首先你了解到个原则系静止血压，你喺静止期去量。咁我哋譬如攞多啲数据，咁我哋咪会睇到一个走势或者一个平均数，咁以此作为准则。因为就算140-90都是一个我们定下来是做研究或者是做准则的指标。那唔通141那个人是差过139好多咩？这个肯定不是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同埋血压成日变的。如果我们是譬如在医院或者有些人需要24小时是量度血压，我们有一个是持续性的监察。那你见到它跳得很紧要的数字。咁所以大家亦都唔使话太过执着于嗰个数字嗰个实质个数据系几多吓。
1: 嗯，咁有啲人就即系讲啦吓，血压咧，其实我平时个血压都好地地嘅，有冇啲咩成因？除咗佢真系即系所谓叫好自然地出现呢一个咁嘅现象，嗱，咁样系冇问题啦。但如果我哋即系，譬如有冇一个 time range 系啦，譬如我哋而家80岁命嘅，咁可能真系40岁就会出现噶啦。咁又或者即系普遍啦吓，咁

0: 或者咧，如果你加快咗，可能得廿零岁或者三廿零岁，咁出现咁咪变咗叫做即系叫做唔系正常咯？有冇啲咁嘅情况噶啦吓？点先为之咁嘅情况咧？
1: 其实嗱，呢、這个就深啲，而家两分钟我讲一个重点俾大家听先。首先咧，嗱。我哋自然由年紀啊，因為時間個血管硬化、血管阻塞而引起嘅血壓高，我哋叫自然產生嘅血壓高，或者年歲產生嘅血壓高，呢個係最常見。但係第一，我哋要睇下如果血壓高得太緊要嘅，譬如上壓180、下壓110以上，咁呢個我哋要即時處理嘅，點都見下醫生先。第二咧，有一部分咧唔係自然血壓高，而係有疾病而引起血壓高。譬如腎上腺的腫瘤，譬如腎病，或者有時甲狀腺的問題，或者其他荷爾蒙分泌的問題，或者受一些藥物影響而導致血壓高呢，我們這叫有成因血壓高呢，那這個呢我們要即時去找它出來，來到去醫治那個成因，而不是就這樣好像其他一般由年歲引起的血壓高這樣用血壓藥的，個醫法不同。咁所以我哋會睇咧，第一就係如果各位人士咧係特別後生而出現血壓高，個血壓又特別高，或者佢又完全冇風險因素啊，冇家族史，咁你會做一紮嘅檢查，包括咗驗血啊，或者掃描去揾出是否有其他原因。大家記住呢個重點啊，個度數如果太高或者係太早出現，我哋一定要揾醫生去檢查。咁至於你嗰個量表咧，就係講歷史，我哋可以下次再講。
0: 咁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鄭志文醫生嘅。轉頭翻嚟，我哋會直擊一下港股下半場嘅表現。轉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
3: 下晝一點。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5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暴雨都见证生效。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在11:15再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今日内的第二次，在12:10再改发红雨警告，再在不够一个钟头内就改发黑雨。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课，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直到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社署又宣布所有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以及康复服务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就仍然开放。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现已运作，会为有需要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 3.5-3.75 厘，是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后发表的声明话，尽管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说，通胀仍然高过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沃什新人士新作风，声明的篇幅大幅缩短，重点是删除前瞻指引，同时沃什亦都未有提交对未来的利率预测。在最新的利率点阵图中，只有18人提交了预测，当中有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一次。估计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的中位数是 3.8 厘，较之前预计的 3.4 厘上升。 在本港，金管局回应话，联储局会后声明话，通胀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反映委员会对通胀前景的关注，强调本港货币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的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会趋近美息，而较短期的拆息就同时受到市场本地的

0: 港元供求关系影响，例如季节性因素和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话，美国嘅息率变化将会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嘅利率环境亦都会有所影响。市民喺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时，需要充分考虑同管理利率风险，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同金融稳定。而本港三大发钞银行都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当中汇丰同中银香港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喺5厘不变，渣打香港就维持最优惠利率喺 5.25 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引述巴加埃话，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中就明确提到要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话，过两至三个星期，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的障碍。美国公布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括14项的条款，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朗的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又指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要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包括伊朗重新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稀释浓缩铀等。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预计9月内接受申请。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计划能够打破未保价自住单位出租和出售的限制，活化现有房屋资源，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加强资助出售单位流转，协助年长业主安享晚年。张仁良说，未保价的公屋业主只需要持有单位10年就可以申请免保价出租单位，合资格参与的单位大约有36万个，只限向白表人士出租，初期名额3000个，相信不会对私人市场构成冲击，未来将会审视是否需要调整名额，并会适时审视审批的程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暴雨都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9: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

0: 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3: 易醒啦，
2: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5: 股价速报，
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981中心国际76.7系升九毫，升幅1.2%。9988阿里巴巴103.1跌3.8，跌幅3.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61.75系升咗17.05仙，升幅咧系超过1.1%。2513置业好1892元，升咗232，升幅咧系接近14%。2800盈富基金24.26跌4毫，跌幅1.6%。另外就700腾讯438元跌7.4，跌幅1.6%。1888建滔积层板86.8跌1.75，跌幅近2%。1347华虹宏力171.6升12.4，升幅系7.7%。2828恒生中国企业82.38跌咗1.64。148建滔集团124元升7.5。长飞光纤光缆669咁啊，225.6系跌咗0.6嘅。
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啦，下昼1:10嘅时间啊，下昼1:10嘅时间，咁啊翻到嚟啦，咁啊继续咧都有一见理财吓，亦都咧未讲呢一个港股之前咧，咁啊先有呢个天气嘅消息咧，同大家睇一睇嘅。天文台咧喺下昼嘅12:55咧发出咗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嘅特别报告，咁而家咧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就现正生效噶啦，表示香港广泛嘅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咧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而且咧雨势可能持续嘅。由于道路严重水浸以及系天气情况恶劣，市民应该留喺安全嘅地方暂避。家长、学生、学校当局以及系校车司机咧，应该要留意电台同埋电视台有关学校嘅公布。咁喺黑色暴雨嘅警告仍然生效，以及交通未改善的情况之前就不应该外出的。另外亦都受到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并且河道已经泛滥或者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是远离河道，河道附近的居民亦都是要密切留意天气的情况，如果住所可能是出现水浸的话就要考虑撤离的。敬请大家留意住我们新城财经台以及其他的广播有关交通情况和其他暴雨风暴的消息啊。咁啊，再次提提大家，现正即系雷暴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另外咧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好，睇翻咧就港股方面，除咗直击呢一个天文台嘅一啲即系最新嘅天气情况之外咧，亦都要直击一下港股下半场嘅表现嘅。咦，去到下昼跌多咗少少啊，咁啊，而家咧跌咗428点，咁啊报23882点嘅，咁啊跌幅方面咧系1.7%。咁啊，亦都咧就应该系穿咗今朝早嘅低位噶啦。咁啊，另外咧就暂时未穿嘅，不过咧就今日咧都挨近嗰个低位咧越嚟越近嘅。咁啊，另外咧就国企指数系7975点，跌咗168点嘅。科指4618点咧跌咗50点。现时大市成交金额咧1772亿。300多万啊吓，咁啊上升股份400几只，下跌但系达到1300几只。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光大证券研究部嘅证券策略师，就系伍丽贤喺度嘅。Kenny 你好。
3: 你好啊 ，Grace 先。
6: 喂 ，Kenny 啊，今日嘅形容词咧都几啱嘅吓，咁啊，恒生指数好似天气而家现时咁样咧，就倒水咁倒嘅。港股方面咧，虽然就未破到即系我哋都唔想去破啦，咁啊破今朝个低位23,824点，但系咧其实距离个低位咧越压越近嘅吓。明明我哋都见到即系今日咧亚太区股市咧。都是有啲跌嘅，但系我哋嘅跌势咧特特别多嘅喎。点解我哋港股即系持续都系咁疲弱咧？
3: 系啊，冇错，佢先见到天气就黑雨啦。港股市场咧其实都系比较波动嘅。咁喺其实过一段时间，港股表现都系属于比较弱嘅。咁之前就算外围有一个创新高嘅情况啦，似乎港股都唔系好肯跟。咁而喺隔晚啦，即系联储局意识咗之后，咁市场认为嗰、那个。即系方向都系比较偏向于鹰派嘅，咁所以就算外围美股都出现翻一个回落嘅情况之下咧，对港股亦都系有一个即系加剧向下嘅情况喺度。咁今朝早港股嗰个即系跌势咧，就再创今年年内新低啦。我觉得亦都反映住市场依家咁嘅气氛都唔系特别地就嘅。咁同时跌穿埋24,000呢个心理关口位咧，亦都系反映住可能短期嗰、那个即系去博反弹嘅资金咧，我觉得个意欲都唔算系话特别地强劲。咁同時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咧，又唔係好肯向上情況之下咧，可能港股嗰個調整嘅趨勢有機會繼續維持嘅。咁同埋今日港股跌穿24,000咧，亦都係失守咗之前一個比較重要啲嘅，即係上升通道嘅底部嘅。咁呢條上升通道咧，係一個比較大型嘅，講緊係由2024年8月份個底部升上嚟咧，嗰一個上升通道，今日亦都有一個即係向下跌穿嘅情況。咁所以喺个技术位有少少失守嘅情况之下，再加上下跌势头又未系咁明显止跌之下，我觉得短期都仲有机会系维持住一个调整格局嘅。咁所以投资者，我觉得喺嗰个部署策略方面，暂时就唔好太进取咯。就算都系属于低位，同埋我自己觉得即系中线都仲有一个向上空间，但系短线嚟睇，我觉得就真系不妨先忍一忍手，宁愿等佢有一个即系止跌信号或者出现翻一个反弹势头。嗰段時間先再作一個部署，或者加大自己嗰個倉位嘅部署，可能就更加之合適先。
6: 嗯，我諗咧，我好耐即係都冇咁嘅諗法嘅。不過咧，即係可能真係遲咗啲嘅，但係都要同阿 Kenny 你去即係睇一睇啦。而家 ATMXJ 咧，係咪要沽咧？講真，即係手頭上有貨嗰啲。
3: 我又咁样睇嘅，咁 ATM 就自不然系成为呢段时间即系大市下跌或者系维持住弱势嘅一个主要嘅元凶啦。只不过又咁样睇嘅，喺嗰个即系市场情绪咧，就慢慢地去到一个低迷，甚至乎悲观，甚至乎觉得都比较系令到嗰个即系意欲都几打击嘅时候咧，冇嗰个时候反而就更加需要冷静嘅。即系虽然你话大型科技股系冇特别好嘅利好因素所支持。过去业绩亦都唔算变得特别地亮丽，但系我觉得嚟到呢啲位置，如果投资者本身揸住咗嘅情况之下，再喺呢啲位置止蚀咧，其实我自己就唔系太认同嘅，因为始终你高位嘅时候你都唔惊去买啦，咁点解低位嘅时候你仲要因为受到市场嗰个情绪影响住而令到你喺呢个位置再去沽咧？我自己就觉得唔系太过即系划算嘅。咁譬如即系阿里巴巴呢啲，其实都差唔多即系最低逼近100蚊嗰啲关口噶啦，反而我觉得如果真系从一个即系中线少少角度揸住，有一个比较强嘅持货能力，又唔系好在乎短期股价升定跌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慢慢开始一个吸纳，都唔系一个差嘅选择嚟嘅。当然你话股价其实见到近段时间大型科技股都好难有一个好明显向上嘅信号，但系如果你即系有啲耐性可以揸耐少少咧，其实我觉得呢啲位置中线去睇、长线去睇，都仲有一个唔错获利嘅空间同埋机会喺度。
6: 又咁睇下一啲嘅即系近期热卖嘅一啲股份啦，两只芯片股啦，仲有智谱啦，咁啊，而家咧好少将智谱同只 Minimax， 其实都应该摆埋一齐嘅，不过就少咗啲噶啦吓。咁点睇呢一类嘅股份咧？其实佢哋逆市都继续做好噶。
3: 系啊，我觉得一啲同 AI 相关炒作嘅题材股份，其实都仲有一个即系强势喺度嘅。咁始终即系成个大市比较低迷咧，咁资金都几难有一个好大范围嘅炒作喺度啊，反映住资金面嗰个承接力度亦都相对比较弱啲。咁唯有系集中住一啲即系几只 AI 概念股啦，或者系聚焦喺一啲比较即系市场热度仲系比较高嘅股份炒作。我觉得市场即系嗰个即系炒作系咁样嘅，亦都系有一个即系炒股唔炒市。但系我觉得，譬如你话智谱啊、Minimax 啊，嚟到呢啲位置， 我覺得就反而投資者真係需要審慎翻啲啦，唔好講話即係升得多啦。就算智普依家市值講緊成四千幾億，咁同埋咧最重要一點就係咧，距離佢哋第一日上市咧，就啱啱已經係差唔多六個月噶啦。咁六個月咧，往往有啲機構投資者咧係、有一個解禁動作喺度，即係講真，升咗成幾倍、成十倍。

0: 今日咧跌咗2%，又唔係好多嘅嚇。咁聯想點睇啊？即係想入嘅話，喺咩位度附近會比較入得舒服啲同安心啲？
1: 联想都算强势噶啦，
0: 不
1: 过
0: 佢嗰
1: 两棍
0: 洋烛咧都真系好大。
1: 系啊，嗱，联想都系算强势噶啦。虽然今日股价回落啦，同埋亦都由高位27个几回落翻落嚟啦，但你话相对大市，即系由高位跌咗成即系2000几点，呢轮调整跌咗2000几点去计嘅话咧，其实联想属于相当之唔错。同埋我自己睇翻咧，即系联想以佢过去一个季度嗰个业绩去睇嘅话咧，市场对佢嗰、那个。即係伺服器嘅重新嗰個增長嘅動力咧，係將個估值咧完全提升咗。咁再將佢如果真係從一個比較傳統啲嘅 PC 生產企業，即係電子消費企業，將佢轉為佢一個即係科技股去定價嘅話咧，我覺得成個估值嘅體系咧係有個提升作用喺度。咁所以其實我對聯想睇法咧就都仍然睇得相對比較理想嘅。咁我自己覺得如果股價即係前一浪咧就跌到22几就出現個反彈啦。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個股價可以低翻。去到22或者是23蚊附近的话呢，我觉得去留意和吸纳。我自己对联想可能讲今年年下半年的目标呢，我觉得有机会看28到30蚊之间。
0: 嗯，是咁啊，睇返呢就即係28至30蚊之间，咦，咁即係佢有冇机会落返去保裂口呢？
1: 咁我就觉得难少少啦，如果要保裂口的话呢
0: 其实阿 Kenny 你唔係第一个咁讲啊。
1: 就难啲，真系，因为港股其实都跌到23000几啦，即系除非港股跌到23000，我又觉得就唔系话咁容易见到嘅。咁同埋，如果联想要翻翻补缺口咧，可能都要出边外围一啲科技股，譬如好似 Dell 啊嗰啲，跌幅相对比较深啲。似乎外围科技股嘅气氛都仲喺度，咁所以我觉得就未必补裂口，反而有机会就可能指翻前段时间低位大概22蚊附近。
0: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一件理财，中午12: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Music on board。
7: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Kenny 喺度咧，同我哋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嗱，今日咧我哋即系睇到咧，呢、这个联储局议息嘅结果出台咗之后啦，咁啊，亚太区股市嘅表现咧，其实即系都当然啦，有啲系跌嘅，咁但系强势嗰啲咧，依然都系比较靠稳啲嘅。不过即系讲翻个议息嘅结果，其实都符合市场预期啊吓。咁我哋即系解构咗点解即系港股会跌啦，因为本身嗰个积弱嘅问题啦。咁但系你对于咧今年加息嚟讲咧，或者系息口变动嚟讲啦，咁阿 Kenny 你有咩睇法啊？
3: 系啊，我觉得呢次联储局嘅嗰个议息嘅结果咧，都符合市场预期嘅，甚至乎佢原本市场觉得阿 Watson 佢就唔去提交佢嗰个即系睇法，咁最尾都系符合市场预期嘅。同埋呢一次嗰个结果去睇嘅话咧，我就觉得。就算呢一次嗰个点阵图咧，我觉得反映住即系年底加唔加息咧，其实都仲系一半一半嘅。咁但系我觉得嚟紧可能真系要睇翻美国更加多嘅经济数据啦。咁同埋我觉得喺最近即系中东局势缓和嘅情况之下，究竟对嗰个即系通胀嘅回落啊，或者系再向上升嘅压力有冇机会出现舒缓咧？其实呢啲都相对比较关键。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去到年底咧，暂时我估咧系年底美联储咧有机会加息一次嘅，或者呢一次加息咧有机会就去到明年嘅年初先进行。但系我觉得加息系有机会嘅。咁加息嗰、那个潜在嘅发生咧，我谂对于市场嚟讲嘅话咧，就原本即系对于外围市场特别美股啦，其实佢有部分地已经系即系预计咗噶啦。咁所以見到喺嗰、那個即係出咗嚟之後咧，雖然見到美股係跌咗，但係喺盤後嘅時間段咧，反而又再升翻，回升翻上去。咁原本咧，即係對於美股過去嗰個升勢咧，其中一個掣肘住嗰個美股嗰個升勢，其中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因素咧，就係、是、在於市場對於加息啊嘛。所以反而咧，呢一次聯儲局即係議息完之後咧，即係唔好理佢最尾係唔係真係加息啦，反而短期佢議息完呢件事完成咗之後咧。市場反而短線，我自己覺得咧就更加放鬆咗少少，因為始終你意識嚟之前，大家都會諗你究竟點樣咁樣點樣。咁你意識完咗之後，大家就有機會將呢個問題咧就輕輕擺一擺。咁而你輕輕擺一擺咧，就有機會令到本身嗰個氣氛已經比較熱嘅美股市場咧繼續維持住強勢。咁所以暫時我覺得美股雖然隔晚有一個比較明顯嘅跌幅啦，但我覺得呢個明顯跌幅咧都係一個比較。相对短期少少嘅调整嚟嘅，似乎我觉得特别系一啲同人工智能啊、科技股嗰个炒作都仍然相对比较热切情况之下，我预计短期美股有机会继续系维持住强势表现嘅。
2: 嗯，咁即系话个资金流向咧，其实未必会咁快翻嚟港股身上。
3: 我觉得就比较难些少啦，反而就算讲紧唔好讲港股依家跌穿24000啦，就算讲系今年嘅高位去到28000嗰啲时间咧。其实都见到虽然是有一些资金回流返嚟香港嘅，但嗰啲资金呢其实更加多，譬如好似即係中东啦，或者讲緊亚太其他市场流入嚟为主。咁反而即係你话美国即係美洲嗰边嘅资金系咪好大幅个流入呢？就算喺即係今年上半年港股做得比较好嘅时候呢，我自己就未见到呢一个好明显嘅趋势嘅。点解呢？因为美股强㗎嘛，即係讲真啲资金如果留喺嗰度，佢本身就已經即係賺錢，已經賺得非常之好。咁點解要將個資金即係搬嚟搬去呢？我自己就咁樣睇。咁所以依家喺嗰個外圍市況都仲係咁熱切嘅情況之下呢，我覺得就可能令到資金即係外圍資金啦流入嚟到港股市場嗰個步伐都可能慢翻啲嘅。但另一個側面去睇嘅話呢，就係、是、如果從今年上半年嘅趨勢去睇嘅話呢，北水流入嚟港股嗰個趨勢呢，我覺得就冇太大改變嘅。咁我自己預計下半年呢個趨勢呢，都有機會繼續維持住一個比較強勁嘅表現。咁同埋之前中國證監會咪對一啲跨境投資嗰個監管係加嚴咗嘅。講過加嚴咗呢，即係當然對市場嘅流動性會有一定嘅影響啦。但係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反而係對一啲比較即係正規呀、或者係傳統嘅北水嘅資金流入嚟香港呢，我覺得反而有個幫助。

0: 喺度，因为大家都会可能有机会向住呢方面去，即系用呢个途径去买。咁所以如果北水持续流入咧，我谂相信对于港股嚟讲系其中一个稳定器嚟嘅。
1: 嗯，系咁啊，睇翻就今日咧，港股方面啦吓嘛，依然都系即系炒住一啲一样嘅主题吓，即系都冇乜甜点太大变动过嘅。咁啊，另外咧就睇到佢啲芯片股都继续系升，纳森微啊8%，南起科技啊6%，咁啊继续都系呢啲嘅主题啦吓，华虹宏力啊9%，咁啊另外仲有只981啦，唔少得啊，咁啊981都上咗去呢个成交金额榜第一位嘅，咁而家最新咧就升咗4%，78.8啊，好咁啊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唔该晒 Kenny 嘅，今日亦都睇咧就恒生指数最新嘅表现啦，23,880点咧跌咗431点噶，国企指数系7,972点跌172点，科指4,625点跌43点，现货大市成交金额1,926亿4,000几万啊，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就假期噶，我哋假期后再见，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
6: 天文台在中午的12:5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在11:15再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今日内的第二次，去到12:10改发红雨警告，之后在不足一个钟头内就再改发黑雨警告。天文台助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话：过两三个钟头有大雨，西部同北部雨势较大，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雨势亦都有向东扩展嘅迹象。
7: 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有大雨。而西部和北部雨势较大，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雨势亦有向东扩展迹象。天文台在下午12:5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的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河道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远离河道，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6: 教育局宣布幸校停课，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而正在上课的学生就应该继续上课，直至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社署宣布所有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以及康复服务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仍然开放。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现已运作，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医管局就宣布，因为天文台已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和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医管局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留在室内安全地方，切勿在暴雨下前往诊所，而已经预约的病人在黑色暴雨警告取消之后要另约诊症时间，公立医院的急症室就维持正常服务。九巴就宣布受到恶劣天气影响，九巴由香港路线 HK1 暂停服务，另外受到粉锦公路水浸影响，九巴的77K 路线由上水去到元朗凤翔路需要临时改道，来回方向不停丙岗到八乡警署各站。天文台下午1:30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另外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告亦都现正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单位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预计9月内接受申请。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计划能够打破未保价自住单位出租和出售限制，活化现有房屋资源，为中低收入

0: 及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加强资助出售单位流转，协助年长业主安享晚年。张仁良话，未保价的居屋业主只需要持有单位十年就可以申请免保价出租单位，合资格参与的单位有大约36万个，只限向白表人士出租，初期名额3000个，相信会对私人市场构成冲击，未来将会审视是否需要调整名额。
1: 这3000个单位如果比起私楼的数量，出租的数量，其实私楼的数量是远多过这3000个单位，但是我们计过呢，是合资格可以参与这个计划呢，是有36万个的。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会去审视，或者会亦都睇下究竟这个3000我们需不需要改变啦，究竟个欢迎程度多不多，参与程度多不多啊。咁同埋个审批程序里面，我们会不会可以是将个时间又缩短啲啊，令到个流通量快啲咁样。我们会是不停咁审视这个计划的进度。
0: 张仁良话，参加计划的业主需要支付出租准许费，参考了私人楼宇甲类和乙类单位的平均租金后，小组将出租准许费用定在新界区的单位大约2000元，市区大约3000元。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是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会后声明篇幅大幅缩短，并删除了前瞻指引。沃什亦都冇提交到利率预测，令到最新利率点阵图只有18人嘅预测。当中一半人认为今年将会加息。在本港三大发钞行都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金管局就话本港货币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梁雪莹报道。
2: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主持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之间不变，是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会后发表的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说，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致力实现物价稳定。沃什新人士新作风，声明的篇幅大幅缩短，重点是删除前瞻指引，同时他亦都没有提交对未来的利率预测，令到最新利率点阵图中只有18人提交预测。点阵图显示有9名委员认为今年要再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一次，估计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 3.8 厘，较之前预计 3.4 厘上升。今年 PCE 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为 3.6%， 作为衡量通胀指标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预测就上调至 3.3%， 预测失业率是 4.3%， 较3月时预计下跌 0.1 个百分点。沃什话，联储局已经放弃前瞻指引，认为相关工具不再适合当前形势。同时重申，联储局对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承诺是坚定同一致。又话，就业数据正朝住积极方向发展，认为目前的政策限制性效果并不均衡。另外，沃什拒绝透露自上个月底接任主席以来是否同总统特朗普进行过交谈，但就说自己已经同财长贝森特会面3次。沃什又宣布成立5个特别工作小组，分别专责审视联储局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对数据的依赖、生产力和就业、人工智能的影响，以及当局的通胀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是可以接受，但就难以接受加息。又说联储局现时由一位非常优秀的人领导，他会相信沃什。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汽车产业发展继续领跑世界，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自主品牌竞争力显著增强，出口量持续增加，产销规模稳居全球前列。而本港的引进办已经成功吸引120间重点企业落户，包括新能源。

0: 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期待同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的创新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李家超第二届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话，本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同时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拥有五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结合大湾区创新要素和高端制造业的雄厚实力，将有力支持汽车产业和创新企业马力全开，领航加速。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双方总统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停火两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签署仪式明日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调解方巴基斯坦说，两解备忘录会即时生效，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开放。袁家乐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官方都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用电子的方式签署了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日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的时候已经签署了有关的文件。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的时候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立即解除海上的封锁。谢里夫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会在明日星期五在瑞士举行，他希望那一份的谅解备忘录可以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美国同时公布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包括14项的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且展明了在未来技术性的会谈里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14项条款包括，美国和伊朗将会立即和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事的军事行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的协议，并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的周边区域和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伊朗的各项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或者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会稀释浓缩铀等。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公布两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伊朗承诺推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并且承诺不会生产或者获取核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巴加埃表示，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里面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里面对伊朗的承诺。新城财经台记者袁家乐报道。
0: 美国洛杉矶一个大型商业冷藏货仓发生大火，点燃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产生大量有毒的浓烟。市政府一度发出就地避险令，呼吁市民返回室内，入屋后要关紧门窗，切勿开冷气。发生大火的冷藏货仓位于洛杉矶市中心5号同10号公路交界的博伊尔高地。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2:30，消防员接报到场，发现火势已经蔓延到货仓顶部的太阳能板，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市政府立即发出警告，通知居民立即返回室内，关闭门窗。洛杉矶消防局发言人说，一度担心火灾会烧毁氨气管道，但是危机已经解除。他说屋顶大火已经在傍晚扑灭，消防员正进入建筑物内部做评估。资料显示，起火的建筑是一间恒温物流公司的冷藏库，面积达到491,000平方尺。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下星期一至星期四会在中环内丁堡广场三号展城馆举行第五轮共3场听证会，分别在下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四举行。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部分作工会以英语进行，现场设有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的即时传译。

0: 高等教育机构公布 QS 世界大学排名，本港首次有两间大学跻身全球二十强，并在六年内第首次有四间大学位列全球的五十强。香港大学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十一位，在亚洲排第二，仅次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大学位列全球第十八位，较去年跃升十四位，首度打入全球二十强。QS 教育局话，院校排名显著上升，充分肯定精益求精成果，再次见证特区政府建设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以及培育和招揽优秀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世界文化区连续多年录得营运赤字，7月1号起会在区内多个场地设置自助捐款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说，捐款机在设计上有多重考量，参考了多个设有捐款机的海外博物馆，希望普罗大众可以支持文化和艺术产业。吴志华在本台节目强调，世界文化区不是商业机构，又说已经正努力开拓财源。
1: 我哋唔好忘记，我哋唔系一个商业机构，唔系赚钱嘅。呢个所有文化活动都系要需要一个其他啲资源赞助。点去平衡翻嗰个财务嗰、那个可持续性啦，同埋我哋嗰个初心，我哋对文化传承，我哋对艺术推广教育。咁我哋而家就努力啦，喺一个高层次就系、主席陈志思啦、冯志淑仪之下咧，我哋其实而家做得好好。我哋有融资，我哋有商业地产项目发展，以我哋自己下边几个一啲文化設施，我哋努力去開拓一啲嘅財，即係一啲嘅資源啦，籌募嗰個贊助同埋捐款咧，其實佔我哋嘅收入，以香港故宮為例咧，差唔多係三分之一嘅，係好犀利。我哋其實係嚟自門票啦，嚟自我哋嗰、那個贊助同埋捐贈啦，同埋另一方面第三個就係文創啦，出租場地啦。我哋其實而家我哋嘅營運，我哋使一百蚊咧，我哋係收翻大約係44蚊、45蚊，即係喺呢三方面，其實係全球上面嚟讲排得好前嘅，咁以一个非政府资助嘅文化机构嚟讲，其实我哋西九做得好好嘅。
0: 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轮赛事系 K 组嘅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热门之一嘅葡萄牙，踢成1-1。至于同组，哥伦比亚到加时以3-1战胜乌兹别克。喺 L 组，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加纳就2-0击败巴拿马。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6: 第二轮开波，焦点韩国对墨西哥。A 组首轮踢完之后，形势已经开始出现初步分野。东道主墨西哥2-0击败南非，韩国2-1搞掂捷克。两支赢波球队暂时同得三分，令到第二轮直接变成榜首大战。至于南非同捷克就是背水一战。先讲墨西哥对韩国，墨西哥作为主办国之一，首轮赢波固然理所当然，但更加重要的是球队踢出应有水准。主场气氛、比赛节奏控制和进攻效率都交足功课。今场如果再赢韩国，或者可以拿到一分呢，基本上一只脚踏入淘汰赛。所以相信他们应该不会保守，仍然会主动争取主导权。韩国首轮同样全取三分，展示出亚洲劲旅应有实力，球队近年大赛经验相当丰富， 攻守转换速度快，而且前场压迫能力不错，对着东道主带来的主场压力，韩国未必会同对手斗控球，反而有机会利用快速反击运空位啊。好啦，睇睇另一场捷克对南非，随时成为 A 组最重要的生死战。两队首轮都攞唔到分，今场再失分的话，出线形势将会变得相当被动。捷克一向具备欧洲球队的组织能力，中前场技术较为细腻，但首轮防守表现未算稳定，对着身体质素出色的南非，怎样避免被对手打反击将会是关键。至于南非，虽然首轮输给墨西哥，但整体表现其实未算太差，球队速度和冲击力仍然非常有威胁，而且经过第一场适应世界杯节奏之后，今场表现有机会比首战更加放开，对于他们来讲，今场已经没什么太多退路可言。整体来讲，世界杯第二轮过后一定会有出线热门出现的，墨西哥和韩国如果可以保持首轮水准，将会进一步拉开和后面两队的距离。同时捷克和南非一样具有反弹能力，一场赢波足以令到形势重新变得复杂。A 组虽然看落没有死亡之组咁抢眼，但出线形势随时要斗到最后一轮先见真章啊！
7: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德中马鞍山海淀湾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海淀湾二座中层衣室，售面积476尺，两房望山景的单位，开价745万，最后以736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5462元。业主在2021年用798万买入，五年之后转手，最尾是让62万离场，贬值7.8%噶。六月份到而家咧，海淀湾暂时有两宗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国家情理，
12: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天理教难成大器。
13: 我哋就讲到天理教喺北京嘅教主林清咧，就谂住要推翻呢个清朝嘅。咁其实咧，佢揾嚟揾去都系揾得个200人帮佢做呢件事嘅啫。咁所以嗰件事啊，似乎冇办法成为一个大嘅威胁。咁但系咧，东门嗰边打完一大轮，令到朝廷嘅人咧，或者话系呢个紫禁城里边嘅军队咧，或者话紫禁城里边嘅太监咧，发现咗有作乱嘅人啦。咁但系西面嗰边点解好似一路都冇声气呢？哦，原来咧喺西面嗰边啊，佢哋嘅行为做得好啲嘅，因为咧佢哋扮小贩啊，就已经运到入嚟，就过咗西门噶啦。咁但系咧喺呢个时候咧就遇到啲太监，咁而呢啲太监咧就话大路，点解咧？原来呢啲太监咧同内务府咧就有仇，咁所以咧佢见到啊，既然有叛贼入嚟咧，我就带啲叛贼咧就走去内务府嗰度捣乱啦、抢嘢啦，甚至系伤人嘅。咁而喺呢一件事里边咧，就搞咗一大段好长嘅时间啦。咁所以内务府咧就受到捣乱，但系咧就冇打到入去紫禁城嘅中央。咁捣乱完咗之后咧，佢哋先发觉哦，原来呢度唔系揾得到皇帝嘅地方。点样先揾皇帝咧？咁咧就要去通过呢个隆中门。咁点样去隆中门呢？发觉嗰道门呢就好难开啊。咁所以呢佢哋就唯有大家撞门啦。咁血肉之躯啫，你要撞门就撞唔开嘅。咁所以有部分人呢就諗住呢就喺嗰个屋顶嗰度爬入去。咁亦都唔系好实际嘅，因为爬到上去嘅时候呢，你人手又唔系好多啦。咁爬到中途嘅时候呢，就俾王次子绵陵呢见到。咁攞枪去射佢啦。嗱，呢个时候呢绵陵就已经叫咗救兵返嚟，已经有啲救兵喺外面嚟緊㗎啦。咁而眼前有几个人喺爬咗上屋顶呢，绵陵就掹枪呢就射咗两个落嚟。 咁呢件事当然就立咗大功啦。咁而其他人呢听到声之后呢，就亦都嚟到捉埋其他嘅天理教嘅教众。咁呢班教

0: 咁去到门口啦，啊，佢又话有救兵嘅咧，咁啊睇下会唔会有人帮手啦。咁其实门口嗰啲冚唪都系北京城嘅人民嚟嘅啫，佢哋咧就冚唪真系只系嚟睇热闹啊。咁所以咧，其实系冇人会帮呢啲天理教嘅教众，到最后咧就俾人哋捉起咗24个嘅。
1: 呢个时候林清又喺边呢？
0: 其实林清咧就冇谂住带兵打入去嘅，所以由头到尾咧都系实啲手下打入去紫禁城。林清啊仲喺屋企，咁但系咧啲手下就攻咗阿林清出嚟啦，咁所以好快脆咧啲军队就去林清屋企就拉咗佢。嘉庆咧就收到消息啦，咁就由佢打猎嘅地方咧就翻嚟紫禁城，即时就要审讯啦。咁佢审讯嘅时候咧就捉到7个太监啊，我平时对你哋不薄啊，点解你哋要反我呢？啊，呢7个太监就冇理由嘅，咁所以咧到最后都系被凌迟处死啦，都要审阿林清啦。咁啊，林清点解要反呢？林清亦都冇答案嘅，佢啊只系话俾佢听咧，啊呢啲系天意嚟嘅，天意要我反，都系嘉庆嘅劫数。我哋而家睇翻件事咧，似乎呢个系只系林清自己嘅劫数嚟嘅啫，都冇得走啦，凌迟处死啦，同埋咧斩咗个头落嚟咧，就攞佢个头出去巡回表演，去各省俾大家见到。睇朝廷作反嘅结果会系点样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328交通银行。交通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261.6亿人民币，按年升3.11%，每股盈利3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985.7567亿人民币，按年增加3.09%，预期每股盈利1.0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3.04人民币，按年增加4.71%，折算港币3.74。股价走势上，疫情嘅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随后逐步回稳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到牛熊线以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6.9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7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1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47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2厘。疫情嘅2020年至到旧年，市账率最低系2022年嘅0.3倍，唔够，股息率就高达接近11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0.45倍，股息率7.34厘，高就可以去到近0.6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超过1倍，股息率低到3.7厘，目标8.6。2025年市账率0.59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3厘，以买入价跌10%，6.12厘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内地传出中央计划5年内投资20,000亿元人民币投资数据中心计划，但呢个20,000亿大计就有人欢喜有人愁。花旗话，据报呢个计划将强制要求对国内 AI 晶片依赖度达到80%或以上，认为系中国 AI 基础建设嘅巨大催化剂。花旗表示，呢项战略将会迅速加速国内半导体增长。预料联想集团、中兴通讯同埋 A 股上市嘅浪潮信息，会喺本地化 AI 伺服生态系统入面最关键嘅受益者。另外，呢个计划仲会为中国软件、国际嘅国内算力同埋 AI 服务创造巨大潜在市场。因为中软国际系华为嘅重要合作伙伴。但是摩根史丹尼认为，如果报道属实，可能会导致数据中心行业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更加对数据中心业界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大摩亦都提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大的樽颈在晶片生产和设计，而不是资料中心的基础建设。李昂亦都指出，上述的消息或者是导致阿里巴巴的股价回调的最主要原因。李昂说，事件可能会引发市场对算力将走向商品化的担忧。不过该行认为，阿里的竞争优势是在无形式服务 MaaS 和应用层面，而不是只是基础式服务 IaaS。李昂认为，这个是中移动和中电信无法涉及的竞争领域。大行报告完毕。
6: 即时搏击，
7: 稳得正。
8: 1:38翻到嚟即时搏击，我系 Wiki 稳得正啊。咁啊，今日个市况咧就真系超级麻麻地。咁啊，外围个市况咧其实就算唔错噶。咁啊，尤其是啦，就日本啦。咁啊，日本咧就又创咗一个叫做纪录性高位啦。咁啊，去到就71,000点啊，日经平均指数225指数啊。咁啊，但系啦，就仲有啦，韩国都相当之犀利吓。韩国咧亦都咧转咗第一个字头啊，由八变做九啊！而家目前嚟讲，韩国个综合指数咧，去到9,085点啊，咁啊就系、是、已经系贴近今日就盘中高位啦，就话最高就见过9,088点啊，呢个系历史性嘅高位。但系拉翻到嚟香港呢边咧，咁啊香港嚟讲咧就表现就比较差啲啊。咁啊香港恒生指数啦嚟讲咧，目前嚟讲咧，而家要跌近2% 啊，最新系做紧23,828点啊，跌485点啊。咁另外啦，科技股指数咧都表现都比较麻麻地啊，咁啊目前跌 1.5%， 最新系做紧4,598点嘅。但系啦，生物科技股指数咧就叫做逆市上升啦。咁目前嚟讲就生物科技股指数升 1.1%， 最新系做紧11,990点嘅。咁啊，阵间详细翻到嚟啦，当然就讲下联储局议息啦，仲有香港其实都有啲股份升嘅。咁转头翻嚟讲，
6: 即时搏击。
9: 下昼两点，
10: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5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在11:15再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今日之内第二次，在12:10就改发红色暴雨，在不够一个钟头内改发黑雨。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课，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翻抵学校的学生，而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到放学时间，并且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社署就公布所有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以及康复服务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仍然开放。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医管局宣布，因为天文台已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和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医管局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留在室内安全地方，不要在暴雨下前往诊所。已经预约的病人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公立医院的急症室就维持正常服务。九巴宣布受到恶劣天气影响，九巴由香港路线 HK1 暂停服务。另外受到粉锦公路水浸影响，九巴 77K 上水至元朗凤翔路的路线需要临时改道，来回方向都不会停丙岗至到八乡警署各站。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预计九个月内接受申请。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计划能够打破未保价自住单位出租和出售的限制，活化现有房屋资源，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加强资助出售单位的流转，协助年长业主安享晚年。张仁良指出，未保价的居屋业主只需要持有单位10年就可以申请免保价出租单位，合资格参与的单位有大约36万个，只限向白表人士出租，初期名额是3000个，相信不会对私人市场构成冲击，未来会审视是否需要调整名额，并会适时审视审批的程序。张仁良说，参加计划的业主需要支付出租准许费，参考私人楼宇甲类和乙类单位的平均租金之后，小组将出租准许费用定在新界区的单位大约2000元，而市区就大约是3000元。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在本港金管局回应指出，联储局会后声明表示，通胀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反映委员会对通胀前景的关注，强调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息率，而较短期限的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性的因素和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话，美国息率的变化将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在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的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的稳定。美国公布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含了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且展明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十四项条款是包括美国和伊朗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最多60日之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的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对伊朗的各项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和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且稀释浓缩铀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6: 新城财经台，
1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雨势就会减弱。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黑色暴雨警告，北区水浸报告、山泥倾泻警告和雷暴警告完成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 94%。
18: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1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1: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2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是。

0: 父亲节快乐！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

0: 股价速报，
1: 2:08，个市咧跌幅扩大啊，跌超过500点啊。系啦，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3,798点，跌513点啊，跌幅2.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做紧4,586点，跌83点，跌幅系1.8%。嗱，但系咧，生物科技股指数升。目前嚟讲，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1,975点，升116点，升幅系接近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21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77.3，升个半，升幅系接近2%。第二位7709，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65.8，升21蚊，升幅系14.5%。第三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2.7，跌4.2，跌幅系接近4%。第四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7.8，跌7.6，跌幅系1.5%。第五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2，跌0.4，跌幅系接近2%。第六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900蚊啊，齐头啊，最升240蚊，升幅系14.5%。第七位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69.5，升10.3，升幅系6.5%。第八位建滔只层板，最新系做紧88蚊，跌0.5，跌幅系0.6%。第九位2828中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2.6仙，跌1.96，跌翻系2.3%。第十位建滔集团，最新又做紧122蚊，升5.5，升翻系4.7%嘅。
0: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洪丽萍。
1: 2:10啊，咁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除咗我 Vicky 之外啦，咁啊咧，当然啦，仲有啊 Conita 喺度。
3: Hey，Vicky 你好。
1: 啊 ，Conita 话个市好弱喎、
3: 个市好似出边啲天气咁咯，一样咁黑，黑雨，跟住呢度咧就晏昼翻嚟又跌多咗。
1: 系啊，
3: 我话而家跌500点添啊。
1: 系咯，咁啊，即系嗱，但系其实就个港股嚟讲咧就曳嘅，咁但系做外围就唔曳嘅喎，即系唔好计美股先啦，因为美股寻晚跌啦，咁但系亚洲区股市喂唔系咁嘅睇法嘅喎，即系嗱。日本啦就创咗新高啦，日经指数就上到71,000点啦水平啦，呢、这个历史水平啦，连韩国都系见第一个字头断咗，见到九字头，
3: 九字啦已经
1: 系咯，哇好即系都相差好远下，
3: 即系系啊，其实嗱，你琴晚美股咧就因为喺公布咗嗰个议息会议完咗啦，咁跟住啊，即系新主席讲埋嘢，跟住一个市就由升转跌，
1: 系咯，
3: 系嘛，咁但系你港股今日唔系外围咧，今日就冇跟呢个美股喺尾段嗰阵时间跌幅，咁当然你话其实如果睇翻咧道指期货啊、纳指期货啊，其实都升翻嘅，
1: 系
3: 啊，基本上又补翻琴晚嗰啲啦，咁所以可能咧，即系亚洲区就主要咧就跟翻即系美股嗰个道指期货嗰个表现，咁但系香港咧就乜都唔跟，
1: 系咯，
3: 跌咧就有份，咁啊即系美。美股面道指期货升翻啦，咁但系港股又唔跟喎吓，咁啊，即系而且咧，今次已经系上次咪跌穿过23,000-24,000嘅，咁但系就去到23,990几啫嘛，咁今日连嗰啲位都穿埋啦吓，咁所以下一个位咧就可能真系要睇翻就系旧年七月嗰阵时吓，旧年七月嗰阵时或六月七月嗰阵时咧，就最低又去到23,100
1: 咯。系啊，哇，咁啊真系仲有得跌，即系
3: 因为你啲股份嘅问题咯吓，即系你譬如话。今日就叫做好啲啦，你譬如仲话你数嗰啲股份里面有啲弱股啊，顶下个指数，咁跟住就中心都有少少嘅贡献，咁汇控就叫做即系又上翻嚟啲高位咁，其他嗰啲你科技股跌，即系传统嗰啲。第二咧，我谂今日咧令个指数跌得咁多咧，反为就系啲中资嘅金融股，不论内银内险，本来内银升得好地地噶嘛，咁你睇到今日内银咧都跌，而咧。内险嘅跌就好大啲，咁所以其实呢两个重磅板块咧，咁就拖低指数就落至成500点，其实就唔系净系腾讯、阿里巴巴啦，今日就反为连呢啲股份都跌啦。
1: 系咯，即系冇差别咁，即系你变到嗱，譬如好似国寿咁啦，2628咁啊，目前跌紧6.6%，好夸张。
3: 早轮先上翻去31.几，系咪先？咁啊，跟住又碌翻嚟，喂，又10%冇咗啦。
1: 哇，咁就～

0: 阿平保都几危险，直情穿晒位喎、啊！平保
1: 本来谂住55蚊噶嘛，即系寻日都55蚊啦。咁呢只嗰阵时升又唔升足喎，
0: 系咯，
1: 咁啊跌啊跌得多啲添。咁但系其实内险股有啲咩特别原因咧？暂时又未睇到。即系你话寻日咧，即系但我都唔识解读吓。寻日即系话上海个陆家嘴论坛嗰度，咁就都讲到咧，就关于一啲银行嗰方面啦，个息率个问题，即系话喺个息率嗰方面，就系嗰啲其实系讲紧同业嗰啲啦，就唔系讲紧话我而家讲存贷款嘅利率。咁但系嗰啲究竟实际有影响几大咧？咁其实都未知，但系就唔知系咪因为即系已经系知道点样去解读啦吓。咁第二咧，我谂最主要咧喺个陆家嘴会议里面咧，即系论坛啊吓，咁啊讲咗几个，即系人民银行啦，咁啊中证监啦等等咧，其实不论咩政策都好啦，都系提到一样嘢，就系要支持科技创新同埋科技嗰个板块嘅发展，咁包括喺资本市场方面，咁所以嗱呢啲股份得唔得啦？吓，嗰啲科技股咪继续升咯，即系嗰啲而家讲紧人工智能嗰啲科技股。
0: 系咯，人工智能嗰啲科技股就继续升啦，即系硬件也好，软件即系2513啊，即系只智谱啊，
1: 智谱啊真系。
0: 跟住就突然之间就碌咗落嚟之后，转眼之间就无啦啦就推翻到接近2000蚊港币啦，
1: 系啊，哇，2000蚊啊！
0: 系啊，189啫，仲有
1: 百零蚊，百零蚊咁快啫，
0: 百零蚊咁快。
1: 升200几，
0: 系咯，所以咪
1: 话，喂，连带只100 minimax 啊，都上翻嚟咯，咁今日升30蚊，好耐冇试过咯。
0: 系咯，即系你之前即系成个板块都好唔同啦。但系啦，即系讲翻你内险先啦，即系嗱，除咗2318比较差之外，2318都穿晒大位啦。咁啊，你头先讲下啲内银，其实内银今日都嗱以939啊，咁啊叫做跌1.5% 啦。咁暂时嚟讲，咁啊叫做算比内险股冇咁多。哇！但唔系，工行跌2.6%，比较麻烦啲。
1: 而且就系话咧，佢个势系一路向上紧噶嘛，即系尤其是中国银行，根本就冇乜点调整过，一路咧系新高吓，计即系扣除咗个息个因素先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即系建行嗰啲都接近反弹翻上嚟接近新高，点知就系摸唔到新高之后咧，今日就全部都跌2-3% 咯。
0: 系啊，即系交行都2% 啊，而家
1: 系啊，全部都系2-3% 咯吓。不过就即系唔够内险仲少。
0: 系啊，即系内险即系，唉，即系唔知。
1: 暂时真系冇特别，你话啊资金系咪褪啊？咁系唔出奇嘅，因为你始终而家个焦点都去晒啲即系科技股里面嘛。咁你南韩、日本即系美国其他市场，即系只要你系有啲人工智能股份比即系贵公司或者业务比较重多啲嘅咧，咁嗰啲市场都升噶。
0: 啊，
1: 就算新加坡都唔差噶。
0: 系啊，
1: 虽然冇嗰啲南韩嗰啲咁劲咁样，咁所以都几分化。咁啊，内地都分化啦。内地你睇到其实上证指数就
0: 麻麻地，
1: 但系喂，你睇下啲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有冇科创板指数？
0: 升到犀利噶，
1: 仲有一个科创板啊，科创指数50啊，嗰个先升得
0: 上证嗰个上海嗰个科创50啊，
1: 系啊，嗰个嗱，如果你睇相关嘅 ETF 就3.09啦，
0: 吓，
1: 咁你又升咗几多？
0: 系咯，
1: 早几日都系16.几啊，
0: 而家咁啊无啦啦咁啊升4%，
1: 全部都去晒啲，全部都系去晒啲即系人工智能相关嘅板块里面。
0: 咁啊，啱啱睇到段消息仲搞笑啊，就话即系内地咧就话中制旭创啊，即系做即系都系嗰啲光武组嘅公司啦，咁个市值已经超越咗茅台啊嘛，
1: 系啊，
0: 咁即系你见到即系大家个取向好明显啦，
1: 明显转晒
0: 啦。
1: 嗰阵时就冇茅台你就惊啦，
0: 系咯，咁而家即系冇茅台冇所谓啦，唔饮
1: 冇茅台冇所谓啦，你冇呢啲就真系而家就即系。即系变咗好似个心理上都依家唔系几好受咁。
0: 系啊，即系你尤其是你今日即系咁样样啲咧，金融股即系中资金融股咁样跌法嘅时候咧，咁你啊即系你即系好难搞嘅喎，咁样样系嘛？咁但系咧就真系虽然就就算系券商股，其实今日都跌得多，譬如好似中信证券咁啊，中信证券都跌4%，
1: 全部都系啲金融类股份。
0: 系啊，所以啲金融类股份今日就拖住个后腿啦，拖住个市啦，咁样。令到个市跌近500点个外，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观众朋友倾啊。
2: 即时搏击，
3: 下昼2: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

0: 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4: 翻到嚟即使搏击啊，两点十九分啊，咁啊，国市依场情况咧都系依然比较差少少啦，咁啊要跌紧510点啊，咁但系咧即系啲硬件嘢啊，甚至啲生物科技股啊，其实都表现都相对地唔错。而家目前嚟讲，蓝筹升幅最大咧，头嗰三位咧都系啲生物科技股嚟。
5: 好耐冇升过啦，
4: 好耐冇升过，即系一个真。
5: 即系呢个板块真系又好难搞嘅，即系嗰啲生物科技药咧，好难搞，我唔识睇啊。
4: 即系。即系突然之间咧，
5: 突然间系啦，突然间可以一升嘅，
4: 一嘢就咁啊升咗，
5: 一系就唔升，一升嘅系啊。
4: 但系你见翻幅图，佢好似269咁，其实就俾人踩咗一脚落嚟先嘅，跟住就喺28蚊、31蚊咁啊度浮游嘅啫。
5: 所以我就唔系好信咯，即系睇啊，顾住睇，佢要睇下先啦。其实真系噶，仲喺低位嗰度，
4: 系啊，仲有啲低位压住啊。咁啊，譬如仲有睇埋啊，佢同2359啊，叫做好少少啊。咁啊，喺即系叫即系冇个走势上好似冇咁差啲啊，
5: 系啦，
4: 冇差啦。咁啊，都叫做晾住下啦。咁啊，仲有啲譬如好似9995啦，咁啊，荣昌生物啦，咁啊，荣昌生物其实哇一个大车台噶喎，即系9995，咁啊由120蚊咁啊碌到落去68蚊，即系其实都腰斩咗一半噶喎，就。
5: 其实呢啲系咪都当咗做传统股呢
4: 我都唔知道，唔系我怀疑反而系今日见到个科技股升啊嘛，即系硬件科技股，反而系咪睇错咗啊？其实生物科技跟住揞住咗，揞住咗，跟住就啲钱跌咗，唔知啊，我讲下嘢。其实
5: 嗱，你呢个板块咧，我成日觉得，即系你逐只去睇咧就好难睇嘅，因为只只嗰啲药你真系要逐只去救喎，吓咁仲要知道佢而家嗰啲即系药嘅研发啊，去到边个阶段啊，咁啲。真系唔识睇，咁你咪通常我睇呢个板块，我就觉得喂，如果啲钱到啦，咁咪跟咯，
4: 系咯，
5: 吓，即系钱如果都唔喺呢个板块，你净系个别嘅公个别咁样去升咧，咁即系话可能系个别公司自己本身嘅因素，有一啲即系新嘅消息啊，咁但系你带唔到全面啊嘛，所以变咗我纯粹系跟资金呢个板块，多数都
4: 即系而家嗱，睇到蓝筹股嚟讲啦，即系数得出嘅升嘅，其实都系唔系好多只。嗱头先讲过啦，而家最大升幅系药明康德啦，咁啊跟住百济神。州药明生物中心、信达生物、极兔、汇控，就仲有就中银香港、长和、信宇，跟住咧两只冇升冇跌咧，就系九仓置业同埋中华煤气，跟住咧就全部都系跌噶，
5: 全部都跌噶啦，
4: 系全部都系跌噶。
5: 咁睇下即系阿里巴巴今日跌到点先？
4: 系啦，咁啊真系9988，
5: 100。守住喎，100蚊。
4: 系咯，但系佢跌咗好多支音，跌咗又做埋好多支音烛喺度。
5: 系啊，哇！咁即系而家100蚊得唔得咧？
4: 系啊，我唔知啊，真系。
5: 唔知啊，真系。
4: 因为其实我真系好耐冇睇下，因为已经都费事睇。因为我对于阿里就即系有啲个人偏好唔睇佢嘅，因为佢成日话拆分拆啊嘛，讲咗咁耐都冇拆过嘢，咁得啦，算啦，唔睇啦。
5: 但系呢只又系好多即系投资者嘅即系钟情应该话系咪有啲情结又好，或者其实上市之后一路都即系都系
4: 都中意嘅。
5: 咁另外就系话你嗰阵时咧啲嗱基金亦都必然有嘅，被动嗰啲我讲啦，主动嗰啲其实过去一路都大部分都揸，因为佢惊如果万一个市一勾翻上嚟，
4: 系啊，
5: 咁你呢啲系上嘅话，咁你又俾人惊跑输，
4: 系啊。
5: 但系问题就话而家已经唔系咁讲啦，即系而家如果被动嗰啲，我做乜要拣你咧？即系你而家其他咁多股份啦，咁所以反为就佢哋咧，一旦佢哋又吞。咁有啲散户可能又开始都即係觉得唉都好似有啲心灰意冷啊，或者係如果等呢啲股份回升，咁不如直接睇返啲人工智能股啦，咁咁所以就令到佢哋呢个上升或者反弹嘅时间呢就阻力重重囉。
4: 係啊，即係今年嚟讲即係转眼之间有呢个三即係差唔多可能会挑战两位数，即係100蚊红底呢个关都可能会穿。
5: 但佢即係唔好耐咗喎，讲緊五月佢升咗上去140几。
4: 係啊，咁我印象中即係以前呢即係有一班基金即係尤其是美国嗰啲大分嗰啲大鳄嗰啲好鍾意无啦跳出嚟讲啦，我而家增持咗阿里巴巴咁样问啊，跟住甚至系中资增持咗少少中概股啊，咁

0: 但系就跟住咧就转个手，跟住就个市场就表现比较麻麻地。咁始终都系个背后原因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始终都系字字跳动啦，即系呢个真系无可，呢个真系相当之劲嘅对手啊。咁、对于即系尤其是 AI 啊，甚至系佢哋都挑战咗佢呢个字字跳动啦，都挑战埋嗰啲零售市场噶嘛。咁带货即系直播带货之如此类啦。咁对于其实就阿里巴巴甚至拼多多啊等等啊呢啲都个打击。唔使咯，
1: 系啊，所以其实都变数都仲系多咯，咁就变咗大家又有唔同嘅选择啦，吓咁即系就变咗你而家呢个时间，即系唔会再掟钱落去啊嘛，咁所以又系咧，你如果变咗个个都喺度吞嘅话，咁你又变咗个真系个压力大咯，
0: 系啊，同埋一样嘢啦，即系尋日嚟講啦，就內地都講過啦，都有話到內地規範外賣平台嘅補貼行為啦，打擊個反內即係去打
1: 內
0: 卷啦。咁你見到即係阿里巴巴其實都有餓了麼㗎嘛，咁都有都有即係唔多唔少都有影響嘅。咁同埋有一樣嘢當然啦，就要睇埋隻美團啦。咁美團嚟講啦，今日呢都哇！今日算比其实个走势上已经算相对地比阿里巴巴好嘅，顶得住下嘅。
1: 佢其实近期反围系间中有一得弹下噶、不过之前就跌得好伤啊，真嘅。但系其实我谂，如果你话即系反内卷嗰啲，我又唔觉得话对个股价真系而家仲系咁大影响。因为要反嘅最大嗰阵就反啦，反咗啦。而家只不过就话即系佢反内卷嘅时间，咁大家仲可以用住啲咩方法或者有啲咩灰色嘅嘢。咁所以而家第二针咧，又系开始咧就睇埋，喂，你唔好走灰色、哦，
0: 系啊，
1: 即系话呢个反内卷，你唔好减价就唔好减价啦。你又喺度整啲咁嘅大型嘅广告啊，跟住变相其实又喺度卷紧啊，咁而家就做紧呢啲嘢咯。咁但系呢啲我谂影响就唔会大，反为就真系大家对于佢而家呢个业务嘅比重都仲系咁大。咁你就算讲人工智能、讲大模型都好啦，咁你变咗撑唔到咁高住咯。
0: 系啊，咁啊仲有啦，咁啊只九六一八啦，九六一八亦都系个走势。其实都冇阿里咁差嘅，咁但系咧都系喺啲都叫做踢高过之后，跟住落翻嚟啊，叫做守得住喺105蚊楼上啊呢啲水平啊，咁啊明显地就好过阿里嘅。咁另外啦，就睇埋只腾讯啦，腾讯都都喺420蚊啦到460蚊，俾住条50天线咁啊扎住咗啦。咁其实腾讯你又觉得点睇咧？
1: 腾讯我都，腾讯反而我更加唔睇好啊，调翻转，即系我反而如果觉得，即系我拣嘅话，我可能会保留翻只阿里巴巴，然之后就吓、即系如果两只都有啊，我宁愿拣只阿里巴巴。虽然阿里巴巴咧好多时都好多，即系好多口唇系咪口唇咧？即系好多时都好多嘢讲，
0: 系
1: 即系我会搞乜搞乜。咁但系咧，搞完之后，跟住佢又下一步咧，佢又再搞第二样咁，所以咧，你就变咗系难呢个难去捉摸嘅。但系如果咧讲基本面咧，即系尤其是如果你讲话人工智能嗰个发展度咧，我只觉得住阿里巴巴喺度行得快少少嘅，咁就但系问题就系呢排呢两只，唔好话呢两只啦，即系 ATMXJ 都好似似乎，有啲啊更加早啦，譬如你呢、這个即系美团咯，嗰啲晨早已经冇人理啦，咁另外只小米亦都系啦，咁所以变咗好似系咪？好似美股咁啊，美股七红咧，而家又转咗啦嘛，
0: 转咗
1: Mango，
0: 系啊 ，Mango 啊，变咗抽 Mango，
1: 所以啲嘢咧就系转得咁快，所以大家就要跟咯。
0: 系啊，即系都要跟得要贴啊。咁同埋咧，即系你如果拍啱啱咧，就手多多啊，揿咗两个图啦。咁一个图咧就系9888啦，跟住拍落个拼多多图睇下啦。啊，拼多多原来同个9888咧，即系阿里巴巴啦，系咪阿里巴巴
1: 9988
0: 个走势上咧都几似啊，又系咁样样咧，即系又系咁样样喺呢度穿咗，跟住就咁啊，越嚟越深咁样。咁所以即系其实就即系内地个零售市场嗰方面，其实即系最近啦，都公布咗啲少少数据啦。其实都睇得出，其实内地个零售市场都未系太过转好啦。
1: 系啊，其实同埋好侧重咗一啲嘢咯，就即系传统嗰啲商品啊，嗰啲销售咧，你就算个大数或者有啲即系增长嘅，但系传统嘅商品啊销售真系弱嘅。大家而家都系仲系讲紧一啲服务式嘅销售。消
0: 费
1: 多啲咯，
0: 系啊，所以
1: 呢啲系变紧嘅，
0: 系啊，有啲嘢变紧。
1: 不过问题就话你连呢个服务式嘅消费都好啊，喂，你香港而家上市嗰啲中资嗰啲服务式消费相关嘅股份都唔得啊嘛，譬如你嗰啲咩旅游相关股嗰啲，连呢啲都唔得啦。
0: 系咯，9961啦，
1: 哇，9961跌得好多添啊。
0: 系啊，9961又系好似头先阿里啊同埋拼多多咁啦，都系即穿咗个位之后，跟住而家连下低个位都想穿埋。
1: 咁啊，当然佢亦都其实涉及一啲嘅就是说涉及内卷或者是叫做什么

0: 唔係越來越好啦，即係佢就有啲叫獨大，逐過曬龍，咁所以咧，而家啲人又擔心，喂，仲係一個咩噶嘛？研究緊噶嘛？即係話究竟最終會唔會罰錢咧？咁咁而家所以變咗個股價難升啲咯。
1: 係啊，咁啊，所以大家即係都要留意一下啲，但係始終即係港股就依幾大平台股啦，咁啊都擲住咗各個港股恆生指數啊，個限制咗個升幅啊。咁依一紮嘅大型平台股，即係一個走勢上唔好轉嘅話咧，其實咧都好難搞。
0: 所以唔好集中淨係睇指數咯，即係如果你睇指數嘅話咧，就你真的很难搞。
1: 好了，我们转头回来继续谈谈市场的情况。
2: 即时搏击，下午两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5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根据现时的评估，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下午三点。另外，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现正生效。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在今朝早11:15再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今日内的第二次。在12:10改发红雨警告，再在不够一个钟头内就改发黑雨警告。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课，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到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社署宣布所有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以及康复服务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仍然开放。医管局宣布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和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医管局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留在室内安全地方，切勿在暴雨下前往诊所。已经预约的病人在黑色暴雨警告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公立医院的急症室服务就维持正常。九巴宣布受到恶劣天气影响，九巴由香港路线 HK1 暂停服务。另外，受到粉锦公路水浸影响，九巴的77K 由上水到元朗凤翔路的路线需要改道，来回方向不停丙岗去到八乡警署各个站。而港铁就话，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部分车站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便作防护措施。受影响的包括深水埗站 A2、彩虹站 A1、黄大仙站 B3 以及鲗鱼涌站 A 的出入口。港铁呼吁市民要使用其他的车站出入口。另外，香港湿地公园现正暂停开放，在警告在黑色警告除下之下的两个钟头后将会重新开放。如果在下午两点仍然生效，公园全日都不会开放。已经预缴今日门票的人士或者团体可以在恢复服务之后联络公园的票务处安排退款或者更改参观日期。而运输署又宣布，由于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各驾驶考试中心暂停服务。美国联邦储备局维持利率不变。在本港，金管局回应话，联储局会后声明表示，通胀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反映委员会对通胀前景的关注，强调本港货币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会趋近美元息率，而较短期的拆息就同时受到本地市场港元供求的影响，例如季节性因素以及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说，美国息率的变化将会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前景亦会有所影响。市民在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时，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而本港三大发钞银行都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当中汇丰同中银香港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在5厘不变，渣打香港就宣布维持在 5.25 厘不变。 七国集团首脑峰会首脑会议结束，轮任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会后记者会，透露峰会确认推进安全利用人工智能，但是呼吁针对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尖端 AI， 至七国国应该构建合作机制并完善监管措施，防止相关技术流向威权国家。美国政府最近以最新 AI 模型的滥用防范措施不足为由，限制 Anthropic 的出口，禁止外国人使用，导致 Anthropic 旗下的 AI 服务中断。马克龙表示理解，说此举是极具国家主义色彩，强调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必不可少。欧美传媒报道 G7 正讨论一项构想，确保被认定为可靠伙伴的国家和企业能够获得使用权。马克龙宣布几个月内会建立 G7 框架，讨论应对措施。而 G7 连续两年未通过联合宣言，但是通过了按领域划分的联合文件，各方一致同意将加强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并对进攻乌克兰的俄罗斯加大经济施压。另外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和平协议谅解备忘录。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8: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9: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3: 股价速报。
1: 2:38，恒生指数依然就跌幅扩大，最新恒生指数最新做紧23,751点，跌560点，跌幅系2.3%。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571点，跌97点，跌幅系2.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423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中芯最新系做紧76.2，升4.5仙，升幅系0.6%。 第二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是做162.3，升17.5，升幅是 12.2%。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是做102.8，跌4.1，跌幅是 3.8%。第四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是做24.16，跌5.2，跌幅是 2.1%。第五位腾讯，最新是做436.4，跌9元，跌幅是 2%。第六位2513智普，最新是做1933元，升273元，升幅是 16.4%。第七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是做166.4，升7.2，升幅是 4.5%。第八位建滔即沉蛋，最新是做87.8，跌7.5，跌幅是 0.9%。第九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是做81.82，跌2.2，跌幅是 2.6%。第十位建滔集团，最新是做123.6，升7.1，升幅是 6% 嘅。
13: 即时搏击，
14: 稳得正，洪丽萍。
1: 2:40回到即时搏击，目前嗰个市场上面咧都话要跌咯，
0: 23,800都穿埋，
1: 系真系
0: 跌咗551点，就23,763点嘅而家，
1: 唉真系都好难。
0: 成交今日好似多啲，
1: 多啲啊，都
0: 2400咪。
1: 其实应该理论上今日成交应该会少啲啦，理论上即系
0: 假期
1: 前啊嘛，咁但系喂都唔系喎，都
0: 系咪调翻转啊？假期前要沽沽埋，
1: 倒翻转嚟噶系嘛？倒翻转嚟谂啊，真系，唉，
0: 早几日都系2400。几嘅，但系你今日再跌得咁急之下，反为个成交又多吓，咁、但系啲正话我哋所讲咯，啲中资金融股都影响大嘅。
1: 系啊，中资金融股都比较大啲影响。咁另外啦，即系就点都要讲下，寻日联储局议息啊，咁啊，寻日阿沃什新终于新官上任啊，系嘛，新官上任就上场啊，点样睇？
0: 整啲新嘢
1: 啊，整啲新嘢，
0: 整啲新嘢咯。第一，我唔投票，
1: 系啊，
0: 即系话呢个点阵图，
1: 系啦、
0: 我唔会表态究竟嚟紧个息我点走。咁第二咧就话即系之前都讲过嘅，即系佢会成立一啲即系咩嘅小组啊，咁就分开5个小组嚟到即系睇唔同嘅嘢，通胀啊各方面啦咁。咁但系其实嗱，唔加息或者唔系个息率唔变咧，就预咗噶啦。
1: 系啊，
0: 咁而家就争在就话即系究竟嚟紧今年会唔会加息？但系似乎而家咧又多咗人睇话今年会加息噶。
1: 系啊，
0: 吓咁就即系出年嘅咧，如果占比系细啲啦，就算佢喺嗰个即系会议里面啲人嘅睇法都系。咁所以我谂其实就个大方向就是、不过咧，沃什有佢自己嘅睇法嘅，即系佢就话，即系其实我想得上次佢喺嗰个叫咩嗰啲叫咩会听证会，佢上任之前，佢都系咁讲噶，佢话佢唔会受呢啲咁嘅短期嘅通胀嘅因素，佢话呢啲系一啲政局嘅因素。咁呢啲通脹咧，其實佢唔會睇得好重嘅。佢主要睇就話，如果呢個通脹係咪成個大環境造成？咁而佢琴日開完會之後，其實佢都係用翻咁嘅即係論調咯，即係話所以個通脹佢係究竟睇下究竟係咪實際嘅，還是係屬於一啲咁短暫性或者係叫佢話一次性啊嚇個別嘅因素影響咯。所以其實通脹佢係睇嘅，但係個睇法同即係有啲唔同咯，即係佢個嗰個 view。
1: 係啊，咁啊，即係佢個有啲唔同嘅。咁始終即係新官上任啦，同埋佢又。有一个好处嘅，咁啊，对于股票市场甚至债券市场咧有度好处，因为佢就系以前都系跟阿索罗斯揾食噶嘛，咁系咪先？即系跟阿索罗斯揾食嘅，咁即系好明显好熟悉市场啦，系咯，即系好熟悉个市场啦，
0: 明白市场嘅，
1: 系啊，咁啊，亦都。有一样嘢啦，即系对于即系债券啊，因为大家都做外汇市场啊，咁即系其实佢都好掌握得好清楚啦。咁样去到必要时一定会出手啦。咁当然啦，就佢寻日都有几样嘢要会讲过啦，即系会放弃头先阿 Quinta 讲过，就话佢哋就会主席就会唔交个点阵图出嚟啦。其实好老实讲啊，即系我过去嗰几年咧都讲过啦，出嚟即系一来冇用啦，二来。你如果你攞翻两年前嗰个点阵图，佢睇翻之后全部都错嘅，都唔好啱过咁啊！
0: 你反为好似有少少误导咯，
1: 系啊！
0: 即系你今次表决完，你几多人投票赞成，几多人呢个反对咁，咁咪即系呢啲系实实在在嘅嘢啊嘛！咁、但系你话喂，佢哋喺度去即系类似投票，然之后话喂，你究竟谂住点跟住嚟点？咁其实我觉得真系有少少。有少少，我觉得都系多余。
1: 系啊，即系冇乜用。
0: 你制造咗市场，究竟对你哋又再揣测之余再揣测？
1: 系啊，或者可能对于即系制定者 身边嗰班金主咧好有用嘅，系咪先？即系佢哋啊嗱，我准备出呢张嘢啦，咁啊跟住我啦，
0: 大家又可以呢段时间
1: 啦，咁啊落定去边啦？即系其实就好，即系好多呢啲奇怪嘢嘅，即系我即系我都相信投资市场，即系有人会偷步啦，甚至一啲好高姿，即系好隐形嘅人啦，咁啊好高姿态嘅也好，或者好低姿态嘅都好啦，都可能会喂透过呢份嘢咁啊落飞啦。
0: 咁你正话。话即系佢跟索罗斯噶嘛？

0: 系话佢将来啲政策，你觉得会唔会真系同个市场好贴切咧？
1: 我觉得会好贴切嘅，同埋分钟索罗斯知道咩事。
0: 分钟会唔会索罗斯叫佢教佢点做？
1: 系啊，咁啊唔出奇啊，咁啊，但同埋有一样嘢，即系我谂，即系我记得我喺呢几个月个节目都讲过一样嘢，要好睇住咧。阿 Duncan Miller， 即系阿索罗斯嗰只左右手咧，即系 Duncan Miller， 即系佢索罗斯其实就有两，即系而家就安插咗两个人咧，即系喺成个美国政府嘅体系嘅，一个就系头先喐十啦，咁喐十就揸住联储局噶嘛，咁另外佢一个
0: 揸住咩？
1: 揸住就系财政部咯。
0: 哇，
1: 财政部，
0: 哇，
1: 财政部啊，财政部嗰个即系而家副财财长咧，阿财长成日突然之间唔记得个名咧，阿财长咧其实就系以前帮阿 Duncan Miller 打工噶嘛，咁 Duncan Miller 个老细咪就系索罗斯咯。
0: 咁即系话咧，嗱，佢两个 friend， 一个咧就系管货币政策，
1: 系啊。
0: 财政部就系财政政策，
1: 系啊，
0: 两样嘢，
1: 两样嘢基本上都知道晒。
0: 咁佢两个又再呢个好有默契，
1: 好有默契。咁所以嚟讲，其实就未来咧，即系有啲嗰啲咩13F 咧，即系我都好明白嘅，大家都关注啊北非特个仓啊，仲有即系总之唔同种类，即系咩嗰啲
0: 揸住啲咩 portfolio，
1: 揸住 portfolio 啦。咁但系咧有个人咧系第时咧更加要盯得紧啲嘅个仓，就系阿 Duncan Miller， 即系阿索罗斯个军师，即系佢个大徒弟阿 Duncan Miller 嗰个仓咧，因为基本上即系嗱，佢而家安插咗两个，即系有冇话安插嘅，即系有两个人掌管大权啦。咁啊，一个就系财政部阿财长啦，咁啊，另外一个就系联储局嗰个主席啦。咁其实即系佢即系两边都知道晒咩事。
0: 嗱，我谂咧，就算唔好当佢知啊，即系起码咧，我谂佢知佢熟佢哋个习性啊。
1: 系啊，
0: 即系大家熟佢个习性咧，咁你变咗就算我真系纯粹系估嘅啫，咁佢都可能估到佢哋嗰个个做嘢嘅作风啊，各方面咁都系有啲即系有啲咩嘅，即系起码比一般人你喂点样知道佢习性啫？点样知道掌握嘅？
1: 咁啊，所以即系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当然啦，就系点都要讲下联储局嗰、那个即系寻日即系佢。預計嗰個就經濟情況啦，咁其實就尋日就聯儲局講個經濟情況咧，即係就講到就話個 projection 啦，咁2026年嗰個GDP 係啦，咁啊本來由三月其實佢哋就預計係2.4% 噶嘛，咁啊而家就放慢啦，去到2.2% 啦。咁啊，但系个失业率咧就由4.4% 咧就减翻慢啲嘅，咁啊去到4.3%。但系啦，啲通胀数据咧就麻麻地嘅，咁啊佢哋都会预计到咧，就系嗰个由三月份嘅，譬如好似呢个 PCE 嘅 inflation 先算啦，咁啊由之前三月预计嘅 2.7% 啦，咁啊升到去3.6% 啦。而核心嘅 PCE 咧，更加亦都會由 2.7% 亦都係上到 3.3%。咁所以其實真係好難講，即係好又難，即係令到市場唔諗到
0: 係
1: 加息喎，係
0: 咪先？即係你就算你話喂呢啲一次性都好啦，咁你即係而家咁環境同埋就係咪咁快即係可以將油即係你個霍爾木斯海峽出？恢复正常都好啦，喂，你都要时间噶，啲船都要逐只褪，
1: 系啊，都要褪
0: 啦，都要慢慢褪啦。咁同埋即系嗰阵时，你知伊朗啲油田都被破坏咗噶啦，有啲咁，所以其实就唔系一下子嘅。不过即系你见啲油价，即系讲紧个石油啊，个市场嗰个石油价啦，就系真系跌得好急嘅。咁会唔会呢个已经系反映晒，即系当佢开埋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啦？咁油价系咪都差唔多啦？
1: 系啊，
0: 还是即系仲对个通胀仲系个压力未完咧？
1: 唔知啊，咁但系就。即系啲食品啊，嗰啲另外嘅
0: 价格
1: 啦，咁啊上紧嚟啦，
0: 嗰啲真系上紧嚟
1: 啦，
0: 嗰啲而家先传导到
1: 落，系啊，传导落去啦，咁啊，即系对于个通胀，其实就我觉得就可能会拉后嘅，同埋咧，即系最重要就可以睇埋个两年期债息啦，同埋呢个联储局嗰个利率嗰个情况啦，咁两年期债息都讲过，即系话会系一个几领先嘅指标，对于联储局个加减息嚟讲咧，其实就都有好有领先嘅作用，咁而家大家喺 YouTube 里面啦，都睇到呢张图咧，咁就红色嗰条线，咁就系两年期个美国嘅国库债券啦，咁蓝色嗰条线就系联邦基金利率啦，咁联邦基金利率而家就喺3.5至3.75厘呢个范围度行啦，咁你见到啊，即系呢条线，即系红色嗰条线咧，其实都几领先啊，即系如果喺2017、2018、2019年嗰时咧，咁红色嗰条线其实整体上都系高过条联储局个利率

0: 区间，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其实就市场都憧憬紧系加息噶，咁加息压力都大。咁但系当去到2019年咧，其实就两年期嘅债息就开始低过个联储局利率啦，咁即系意味住开始减息。咁但系去到依一刻嚟讲啦，而家头先讲过啦，个两年期美债其实去到四厘一百厘啊，比起联储局个区间其实就多咗大概四分一厘至到半厘咗啦。咁即係意味住呢，其实联储局其实今年呢，其实市场上面已经好觉得喂，其实你都要加
1: 有机会
0: 啦。咁、所以嚟讲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即係你始终个息口上呢，即係係对于嗰个投资市场啦，无论係外汇市场也好，债市也好，就贵金属市场都好啦，其实都有即係有啲唔同嘅对策㗎。咁转头返嚟啦，继续讲下，喂，其实而家都系嗰句啦，都系个情况就係话都几似1970年代嗰个情况，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
2: 即时搏击，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4: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6: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尹德正、洪丽萍，
0: 2:52啊，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头先讲过啦，联储局嗰个息口个问题啦，咁啊，即系影响到啦，其实就全球嗰个情况啦。咁当然啦，即系头先讲过，即系个息口有机会都向上喐嘅。咁
1: 你话处1970年啊？
0: 系啊，处1970年代啦。咁啊，1970年代，咁啊，都系其实我依幅图都俾过大家睇过啦。咁啊，依幅图就系1970年代嗰个 inflation 啦，即系同而家嗰个比较。咁啊，依幅图蓝色嗰条线就系、是、而家目前嚟讲嗰个 inflation 嗰个 CPI 嚟嘅呢个按年嘅升幅啦。咁啊，另外呢个叫做黄色嗰条线呢，其实就係当年1970年代至到1980年代嗰、那个按年嗰个 CPI 嗰个升幅嚟嘅。咁其实呢个已经系前一个月嚟嘅。咁因为啱啱出咗个 CPI， 其实就按年升幅就去到 4.2% 嘛。咁即係其实已经系移上咗一格嘅啦，再即係蓝色嗰条线其实应该再喐上咗一格。咁其实就更加似返系1970年代嗰啲水平。咁当然啦，即係1970年至到1980年代嗰个就係个油价升啦。咁当然而家个油价虽然就撳返落嚟啊，咁但係都系始终系一个比较相对地嘅高位啊。咁同埋呢一样嘢，大家唔好唔记得，即係油价跌啫，咁但係仲有啲其他商品价格都浪咗一个高位，譬如 铜咯，铜已经系一个比较麻烦啲嘅嘢嚟噶，已经浪咗一个高位。咁如果继续即系个即系商品价格啦，咁啊浪咗喺高位之余，而呢个美元即系当然啦，美元就冇转弱到啊，咁啊喺翻个100个水平度挨住啊。咁如果即系啲人就真系开始唔信美金嘅话，就逐步喺度吞美债、吞美金嘅话咧，咁啊会形成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即系嗰个美元贬值啦。咁啊，美元贬值咪即系最终咪夹谷翻个商品。咁啊，夹谷个商品嘅时候咧，其实对于呢个整个叫做即系成个资金流咧，其实就好唔同嘅影响。好啦，咁啊，当然啦，即系我头先讲过，就话好似1970年代至到1980年代个情况啊，咁啊应该买啲乜嘢嘢啦？咁啊呢幅图咧，其实就系唔系我整啊，当然咁啊系一间美银啦，咁啊就整翻出到嚟咧，就话翻统计翻啦。其实1970年代至到1970年至到1979年咧，其实嗰个有边类嘅资产价格咧就 outperform 啦。咁啊好明显啦，第一排就系最即系最顶嗰排咧，咁啊即系最 outperform 排啦。咁啊好明显啦，就喺呢十年里面啦，就见到个金价就赢咗5年啦，即系赢二分之一啦。咁啊，所以嚟讲，由个金价咧，其实就喺呢啲咁嘅，即系如果价之间即系重蹈覆辙翻喺呢啲1970年代呢啲咁嘅通胀也好滞胀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就金价咧，你见到头三位咧都见到佢嘅，其实呢新头三位都见到呢个身影。咁啊，当然啦，就都讲过啦，即系个道指黄金比率啦。咁啊，你见到啦，即系1970年代至到1980年代嗰个道指黄金比率，即系咩嚟嘅咧？即系将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啦，就除翻个金价得出嚟嗰个 ratio 啦。咁啊，而家就睇到即系跨住嗰部分啦。咁啊，跨住嗰部分就系头先讲过啦，就系通胀最劲嗰，即系所以通胀开始慢慢升嘅时候啦，个情况嚟嘅。你见到个道指黄金比率系咁跌嘅，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个金，即系假设啦，个道指唔喐嘅话，即系我当佢唔跌啊，即系个金价系咁升咯。咁个金价系咁升嘅时候，先至会拉低到嗰个 ratio 咯，系啦，个比率向下。咁就你见到啦，就1970年代。1980年代咧，其实就不断咁向下紧啦。咁其实你见到咧，去到2000年，到依家嘅2026年咧，你见到佢道指黄金比率其实都系不断向下紧嘅。咁当然啦，就近期嚟讲，其实有啲反弹嘅，因为个金价就近期嚟讲比较疲弱啲啦。即系当然个油价升，个金都唔升嘅嘛。即系而家大家喺度日日喺度闹紧佢啊嘛，系嘛。咁但系就。根據 check record 嚟講，如果假設間即係依個情況真係出現嘅話咧，其實個道指黃金幾多咧，就應該就會繼續向下嘅。咁啊，當然啦，就而家大概12-13樓啦，咁我都覺得最終會跌到落5樓下啦。咁如果跌到落
1: 五樓下，即係翻返去嗰陣時1979、1978、1979
0: 嗰個年代嗰個時期啊。咁當然啦，可以個道指跌。个金价升嘅，咁亦都可以咧两样一齐跌，咁但系咧跌嘅速度咧可以唔同嘅，即系可能系道指快过黄金跌都得嘅，咁亦都可以另一个动作就系话，大家两个市场都升嘅，不过黄金就升得快过股市咯。咁当然啦，睇下呢个情况究竟系点样出现啦，即系我觉得就会。
1: 但会唔会即系你道指嘅成分股即系同当年有好大改变咗？即系咁变咗呢个会唔会同嗰个金价嗰个关系又有啲即系分别咗咧？
0: 其实都会噶，因为其实而家个道指成分股其实就当然啦，就沟咗好多唔同种类嘅科技股入去啦，即系包括 Amazon 啊，甚至系 Salesforce 啊。等等啦，咁甚至就有多咗啲呢啲叫做
1: 以前嘅传统嘢啦，
0: 即係传统嘢工业嘢啊，即係甚至係Coca-Cola 啊咁等等，
1: 农产品
0: 啊等等，咁其实但係都我觉得即係整体上其实就呢个影响都
1: 参考
0: 嘅，有个参考囉，咁但係就因为其实就你见到呢，其实有一样嘢就开即係不断喺度发生緊，就係你央行以前都唔信急㗎嘛，係
1: 冇错，
0: 咁你而家係不断增持到黄金。
1: 又系新噶啦，
0: 系啊，咁而个增持个比例上咧，更加系
1: 一路增加，
0: 一路增加紧之余，仲要多过美债，仲有个仓个情况系多过美债嘅时候咧，
1: 呢个又系即系完全唔同噶啦，即系 你讲话唔系话一两间嘅央行，
0: 系、啊，
1: 系全部央行都喺度咁样增长，即系只不过话个速度嘅问题。咁、
0: 嗯、
1: 你之前开战嗰阵时，美伊咁啊有啲咪即系褪下啦，因为话要套翻啲现啊嘛，喺黄金度套下现啊，然之后睇下都要做准备，而家咁嘅局势啊，要唔要买军火啊等等，即系买翻啲即系武器。

0: 嘢等，咁但系即系之后你而家喂之前喺度减持黄金嘅，而家都加持翻啦，
1: 加翻啦，
0: 全部而家都讲紧话增持翻个黄金啦，咁、所以呢个又系个形势上有改变噶啦。
1: 系啊，即系大家要留意，即系即系个始终即系你其实你好多央行其实黄金嚟讲，对于佢哋嚟讲，你如果系冇用嘅话，就一早沽晒啦，
0: 系咪先？
1: 咁但系点解嗱？就算系比特币年代有，以太币年代有，即系理论上即系呢啲基本上都应该一早沽晒佢噶啦。咁但系佢又冇咁做，咁点解？咁即系始终即系黄金都有一个佢嘅价值喺度，
0: 实在嘛，
1: 系啦，即系对于央行嚟讲有一个价值喺度，系啦。好啦，你依次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搏击，
2: 下昼三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七国集团首脑会议 G7 峰会结束，轮任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会后记者会，透露峰会确认推进安全利用人工智能 AI， 但呼吁针对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尖端 AI， G7 各国应该构建合作机制，并且完善监管措施，防止相关技术流向威权国家。美国政府最近以最新 AI 模型的滥用防范措施不足为理由，限制 Anthropic 的 AI 出口，禁止外国人使用，导致 Anthropic 服务中断。马克龙表示理解，但只这样做极具国家主义色彩，强调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必不可少。欧美媒体报道， G7 正在讨论一项构想，确保被认定为可靠伙伴的国家和企业能够获得使用权。马克龙宣布在几个月内建立 G7 框架，讨论应对措施。 G7 连续两年未有通过联合宣言，但通过了按领域划分的联合文件，各方一致同意将会加强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并对进攻乌克兰的俄罗斯加大经济施压。另外欢迎美国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加埃在指出，在谅解备忘录中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表示，过去两至三个星期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的障碍。美国洛杉矶一个大型商业冷藏货仓发生大火，点燃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市政府一度发出就地避险令，呼吁市民返回室内，入屋之后要紧闭门窗，不要开冷气。发生大火的冷藏货仓位于洛杉矶市中心5号和10号公路交界的博伊尔高地。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2:30，消防员接报到场，发现火势已经蔓延到货仓顶部的太阳能板，产生大量有毒的浓烟。市政府立即发出附近存在危险物质的警告，通知居民立即返回室内，紧闭门窗。洛杉矶消防局发言人米德尔顿表示，一度担心火灾会烧毁氨气管道，但危险已经解除。他说屋顶大火在埃曼扑灭，消防员进入建筑内做评估。资料显示，起火建筑是一间恒温物流公司的冷藏库，面积达到491,000平方尺。翻嚟本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预计九个月内接受申请。预计在九月内接受申请。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计划能够打破未补价自住单位出租和出售的限制，活化现有房屋资源，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加强资助出售单位流转，协助年长业主安享晚年。

0: 张仁亮指出，未补价的居屋业主只需要持有单位十年，就可以申请免补地价出租单位。合资格参与的单位一共有36万个，只限向白表人士出租，初期名额是3000个，相信不会对私人市场构成威胁。美加墨世界杯最新一轮赛事在 K 组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热门之一的葡萄牙，而同属 K 组的哥伦比亚到加时就以3-1战胜乌兹别克。至于 L 组，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半场踢成2-2。英格兰两个入球都是由哈利简尼建功，他平了英格兰世界杯个人最多入球的纪录。下半场英格兰由比灵咸和华舒福各入一球，协助球队以4-2击败克罗地亚，攞到3分。同组另一场赛事，加纳就以1-0赢巴拿马。最新消息，天文台表示，下午3: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但本港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午同今晚是多云有骤雨和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红色暴雨警告、北区水浸报告、山泥倾泻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2%。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帕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0: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1: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0: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1: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 ，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2: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至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10:09啦，个市咧依然。

0: 然咧都系向下咁啊，但系跌幅咧就稍微收窄翻少少咁多啦。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3,816点，跌494点，跌幅系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574点，跌94点，跌幅系2%。生物科技股指数啊，咁啊依然向上嘅，最新系做紧12,029点，升170点，升幅系1.4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634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中芯最新系做紧75.8，升5仙；第二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64.45，升19.65啊，升幅系13.4%。第三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3.2，跌3.6，跌幅系3.5%。第四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6.4，跌9蚊，跌幅系2%。第五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22，跌4.6，跌幅系1.9%。第六位智普2513最新系做紧1,967蚊，升310蚊，升幅系18.7%。第七位建滔积尘版11888。最新系做紧89.85，升3%，升幅系1.4%。第八位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66.7，升7.5，升幅系4.7%。第九位288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2蚊，跌2.02蚊，跌幅系2.4%。第十位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125.8，升9.3，升幅系8%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0: 3:11回到即时搏击，目前你讲个港股就依然系要跌啦，咁啊接近500点左右，但系唔系所有嘢跌噶，即系啲有嘢升噶，
4: 即系争在你买唔买得啱噶咋？
0: 系啊，我怀疑咧，系咪而家啲人咧开始越买得越啱咧？因为嗰啲已经系跌得太多，即系啲晶片啊，即系买嚟买去都系嗰几只嘅啫，即系都 shift 晒上去，系买啲咩1347啊，华虹啊，981啊，中心咁样咧。
4: 其实系噶，都嗱，华虹就即系自从收购咗呢个系嘛叫盈利啊，
0: 系咁跟住啊嘛，
4: 咁所以咧，其实佢个股价已经系唔同咗噶啦。以前咧，哇，而家佢100几蚊，喂，嗰阵时佢系平过中心成半噶嘛，系嘛，系一半噶。而家你听系佢嘅一倍咯，调翻转。
0: 哇，原来今年升咗1.24倍添，哇！
4: 佢以前即系而家就系中心嗱，中心而家70几蚊，唔止一倍添。系咪先？但系中心呢就慢啫。咁但系即系华虹咧，嗰次即系嗰年咧，大家已经将佢又睇法唔同啦。咁就话因为其实佢收购完之后咧，就帮佢十二英寸嗰度咧就加快咗好多。咁所以就变咗咧，啲人就将佢咧个睇法，以前咪净系讲紧啲电子即系产品用嘅一啲芯片嚟嘅啫嘛，有啲产品好渣嘅啫嘛。咁大家就变咗将佢咧称得仲高嗰只啦，中心。因为中心咧觉得就话喂个包袱好大，即系你要掟好多钱去研发。咁、啊、所以佢就反为呢现成嗰啲嘢实实在在咁就已经
0: 系
4: 有贡献啦。
0: 係呀，咁即係你始终即係嗰个晶片唔同。
4: 好似话斋你真係、你今年如果你买咗做华虹
0: 係呀
4: 够啦
0: 都够啦。
4: 1.几倍。
0: 係呀倍倍声咁样，即係你唔同即係。
4: 虽然你唔会揸到由头揸到尾。
0: 係呀即係好难嘅咁啊，即係好难由头揸到落尾嘅呢个真嘢。
4: 即係睇返转头就易。但起码你都即係如果你揀啱你呢度，你点都唔会，即系你点都会，即系有一赚啊嘛，应该
0: 系啊，
4: 咁啊，同埋就
0: 系啊，中心啊，你又觉得中心即系喺呢啲位，你又觉得点样咧？
4: 哦，咁我觉得喂，去翻呢啲位，我觉得去直播，系咪先？调翻转，即系你唔好话追翻即系华虹啊，你如果涨翻去80几蚊。啊，90几蚊上次嗰啲唔好咁快到都好啦，咁我觉得都即系呢只反而我觉得咁样直播就好过，即系我会 prefer 咁拣就多过而家先至去追只华虹。
0: 系啊，咁啊，即系始终即系而家华虹都升咗唔少啊嘛，真系都
4: 系啊，
0: 都升咗。
4: 你听下嗰、那个，不过呢啲冇参考噶啦，即系你睇下而家个市盈率。
0: 咁啊系啊，咁啊依家市盈率。
4: 咁你反为中心咧，嗱，中心市盈率都系劲噶。但系人哋嗰话佢100几倍啊，
0: 系啊，咁啊，
4: 所以而家又唔系睇呢啲噶啦，真系。
0: 系啊，即系头先你讲到啦，即系啲晶片嘅尺寸啊，12英寸啊，8英寸啊，点解越嚟越啲英寸越嚟越大咧？咁啊，其实啱啱点解喺度好似心不在焉咁？其实系搵紧图啊，
4: 搵咗咩图出嚟？
0: 搵紧张图。

0: 就話咁俾大家，喂點解啲晶片要得越嚟越大先？咁、喂咁點解咩因乜原因啊？
1: 啊，
0: 之前就買噶嘛，
1: 應該係用嘅，用喺唔同嘅地方。
0: 係啊，同埋用喺個唔同地方，同埋咧，即係其實一粒晶片咧，即係你你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張圖啊，其實就係唔同尺寸嘅晶片啦。咁嗱，以前嘅年代即係你見到大家都見到咩？1991年咧，即係用8英寸，跟住2001年咧用12英寸啦，即係更加而家去到即係最好嘅就用到18英寸啦。咁但係呢啲就相對地比較少嘅，咁但係通常都係8同12多噶啦。咁點解係個英寸點解越大越好咧？因為咧其實即係一塊即係其實一個圓嘅晶片，即係呢個晶圓啦，呢啲叫啦。咁其實個可以就切，即係可以切到好多粒細細粒嘅晶片嘅。咁通常晶片咧就一粒咧大概你當長方形，然後甚至係正方形都好啦。咁但係如果你如果即係八英寸嘅話，切嘅粒即係切粒數咧就少咗好多。咁但係切12英寸梗係大好多啦。咁大好多嘅時候，個成本，因為你一開始整嗰一個晶片咧一塊咧，其實都係成本差唔多嘅啫。
1: 哦，即係嗰嚿餅就咁大。
0: 系个份量咁大，但系我设嘅份数多咗嘛，咁我咪卖出去个粒数，即系我断粒计嚟讲，咪即系嗰个成本上系有优势啲啦，系啦，平均成本细咗，个毛利率就拉高咗，咁而即系当然啦，即系大家都系想或者系向住一个毛利率甚至系一个成本上嘅即系降低嘅中心出发，咁所以嚟讲咧就个晶圆即系晶片个 size 咧，即系晶圆个 size 就做得越大就越好嘅，咁当然啦，做得越大唔代表即系个难度其实就
1: 工
0: 啊越高啊，因为其实就你冇以为啊一块好似 pizza 咁嘅嘢，咁嗱 pizza 有个饼底啊，咁上面你都要做啲咩芝士啊香肠上去噶嘛，系咪先？咁系更何况系一块晶圆啦，咁就要倒好多层唔同嘅嘢上去嘅，咁啊譬如可能要用到啲唔同嘅机械啦，即系可能仲要用好多啲化学剂啊，其实。即系晶片啦，即系都即系大家唔知大家有冇接触过晶片个行业啊？即系如果入到晶片个行业咧，即系你见到成套嗰啲咩保护衣嘅，
1: 系啊系啊，
0: 其实佢个里面嗰啲化学气体啊，用嘅溶剂啊，毒到不了，好毒嘅，即系毒性好强，所以点解要咁？
1: 一定要间开去睇噶，唔可以响个咩话？
0: 系啊，所以一定要无尘身。
1: 除咗无尘之外，仲系正话所讲啦。
0: 系啊，即系因为嗰啲溶剂好鬼毒嘅，即系咁，所以嚟讲，其实真系一定要，即系所以嚟讲咧，即系。依啲即係一定要著嗰啲保護衣啊入去啦，咁所以咧，即係你見到，其實佢鋪每一層嘢上去嗰時咧，要用好多溶劑啦，要用多水洗啦，等等啦，咁所以個成本咁高之餘咧，亦都要用好多嘅頂尖機械咧，咁啊上去做，咁所以咧，你見到譬如好似華虹雲力咁啊，自算啦，即係佢哋而家都有一個8英寸就進佔到12英寸嘅進化，其實依一個咁樣上去一層咧，其實已經幫咗华虹云力咧悭咗唔少钱，之余个毛利率亦都赚多咗唔少嘅。
1: 但系同佢再一路铺上去嗰啲嘢有冇关咧？
0: 咁当然有关啦。咁当然啦，就嗰啲机械啊，嗰啲咁嘅嘢都好有关系啦。咁要用好多唔同嘅气体啦，甚至系要电导啦。有啲叫做CVD 啊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啊，即系用一啲化学液体咧，咁做一啲化学作用之余咧，咁令到即系你见到大家呢啲一块呢啲碟。其实令面嗰啲其实就铺咗好多唔同种类嘅嘢上嚟嘅，咁另外就有啲叫做 PVD 啦，咁 PVD 就系即系呢个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咁用物理性咧就去倒一层嘢上嚟嘅，咁当然啦，呢啲机械咧亦都系好高级先进啦，即系可能大家都久唔久都听到，譬如好似系呢个 applied material 呢个呢个 applied material 嗰度做
1: 通。
0: 唔记得咗，唔记得咗个名，中文咩？咁啊，跟住仲有内地咯，
1: 应用材料，
0: 系应用材料，突然之间要呢个中英文成日都唔记得咗，咁啊应用材料啦，系啦 ，Apple Material 啦，咁啊其实就做好多呢啲机器啦，咁啊仲有就东京电子啦，即系Tokyo Electronics 啦，咁啊其实呢排咧嗰啲无论系中国也好啦，甚至系海外嘅呢啲叫做半导体设备公司咧，个市跌紧咧，佢都升紧嘅。咁啊，即系点解咧？其实就因为即系喺呢个 DRAM 个世界里面啦，咁啊，佢哋不断喺度扩紧产啊嘛，咁啊，加埋佢哋抌好多个资本开始 capex 落去啦。咁你形成到咧，
1: 实要买佢，
0: 系啊，都要买，即系你唔买得 A， 即系都系买 A、B、C 间三间公司，即系仲有一间就系 ASML 啊，咁啊，即系啲光刻机啦。咁光刻机个目的咧，另一个目的咧，即系其中就系

0: 因为个业绩而受惠之后，跟住再升咗浸咯。
1: 哦，咁即系所以即系华虹咧，即系咁样升系有佢个原因，
0: 有原因嘅。
1: 因为真系啲人就即系唔系，因为嗰阵时就系话睇啊嘛，睇佢就喂佢十二英寸嗰度就已经即刻帮到佢啦。
0: 系啊，所以就即系呢啲真系都唔好，即系唔好以为啊只碟大咗，其实好诶对于
1: 好似觉得好笨钝，即系技术唔系咁高嘅啫。
0: 唔系，其实越大咧，其实就
1: 越
0: 劲嘅，反而系。
1: 而家有冇人做十八寸噶？
0: 而家我唔知啊，呢个我都唔系好清楚，即系可能系啊。
1: 而家集中都系讲八寸，
0: 因为十系八寸同十二寸啊，咁但系十八寸我就真系唔系太清楚。咁但系啦，即系其实即系港股嚟讲啦，当然啦，就硬件类，即系除咗中心华虹之外，梗系要讲啲即层板啦，系咪先？或者层板即系今日即系虽然啊1888就
1: 冇跌咯，
0: 冇跌
1: 啦，倒升啦。
0: 哇，佢又倒升，佢真系恐怖嘅，
1: 真
0: 系恐怖。即系你就跟住减持啊嘛，俾部公司减持1400啊，更加唔好讲啦。喂，其实而家应该买1400好定1888好咧？
1: 嗱，如果你讲咧公布减持嗰日，一定系买400。
0: 嗯，
1: 一定系买400，因为佢减持佢套现啊嘛。咁佢套现之后，喂阿妈做即系又第一嗱可以减债啊，第二咧又可以，如果你真系要再投资嘅，咁都有钱啊嘛。但系你变咗咧1388只系见到即层板咧，就啲货就多咗啦，
0: 系
1: 噶。咁佢公布嗰日，佢都佢自己都咁讲啦，即系话佢话佢其实唔等钱使嘅，只不过就希望咧，即系话个街货度咧可以即系更加流通好啲咁样。咁所以如果咁即系话街货多咗，第二咧就系你。阿妈就套咗现，咁同埋咧，仲有一样喎，就系佢今次即系就算减持咗，上次减持咗大概4.几%、5%，两次夹埋都唔够10%啦，咁但系佢都仲揸62%，
0: 都系大股东嚟，
1: 系咪都系大股东嘛？咁你变咗配俾佢嗰啲系咩人呢？如果你系配得好散嘅，咁你之后话一三个八，即系见到即层板货咧，就会分散咗，同埋就系即系嗱。我仲睇到一样嘢嘅，就系、是、上次咧佢个公布应该系3月嗰阵时咪做咗次 placement 嘅，嗰阵、时系21蚊，冇、记错，21.21几，今次咧70几蚊，哇争几远啊！哇，3个月啫，
0: 系啊，其实可能个管理层觉得甚笨添，
1: 3个月啫，咁但系嗰阵时咧佢就讲到明嘅，就话嗱90日之内咧唔会再减，
0: 系
1: 今次讲紧60日啦，
0: 系啊，
1: 有参考
0: 啊，好啊，所以大家啊留意下 Conita 嘅观察，好，转头翻嚟同我哋连线之后，继续同 Conita 倾讲，即时搏击。
2: 下昼3: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住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7: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6: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7: 6月24日星期三下昼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6: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8: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9: 每个钱币
8: 择地有声。
9: 讲钱讲故事，
10: 主持陈以缇，
8: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8: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0: 逢星期六下午5点，
9: 一起讲钱讲故事。
11: 深港通前线，深港通前线。
12: 正在收听财经台的。

0: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1: 小美你好啊，我广大听众好啊，我是新城财经台的尹德正啊。咁不如我先介绍一下就港股个情况先啊。咁港股嚟讲咧，咁啊受到即系虽然啊联储局今年咧年内咧或者会加息啦，咁啊今晚美股咧就深圳指数下跌啦，咁但系咧翻到嚟，其实亚洲区股市咧其实就表现都算唔错嘅，咁啊日本啦、台湾啦，甚至系呢个韩国股市咧都更加系咧亦升扬啊嘛，甚至系创新高添。但系翻到嚟港股嚟讲咧，个港股嘅表现就麻麻地啊，咁恒生指数低开之后啦，咁啊持续沽压就持续啦。咁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咧要跌超过500点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喺23,799点，跌512点，跌幅系2.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579点，跌89点，跌幅系1.9%。但系啦，生物科技股指数咧，咁啊就相对地啦，就跑赢呢个恒生指数啊。目前嚟讲系要升嘅，最新系做紧12,034点，升174点，升幅系1.5%。目前啊，港股嘅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740亿元嘅。咁整体上嚟讲咧，其实就呢个科网平台股啦，同埋啲中资金融股咧，就估下几大下。咁譬如啦，就2628咁啊，国寿啊，咁啊，目前嚟讲就最新系做紧28.12啊，跌6.3%啦。另外2318平保啦，咁啊平安中国平安啊，最新系做紧53.8，跌4.1啦。至于啦啲中资嘅内银股啊，工行跌紧3%，最新系做紧6.83。1288呢个农行呢都系跌 2.9%， 最新系做緊5.66嘅。咁另外啦，就啲平台股嗰方面啦，啲方案平台股啊，咁腾讯最新系做緊436.8，跌 1.9%， 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緊103.3，跌 3.4% 啦。1024快手最新系做緊47.18，跌1.1% 嘅。但係啦，生物科技股頭先講過啦，生物科技股指數逆市升㗎嘛，咁生物科技股做好啊，譬如好似2359啊，呢個藥明康德啦，最新係做緊1,228.8，升5.1% 啦，咁再頂醫藥，咁9688最新升4.2%，最新做緊14.13啊。另外啲晶片儲存晶片股啦，都係做好，譬如好似隻蘭起科技啊，6809升6.2% 啦。另外啊，兆易創新啊，3986啦，目前升7.2%，華虹啦，亦都係升近升超過5% 添啊。咁整體上呢個就係個港股嘅情況啊。小米內地 A 股嘅情況係點樣咧？
0: 好，来看一下 A 股市场啊，今天呢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但是呢可以看到今天的创业板指数和科创综指呢都是创了这个盘中的新高，而且科创50指数呢是大涨 3.84%。 那盘中呢像中继续创呢是总市值超越了贵州茅台，而寒武纪的市值呢也冲向了万亿市值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那么今天量能呢是3.31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了2100多亿，市场热点快速轮动，超过3300多只个股收盘的时候是在下跌的位置上的。那么从盘面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非金属材料板块午后持续出现了上扬，金格新材一度涨幅超过24%，三祥新材、龙高股份是在涨停的位置，还有联瑞新材、天马新材等涨幅靠前。牙科医疗这个板块呢走出了一个高开高走的表现，像艾迪特、东方浩业还有长益集团都是涨停的，每年健康、正海生药也是生物也是涨幅靠前。半导体板块今天是一个震荡走高的走势啊，麦吉科技、中兴电子、光讯科技是在涨停的位置，还有凌云光、这个新森科技涨幅靠前。那么在盘面当中呢，上涨的还有像小金属哈，整个板块呢也有2.28%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么在下跌的方向上呢，值得注意的像保险板块，是一个全天超过6%以上的这种下跌。中国平安、华夏、新华保险和中国太保纷纷都出现了大跌，包括电力板块也是持续的下挫。另外银行板块也是有一定调整啊，煤炭板块呢是继续表现低迷。到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是上涨0.94%，上涨了149点，报在16030点。上证指数下跌0.43%，下跌17点，报在4090点。创业板指数上涨2.05%，报在4252点，上涨了85点。科创综指涨3.29%，涨73点，收报在2297点。这是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这一时段的深港通勤线，我们就告一段落。
1: 好，唔该晒小美。

0: 下昼三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引述巴格埃话，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格埃话，在过去两至三个星期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障碍。七国集团首脑会议 G7 结束，轮任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会，在记者会后上说，透露峰会确认推进安全利用人工智能 AI， 但呼吁 G7 各国就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尖端 AI 合作构建完善的监管机制，防止相关技术流向权威国家。美国政府最近以最新 AI 模型的滥用防范措施不足为理由，限制 Anthropic 的 AI 模型出口，禁止外国人使用，导致 Anthropic 服务中断。马克龙表示理解，但就说这个举动极具国家主义色彩，强调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必不可少。欧美媒体报道， G7 正是讨论一项构想，确保被认定为可靠伙伴的国家和企业能够获得使用权。马克龙宣布在几个月内建立 G7 框架，讨论应对措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少梅在会上指明立场，表示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当前新疆、西藏繁荣稳定。李少梅驳斥英国、澳洲、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但就拒绝反省。中方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人权机制信誉。李少梅说，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挑战，在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之际，应该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近日发布第五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自身人权进步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稳定和确定元素。红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同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过去几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北区、元朗和屯门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截至下午两点半，渠务署确认八宗水浸报告，分别位于新田永平村、平斜里屋和唐芳村、粉锦公路、屯门法院、上张围、流浮山网井村以及屯门逸园路，其中两宗已经完成清理。渠务署说，新界北部和屯门，尤其是元朗、新田和牛潭尾、上水、打鼓岭以及逸园路一带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留意暴雨所带来的风险，及早做好防御措施。住在水浸风险较高地区的市民，及早迁离居所或者到庇护中心暂避。警方说，由于敏感度口岸内地方面有设施水浸，呼吁市民使用其他口岸。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估计 ,2026-27 年度将会新增约6900个公屋单位，令到可供编配的公屋单位高达约34500个。房委会发言人说 ,2025-26 年度实际编配的公屋单位数目高达28280个。在本届政府的努力之下，本年度公屋落成量较上个年度增加 44%, 令到可供配的公屋单位高达约34500个，包括约14600个新单位和约19900个回收单位，整体较二零二

0: 港自2016年度估算增加超过1.5%，当中新单位比去年多66%。本年度可供編配公屋單位當中26,750個單位將會編配給公屋申請者，估算數目是10年內新高。這一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財，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而家系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要财政圈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盘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8: 易醒啦，
7: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3:38咁啊，嚟到美市咧，个港股依然受啊，最新要跌超过500点，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3769点，跌541点啊，跌幅2.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571点，跌97点，跌幅系2.1%。生物科技股指数啦，最新系做紧12010点，12010点，升151点，升幅系1.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83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中芯最新系做紧75.6，跌毫半子，跌幅系0.2%。第二位7709南方两倍贡江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61.25，升16.5，升幅系11.3%。第三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3元，跌3.9，跌幅系3.6%。第四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6.6，跌9元，跌幅系2%。第五位2513智普最新上翻2000元大关啊，最新做紧2004元，升340元，升幅系20.5%。第六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18，跌5毫子，跌幅系2%。第七位建滔积层板最新做紧90.03元，升1.75毫半，升幅系2%。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1.9，跌2.12，跌幅系2.5%。第九位华虹云力最新系做紧167.6，升8.4，升幅系5.2%。第十位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125.4，升8.9，升幅系七

0: 1.5% 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0: 3:40啦，翻嚟即时搏击，个市依然要跌543点啊！吓，头先讲到啲晶片啦，咁啊搵到张图咧，仲更加之好啊！咁啊话到啲晶片，头先讲到咩一隔开一格格噶嘛，嗱300mm 嗰个咧就系12寸晶片嚟嘅，咁200mm 个就系即系8寸晶片，即系嗱你好明显啦，即系分开一格格，
4: 系啦，即系切开几多，
0: 系切开一格格嘅份数咧，好明显300嗰个就系好明显多过好200嗰个，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啲晶片厂越嚟越向12寸晶片咧，咁啊佢个方向咁啊迈进啦，咁但系即系讲完呢一样嘢啦，咁啊当然啦，就讲下啲 PCB 啦，临尾话啲 PCB 咁样样嘅情况之下。追唔追好呢其实你觉得
4: 如果你即係正话我哋讲咯，如果你即係係即係今呢排就最红嘅即係健康系啦，
0: 係啊，
4: 係咪咁另外仲有一隻华盛㗎嘛，
0: 係
4: 啊，星宏但係星
0: 争咁远㗎，
4: 争咁远喎，係囉。即系人哋嗱升咁多，我谂住咧，喂升到我啲唔敢追啦啩，咁你啲钱会追呢只好似都唔
0: 系
4: 好追。
0: 系咯，都唔追啊，系咪真系因为呢个淘色事件应
4: 该有冇影响？
0: 应该冇
4: 嘅，我觉得冇嘅。
0: 系啊，但系都真系争咁远。
4: 即系证明咧，而家啲人就点咧，就话咩即系去趁嗰只就去嗰只。即系边只好就去边只，即系唔会话好似嗱，譬如而家科技股咁啦，个个都未即系去翻啲人工智能股啦。哇，你嗰啲其他嗰啲即系传统股系落后，咪有鬼得落后咯。不过我觉得迟早嘅啫，即系如果盛宏，我觉得都会追翻上嚟嘅吓，因为你而家呢个焦点就去晒只建滔度，咁同埋我谂即系始终正话我所讲咯，你一定就系即系如果买就买建滔集团噶啦。但系好得意啊，呢两只股份咧，上次都系咁噶嘛，即系建滔升完，即系去到100蚊啦，跟住。到嗰只啦，吓咁嗰只咧，我谂住去100蚊噶啦，点知啊，佢又未去到之后就背股，而家就可能轮到呢只去100蚊。
0: 系啊，我就谂跟住话148会派个特别股息俾大家咧，
4: 会唔会啊？
0: 佢咁样卖完之后，跟住佢又点样系咯？会唔会派个特别股息？
4: 佢减持咗，然之后
0: 攞咗嚿钱翻嚟。
4: 会唔会？
0: 会唔会咧？
4: 唔知喎。
0: 嗱，佢谂紧呢样嘢，
4: 点样为之特别先？
0: 系
4: 即系好少就话套现，即系减持咗股份，跟住攞嚟派息嘅。即系嗱，如果系咧，通常攞嚟回购都仲有，仲可以解释到。
0: 系啊系啊。
4: 即系如果攞嚟派息，除非等咩啦，睇下佢会唔会业绩嘅时间先公布啦。我谂佢唔会专登咁样派。但系可能会唔会攞下回购嗰度做翻？
0: 我系咯，再话回购，如果再 buy back 嘅时候，
4: 其实有用喎，真系好喎。
0: 再撑高个股价。
4: 系咯，系咪先？即系嗱，呢啲真系犀利噶。即系嗱，跳会演翻嚟咁，哇！佢又唔等钱使，讲真吓，即系而家你银行借钱，佢自己都话啦，喂，而家系银行问你要唔要钱，因为你而家呢啲行业系政府支持噶嘛，咁如果你话啲银行要借钱，喂，梗系揾呢啲好过借俾嗰啲传统啦。
0: 分
4: 钟
0: 佢借埋俾人添啊，佢做埋借钱，即系已经见到我熟悉嘅建筑系。
4: 所以佢又唔缺钱吓，咁佢套现嚟，咁所以如果你话喂，再用埋呢个回购呢一招，咁就真系犀利。
0: 系啊，咁啊，即系可以留意下建滔啊，因为建滔个老细真系好精明嘅，
4: 好犀利啊，
0: 真系好精明嘅，即系唔单止我哋一个讲嘅，其实好多人都
4: 唔系佢做嘢系好有远见先啊！咁呢个无可否认嘅，即系始终咁多年喺呢个呢啲工业
0: 啊
4: 工业家，
0: 即系工业家嘅。
4: 咁但系佢喺呢个资本市场都几有眼光，
0: 即系好犀利，好厉害，即系唔系讲笑。好啦，咁啊，另外咧，其实咧，即系 PCB 个板块有一间公司咧，我最近先认识，有间叫3200啊，咁啊大族数学啦，同 PCB 有关嘅，系咁啊，即系。即系呢排就揾过啲少少资料啦，咁啊就啊跟住啊见有人讲下呢只大就系大叔数啊，重新一点先啦，唔系推介呢只股票啊，咁啊即系大家分享下啊，即系其实系做啲咩啊，咁啊同埋就啊佢个呢个行业都几得意嘅，咁咧即系佢其实咧就系做啲 PCB 嘅设备啊，即系做啲机点样生产嘅机器啊，即系嗰啲机器即系 ASMPT 嘅物体啦，咁啊但系就佢系做好多唔同种类嘅 PCB 生产嘅机器啦，咁啊喺而家呢个 YouTube 画面啦，大家都睇到其实佢就做咗一堆呢啲咁嘅机器，咁因为咧，其实 PCB 做一块 PCB 咧，都要有好多唔同嘅技术啦。

0: 工藝啦，即係可能要即係曬條電路板落去啦，落個 PCB 度啦，甚至係要電導好多層嘅嗰啲叫做啲導啲銅上去啊，甚至係清洗啊呢啲等等啦，同埋做好塊電路啦，跟住你都要測試噶嘛，究竟有冇短路啊等等呢啲問題咁啊，所以嚟講咧就佢咧依間公司就做好多呢啲咁嘅設備嘅，咁另外一樣咧就係做鑽窿嘅，咁鑽窿咧其實而家即係因為而家啲 PCB 咧其實就越嚟越精緻啊，即係。而家呢幅图咧，大家睇到其实即系虽然咧一块 PCB， 大家都睇到以为得两块，即系可能一底一面咁啊、
1: 嗯，
0: 其实中间系有好多层啦，即系可能有五层、有十层，甚至十八层啦，夸张啲。咁当中咧，其实可能咧导电嗰层咧，可能要我喺嗰条电路度由面板嘅第一层啦，导到落去，去要同第三层通电咁先算啦。咁啊就要转个窿啦，咁啊跟住就中间仲要铺翻啲铜入去，咁啊因为有电啊，即系先可以过到电啊嘛。咁但系啦，有个问题在于你要转个窿嘅时候咧。
1: 嗰部用咩转呢？
0: 系啦，用咩转呢？咁以前嚟讲呢，啲人呢就咁攞个即係好似大家转个转嘴咁就咁转个嘴咁转落去啦。咁但係有个问题呀，就係呢幅图呢就睇到就係、是、左手边嗰度啦。咁其实嗰个转嘴你转得唔好嘅时候呢，其实会有好多坯口啊。咁即係左手边嗰啲坯口呢，咁就会转咗出嚟，其实就好麻烦嘅。因为你要磨返平佢啦，跟住你就跟住就要做好多唔同嘅动作啦，先至可以整返靓佢。咁啊，加埋啦，其实而家即係新一代嗰啲，尤其是喺呢个叫做呢个 AI 个 PC， 即係 AI server 个年代呢，咁啊更加要散热更加好啦，同埋令到嗰塊 PCB 板唔好弯曲呢，咁啊而家要中间要整啲玻璃入去，成份即係摆塊玻璃，即係大家而家喺玻璃窗上面嗰塊啲玻璃咁嘅物料落去。咁但係你玻璃物料呢就好鬼硬㗎嘛，你转一转，如果用咁普通转咗水啫，成塊散晒㗎嘛。咁啊点样做呢？咁就要用激光嘅。而家咁所以呢而家仲要系用快速嘅激光射落去啦。咁用激光射落去嘅时候呢，咁而家呢幅图嘅右手边呢，其实就係话用完激光之后呢射出嚟个窿呢其实好平滑嘅。咁平滑得嚟呢，咁就方便就转窿之余呢，同埋嗰啲而家啲晶片呢，即係嗰啲PCB 其实越嚟越细块，而转嗰个窿呢越嚟越细。咁即係普通转嘴係转唔到，因为即係始终一个转嘴係一个好物理性嘅嘢嚟㗎嘛。但係如果去到激光，其实就可以去到好细好细好细个窿。咁所以嚟讲呢，就而家啲设备呢其实就开始就唔同晒啦。咁所以呢就3200啦，咁依间公司就近期嚟讲就先上市嘅。咁啊
1: 2月
0: 到啦。咁就个股价就升得唔系太多，咁当然啦，就越绝对重新多次系唔系推介，咁但系咧就系、是、有即系有即系唔同嘅 PCB 公司，即系其实而家个范数咧开始即系虽然就个港股都好弱下，咁但系嗰个唔同嘅工业嘅设备也好啊，唔同工业嘅公司都有上市，咁但系当然啦，就大家搵到嘅啫，即系好似寻日咁无啦啦，大家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叮一声谂起只3323，啊原来有做 PCB 嘅，咁啊突然之间爆咗上去。
1: 做呢个13.8嗰啲啊，即系做嗰啲玻璃纤维布，
0: 玻璃纤维布。
1: 咁其实因为佢下边有两间子公司都系做呢啲嘢嘅，所以突然间发现咗，于是乎咧就爆升。所以咧其实而家好多嗰啲传统股里面咧都可以揾下嘅，即系唔一定就系话半身股又唔知敢唔敢胆啦咁。咁但系呢只正话你讲只大族数控咧就今年2月上市嘅，喂，原来新加坡主权基金都揸住啲股份嘅，
0: 揸14%，系啊，我即系睇翻，即系有啲行嗰啲讲啦，即系佢就话佢系大族数控，就系呢间公司就喺做 PCB 里面嘅设备里面喺内地就第一嘅 number one 嘅咁啊，当然啦，就唔知系咪啊 GIC， 我唔知系咪因为睇中佢嗰、那个即系 PCB 行业嘅增长啦。因为对于其实成个 PCB， 即系啲人就开始就觉得系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将转，即系头先讲过嗰、那个。PCB 中間嗰個 lemon 嚟咧，就未必係已經係去到呢個叫做嗰、那個頭先2050，即係呢、這個3323旗下嗰間上市公司咧做嗰啲叫做玻璃纖維布，係啦，咁啊要開始咧有機會會轉到開始做玻璃啊，因為玻璃個散熱情況咧就相對地比較好啲之餘咧，其實就抗彎曲性咧呢個亦都係好重視，因為點解咧？因為大家都要明白一樣嘢，其實一塊 GPU 有啦，其實已經係做到每隻腳咧，其實已經做到好細嘅，即係細到咧嗰塊板未彎曲得少，即係可能你

0: 大家都见唔到嗰块板咧，系有少少弯，但系佢因为啲即系细嗰个嗰啲脚咧，已经系细到咧，好似头发咁幼。咁只要块板弯少少嘅时候咧，两只脚已经垫埋一齐，系啊，就缩缩脚咗，成块板冇用。咁所以嚟讲，其实就为咗对抗呢个问题，因为呢个物理性问题，因为点解会突然之间块板会弯咧，就因为嗰啲里面嗰啲晶片啦发热啊。咁啊，越嚟越熱嘅啫，咁啊，令到嗰個熱漲冷縮呢個情況啦，咁啊，漲咗塊板，跟住有少少彎曲，咁就成塊板冇用啦。
1: 咁所以而家咪又係咯，即係你如果喺呢個人工智能嘅板塊裏面，有啲製冷劑嗰啲，嗰啲公司又受惠，又係呢啲嘢，
0: 即
1: 係
0: 譬如好似189依類噶嘛，
1: 即係呢啲咪傳統公司咯。但係佢而家就係做埋啲人工智能嘢，咁就搞掂啦。係
0: 啊，所以就即係呢個行業，即係當然啦，大家都以前冇諗過嗰啲行業會。掂嘅，咁但系哇，突然间又真系唔知点解神事某事咁无啦啦发现到一样嘢，
1: 同埋即系你讲紧好细嘅嘢咯，即系你话喂 PCB， 我哋讲紧喂啲印刷线路板咁都绝大为嘢啊，但系你正话讲大族数控呢啲，喂佢系讲紧佢专用嘅某一啲设备啫，即系又唔系做大机嗰部分，咁做一啲设备需要嘅一啲嘢，咁所以其实当中可能好多唔同嘅即系设备嘅，只不过做其中一个专用嘅某部分嘅。
0: 即系我即系大家都估唔到啊！真系，同埋好搞笑，即系亦都系啦。即系譬如有啲日本公司，譬如未知数咁啊，讲过咯。未知数啦，即系做微晶嘅啫嘛。不过点知原来
1: 又可以做
0: 啊？又可以做原来佢又未知数里面，即系生产微晶嘅过程之中咧，就有啲副产品出嚟嘅。
1: 又可以用咩？
0: 就系做 AI 上面嗰个 PCB 嗰啲，即系化学品。咁跟住即系全世界即系冇乜边间可以识做嘅，除咗未知数之外，跟住未知数嘅股价就爆咗。
1: 所以我有时候惊惊地，喂，如果个个都话自己系有 AI 元素，咁嗰阵时候惊啊，即系
0: 唔知点搞
1: 啫。唔系啦，你话个个真嘅就好地地啫。如果你话纯粹攞呢个概念出嚟嗰阵时候，咁啊麻烦啲。
0: 系啊，即系而家即系 AI 世代啊，甚至系啲晶片世代，即系你估都估唔到有啲咩公司咧，就系会爆出嚟。即系当然就要当然系嗰个行业嗰个专家啦，等等啦。咁但系唔系咁多个专家嘅啫。
1: 不过其实嗱，你有啲即系事实上，譬如好似你3323即系信宇，咁呢啲其实你由佢自己而家个光学嗰啲嘢发展为一啲如果同 AI 相关嘅模组啲，其实咁呢啲就好合理嘅。只不过就话即系究竟佢嗰个过程吓，同埋佢嗰个真正可以对佢哋嗰个收入几多啊？咁呢个就要睇啦。否则如果你纯粹讲嘅咁就唔得，就真系难。不过真系有啲公司系可以啊，譬如你179咁吓，以前都冇噶，咁跟住佢都又做咗啲机械人嘢啦吓，咁啊425啊呢啲好传统嘢啦，又系啦咁啊，不过就。即系嗰阵时吹得太犀利啫，咁啊，所以股价跌得
0: 系啊，同埋有啲机械人股啦，其实就有啲零件啦，就比较麻烦少少啦。不过都系系即系而家始终都系搞紧个脑啫，咁而家搞紧个 AI 个脑啫，一
1: 搞
0: 到
1: 个脑出嚟，
0: 搞到个脑出嚟，跟住咧后面即系啲硬件嘢咧，其实就开始咧就会搞得唔错嘅，只系好大机会，因为呢啲实体嘢其实都大家都睇到噶啦。咁啊好啦，咁啊今日个时间就咁多，咁啊各讲。过嚟讲依然都要跌超过500点啊，
1: 516
0: 点。系啊，咁啊，希望下个礼拜翻到嚟，咁啊，端午节过后会好翻啲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咁啊，唔该晒 Conita。
1: 好，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5: 银色旅途，
6: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8: 同大家推出粉岭轩晴间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轩晴间三座中层医室，细户积384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482,800元，细户面积平均尺价12,573元。买家打算埋嚟收租嘅，现时呢个单位市值租金13,500元，租金回报近3.5厘。业主喺2012年用235万买入，14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47,800元离场，升值大约一倍噶。六月份到而家咧，轩晴间暂时有三宗嘅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328交通银行。交通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261亿6千万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3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985亿7千56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09%， 预期每股盈利1.07元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3.04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4.71%， 折算港币3.74元。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随后逐步回稳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到牛熊线以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 6.9 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7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4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4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2年的 0.3 倍不够，股息率就高达接近11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 0.45 倍，股息率7厘34，高就可以去到近 0.6 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超过1倍，股息率低到3厘7，目标8.6，2025年市账率 0.5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33，以买入价跌 10%， 6.12元止蚀。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大行报告，
11: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内地传出中央计划五年内投资20,000亿元人民币投资数据中心计划，但这个20,000亿大计就有人欢喜有人愁。花旗话，据报这个计划将强制要求对国内 AI 晶片依赖度达到80%或以上，认为是中国 AI 基础建设的巨大催化剂。花旗表示，这项战略将会迅速加速国内半导体增长，预料联想集团、中兴通讯和 A 股上市的浪潮信息会在本地化 AI 伺服生态系统里面最关键的受益者。另外，这个计划还会为中国软件、国际的国内算力和 AI 服务创造巨大潜在市场，因为中软国际是华为的重要合作伙伴。但是摩根史丹尼认为，如果报道属实，可能会导致数据中心行业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更加对数据中心业界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大摩亦都提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大的樽颈在晶片生产和设计，而不是资料中心的基础建设。李昂亦都指出，上述的消息或者是导致阿里巴巴的股价回调的最主要原因。李昂说，事件可能会引发市场对算力将走向商品化的担忧。不过该行认为，阿里的竞争优势是在无形式服务 MaaS 和应用层面，而不是只是基础式服务 IaaS。李昂认为，这个是中移动和中电信无法涉及的竞争领域。大行报告完毕。
12: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3: 下周四点。
1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北区、元朗和屯门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截至晏昼两点半，渠务署确认8宗水浸报告，分别位于新田永平村、平斜里屋和唐芳村、粉锦公路、屯门法院、上张围、流浮山、网井村和屯门益源路，其中两宗已经完成清理。渠务署说，新界北部和屯门，尤其是元朗、新田、牛潭尾、上水、打鼓岭和益源路一带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留意暴雨所带来的风险，及早做好防御措施。住在水浸风险较高地区的市民及早迁离居所或者到庇护中心暂避。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最新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是连续三年上升，亦都是自2019年来最高，仅次于新加坡。而去年排第一的瑞士就跌到第三位，台湾和亚联酋分别排第四和第五。在四个竞争力因素入面，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至于在多个竞争力的指因素方面，本港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金融排名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二，反映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以及国际间对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而营商效率获评为世界第三，就反映金融业的蓬勃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以及香港和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预计9月内接受申请。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计划能够打破未补价自住单位出租和出售的限制，活化现有房屋资源，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加强资助出售单位流转，协助年长业主安享晚年。美国公布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入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14项条款包括美国同伊朗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和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且稀释浓缩铀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引述巴加埃说，在 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入面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白格埃说，过去两至三星期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障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3: 新城财经台，
17: 一路理财，
18: 一路理财，
17: 一路生活。
13: FM 102.4至106.3，
17: 一路理财，
18: 一路理财，
17: 一路生活。
1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0: 新城财经台，
2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2: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2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4: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5: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6: 日间睇港股，
2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8: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29: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28: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2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28: 几好见到太阳啊，
29: 系啊，
28: 有暑假时啊，
29: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2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2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3: 一件理财、
27: 外汇、
13: Bitcoin、
27: 基金、
13: 黄金、
27: 强积金、
13: 楼市指标、
27: 港元拆息、
1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7: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7: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7: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 想知道香港人

0: 央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0: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0: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9: ，Metro Eight Family。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0: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先看看是9988阿里巴巴，104.9跌2元，跌幅 1.8%， 981中心国际76.5升7.5，升幅近 1%， 700腾讯440.2跌5.2，跌幅 1.2%， 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61元升16.2，升幅是1.1%，2513智普2094元升了434元，升幅是2.6%，2800盈富基金24.28跌4毫，跌幅 1.6%， 1888建滔积层板91.85升了3.3，升幅 3.7%， 2828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过7，跌幅 2%， 1347华虹宏力168.1升了8.9，升幅 5.6%， 148建滔集团126.6升10.1，升幅 8.7%， 3033南方恒生科技4.51跌了5.4，跌幅 1.2%， 6869长飞光纤光缆217.8跌9.4，跌幅是超过 4%。
10: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12: 简古文盘，
6: 林淑敏、沈振莹。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终于有大师喺度啦吓，咁啊亦都系啊，我好似好耐冇见过你，
13: 唔系两个礼拜啫。
0: 是咪啊？
13: 系咯，两个礼拜咋？
0: 真系仿如
13: 系啦，
0: 隔世咁啦。你睇下个市个表现
13: 吓，都系咁上下啦。

0: 特别啦吓。
1: 两个礼拜前有冇两万五啊？
0: 差唔多啦。其实呢两个礼拜系浸落啦，你可以讲、或者逐啲淹落去啦。咁啊跌下又会弹下，弹下又会跌下嘅吓。
1: 系咁啊，不过咧今日就跌下咧就穿咗呢个24000点啦。咁啊，恒生指数咧今日就睇翻去到下昼先。咁啊，下昼咧做过今日嘅，即系穿咗今日嘅低位嘅，做过低位咧就23750点。咁啊，睇翻咧就最后恒指都跌咗387点，跌幅系1.6%，报23925点嘅。另外咧就睇翻国企指数，国指而家咧就都收市啦，咁啊议定咗个价啦，7976点，跌咗168点，跌幅2%。科指啦，咁啊最后收市咧系报4604点，跌65点，跌幅1.4%。咁啊大市嘅成交金额咧就3587亿1400几万，上升股份570几只，但系下跌嘅达到1300几只啊。咁啊期指仍然都系跌紧嘅，咁啊睇翻咧而家最新个即月期指系23904点，跌咗359点，比现货低水18点，成交张数咧超过10万张啊。大师即系虽然个市就跌咗即系跌到去23000零点啦，都穿到24000啦，惊唔惊啊你？
0: 我又唔惊、真系唔惊，完全唔惊吓。咁、当然啦，你而家系弱势，但系其实你距离高位又跌咗几多啫？其实唔系太多嘅啫吓。咁、当然啦，就嗱，如果用积极啲嘅谂法就系、是，既然而家跌咗落嚟吓，有啲平位买嘅，咁啊点解唔买嘅？我又觉得。下跌嘅空间有限数，亦都系下跌嘅空间，我相信亦都唔会持久。咁嘅时间呢，就睇下喺低位可唔可以逐啲买囉、即係起码一样嘢，我而家打死我都一定唔会买美股、日股、韩股、打死都唔会相信美股、日股、韩股系会不断咁升咁而嚟緊嘅一段时间，即系讲紧一至三个月、我相信美股跌嘅幅度咧系会大过港股好多，咁、所以而家呢个环境咧就一定系买港股啊，沽美股吓、
1: 咦，不过大师啊，其实今次咧就旭十叫第一次上场啦吓，咁佢就冇加息，亦都冇减息，
0: 系啊，
1: 咁不过咧即系其实你睇翻咧嗰个 FOMC 嘅委员会里面咧，咁其实即系对于加息减息嗰个分歧咧都大噶，
0: 系，
1: 咁点睇咧？即系喺实际情况上面，你觉得即系如果又唔加又唔減，咁嗰個資金流向會拍岸去邊？
0: 嗱，資金流向咧，其實而家好明顯就係話，資金咧其實係真係有好大部分咧係離開緊美元資產嘅嚇。當然啦，呢啲資金咧就唔會大羅大股咁樣講，但係咧你從個美匯指數嘅近期強翻啲咧，但係。持续呢几年呢，其实基本上一个弱势呢，好明显资金系流走緊。尤其是呢中东资金呢，更加逻辑上呢就会倾向于唔会再以好似以往咁信任美元㗎啦。所以美元资产呢其实系缺乏个承接力㗎。咁啊美债啦、美股啦。所以而家个美股呢只系借一几个因素嚟到做一下最后的烟花，咁而最后的烟花究竟烧到几耐呢？可能一个礼拜，可能一个月啊，或者两个月，我唔敢讲。但系起码而家呢个阶段呢，美股一定系个逃生门啊，绝对唔系买货嘅时间啊。
1: 系啦，咁啊，亦都咧就唔买货。咁我哋留返啲钱嚟买呢个中港股市啦，係咪？港股方面买咩好
0: 呢？中港股市呢一定系必买㗎啦。亦都系呢而家嚟讲无论系性价比啊、估值啊各方面都系吸引嘅。咁同样地一个諗法呢就一定系吸引环球资金系去到加入买。当然啦，中东资金就一定已经系早两年已经开始入市㗎啦。咁、所以而家究竟买咩呢？我觉得呢如果讲抵买呢一定系 ATM。 因为

0: 啊，我哋转头翻嚟倾下。
1: 好啊。拣股问
2: 盘，黄昏六点二十分。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5: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4: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6: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一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299，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2: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

0: 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下午4:23，
2: 简古文盘，
3: 林淑敏、沈振莹。
4: 好啦，翻到嚟啊，咁啊，头先我哋提过啦，就九九月联想咧，咁今日咧都跌咗成4% 嘅，大师啊，嗱，即系我谂佢嘅升势咧，令到好多人都好羡慕嘅，咁啊，嗱，佢亦都系即系好有实际嘅业务啦，咁我谂应该都系符合啊大师你选股原则嘅，咁啊，不过去到嗱五月尾，其实你觉得佢弹得高，即系快唔快咧？
5: 虽然系有实质业务，但系都要睇价位啊，即系如果你啊。$8-10嘅，你话你有实质业务，呢度喺买嚟啊，咁啊作一个中长线持有，我唔反对嘅，完全冇问题。但系而家你系讲紧廿几蚊啊，升咗倍几啊，吓倍半咁滞啊，咁你就要计啦。喂，究竟佢个业绩啊，佢嘅前景系好啫，但系就话值唔值到呢个位呢？嗱，而家嚟到呢度呢啲水平咧，我觉得就一半半啦、啊。真系如果你话未买嘅，我就一定唔买。你话有货嘅，你可以唔沽晒喺度再睇高少少。即系个分别喺边度啊？分别就系而家你去买咧，你系高位接货。而家你持有，你都系低位嘅货。咁争在呢就赚几多你就决定嘅啫。所以两者嘅分别就好大，一定唔再买。
4: 好，咁亦都呢就睇下先啊，我哋嘅我哋稍后时间呢就会解答听众股票问题，继续呢就睇下啲今日嘅焦点。其实嗰焦点呢一排呢，我觉得都冇乜点太大变过嘅，吓即系中心久唔久，即系好似好个市咁咯，咁沽两下又升翻下咁样，即系又升翻两下。咁譬如好似呢一类嘅芯片或者叫 AI 产业相关嘅，咁可能唔同嘅 set 里面咁睇嘅啫。咁系咪都即系系啦？呢啲咁可以趁咩位搏？嗱，呢啲相对地胜算比较高啲啊嘛。
5: 嗱，其实咧。

0: 芯片股咧，主要我讲系两只，就是、中芯同华虹啊，唔包括嗰啲什么咩智普啊，什么嗰啲嗰类嘅股份咧，基本上就好多人咧就话新思维啊。新资金流向，资金呢就涌入啊呢啲。唉，讲真啦，要涌入早就涌咗啦。唔通而家嚟到高位先涌入咩？高位就係俾你去涌入咋嘛。
1: 涌入然之后佢走了。
0: 佢走咋嘛。咁所以呢中芯华虹我就仍然都係 buy 芯片国产化芯片嘅技术弯道超车。是已经是过会过到美国的芯片啦。咁亦都唔靠美国的专利的技术嚟到去发展。
1: 嗯、
0: 所以呢个行业的前景呢是无限量的。所以中芯华虹都是一有回吐就买啦。
1: 嗯。好，咁另外就睇埋智普唔揀啦呢啲。咁另外如果即係我哋见到唔加息又唔减息嘅话，咁而家暂时睇到啲高息股又得唔得咧？
0: 嗱，高息股咧，
1: 即系讲啲电信股。
0: 嗱，唔系我谂嗱，第一分开咧，唔好用高息股定系低息股嚟到去考虑。考虑点亦都唔系考虑个息因为你呢啲高息股咧，你要考虑就系话佢嘅业务前景，佢而家嘅估值水平，基本上。可唔可以維持到喺現價或者再推上都冇壓力，而又唔會大調呢個先係重要，因為收埋嘅息，可能一嘢個零禮拜就跌咗你十年嘅息㗎啦咁所以即係基本上咧就唔係話計較嘅息嗱講真，高息股到而家呢個階段咧我覺得就唔建议买嘅你如果你而家嚟计咧，你好多股票咧，真系个实质价值咧系潜在嘅空间系大嘅，根本大过啲息，大过十几年息廿几年息，可能将来嘅升幅，你收卅年息都收唔到嘅，咁所以咧唔好再计较息率啦。当个市去到四万点啊、五万点啊嗰阵时咧。你就留意翻啲高息股啦。
1: 嗯，好，继续再睇下先市场今日上面嘅焦点咧。其实大师你点睇？即系虽然个市就话到底都系有啲底气，即系都算你又唔系好担心啦。咁但系即系真系咧，佢都叫做穿咗呢个24,000点。虽然咧，即系我哋就话如果有钱嘅可以买呢个 ATM。除咗 ATM 之外咧，咁我哋即系亦都有啲咩消息可以再去拱高佢咧？美伊停战嘅问题出咗啦。咁另外息口嘅问题，又第一次嘅联储局议息结果又出埋啦。内地嘅经济数据咧好定唔好又出咗啦。咁似乎嚟紧我哋都可能系咪喺低位嗰度继续徘徊住咧？
0: 唔系噶，一定唔会喺低位徘徊噶。低位徘徊亦都系一段短时间啫嘛。即系好似内人咁样，内人喺低位徘徊咗一段时间啦。但系而家内人咧，一升嘅时间咪升到冇谱咯。所以咧，唔好下下都以为有消息，根本冇消息嘅时间咧，先至系正正系好消息咁你冇噶，你而家股票是处于一个低水平低估值的水平。咁当资金发觉呢样嘢就舍弃高估值嘅股票买低估值嘅股票嘅时间，咁咪资金流向推动咪就係上升囉。所以好多时升嘅原因呢唔需要有原因㗎。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2: 揀股问盘。
3: 下昼四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放鹰，港股跑输区内股市，一度急跌超过500点。大市低开166点之后，恒生指数好快失守24,000，午后最多跌过562点，大市创去年7月以来最低。美市升幅收窄，收

0: 报23924点，跌387点，成交3587亿。内房股受压，中海外急跌9%，华润置地跌7%，龙湖集团跌近7%，系跌幅最大三只蓝筹。中资金融股向下，中人寿跌6%，平保跌4%，工行跌2%，建行同埋中行跌1%。本地地产股下跌，新地跌1%，恒地同埋长实跌近2%，新世界跌3%。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同埋小米跌3%，阿里同京东跌近2%，腾讯跌1%。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升1%，华虹升50%破顶，天数智芯升21%，兆易创新升11%破顶，蓝起科技跌6%，碧印科技升9%。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谢里夫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会在明日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少梅在会上指明立场，表示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当前新疆、西藏繁荣稳定。李少梅驳斥英国、澳洲、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但就拒绝反省。中方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人权机制信誉。李少梅说，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挑战，在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之际，应该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近日发布第5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自身人权进步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稳定和确定元素。政府表示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为保障旅客和设施安全，口岸需要暂时停止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直至另行通知。跨境旅客和车辆可以用其他陆路口岸往返内地，并且应该在启程之前预早计划行程和了解最新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特区政府会灵活调配人手，疏导各口岸的交通和人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一率团访问福建，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双方会就多个重点领域深入交流意见，进一步深化合作。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福建省市领导会面，参观当地创科企业和文化项目。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叶文娟将会随团访问。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以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等官员会参与行程相关部分。李家超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回港。海关侦破一宗空运货物藏毒案，检获约81.2公斤怀疑大麻花，约值1450万，拘捕一名31岁报称是运输工人的男人，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人员根据风险评估和资料分析，星期日朝早锁定4箱由泰国空运抵港报称是衣物的货件，审核期间发现寄件公司报称的地址和公司网站所显示的地址不符， X 光扫描影像显示货物的密度不平均，部分衣物包装有异样，手感凹凸不平，打开之后发现内藏146包怀疑大麻花。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

0: 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是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0: 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而家好多人都漏尿啦，多啲做骨盆嘅运动，少啲拎重嘢，咁就可以介绍一种普拉提运动啦。呢个普拉提运动可以强化盆底核心肌肉，亦都可以用一个网球去按摩呢个百髎穴，改善膀胱控制功能啦，咁就漏尿嘅问题都可以缓解噶啦。
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漏尿嘅话题。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论坛主题：
4: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3: 主禮嘉賓：
4: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傑銘。
3: 同場頒獎禮表揚創科領袖，推動深質生產力落地。
4: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於九龍塘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隆重舉行。
5: 鑽石美肌密碼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為你肌膚解碼。
6: 鑽石級護膚美肌小貼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股价速报，
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9988阿里巴巴104.9跌2元，跌幅1.87%。981中心国际76.5跌，升咗7.5毫，升幅近1%。700腾讯440.2跌5.2，跌幅1.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61元升16.2，升幅系1.1%。2513智普2094元升434元，升幅是2.6%。2800盈富基金24.28跌4毫，跌幅1.6%。1888建滔积层板91.85升3.3，升幅3.7%。2828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咗7，跌幅2%。1347华虹宏力168.1升8.9，升幅5.6%。1148建滔集团126.6升10.1，升幅8.8%，升幅咧8.7%。另外咧就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4.51先二跌5.4，跌幅1.2%。6869长飞光纤光缆217.8跌9.4，跌幅系超过4%。
9: 拣股万盘，
2: 林淑敏、沈振盈。
8: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去到下昼。

0: 嘅4:40嘅时候啊，咁啊，不过咧，我哋仍然都要注意下外面嘅天气，因为咧，这个天文台喺3:40嘅时候咧，就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啊，另外咧，就雷暴警告咧，同埋山泥倾泻警报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好，咁啊，另外咧，就梗系要睇翻股市先啦。
1: 系，
0: 喂，股市都好似倒水，都唔系倒水嘅，即系都系穿咗呢个24,000点啫。其实你对寻日嚟讲都唔系，即系都系差我3,000点啫嘛。其实系咯，即系都唔太远
1: 嘅。点数以点数而论咧，就唔系话真系咁多嘅。不过咧，问题咧就系话，哎，日积月累，一日阴啲阴啲阴啲咧，咁
0: 其实就令到大家即系心情
1: 唔
0: 好，
1: 系
0: 啦，系
1: 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咧豁开去啦。有阵时你要明一样嘢。股市咧有上有落系必然嘅事嘅，唔可能咧日日系咁升嘅，吓咁当然啦，亦都唔会日日系咁跌嘅。咁你就要掌握住个第一波幅啦，第二咧就系你注码嘅控制啦。咁其实如果你要注码控制，我譬如话我讲而家，哎揸住50%货、50%现金嘅，咁你话你想去跌定想去升啊？梗系想去跌啦，系咪先？因为跌落去可以卖货嘛，吓咁、所以即系其实使乜惊，使乜等个市嚟影响心情呢？
0: 咁如果你喺个位，就算唔系话一个好靓好靓位，最低位啊，即系你喺个位，其实你自己揸得舒服嘅话咧，咁我谂个心情都会好翻啲嘅。
1: 梗系啦，所以咧真系好无谓嘅，唔好俾股市咧影响你嘅心情。
0: 不过大师嗱、有时都会咁嘅，即系股市上面咧，你都会总会觉得，如果你跌，即系你个仓系有货啊，嗰啲股份系跌咗嘅话咧，你总会觉得。纸上富贵嘛，咁你纸上面都系即系损失咗噶，或者坐紧货噶，又或者叫赚少咗啦吓。所以咧，阿大师先要我哋今日咧，即系又系留守到最后一分钟。我系咪听讲系咪今个星期有
1: 多
0: 宝啊？
1: 我讲你讲嘅又系波波啫，
0: 系计啦。
1: 今
0: 次你要再精算多啲啊！
1: 今晚咧有8,000万金多宝，系。
0: 嗰阵时我屋企人话。哎，记住买六合彩咁样，咁佢一咁讲得嘅，应该都系多宝啦啩？
1: 有嘅有嘅，因为有金多宝6,000万入咗去嘛，吓
0: 咁
1: 啊，
0: 系啦，你等再精算多啲，可唔可以再即系讲多啲 reality 啊？讲多一个 number。
1: OK 啦，今晚就容易噶，因为今晚咧，今日系属水啊，全水，
0: 我哋唔讲住
1: 吓，所以 OK 嘅，今晚啲 number OK 嘅吓。
0: 好。咁啊，睇下我哋个网络先，咁啊系啦，稍后时间咧，我哋都会继续咧，即系解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好，睇睇呢边究竟有冇人问我哋先啊？喺 Facebook 呢度，有啊，大师啊，点睇只天齐锂业9696啊？47元有货，问你。上网睇几多？呢个系 Lily 嘅问题啊！嗱，如果大家咧即系想同我大师倾下偈嘅话咧，可以透过暂时透过呢一个 Facebook 咧，咁我哋系开咗 chat room 咧，大家可以一齐留言嘅。咁啊，打新城财经台，咁啊会见到我哋个片段噶啦。
1: 天齐锂业咧，其实都系同个市一样啦。咁由高位咧就跌咗唔少落嚟。当然啦，你话对于锂业啊、电池啊嗰方面咧。其实我就觉得，如果从销量啊或者嚟紧嘅预期嘅收入嚟计咧，未必会系有好高增长。但系你话锂业锂呢样嘢咧，会唔会上升呢？我觉得就一众嘅资源股都会系一个上升嘅趋势嘅，因为嚟紧咧，其实就通胀嘅问题继续严重噶，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嚟到而家呢啲位呢就不变应万变，唔好喐佢住囉，撇埋一边先啦。咁讲真亦都到咗差唔多一年嘅低位啦。咁 40元附近呢啲水平呢其实已经做咗几个底嘅。咁所以呢我觉得就可以守住先啦，唔好低位打啦。
0: 好，啲听众们好好啊，咁亦都啱啱提醒我就 YouTube 呢啱啱用到啦。咁我哋呢就冇问题嘅，咁我哋即係继续可以精准啲咁样去答下嘛。答下呢一位听众啦 ,700 佢冇货嘅买入价嘅话咁应该系摆喺边度呢
1: 我觉得可以㗎喎。

0: 而家呢啲位嗱，你分段啦，即係當然唔知你有冇咁多注碼，
1: 嗯、
0: 但係如果可以分注嘅話咧，我覺得420到440咧就先買一注先嘅，嚇、啊、留一注咧就係、是、如果有機會400留下咧就扣，冇嘅就等嚇，咁啊。嗯我亦都会觉得呢而家呢啲价位呢离个底系不远㗎啦。但争在我唔知道个底究竟系几多啦。咁同埋喺呢啲位买呢讲真到年底一定赢钱㗎啦。你放心啦。嗯
1: 好，咁另外呢就搭下隻981中心国际 ,76.2 有货，问你下一个位去到边度，
0: 咪照揸住佢先啦，76.2其实下个位是80咯、
1: 嗯、
0: 80咁跟住92啦 ,92 之后就100咯、
1: 嗯、好咁继续再睇下啦，大家呢就可以继续呢喺我哋嗰个 YouTube 度留言都可以㗎啦，咁另外 Facebook 呢边呢啊大师佢问隻比亚迪㗎。
0: 係。
1: 你觉得入唔入呢，比亚迪咩位可以入？
0: 比亚迪我諗而家唔好入住。
1: 係。
0: 暂时都系弱势。同埋始终呢汽车股跌或者电动车股呢我係真係有戒心嘅。我年头去年年尾已经讲真係电动车股呢好似喺嚟緊嘅一年呢就好似炒上去嚟散水咁。咁、嗯、结果亦都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就唔好住囉暂时。即係嗱呢个系我个人觉得汽车股呢就未成气候。或者唔成气候嘅原因咯、嗯、
1: 好，另外 Mandy 嘅问题1114华晨3.95有货，问你前景点睇嘅？
0: 前景就差啲啦，华晨亦都唔系话一啲主要嘅汽车嘅制造商啦，咁、嗯啊、其实如果你话问我咧，我倾向于咧系沽咗去注码好过，
1: 嗯。啊嗯好，咁睇翻今日收几多先？
0: 收2.08先。
1: 哇，要蚀住走噶喎，大师。
0: 系、哎、啊，咁冇办法噶，吓。
1: 咁都系你问我，有时都未必等嘅。如果你可能越等越跌添。
0: 系啊，同埋咧，你蚀住走唔紧要啊、嗯，因为点解啊？因为其他啲股票都跌到落低位啊嘛，咁你蚀住走啫。其他嗰啲都系蚀住噶，
1: 咁系最惨就系如果我跌佢升就真系眼红啦。
0: 咁嘅时间如果你换马嘅，咁、
1: 嗯、
0: 或者第二只系会升得快啲咧、嗯，升得多啲咧，华、
1: 嗯、
0: 晨系升得弱啲咧吓。
1: 系啦，咁今日华晨咧系2.08跌咗17%啊。另外继续睇有听众问只港交所388啊，咁佢话咧佢平均价310有货嘅，讲咗一轮嘅即系技术分析啦，譬如系 HSI 穿咗上个星期四嘅低位啦，但系388冇穿到上个星期四嘅底，咁系咪真系有机会？有冇机会做双底咧？下半年有冇机会去上破去年嗰个底位就系406咧？再远少少睇长远啲，有冇机会去600咧？咁样嗱，我哋真系讲咁耐咧冇用嘅，咁啊睇下今日收几多先？388港交所378.4，咁系跌咗2% 啊？
0: 系嗱，其实咧。即系你其实讲咁多技术分析，我觉得冇乜用啊！技术分析基本上好多时马后炮啊！技术分析好多时咧就系、是、弱咗嘅时间就弱咗咯，强咗嘅时间就强咗咯，所以系冇意思嘅啊！而家嚟计，当然如果你从技术分析睇咧，就破晒位啊，理论上咧系有得跌嘅，但系系咪有得跌呢根本就唔系睇技术分析，吓、
1: 嗯、
0: 咁、啊、所以咧就睇基本面啦。基本因素咧，其实喺而家呢啲位，以近期大市嘅平均成交都系3000亿到啦，咁嘅时间咧，嗱、啊、今日跌市都3500几亿啦，系、
1: 嗯、
0: 咪？咁嘅时间咧，理论上咧，港交所咧应该合理值咧就系400楼上嘅，吓、嗯，同埋咧。就嚟緊個市嘅大方向究竟係睇好定睇淡呢啊我就覺得係睇好多嘅。咁、嗯、所以呢其實港交所你話去唔去到406、407呢我覺得就今年年底前係可以到嘅、嗯啊。
1: 好咁我哋呢就先休息一陣轉頭返嚟繼續傾。
2: 揀股問盤。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半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4: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00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8: 简古文盘，
9: 林淑敏、沈振莹，
1: 好，冇错，我哋答紧一只系真系一位听众问嘅问题嚟嘅，不过有真系的而且确系唔当炒嘅，1610，咁啊，中粮家佳康，今日股价方面咧系跌咗3.8% 嘅，呢位听众咧其实佢都冇讲到佢有冇货，但系佢想你帮手分析一下，咁另外仲有一只股份。我自己觉得都唔多当炒，不过好过只中粮家佳康，就只914海螺水泥。
0: 系嗱，首先中粮家佳康啦，真系唔系当炒，同埋咧就粮食为主啦，农业为主啦。咁其实咧，你又我觉得就唔可以忽视，即系如果而家你有位咧，你有货喺度咧，咁我就觉得。一定要死揸烂揸，唔好低位打吓，因为我相信咧，下半年咧，其实好大问题咧，会出现咗喺粮食嘅问题嘅，粮食嘅分配啦，粮食嘅供应啦，所以咧，始终都会炒嘅吓，咁你而家呢啲位梗系唔好走啦，如果有货，嗱冇货咧。我又觉得唔急于去入去嘅，因为好多其他好嘅选择呢可能呢就会嚟緊係会快过去行咗先嘅。咁所以未买嘅就唔急去买，有货嘅就唔急去走，一路捻住
1: 吓。好，另外搭下隻3311。7.97有货，可唔可以继续揸住？咁啊，呢一只咧就系中国建筑国际，今日咧就跌咗4.6%，咁啊收7.59嘅。
0: 我觉得可以揸住嘅。嗱，中国建筑啦，又系水泥啦，吓咁嘅时间咧，其实我觉得水泥股系真系会复苏嘅。嚟紧因为个内房转好嘅问题。而需而会复苏嘅，咁所以咧，我又觉得你如果有货嘅揸住嘅，咁就唔需要急于而家去套现咯，吓、啊。咁当然你即系话套现完，买其他嘅嘢会唔会快啲咧？嗱，呢啲就睇个别股票而定啦，吓、
1: 啊。好，继续睇睇。另外呢就哇呢边突然之间多好多，我哋尽量解答啊。大师6869剩返两注，系咪继续揸呢？
0: 其实呢我又觉得呢，如果剩返两注呢 可以咧继续减噶啦，吓，因为咧，6869升嘅幅度咧已经唔细啊，你谂下啦。

0: 十几蚊、廿蚊升到上嚟二百几蚊，升咗十倍几、十几倍吓。咁而家嚟计嗱，因为而家系最好时机，系沽佢嚟买其他股票啊。因为点解啊？其他股票跌得残啊嘛吓。咁你净系好简单啫，你而家二百几蚊，我俾佢叻尽啊，咪去三百蚊咯吓。但系如果你而家转买巴巴，一百零几蚊，佢就会有机会去三百蚊。咁你话呢只二百几蚊去三百蚊，同一百蚊去三百蚊，你话边只快咧？边只多？
1: 但系你要答下呢位听众，我都好正。佢话大师佢嘅首九九八八咧，成手都系货。佢话佢就快冇钱买啦。佢嘅成本价系一一零嘅。佢问你仲加唔加住？
0: 唔使加。嗱，因为咧你未必会加到平好多吓。即系沟货呢亦都有个技巧嘅，就要平好多嘛，咁你先减低成本啦。
1: 咁、
0: 如果唔系你就咁同价
1: 加。咁其实110都唔系好好。
0: 啦。
1: 都几好啊。
0: 你同价加码嘅冇意思啊，即系你买多啲嘛、买多买少你睇你自己荷包囉。啊，所以嗱而家你话成本110而家10几。梗系唔加啦，加咩啫？系咯。
1: 好，最后唔加咧，都要大师你加码，加码波波 number。
0: 嗱，波波 number 咧，今日属水噶啦，所以咧，主力咧个颜色咧就一定系蓝色噶啦。咁蓝色咧加多少少绿色啦，啊，即系可能一两个绿色啦，因为水生木啊嘛。嗱，今日嘅 number 咧，我觉得一号、十号、十一号。即系用呢啲啊，譬如话21啊，二十啊，咁样咁样嚟到砌翻个组合啦。总之主力就一号、十号、十一号。
1: 好啦，咁啊，祝各位好运啊！
0: 好啊，
1: 听日就假期，咁我哋假期后再同大家见面，祝各位周末愉快，
0: 拜拜，
1: 假期愉快，拜拜。拣股
2: 问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

0: 雨区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多处地区过去几个钟头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同埋北部嘅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政府表示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敏感渡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为了保障旅客和设施安全，口岸需要暂时停止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直至另行通知。跨境旅客和车辆可以使用其他陆路口岸往返内地，并应该在起程之前预早计划行程和了解最新的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服务冇情况，特区政府会灵活调配人手，疏导各口岸交通同埋人流。广东省连日遭遇强降雨，深圳市气象台发布最高级别嘅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中小学同幼稚园停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应急处置预案黄色响应，大批航班延误，当局提醒民众迅速做好防御工作，远离低洼、二路等危险区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引述巴加埃话，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入面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话，过去两至三星期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障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同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何亚东说，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基上星期二在欧盟总部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中欧贸易投资基础机制的有关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欧方在会谈中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最新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是连续三年上升，亦都是自2019年来最高，仅次于新加坡。而去年排名第一的瑞士就跌至第三位，台湾和亚联酋分别排第四和第五。在四个竞争力因素入面，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美联储放鹰，港股跑输区内股市，一度急跌超过500点，大市低开166点之后，恒指好快失守24,000，五号最多跌过562点，大市创去年7月以来最低，美市升幅收窄，收报23,924点，跌387点，成交3587亿元。内房股受压，中海外急跌9%，华润置地跌7%，龙湖集团跌近7%，是跌幅最大的三只蓝筹。中资金融股向下，中人寿跌6%，平保跌4%，工行跌2%，建行同中行跌1%。本地地产股下跌，新地跌1%，恒地同长实跌近2%，新世界跌3%。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同小米跌3%，阿里同京东跌近2%，腾讯跌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4: 今日咧好开心啊！嗱，虽然个市咧就唔算太开心，但系好开心咧，今日揾到 Chris Low 喺度同大家一起做节目，睇下最新嘅市况究竟系发展成点，同埋后市又会点行嘅。Hello， Chris。咦，我哋嗰个声音方面咧未有啊 ？Hello， Chris， 听到吗？
5: 系、hey, 你好，
4: okay,
5: 大家好。
4: 系啦，咁啊，唔该晒你啊，今日咧抽时间啦，喺假期前啦，同大家 wrap up 一下咧，今个月啦，即系而家立季度月份咧都好重要啊，所以一定要揾阿 Chris 过嚟睇一睇个市场咧个走势啊，咁啊，再加上啱啱琴日都有最新嘅一啲联储局嘅主席啦，第一次嘅发言啦，咁发言后市又会点啊咧？咁啊，一于由港股开始讲起啊吓，恒生指数今日收报23,924.8，咁啊跌咗387点，大市成交金额咧3,587亿，今日系咪沽货日咧？阿 Chris，
5: 嗱系啊，咁其实咧今日个市咧就影得麻麻地嘅，咁我哋睇翻咧港股方面咧，其实今日咧拖低个市主要都系一啲重磅科技股啦，例如阿里巴巴啦，小米方面啦，或者係美團嘅，咁除此外咧，一直強勢嘅一啲中資金融股咧，咁今日咧都跌埋落嚟，咁呢一點要小心。通常咧強勢股都跌咧，後市咧就會即係比較偏淡啲。咁今日見到啦一啲叫做係內險股啦，同埋內銀股咧，今日咧都跌得幾顯著，特別咧就內險股方面啦。咁所以今日咧個市況咧曾經一度咧跌500几点嘅，咁最終收市咧就跌幅收窄啦，去到387点。但係我睇翻樣嘢咧，整體咧今日下跌嘅股份咧都達到1,436只，嗰個比例都幾高㗎。咁暫時睇咧，似乎咧個市咧未跌定嘅喎，咁仍然咧都一個下行嘅空間啦。因為我哋咧可以留意翻啦，其實喺過往咧即係自從喺呢個5月14日開始咧，個市反覆下跌啊，咁跌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咧曾經咧就彈過兩次嘅，咁但係咧每一浸跌落嚟嘅時候咧，平均咧都差唔多跌2,000点嘅喎，咁我哋計翻啦，咁到現在嚟講咧，其實咧最新呢一浸跌落嚟咧，其實咧就暫時咧係未到達咧呢個係即係叫做預期嘅波幅啦，咁如果到嘅時候咧，就大概咧落到23,000点左右嘅，咁所以咧大家咧都有個心理準備咧，個市咧都會繼續調整噶。
4: 係，哇，23,000点啦，咁啊，即係可能差唔多近1,000点嘅一個跌幅啊嚇，咁可能大家都要望住成個大市嘅走勢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喺呢個市場上面咧，即係都有其他嘅一啲移動股啦咁樣，因為都真係走勢不一啊嚇，始終指數咧都係睇住一啲大型嘅藍籌股為主，咁啊但係咧一啲芯片嘅板塊啊，一啲 AI 板塊咧，咁啊今日嘅表現都好亮麗啊嚇，咁啱見到咧阿蛋撻王啊喺我哋節目嘅留言咧都講啦，好似見唔到個底喎咁樣喎，呢一句説話好恐怖。方喎，系咪啊 ，Chris？
5: 嗱，咁不如咁啦，如果你都想知个底咧，咁我同大家咧去剖析一下咧而家个状况啦。咁我哋可以先讲港股，再讲少少美股，因为咧睇到港股方面咧，其实恒生指数咧而家嚟讲咧就做咗一个咧真系唔系太靓嘅顶啊。咁呢个情况咧，其实咧就系喺7月开始慢慢营造噶。咁而呢一种咁样嘅走势咧，其实咧睇翻过往历史都做过好多次嘅。例如咧喺2020年嘅12月至1月左右啦，亦都见到咧2018年嘅12月啦，然后咧喺2015年4月，同埋咧喺2010年嘅11月。好啦，点解要讲呢几次呢？因为当其时嗰几次嗰个走势啦，或者嗰个即系上升嘅幅度等等啦，其实咧同而家好相似噶。咁但系好啦，出现咗呢个情况之后咧，往后嘅市咧其实咧就跌得几厉害噶。咁譬如啦，即系讲翻上一次嚟讲咧，其实咧嗰、那个即系同而家相似嘅情况出现咗之后咧。就由咧大概咧26,500点左右咧，就跌到咧去14,600嘅。咁再早一次咧，就係咧由呢、這個大概係28,500左右咧，就跌到咧落去咧係21,800，應該係21,200度咧，先開始有反彈。咁所以咧，而家其實啱啱開始調整嘅啫。咁後市咧應該仲有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幅度嘅。咁你話中間有冇啲停頓位咧？有嘅。頭先提過23,100個支持位啦，如果再穿嘅時候咧，22,600点，再穿咧就睇落去終極嘅一個

0: 份呢一个季结嘅时间咁样咧，即系，嗰个波幅都真系好难捉摸啊！咁但系，如果想捉摸嘅，咁当然啦，就睇下咧，即系市场上面咧有冇一啲强势股、趋势股咧，喺而家嘅呢一个市况跌翻落嚟嘅时候咧，下个礼拜我哋亦都可以即系做一啲趁低吸纳啦，应该都系大家股民朋友最想知道嘅一啲事情啊！吓，咁啊，一阵间广告翻嚟，我哋继续。
1: 散户奇兵。下午5:21，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0: 好，咁啊，翻嚟啦，见到咧都有啦，当然唔少得嘅，要提下呢一只2513先啦，见到佢咧，智普方面咧，今日哇，真系声势如虹啊，咁啊26%嘅一个升幅啊吓，咁啊距离呢一个解禁期越嚟越近啦，嗰个禁售期啊，越嚟越近，咁啊7月8日咧禁售期就会结束啦，咁啊今日收报咧2094元啊，升咗26%啊呢一个位置，咁啊当然系政策方向嘅一个提醒啦，咁令到咧呢一只 AI 概念股有呢一个历史新高嘅情况出现，呢一只强势股，阿 Chris 你会点样品评佢咧？
7: 提緊一樣嘢咧都好重要，或者咧嚟緊咧係會即係解禁啦。咁往往咧其實咧睇翻好多以往歷史數據顯示咧，一啲半新股咧喺即係半年嗰個解禁之前嗰一個月咧，咁即係第五月左右咧，通常咧都會有一個咧係即係顯著啲嘅上升嘅。咁因為有機會啦，去到咧呢個正式咧即係解禁嘅時候咧，咁相關嘅基石投資者咧就會開始咧係減持翻出嚟。咁所以咧好多時呢個現象咧都會發生嘅。咁亦都因為呢個情況咧，大家咧就小心啲啦。我相信咧嚟緊呢段時間咧，有機會咧係即係慢慢都仲有少少升勢嘅。咁但係咧，去到咧正式解禁咧半年咧，係即係到嘅時候咧，唔排除咧會一個咧幾大嘅回吐啊，因為大家都一路等緊咧即係去獲利啊。咁同埋咧，我哋睇翻啦，其實呢只股咧都好有誘因咧，係俾啲Cornerstone 咧嗰啲基石投資者咧去獲利。因為睇翻最初上嘅頭一兩日嘅時候咧。其實股價咧大概116元左右，我睇翻今日嘅收市係2096，咁有信而知咧嗰個即係上升幅度咧係以咧即係20倍計咁滯噶，咁所以咧其實絕對有個咧係即係叫做係獲利嘅誘因，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嚟緊有機會咧接近咧係即係6个月啦嘅時候咧。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股杀压力的。
0: 是咁，所以这个呢大家追 momentum 呢都真的要小心一点。咁另外这一只会不会亦都即是那个成本又低一点，然后呢入去的风险呢，即如果想做短炒的话呢又更加轻易呢，咁样就是他的朋友 Minimax 其实是竞争对手。7月9日呢他的禁售期就会届满的啦，今日都有12%的升幅 ,497.6 啊。呢一隻股份咁啊，嗱跌方面咧，佢啊由即系4月份啊， 唔係三月份啊，三月份開始咧，即係上過最高位1330咧，跟住已經。

0: 跌到而家咁样，大行亦都将佢嘅一啲目标价啦，即系早个礼拜、早几日已经系调低咗400蚊楼下噶啦。咁啊，对于呢一只会唔会个短炒嘅幅度啦，又或者短炒嘅轻易程度咧，直播率高啲咧？
1: 嗱，咁关注几样嘢啦，本身股咧最大优势就冇蟹货喎。咁我哋通常咧都会睇下咧，有冇蟹货啦。咁但暂时睇咧，似乎咧个情况就唔系太理想啦。因为佢最初即系开初上市嘅时候啦，咁都大概220蚊嘅第一日嘅低位。咁曾经咧上到1330蚊喎。咁但系你望翻呢几日咧，即系过去一个星期嘅低位啊，咁咧就系咧落翻去咧系377蚊。咁其实跌翻成1000蚊咁滞噶啦。咁亦都咧接近翻第一日上市咧嗰个收市价附近。咁意味着咧，其实如果大家喺即系中间嗰段时间咧过1000蚊嘅时候冇走咧，而家全部都蟹貨嚟嘅，咁意味著咧，亦都係個市咧要再進一步上升咧，係幾困難嘅。因為喺上升過程之中咧，咁其實個沽壓幾大啦。因為喺高位買投資者都希望翻家鄉沽貨離場啊嘛。咁所以咧，我相信即使係禁售期結束咧，其實咧都未必幫到佢咧有機會炒上。同埋留意翻啦，咁如果你禁售期結束，咁本身嘅一啲基石投資者佢哋都要出貨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咧短期嚟講咧個走勢咧就有沽壓噶。
0: 好啊，咁啊嗱，呢兩隻咧都係我哋港股咧，大家对于 AI 方面嘅一个炒作咧，非常之支持啦，热门地去有资金流入紧嘅股份啊吓，咁啊，因为咧其他嘅股份，例如啦，都系新股之一嘅，即系半新股之一啦，6082碧润科技咧，咁啊都系禁售期会系喺7月2号噶啦，咁啊仲近啲添咁样，今日咧都有8.9%嘅升幅，61.45元啊，其实系咪所有半新股嘅一啲操作咧，都系大家要留意住喺呢一个禁售期前后嘅呢啲日子咧，就可能如果有货，亦都有盈利嘅，尽快收割咧。
1: 是啊，咁第一樣嘢啦，咁其實接近禁售期咧，特別係升得強勁嗰批咧，更加絕對有誘因咧，係即係去成效股嘅。咁你話即係6082啦，佢都喺過一段時間都幾靚，行緊上升浪嘅。咁你自從咧望到佢咧喺大概咧呢個早前嘅4月中左右咧，就見到係三線匯聚向上分散，即係10天、20、50咧，3條線咧都係咧係向上行嘅，咁係一個幾強嘅走勢。咁但係亦都同樣地啦，佢又升咗咁多，咁嗰個利潤咧，亦都咧係以倍計，亦都唔排除咧，即係相關投資者咧，亦都咧係即係禁售結束嘅時候咧係沽貨。咁所以咁近禁售期咧，其實就唔適合再買。通常咧，大家如果係博去禁售期嗰陣炒上咧，就會係咧即係結束禁售之前嗰一個月開始去入市嘅。而家咁近咧，剩翻可能兩個幾禮拜，咁呢個情況咧就唔應該再去追噶啦。
0: 系好啊，咁啊嗱，见到啲观众都即刻回应啦，即系话啊散水啦，咁样系啊，大家小心为上啦。嗱，追唔追入咧，就大家阁下嘅投资嘅一个谂法同策略啊吓。咁但系即系我哋都要有责任地提醒大家，都系一啲高风险嘅，又或者一啲可能转身要比较快啦嘅一啲股份啊吓。咁大家呢个都要留意翻啦，咁样。咁啊嗱，一阵间新闻之后咧，我哋都会继续同大家 update 下港股啦，同埋美股嘅最新状态嘅。因为港股方面咧，仲有两只系。好受大家青睐嘅就系建滔系啊，建滔集团同埋建滔积层板咧，都系一啲 PCB 概念嘅股份啦。咁啊，又可以一阵间带大家睇下。咁呢两只嘅话，会唔会嗱一早过咗一啲咩半新股啊、新股嘅时间噶啦？咁啊，呢两只追入嘅直播率又大唔大咧？一阵间大家记住留意我哋散户奇兵，
2: 散户奇兵。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话，中欧经贸领域沟通畅顺，中方愿意同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何亚东话，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上个星期二在欧盟总部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有关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0: 欧方在会谈中说，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的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引述巴加埃话，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话，在过去两至三个星期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障碍。在暴雨之下，深圳发布红色暴雨警告，多个地区在三个钟头内录得100毫米以上强降雨。深圳市中午宣布将分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托儿机构、幼稚园和中小学停课。市政府通报，未出门的学生不用回学校上堂，仍然在上学路上或者放学途中的学生就应该到就近的安全场所暂避，直至安全情况下才回家。学生要妥善安置在学校，包括在校车上和寄宿的学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开校园回家。在深圳机场有至少20架航班延误超过一个钟头，机场当局已经启动黄色应急处置响应，加强人手和设施，根据天气影响和后续运行态势，动态调整今日剩低的航班安排。证监会计划在8月3号在香港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证监会说，经评估市场需求和宏观环境之后，五年期国债被选为首先在港交所买卖的国债期货合约的相关资产，港交所表示欢迎，将会适时公布产品详情。证监会说，近年来国际投资者稳步增持中国国债，尤其是通过债券通，截至5月底，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国债约有20000亿人民币。在港推出国债期货，将会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有效离岸对冲工具，满足其日益增加的风险管理需求，便利投资者参与内地国债市场，加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以及人民币资产风险管理枢纽的角色。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以及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预计9月内接受申请。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计划能够打破未保价自住单位出租和出售的限制，活化现有房屋资源，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加强资助出售单位流转，协助年长业主安享晚年。张仁良说，未保价的居屋业主只需要持有单位10年就可以申请免保价出租单位，合资格参与的单位有约36万个，只限向白表人士出租，初期名额3000个，相信不会对私人市场构成冲击，未来亦都会审视是否需要调整名额，并且会适时审视审批的程序。政府表示，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为保障旅客和设施安全，口岸需要暂时停止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直至另行通知。跨境旅客和车辆可以用其他的陆路口岸往返内地，并且应该在启程之前预早计划行程和了解最新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 而家系二十

0: 6度，相对湿度 96%， 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2: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3: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2: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3: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 ，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05分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8: 好，咁啊，继续有阿 Chris 喺度啦。咁但系咧，咁啊，讲一讲俾大家知先。7月11号系一个礼拜六嚟嘅，咁啊，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咁啊，个主题就系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咁啊，上昼10点半至下昼5点喺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嘅。全日咧就会有4场嘅工作坊，分别请嚟升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有清姐啦、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同埋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咧都会喺度嘅，咁啊主题亦都会包括啦地缘政治升温之下投资风险同埋机遇。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嘅一个方向同表现啦，美股同埋港股后市拆解，亦都会同大家分享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添。同场仲有其他嘅重量级嘉宾讲者啊，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啊。今次嘅活动费用全面，咁啊，大家都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登记同参加啦。好，咁啊 ，Chris， 我哋咧即刻去睇埋港股咧，另外嘅嗰两只强势股，睇下佢点样追入，又或者适唔适宜追入先。148建滔集团126.6啦，今日升咗8.67%，跟住下一只1888建滔积层板，今日咧3.73%嘅升幅，91.85啊。哇，呢两只即系建滔积层板咧，喺前嗰几日，琴日好似系咪配股啊？配完股之后咧。都仲系有呢一个升势，越嚟越距离佢嗰76蚊嘅配股价咧，越嚟越远，亦都冇停过咁啊！呢两只点样去做一个追入呢？
9: 嗱，追入咧，我就觉得暂时讲咗风险几高吓，因为第一样嘢啦，即系唔好理嗰个配股先啦。喺我哋即系技术上去睇咧，如果你抛离10天线太远咧，咁喺呢个情况而家系好远嘅吓，咁就属于一个咧系即系高风险嘅情况，咁有机会咧就即系。拉返落嚟嘅，咁落返十天线附近嘅，咁你睇返十天线啦，现水平都係即係13.8，讲緊係接近70蚊7毫左右，咁但係今日呢收市价就係90

0: 1.8毫半，咁即係講緊咧，其實都有成20蚊嘅幅度咧，有機會要落翻嚟嘅。咁再加上我哋睇埋啦，即係9日就相對強指標咧，其實都去到85咁滯啦。通常去到80以上咧，屬於高風險嘅。咁如果真係要上到90咧，就差唔多咧，即係嗰一兩日都係要顯著回落咁滯。咁所以而家其實你話距離90係一個好輕微嘅幅度啦。咁所以就唔適宜咧再追，反而你話我有貨咁點算咧？有貨反而你應該咧係要考慮走一走，因為留意到咧，琴日咧。即係升上嚟嘅時候咧，即係應該關係配股市啦，個成交大咗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短期咧應該都係回吐嘅機會比較大啲，你話再進一步上升嘅機會咧就即係。相對下細好多，咁所以無論你話係即係見滔即層板13.8啦，又甚至咧係即係。148建滔集團咧，兩者嘅情況都係有啲似嘅，都係拋離10天線好遠之餘咧，其實嗰九日 RSI 咧都係咧即係好高。嗱，我哋頭先講緊咧13.8咧就去到85啦 RSI 即係九日嚟講，咁如果148咧就係咧去到咧係87.9咯，即係88喎。嗱，如果根據過往經驗咧，應該喺下星期咧，即係頭兩三交易日咧。就有好大機會會係見頂，要回翻得落嚟噶。
1: 嗯，好啊，咁啊啦，所以咧，即係就算強勢股都好啊嚇，咁啊當然啦，都要揾一啲合適嘅價格先好去做部署啦。咁樣會唔會即係大家都係非常之擔心，又或者驚咧，會係嗰啲摸頂噶嘛？即係呢一個都係我哋散户最擔心嘅事情啊。咁但係摸底方面咧，睇下110小米摸到個底未先？呢一個24.58啊，繼續跌咗3.3%。个底系边度啊 ，Christine 姐？
0: 嗱，其实110咧，我见到啦，系不论系出业绩也好啦，甚至咧系有即系新产品发布都好啦，其实对个股价咧系冇任何嘅刺激作用嘅。咁再睇埋咧，佢近日嚟讲咧，那个走势咧系即系极之疲弱啊。咁个恒生指数反弹佢唔弹嘅，个恒生指数跌佢跌得更加多。呢啲一啲咧比较系即系弱势嘅股份啦。咁就要留意啦，其实跌咗。咁耐咧跌咗落嚟咧，我哋留意翻咧佢早前咧即係叫啱啱開端跌落嚟嘅時候咧，講緊係2025年嘅9月25日，大大話話都已經跌咗差唔多係有10個月9月咁上下，咁其實係冇彈過嘅喎。咁你諗下啦，累積咗咁多蟹貨，你要升翻上去咧，其實係極之困難嘅。咁再加埋而家整體咧，港股氣氛咧係非常之差嘅。咁大部分藍籌股咧都即係慢慢咧係下破咗250天線嘅。咁當然啦，小米係即係好早已經破咗，咁所以係一啲比較差嘅股嚟嘅。咁如果喺反彈過程之中咧，呢啲咁差股咧。佢哋咧反彈嘅時候咧個幅度咧比較少，同埋都唔會係率先反彈個批嚟噶。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想搏下樓底咧，呢只咧唔係你嘅選擇嚟噶。
1: 嗯，係。咁個底部係咪即係依然都我哋要岌岌而下咁樣去望住啊？即係都估唔到底啊！嚇。
0: 嗱，我相信大家就唔好估底啦，因為咧頭先講過啦，恆生指數有機會咧，即係初步啊，起碼你都23,000啦，咁咧再深層少少跌得，即係比較嚴峻嘅時候，其實去到20,000點，咁我相信如果去到呢啲位咧，小米咧一定係會跌得比恆生指數更加多噶，咁我哋所以就唔應該留底咧，第一件事，第二樣嘢啦，即使你要留底搏下短期反彈咧，你都揾翻支持位嘅，咁我哋而家睇翻轉頭啦，大概咧喺2024年嘅5月16日左右啦，咁當其時咧就個股價咧係接近20蚊左右。有嘅，亦都有啲齐头位啦。咁我相信咧，有机会咧落翻20蚊左右咧，先做翻个反弹。咁但系留意翻啦，暂时股价而家系24.5左右啊。咁你落到20蚊，其实咧系讲紧都有20%嘅调整空间。咁所以咧，呢啲股大家要小心噶。
1: 系好啊。咁啊，另外咧，见到有观众咧，对于呢一只7709啊，追踪咧呢一个韩国 SK 海力士嘅一隻 ETF 啦，兩倍做多嘅呢一隻股份咁啊，7709今日都有11%嘅升幅啊，161蚊咁樣。見到觀眾咧，今日161蚊走咗，食咗糊，恭喜曬啦！咁但係下一次入市嘅價格咧，係喺邊度好呢？
0: 嗱，首先兩樣嘢咧，咁呢只就即係幸好不是港股啦，咁所以咧就唔受港股整體嘅氣氛拖累。咁係一隻咧，即係韓國嘅股啦。咁大家知道啦，韓國嘅指數啦，咁其實咧佢哋咧由兩隻股份主要帶動嘅就係三星電子啦，同埋海力士啊。咁我見到咧，其實三星咧就比較落後少少嘅，咁反而海力士咧就個表現咧相當之強勁，繼續破頂啊。其實佢表現咧比起咧一啲即係美國嘅一啲芯片股咧就走勢更加強勁嘅，因為見到近日嚟講啦，其實咧即係相關嘅一啲Micron 啊嗰啲咧，其實都冇海力士升得咁勁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暫時個升勢咧就未叫真係好明顯地咧係叫結束。不過始終啦，你見到咧係即係整體嘅市場氣氛唔好嘅時候咧， 其實咧都有機會咧慢慢咧拖翻口力士落嚟。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走咗嘅，我又覺得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可能隨時你都好貼近個頂走咗添。咁但係你話要再買翻咧，咁我哋就留意翻啦一啲短期嘅支持位啦。咁而家個支持位咧就會落翻去咧，大概係喺翻六月八日左右嘅，係啦。咁當其時咧嗰個水平咧就係大概185左右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翻嗰啲位咯。
1: 好啊，咁啊之後見到咧有觀眾啊都開始問翻咧對於金價嘅一個諗法喎，咁樣咁啊金短期咧阿 Chris 你覺得係睇好定睇淡咧？會唔會有反彈嘅機會咧？咁啊睇下睇下先呢個黃金美金4269美金一盎司黃金啊嚇，咁啊報一報個價啦。咁啊對金方面，我哋嗰個 range 係大約喺邊個位置啊？
0: 嗱，首先一件事咧，我哋咧要了解翻。金係同啲乜嘢嘅即係相關嘅資產有關呢？其實呢佢同呢個呢係即係美匯指數呢係息息相關㗎喎，因為兩者呢都係呢個叫做係互相背持嘅走勢。如果美匯指數呢係上升嘅話呢，其實金呢就會下跌嘅。咁我哋望返啦，其實美匯指數呢呢幾日都幾強勁啦。咁喺上日嚟講呢已經係破100呢個關口啦，今日都進一步上升啊。咁主要係因為呢其實呢聯儲局呢即係已經講咗今年呢就即係通脹問題啦，嗰個減息機會就即係唔大㗎啦，咁反而咧市場推算緊咧，會唔會咧喺嚟緊嘅時間咧，第四季咧可能會加息添，咁導致咧美匯指數上升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亦都咧見到啲黃金嘅期貨咧，都係咧反覆向下走嘅。咁暫時嚟睇咧，似乎咧個弱勢又未結束嘅，因為咧我哋望到咧早前咧大概4月17日開始咧一路行緊一個咧下降嘅通道嘅，咁去到咧喺6月10日咧就穿咗通道底啦，呢幾日上翻個通道，但係咧其實個力度就唔係好夠㗎。咁由於美匯指數一路係即係向好嘅時間咧，唔排除後市咧又再試低位，睇翻近日低位6月11日嘅最低水平嘅4046美元啦，咁呢個位咧有機會再試㗎。
1: 嗯，好啊，4064美元啊，哇！咁啊，即係大家
0: 係4046。
1: 4046系好，咁啊，大家要睇住啦。咁啊，嗱，之前个低位啊，4023.8美金一盎司黄金，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咁啊，嗰个趋势方面咧，依然都系以淡为主。大家可能本身仲 expect 咧，即系预期啊，会唔会好似上年嘅年中开始咧，哇，嗰个攀升啊，由7月份开始咧，一路上到5598蚊嘅呢一个位置，去到今年年头呢一个位置，会唔会再有呢个奇迹出现咧？咁可能大家都真系要将呢一个谂法摆埋一边先吓，未必会咁快有，又或者未必会再出现呢一个历史性嘅时刻啊吓。而家我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即刻同大家跟进美股。
2: 散户奇兵。
3: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8: 好，咁啊，翻翻嚟节目啦，咁啊，下个礼拜三咧，我哋都有另外一个活动啊，喺度同大家讲一讲先，因为大家成日都好期待住 AI 方面嘅话题嘛。咁啊，下个礼拜三6月24号下昼2点钟喺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咧，呢一个地点嗰度咧就会举行香港 AI 加及

0: 創科大獎暨創智動能高峰論壇2026啊。咁啊，而家今時今日啦，無論工作同埋生活都離唔開 AI 啦。大家如果想知道 AI 嘅潮流同埋了解北部發展區，就可以參加今次嘅呢一個活動啦。論壇主題就係關於一啲新質嘅生產力啦，北部都會區嘅創科同埋金融點樣深度融合。咁講者就會包括啦，嚟自政府啦、商界、創科界同埋大型嘅龍頭科技企業嘅代表。歡迎企業管理層同埋創科業界嘅朋友仔參加今次嘅呢一個活動。想登記去呢一個活動啦，又或者了解詳情，就可以上翻新城財經台嘅網站或者 WhatsApp 95720104 95720104留言查詢。好，咁啊，到讲下美股嘅时间啊，美股嘅一个三大指数开始，同大家 recap 一下整体个市场嘅表现系点先。Hello 啊 ，Chris。
1: 喂 ，Hello， 系听到。好，嗱，我哋讲啦，系美股三大指数先啦。咁首先咧，道指方面咧，咁就即系都近日有破位啦。咁但系咧，其实咧，我哋睇翻转头咧，其实相对下咧，现时咧嗰、那个纳指方面咧，距离咧个历史高位咧个幅度咧就最远喎，有4.几%噶。咁暂时咧个走势咧就有一个明显嘅转差迹象。嗱，因为留意一样嘢，其实咧我哋睇翻咧标普同埋纳指方面咧，喺近日咧喺过去25日咧都有一个咧系即系叫做系派货嘅迹象，系一大户派货迹象啊。而标普方面咧就系咧系即系统计翻啦，系有3次啦。而咧呢个咧系纳指方面有4次啊。咁根据咧历史嘅数据显示咧，如果达到4次或以上咧，其实咧就属于比较高危嘅情况嘅。因为我哋睇翻啦，上一次咧喺纳指方面啦，即系25日内派货派咗4次嘅话咧，其实咧就追溯翻喺2025年嘅11月。咁但系睇到啦，即系因为大户派货唔系一下子咧就即系将全部货减持晒出嚟，慢慢派出嚟啊嘛。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11月嘅时候咧派紧货，跟住咧就去到咧12月底1月咧开始个市咧就有一个明显咧嗰个调整啦。咁呢个一个预警嚟嘅。咁而家咧我哋见到纳指有呢个情况啦。咁当其实咧我哋参考翻上一次嘅时间咧，其实调整嘅幅度咧系相当之大嘅。咁曾经咧系调整，即系呢个纳指方面啦，系由咧大概咧呢个22,900左右咧就调整到落去咧系20,800左右嘅。咁再早一次嘅时间呢又系见到呢即系大户开始派货喎。咁嗰、那个情况呢就喺返2004年嘅12月尾1月左右啦。然后呢我哋见到呢佢即系派货完成之后呢大概呢系喺19,100嗰度呢就一路呢跌落去，嗰次跌得比较深嘅。咁接近返呢去到14,700。咁其实呢每次有大户派货呢后市呢都会有一个好大幅度调整。咁所以呢大家呢就要小心啲啦。咁除咗见到而家纳指呢个情况之外呢，标普500咧都有同一个情况，咁喺过25日咧已经派货派3次嘅，咁如果你话即系嚟紧咧，即系嘅一段时间咧，见到啊仲有1-2次，可能即系25日内去到5次或者6次咧，咁咧个市咧就差唔多真系咧要去正式系即系进入一个去大幅度回落嘅水平噶啦，咁所以而家咧大家咧对于美股方面咧。如果手持即係一啲股份啦，有盈利咧，係應該係開始慢慢去即係獲利噶啦，就唔應該咧係仍然進取啦，係去追貨噶。
0: 係，另外咧，即係迎來呢一個調整期咧，即係已經係見到有呢一隻 SpaceX 啊上市4日啫，就已經咧，琴日係睇下先，一共跌咗幾多 percent 啊？哦，琴日就一共跌咗4%，4.9%啊嚇，191.82嘅美金呢個位置收市啊，唔知大家有冇去做一啲追入啊 momentum 啊嘅一個 trading 咧？咁如果有嘅，即刻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哋嘅價位喺邊度，等我都問。一问阿 Chris 最近嘅呢一只 SpaceX 啊，喺对个市场嘅影响，同埋咧系咪真系只系限定期间限定咁样咧？炒一个礼拜就真系已经炒完噶咯？
1: 唔出奇嘅，因为咧第一样嘢啦，SpaceX 咧佢即系准备上市啦，即系嗰几日之前咧，其实你见到咧啲太空科技股咧开始散噶啦，咁甚至咧你见到咧相关嘅一啲ETF 咧都系散落嚟，譬如NSA 啦、NASA 啦、UFO 啦呢啲咧都係散曬落嚟嘅啦，已經。咁甚至咧係一啲即係相關嘅一啲個別即係太空科技股咧，都咧有一個大幅嘅回吐啊。咁直至 SpaceX 上咗之後咧，其實咧嗰、那個即係相關嘅板塊都未有一個咧即係顯著嘅 改善啦。咁我哋睇翻啦 ，SpaceX 咧，其實咧喺頭一兩日咧，確實咧個升幅係幾強勁啊。咁琴日咧回落嘅幅度咧，其實都唔細喎。因為睇翻啦，即係自從咧喺12號開始啦，上市咁啊，連升三日。咁啊，琴日嚟講咧，其實咧佢已經係跌穿咗咧，係即係再前一天嘅低位啦，甚至咧係即係落到咧係即係第二日上市咧嗰啲水平附近嘅。咁所以反映翻咧個沽壓係幾大嘅。咁通常咧喺呢啲情況咧，我哋咧都會考慮咧係即係分段減持啦，逐步獲利啦。咁譬如假設啦，大家咧係即係喺上市之後先入市嘅話咧，你要留意翻啊。如果你而家開始咧即係減持嘅時候咧，萬一佢跌翻落去接近你嗰、那個即係入場嘅水平咧，咁你應該要係即係考慮咧係即係全部走曬佢，因為咧往往咧而家咧呢啲咁嘅情況咧都係炒個市場氣氛嘅啫。咁你已經脱離咗咧佢嘅基本因素㗎啦。咁所以咧，當個氣氛慢慢咧退減嘅時候咧，咁個股價咧就會跟隨住咧係一齊落翻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我自己做法咧，我就會即係而家開始減持先啦。咁萬一真係接近翻咧、入市價咧，就應該全部清曬佢啦。
0: 哦，見到觀眾即時都有回應啊！嗱、最中意呢啲 interaction 啊，佢就話 SpaceX 207蚊有貨，唔知道上唔上得翻家鄉啦。而家本錢193.4啊，係咪新股比較難去預計佢嘅走勢啦？
1: 因為我哋咧睇翻啦，咁佢由於上市得幾日啦，咁你話睇翻歷史走勢又唔係太多嘢可以參考，咁佢唯一係佢睇個上升動力嘅啫。咁但係上升動力咧，你見到喺16號開始咧，佢就衝高回落啦，形成咗一條好長嘅天線啦。咁反映翻呢個承接力開始不足，亦都咧見到琴晚咧開始咧有個顯著回落，咁所以似乎短期咧就做咗個頂㗎。咁個頂位咧就係咧喺16號嘅最高位，即係上市以來最高位啦，就係225.64左右。呢個位咧暫時相信咧都會帶唔少嘅阻力啊！咁我覺得如果真係話唔想太進取嘅話，咁加埋市場氣氛麻麻地咧，咁其實咧都應該係適度去減持翻，控制翻個風險噶。
0: 係好啊！咁啊都見到有另外嘅觀眾講話啊，都係 TSM 實際啲咁啊嗱，講埋 TSM 啦，睇下係咪真係咁實際先。盤前都再升咗1.9%，440.42啊！如果未有貨嘅朋友仔，係咪真係揀翻呢啲老牌啲咁啊嘅公司、芯片公司會比較直播率高咧？
1: 嗱，睇翻 TSM 方面啦，咁其實咧近日咧都係即係喺高位橫行啦。咁你話佢唔係好強勢咧，其實佢唔屬於嘅。咁你會見到啦，大概喺404.76左右咧，佢係有個支持位嘅。咁啊阻力位咧就係咧大概去到咧即係450蚊左右，暫時喺呢個波幅上落住。咁佢都算係一啲領先股嚟嘅。咁但係動力咧就近日咧似乎欠奉啦，因為見佢咧個升勢其實係冇乜力嘅。咁佢幸好咧佢就即係暫時咧係企喺咧大部分嘅蟹貨區之上咧。咁意味著咧其實咧個沽壓相对少嘅，咁但系沽压少嘅时候咧，又唔代表真系会升，因为个动力唔系好够嘛。咁所以咧，你都要留意翻啦，做翻啲风险管理。如果跌穿404.76咧，咁应该咧考虑减持翻嘅。
0: 好啊，嗱，最后嘅呢一分钟咧，一于讲埋呢一只美光先 ，MU 啊。呢一隻都算是美股里面超强势的股份啦。琴晚收市1043.1，而家盘前1092.2啊，升了4.7%，一顶高于一顶。我哋下一个顶可以睇喺边度咧？
1: 嗱，呢啲咧其实咧已经系创实历史高位咧，就冇乜话边个阻力位。边个顶噶啦？问题咧，你点样控制翻个风险啦？咁你睇翻支持位咧，喺854.35左右噶。咁如果有货嘅，你咪即系一路升破顶嘅时候，你咪一路减啲咯。咁等我稍后时间有机会回咗先买翻。咁而家咧就我觉得系处于一个极高风险水平，同埋咧技术上咧佢有个顶背驰嘅，反映翻咧上升过程之中咧动力系配唔到，越嚟越缩嘅动力。咁喺呢个情况下咧，就要即系都系唔可以太咁进取噶啦。
0: 好啊，咁啊唔该晒 Chris。咁啊，我哋下次咧就有机会再揾。Chris 在我们散户奇兵和大家分析港股美股了，麻烦下次见，谈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6点钟，
9: 新闻财经。
8: 现在由谭伟智报第一节详尽新闻。本港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

0: 毫米雨量，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超过160毫米，其中北区、元朗和元朗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天文台一度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截至晏昼四点，渠务署确认13宗水浸报告，消防署亦都处理57宗水浸事故。梁雪莹报道。
1: 受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本港天气不稳。天文台在清晨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约3小时后取消，到上午11:15再度发出黄雨警告，中午12:10改发红雨警告，去到中午12:5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黑色暴雨警告维持2小时后改发红雨警告，半小时后再转为黄雨警告。除了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截至下午4点，渠务署确认13宗水浸报告，分别位于新田永平村、平斜里屋同埋唐芳村、粉锦公路、屯门法院、上张围、流浮山网井村、屯门逸园路以及罗湖德月楼停车场等等。经过渠务署紧急应变队伍的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的协助下，已经完成清理其中8宗的水浸个案。消防署启动署长指挥室为全港各区的救援行动作部署。消防署话，共接获57宗水浸事故，主要集中在上水和元朗一带，救援行动现已全部完成。政府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为保障旅客和设施安全，口岸需要暂时停止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直至另行通知。跨境旅客和车辆可以用其他陆路口岸往返内地，特区政府会灵活调配人手，疏导各口岸交通和人流。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广东省连日遭遇强降雨，深圳市气象台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中小学和幼稚园停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应急处置预案黄色响应，大批的航班延误。当局提醒民众迅速做好防御工作，远离低洼二楼等危险区域，注意防御暴雨和其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等灾害。美国和伊朗军方证实，双方总统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签署仪式将会明日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调解方巴基斯坦说，谅解备忘录即时生效，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开放。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日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处地方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说，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袁家乐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官方都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用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的时候签署了有关的文件。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的时候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亦都会立即解除海上的封锁。谢里夫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会在听日星期五在瑞士举行，他希望那份的谅解备忘录可以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美国同时公布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包括14项的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在未来的技术性会谈里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14项的条款包括，美国和伊朗将会立即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事的军事行动，最多60日之内进行谈判，并会达成最终的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

0: 上封锁，美军亦都会撤离伊朗嘅周边区域，同埋有至少3000亿美元嘅伊朗重建同埋经济发展计划。同时间，美国亦都会终止针对伊朗嘅各项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同埋受限嘅资金或者系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申唔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会稀释浓缩铀等。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公布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伊朗承诺推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并承诺不会生产或者获取核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里面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对伊朗的承诺。新城财经台记者袁家乐报道。
1: 七国集团 G7 峰会结束，轮任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会后记者会，透露峰会确认推进安全利用人工智能 AI， 但呼吁 G7 各国就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尖端 AI 合作构建完善的监管机制，防止相关技术流向权威国家。美国政府最近以最新 AI 模型的滥用防范措施不足为理由，限制 Anthropic 的 AI 模型出口，禁止外国人使用，导致 Anthropic 服务中断。马克龙表示理解，但认为此举极具国家主义色彩，强调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必不可少。欧美传媒报道， G7 正是讨论一项构想，确保被认定为可靠伙伴的国家和企业能够获得使用权。马克龙宣布在几个月内建立 G7 框架，讨论应对措施。七国集团就关键矿产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加强协调以降低各国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提出到2030年将对特定国家的依赖度降至 60%， 并尽快降低至 50% 等目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敦促七国集团切实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停止以小圈子的规则来到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强调中国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业链稳定和安全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重申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同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何亚东说，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基上星期二在欧盟总部同欧盟委员会经济和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有关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欧方在会谈中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设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少梅在会上展明立场，表示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当前新疆、西藏繁荣稳定。李少梅驳斥英国、澳洲、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但拒绝反攻自省。中方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人权机制信誉。天文台在挨晚6:10再度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今日第三次发出红雨警告。煤气公司宣布8月开始上调煤气费，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1.25仙，加幅4.4%，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为3.9%。另外，定额保养月费亦都增加1蚊到11蚊。煤气公司宣布未来2年不会再调整收费。加价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个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过10蚊，大约50%的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港币320蚊。政府公布香港

0: 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期望未来将政商民三方合作模式制度化，并且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正是进行平台的筹备工作，预计下半年推出，今年内亦都会推出新的目标群组，包括因病致贫群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单凭贫穷人口或者收入无法辨识解决问题的优先次序，必须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贫的全新模式，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陈国基指出，今届扶贫委员会锁定了三个群组，包括全长者、单亲和劏房住户，并同多方合作推出四个精准扶贫项目，所有项目成果都远高于原定的关键绩效指标。国际高等教育机构公布 QS 世界大学排名，本港首次有两间大学跻身全球20强，并在六年来首次有四间大学位列全球50强。香港大学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11位，在亚洲排第二，仅次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大学位列全球第18，较去年升14位，首度打入全球20强。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预计9月内接受申请。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计划能够打破未保价自住单位出租和出售的限制，活化现有房屋资源，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加强资助出售单位流转，协助年长业主安享晚年。张仁良指出，未保价的居屋业主只是需要持有单位10年就可以申请免保价出租单位，合资格参与的单位有大约36万个，只限向白表人士出租，初期名额3000个，相信不会对私人市场构成冲击，未来会审视是否需要调整名额。
1: 这3000个单位如果比起私楼的数量，出租的数量，其实私楼的数量是远多过这3000个单位，但是我们计过呢，是合资格可以参与这个计划呢，是有36万个的。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会去审视，或者会亦都会看看究竟这个3000我们需不需要改变啦，究竟那个欢迎程度多不多，参与程度多不多啊。咁同埋个审批程序里面，我们会不会可以是将个时间又缩短一点啊，令到个流通量快一点咁样。我们会是不停咁审视这个计划的进度。
0: 西九文化区连续多年录得营运赤字，7月1号开始，区内多个场地会设置自助捐款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指出，捐款机在设计上有多重考量，包括参考了多个设捐款机的海外博物馆，又说留意到市民现在较少携带现金，因此捐款机方便市民以电子方式捐款，期望普罗大众可以支持文化和艺术产业。吴志华在本台节目强调，西九文化区并非商业机构，又说西九文化区正是努力开拓财源。
2: 我哋唔好忘记，我哋唔系一个商业机构，唔系赚钱嘅。个所有文化活动都系要需要一个其他啲资源赞助。点样平衡翻嗰个财务嗰、那个可持续性啦，同埋我哋嗰个初心，我哋对文化传承，我哋对艺术推广教育。咁我哋而家就努力啦，喺一个高层次就系、是、主席陈志思啦、冯其淑仪之下咧，我哋其实而家做得好好。我哋有融资，我哋有商业地产项目发展，以我哋自己下边几个啲文化設施，我哋努力去開拓一啲嘅財，即係一啲嘅資源啦，籌募嗰個贊助同埋捐款咧，其實佔我哋嘅收入，以香港故宮為例咧，差唔多係三分之一嘅，係好犀利。我哋其實係嚟自門票啦，嚟自我哋嗰、那個贊助同埋捐贈啦，同埋另一方面第三個就係文創啦、出租場地啦。我哋其實而家我哋嘅營運，我哋使100蚊咧，我哋係收翻大約係44蚊、45蚊，係喺呢三方面，其實係全球上面嚟讲排得好前嘅，咁以一个非政府资助嘅文化机构嚟讲，其实我哋西九做得好好嘅。
0: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喺下星期一、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举行第5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同委员会委聘

0: 专家关于起火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嘅口述证供。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转头翻嚟有财经新闻。
1: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6点钟，新闻财经，
0: 欢迎收听呢次财经新闻。美国联储局放鹰，港股跑输区内股市，一度急跌超过500点，大市低开166点之后，恒指好快失守24000，五号最多跌过562点，大市创去年7月以嚟最低。美市升幅收窄，收报23924点，跌387点，成交3587亿元。内房股受压，中海外急跌9%，华润置地跌7%，龙湖集团跌近7%，是跌幅最大的三只蓝筹。中资金融股向下，中人寿跌6%，平保跌4%，工行跌2%，建行同中行跌1%。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同小米跌3%，阿里同京东跌近2%，腾讯跌1%。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升1%，华虹升半成破顶，天数智芯升21%，兆易创新升11%破顶，蓝起科技跌6%，碧印科技升9%。AI 股上升，智普升26%破顶，突破2000蚊 ，Minimax 升12%。医药股逆市上升，药明康德升半成 百济神州升4%，药明生物升3%，系升幅最。

0: 股市，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985点，升53点，升幅0.22%。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443点，升12点，升幅0.15%。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去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会后声明篇幅大幅缩短，并且删除前瞻指引。沃什亦都没有提交利率预测，令最新利率点阵图中只是包括18人的预测，有一半人认为今年将会加息。在本港，三大发钞行都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金管局指出，本港货币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梁雪莹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主持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之间不变，是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会后发表的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说，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致力实现物价稳定。沃什新人士新作风，声明的篇幅大幅缩短，重点是删除前瞻指引，同时他亦都没有提交对未来的利率预测，令到最新利率点阵图中只有18人提交预测。点阵图显示有9名委员认为今年要再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一次，估计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 3.8 厘，较之前预计 3.4 厘上升。今年 PCE 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为 3.6%， 作为衡量通胀指标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预测就上调至 3.3%， 预测失业率是 4.3%， 较3月时预计下跌 0.1 个百分点。沃什说，联储局已经放弃前瞻指引，认为相关工具不再适合当前形势，同时重申联储局对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承诺是坚定同一致，又说就业数据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认为目前的政策限制性效果并不均衡。另外，沃什拒绝透露自上个月底接任主席以来是否同总统特朗普进行过交谈，但就说自己已经同财长贝森特会面三次。沃什又宣布成立5个特别工作小组，分别专责审视联储局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对数据的依赖、生产力和就业、人工智能的影响以及当局的通胀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是可以接受，但就难以接受加息。又说联储局现时由一位非常优秀的人领导，他会相信沃什。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经过超过两年的筹备，本港终于在8月3号开始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首先推出的是5年期国债期货，港交所将会适时公布产品详情。证监会表示，国债期货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有效离岸对冲工具，满足风险管理需求，便利投资者参与内地国债市场。港交所认为是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产品生态圈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何志光报道。
2: 中证监主席吴清星期三在陆家嘴论坛上宣布支持香港在近期启动5年期人民币国际期货上市交易后，证监会宣布计划在8月3号在港推出5年期国际期货，港交所会适时公布产品详情。港交所和证监会早于2023年已经开始筹备推出国际期货，准备工作超过两年。人行和中证监话支持，认为可以丰富国际投资者的风险管理工具，提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巩固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的枢纽地位，增强长期配置型投资者投资中国的意愿和信心。下一步将会按照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会同香港方面加强市场监察分析， 据信息共享以及跨境监管合作，共同维护两

0: 地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在本港，证监会话近年来国际投资者稳步增持中国国债，截至五月底，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国债大约是20,000亿元人民币。在港推出国债期货，将会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有效离岸对冲工具，满足日益增加的风险管理需求，便利投资者参与内地国债市场，加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以及人民币资产风险管理枢纽的角色。主席黄天佑话：推出国债期货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进同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重大举措，亦都是香港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为全球固定收益同货币市场中心的里程碑。港交所就形容是香港固定收益同货币产品生态圈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感谢两地监管机构大力支持，将会继续同业务伙伴紧密合作，确保国债期货顺利推出。行政总裁陈奕婷话：作为债券通的重要补充，国债期货将会同互换通一起，为投资中国债市的境外投资者提供高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香港市场人民币产品生态圈的发展，巩固香港全球领先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新城财经台记者何志光报道。
1: 港交所和金管局推出联合试点项目，研究在衍生产品市场收市之后的交易时段引入数码港元，用于支付收市后交易时段的预缴按金，提升市场在银行营业时段以外的风险管理能力，同时维持现有作业流程不变。目前结算参与者如果有意存入预缴按金，必须在下午三点之前向期货结算公司提交申请，先可以以用于收市后交易时段。试点项目将会提供更高灵活性和效率，港交所正是邀请期货结算公司黑下的结算参与者进行自愿性质试行真实交易，更广泛应用将会视乎监管审批、市场准备情况和其他有关因素而定。港交所表示，透过研究采用央行数码货币，希望在一般营业时间以外提供更灵活和及时的支付选项，回应业界长期面对的营运痛点。金管局说，在收市后交易时段引入数码港元，可以展示批发层面央行数码货币在真实市场环境中的应用。国家发改委表示，六月底之前将全数下达共1900亿元人民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以及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推动政策红利直达消费者。发改委又话，全国燃煤供应安全稳定，将会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生产供应，确保迎峰到夏期。确保迎峰到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何志光报道。
0: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话，今年首五个月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人民币，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人民币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亦都将会在六月底前下达。他说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人民币，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人民币。下一步发改委将会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和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一是有序安排资金下达，二是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言储备。
0: 受到山西煤矿事故影响，近期内地部分煤矿需要停产检查。李超话，煤炭安全稳定供应是能源保供工作的重要一环。截至星期二，全国统调电厂全煤达到2亿1000万吨，平均可以用34日，认为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将会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生产供应，全面找好安全生产，确保迎峰到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李超话，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加速推进，截至三月底，中国已经建成的

0: 智能算力規模已經是去年同期的 2.5 倍，預計仍然將會保持高速增長。在建設過程中，市場力量會發揮決定性作用，法改委將會同有關部門加強統籌協調和政策引導。對於有報告說，過去20年中國企業全球市場份額增長主要由政府的補貼驅動，李超回應說，將中國的產業競爭力簡單歸咎於補貼，不只是過於片面，而且是完全錯誤，強調中國的產業競爭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反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中國願意同各方一道深化務實合作，共同構築安全穩定、暢通高效、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新城財經台記者何志光報導。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汽车产业发展继续领跑世界，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自主品牌竞争力显著增强，出口量持续增加，产销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本港引进办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期待与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报道完。
2: FM102.4 至 106.3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4: Line up 世界杯，
5: Line up 世界杯，
4: Line up World Cup。
6: 瑞士争出线，加拿大迎关键一战。B 组首轮踢完之后，四队同样攞到一分，可以讲是今届世界杯其中一个竞争最激烈的小组。加拿大同波斯尼亚踢成1-1，卡塔尔同样以1-1逼和瑞士，令到第二轮两场赛事变得格外重要。先讲瑞士对波斯尼亚，瑞士第一轮未能击败卡塔尔，结果多少令人有啲意外。衰就衰在自己太慢板啦，但呢支球队一向最大优势是稳定性。无论防守组织、中场控制定是大赛经验，都属于相当成熟的队伍。虽然未必踢得最华丽，但要击败他们从来都不容易。波斯尼亚首轮成功抢到一分，表现出不错的斗心和执行力。不过第二轮开始斗的往往不单止是士气，而是战术纪律和细节处理。瑞士在这方面始终较为成熟，预计会透过控球掌控比赛节奏，而波斯尼亚就可能以稳守突击作为主要策略。另一场加拿大对卡塔尔随时成为今轮 B 组最关键一战。加拿大作为主办国之一，首轮得一分望落去强差人意，但毕竟这一分是他们史上第一分。由于最后一轮重要对住瑞士，所以这场不容有失。预料加拿大会踢得较为主动，希望利用速度压迫和主场气势争回主导权回来。卡塔尔第一轮成功逼和瑞士，证明到他们和亚洲球队不是陪跑角色。球队防守纪律相当出色，阵型保持紧密，而且反击都有一定威胁。面对加拿大主动施压，怎样可以维持防线稳定，将会成为胜负关键。整体来讲，第二轮过后 B 组形势有机会开始出现分野。瑞士如果可以展现一贯的稳定表现，有望抢到出线的主动权。加拿大希望藉着主场之力全取三分，不过波斯尼亚和卡塔尔在第一轮已经证明到自己不是话食就食的，所以 B 组的出线竞争相信仍然会持续到最后一轮。

0: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1: 楼市最前线，
2: 李石宏。
3: 北角的蔡西湖大厦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蔡西湖大厦八座中层资室，售面积1090尺，两房连工人套房的单位。这个单位向正北望开阳红磡和维港景，开价2500万，最后以236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价格21651元。业主在2007年3月用1116万1000元买入，19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243万9000元离场，升值1.1倍噶。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宗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内地传出中央计划5年内投资20000亿元人民币投资数据中心计划，但这个20000亿大计就有人欢喜有人愁。花旗话，据报这个计划将强制要求对国内 AI 晶片依赖度达到80%或以上，认为是中国 AI 基础建设的巨大催化剂。花旗表示，这项战略将会迅速加速国内半导体增长。预料联想集团、中兴通讯和 A 股上市的浪潮信息会在本地化 AI 伺服生态系统里面最关键的受益者。另外，这个计划还会为中国软件、国际的国内算力和 AI 服务创造巨大潜在市场，因为中软国际是华为的重要合作伙伴。但是摩根史丹尼认为，如果报道属实，可能会导致数据中心行业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更加对数据中心业界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大摩亦都提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大的樽颈在晶片生产和设计，而不是资料中心的基础建设。李昂亦都指出，上述的消息或者是导致阿里巴巴的股价回调的最主要原因。李昂说，事件可能会引发市场对算力将走向商品化的担忧。不过该行认为，阿里的竞争优势是在无形式服务 MaaS 和应用层面，而不是只是基础式服务 IaaS。李昂认为，这个是中移动和中电信无法涉及的竞争领域。大行报告完毕。

0: 每日一股朱家明，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328交通银行。交通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261亿6千万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3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985亿756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09%， 预期每股盈利1元07分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3毫4分人民币，按年增加 4.71%， 折算港币3毫7.4。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随后逐步回稳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到牛熊线以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 6.9 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7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1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4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2年的 0.3 倍，不够，股息率就高达接近11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 0.45 倍，股息率7厘34，高就可以去到近 0.6 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超过1倍，股息率低到3厘7，目标8.6，2025年市账率 0.5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33，以买入价跌 10%， 6.12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且咧係效果好。
4: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2: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3: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
5: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6: 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7: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
6: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9: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9: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0: 国家情理，
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11: 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天理教难成大器。
12: 我哋就讲到天理教喺北京嘅教主林清咧，就谂住要推翻呢个清朝嘅。咁其实咧，佢揾嚟揾去都系揾得个200人帮佢做呢件事嘅啫。咁所以嗰件事似乎冇办法成为一个大嘅威胁。咁但系咧，东门嗰边打完一大轮，令到朝廷嘅人咧，或者话系呢个紫禁城里边嘅军队咧，或者话紫禁城里边嘅太监咧，发现咗有作乱嘅人啦。咁但系西面嗰边点解好似一路都冇声气咧？哦，原来咧喺西面嗰边啊，佢哋嘅行为做得好啲嘅，因为咧佢哋扮小贩啊，就已经运到入嚟，就过咗西门噶啦。咁但系咧喺呢个时候咧，就遇到啲太监，咁而呢啲太监咧就话带路，点解咧？原来呢啲太监咧同内务府咧就有仇，咁所以咧佢见到啊，既然有叛贼入嚟咧，我就带啲叛贼咧就走去内务府嗰度捣乱啦、抢嘢啦，甚至系伤人嘅。咁而喺呢一件事里边咧，就 搞咗一大段好长嘅时间啦，咁所以内务府咧就受到捣乱，但系咧就冇打到入去紫禁城嘅中央。咁捣乱完咗之后咧，佢哋先发觉哦，原来呢度唔系揾得到皇帝嘅地方，点样先揾皇帝呢？咁咧就要去通过呢个隆中门。咁点样去隆中门呢？发觉嗰度门咧就好难开啊，咁所以咧佢哋就唯有大家撞门啦。咁血肉之躯啫，你要撞门就撞唔开嘅。咁所以有部分人咧就谂住咧就喺嗰个屋顶嗰度爬入去。咁亦都唔系好实际嘅，因为爬到上去嘅时候咧，你人手又唔系好多啦。咁爬到中途嘅时候咧，就俾王次子阿绵陵咧见到，咁啊攞枪去射佢啦。嗱呢个时候咧。阿绵陵就已经叫咗救兵翻嚟，已经有啲救兵喺外边嚟紧噶啦。咁而眼前有几个人喺爬咗上屋顶咧，绵陵就掹枪咧就射咗两个落嚟。咁呢件事当然就立咗大功啦。咁而其他人咧听到声之后咧，就亦都嚟到捉埋其他嘅天理教嘅教众。咁啊呢班教众去到门口啦，啊佢又话有救兵嘅咧，咁啊睇下会唔会有人帮手啦。咁其实门口嗰啲冚唪唥都系北京城嘅人民嚟嘅啫，佢哋咧。就冚唪唥只系嚟睇热闹啊！咁所以咧，其实系冇人会帮呢啲天理教嘅教众，到最后咧就俾人哋捉起咗24个嘅。
11: 呢个时候林清又喺边呢？
12: 其实林清咧就冇谂住带兵打入去嘅，所以由头到尾咧都系实啲手下打入去紫禁城。林清啊，仲喺屋企。咁但係呢啲手下就攻咗林清出嚟啦，咁所以好快脆呢啲军队就去林清屋企就拉咗佢，嘉庆呢就收到消息啦，咁就由佢打猎嘅地方呢就返嚟紫禁城，即时就要审讯啦，咁佢审讯嘅时候呢就捉到七个太监，啊我平时对你哋不薄啊，点解你哋要反我呢？啊呢七个太监就冇理由嘅，咁所以呢到最后都系被凌迟处死啦，都要审林清啦。咁啊，林清点解要反呢？林清亦都冇答案嘅，佢系只系话俾佢听咧，啊呢啲话天意嚟嘅，天意要我反，都系嘉庆嘅劫数。我哋而家睇翻件事咧，似乎呢个系只系林清自己嘅劫数嚟嘅啫，都冇得走啦，凌迟处死啦，同埋咧斩咗个头落嚟咧，就攞佢个头出去巡回表演，去各省俾大家见到喺朝廷作反嘅结果会系点样嘅。
1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挨晚6点35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是今日第二度发出黑雨警告，并且预料本港在未来一两个钟头可能受冰雹影响。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天文台表示，下午初时影响本港的雷雨带曾经远离，本港雨势一度减弱，但随后位于珠江口西面的强雷雨带迅速发展，向东移动并影响香港，强度有增强的迹象，因此天文台再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过去三个钟头本港出现大雨，大屿山和新界西暴雨势较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持续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而截至晏昼四点，渠务署确认13宗水浸报告，其中8宗已经完成清理。消防署就接获57宗水浸事故，主要集中在上水和元朗一带，救援行动已经全部完成。煤气公司宣布8月开始上调煤气费，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 3.9%。 另外定额保养月费亦都增加1蚊至11蚊。煤气公司宣布未来两年

0: 会再调整收费。加价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唔多过10元，大约一半嘅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港币320元。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期望未来将政商民三方合作模式制度化，并且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正是进行平台的筹备工作，预计下半年推出，今年内亦都会推出新目标群组，包括因病致贫群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单凭贫穷人口或者收入无法识别解决问题的优先次序，必须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贫的全新模式，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陈国基又指出，今届扶贫委员会锁定了3个群组，包括全长者、单亲和劏房住户，并同多方合作推出4个精准扶贫项目，所有项目成果都远高于原定的关键绩效指标。证监会宣布8月3号推出国际期货。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和配合内地在港推出国际期货。随着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在香港推出国际期货是重要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能够更高效地管理利率风险敞口，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并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他衷心感谢中央和内地相关监管机构的一直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和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同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3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24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147。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 外汇涉及风险。

0: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1: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0: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薄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9: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
10: 财，
11: 一路生活。
9: FM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
10: 财，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0: Mr. Joe。
1: 又翻到嚟我哋啊师傅讲讲股啦吓，咁呢个时间咧，首先欢迎晒咁多位啦，喺 FM 啦，我哋 YouTube 啦、Facebook 啦，同埋我哋 MBO TV 咧，同大家咧就会一齐啊睇下师傅啦喺呢个长假期之前咧点样分析我哋嘅股票啦，同埋大市噶。不过喺邀请师傅再出翻嚟之前咧，咁首先有个推介要话俾大家知道嘅，就喺6月24日下个礼拜三咧，有我哋新城财经台嘅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嘅高峰论坛2026嘅。咁啊时间咧就系下昼个2点钟喺九龙塘嘅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啊，即系喺九龙塘咧个地铁站一出就系噶啦吓。咁大家都知啦，因为今时今日咧，无论喺工作同埋生活都离唔开 AI 啦。如果你想知道 AI 嘅潮流以及了解我哋北部发展区咧，就要参加呢一个活动啦。而论坛嘅主题咧就系新质生产力吓，好在读啱啫。北都创科同埋金融家嘅深度融合噶。咁讲者咧就包括有嚟自政府啦、商界啦、创科界啦，同埋我哋大型龙头科技企业嘅代表噶。咁欢迎我哋嘅企业管理层啦，同埋创科嘅业界咧，可以参加我哋今次呢一个活动嘅。咁登记同埋了解详情咧，可以上到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咁啊或者 WhatsApp 我哋95720104咧留言查询嘅。事不宜迟，系时间继续邀请师傅同我哋讲下啦。我哋今日讲下啲股票啊吓。好啦，啱啱咧就哇，好在啫，我有 cap 图嘅，又弹晒出去啦已经。不过我哋搭咗两只 super thing 先啦吓。咁我哋首先咧就有 Raymond 师兄啦，多谢你啊吓。今日咧就话只2382啊吓，呢一只啊信宇光学啊就跟阿师傅话啦，咁佢喺77.4咧就入到嘅。咁啊今日呢只多谢推介。

0: 哦，明啦，佢呢个系多谢师傅饮茶钱嚟噶，跟住啦，另外
1: 但系未知系多谢定系啊？唔系，多谢系
0: 多谢咗噶啦，
1: 因为收市上翻81.5，起码叫账面上赚紧。
0: 系噶，系噶。
1: 我今日做中午嘅时候，佢都系77.4咁上下啫。
0: 系咯，但系
1: 咧，
0: 我哋
1: 建议77.5买，同埋咧。我形容有四字词形容，譬如话信宇啦，瑞星啦，即系蓝丝啦，
0: 系，
1: 你知唔知边四字成语啊？同啲酒有关嘅，同即系个成语系同个酒有关的。
0: 酒逢知己千杯少，
1: 四字成语啊！你识唔识数字噶？你自己数啊！酒逢知己千杯少，七个字啊！
0: 干一杯，干一杯，共祝友谊。
1: 仲长十个字，即
0: 系运吉嘅，系运吉的，
1: 就系、是、旧瓶新酒咯。
0: 哦，明白，系啦，好。
1: 请解释。
0: 即系换汤唔换药吓，即系好明显咧，就呢啲咧都系
1: 人哋就系换咗药啊。
0: 就换咗个瓶，系咯，咪换汤，
1: 唔系换旧瓶。旧瓶冇换，但系换咗个汤酒，新酒系新酒嚟。
0: 哦，因为融入咗 AI 入去啊嘛，系咪你想讲？所以佢哋就砰砰声声啦。
1: 因为佢哋本身以前靠开饭嘅智能手机，你譬如话做镜头嗰啲咧，已经系即系开到荼蘼。咁但系而家点解个股价一只瑞星啊，一只蓝丝啊，一只呢一个信宇咧，个股价脱胎换骨咧，就是、因为佢而家有新嘅增長曲線咯，琴日我介紹咗，因為信宇有三個新嘅增長曲線，AI 車載同埋呢一個第三樣係咩？我睇翻先啦，第三個增長曲線，即係而家佢哋都係有咗新嘅增長曲線，所以市場願意俾佢，即係由一個舊動能咧，嗰啲就係、是舊動能，所以係舊瓶新酒咯。車載同埋呢一個車載光學。AI 空间计算和光通讯咯，
0: 系咯，哦，
1: 呢个系信誉嘅，
0: 系
1: 啊，
0: 明白。
1: 好，瑞星就系做嗰啲咁嘅镜片啊嘛，最近咪量产嗰啲 AR 啊 AI 嗰啲嘅镜片咯。
0: 明白，所以都话啦，系劲嘅。好啦，咁啊，其实阿 Raymond 师兄咧就另一个15咧就系问只智普嘅2513，咁佢话咧佢喺1600咧就入咗。咁另外咧喺今日嘅美市咧2098咧就走咗一半，咁另外嗰一半可以几点几时走？佢喺1600。
1: 你今日就破咗上次个高位1993，RSI 线 RSI 都强嘅有80，咁而个成交嚟讲咧都系近排嘅，虽然高唔过礼拜一，礼拜一咧就550万股，今日都有挨近80万股，490万股。咁咧，咁我觉得咧就仲有力再冲上去1739。
0: 哇，真系越升越有啊！呢啲啊真系好嘢嚟噶，哇，棒棒！
1: 分两个目标啦，2200到2400咯。
0: 好啊，2200到2400 mark 晒，好啊，恭喜恭喜。咁啊，食位啊，呢啲位咧都系食位咯，佢都食咗一半噶啦吓。咁但系吓2200、2400咧，我哋就摆，恭喜晒师兄啊。好啦，咁啊，不如继续解答我哋其他观众嘅问题先啦吓。咁啊，跟住就 S C Lee 啦，问只1038嘅，就问呢只长江基建。咁佢话咩位可以入，亦都问埋个上望系几时。
1: 你话死唔？我而家谂起只 mini max 咧，有阵时你话大行嗰啲报告咧，即系都几，即系我都慨叹咧。佢由1100就剁到落400，好啦。如果你见到哇咁样剁法，嗰日400就差唔多呢个价，目标价都系睇400啊嘛，咪沽咯，系咪？沽完今日上翻497.6。即系玩死啊！俾呢啲报告，
0: 唉，冇嘅，咁好明显就喺呢个股市咧，大家都要衡量自己嘅风险啦。尽信不如睇我哋啦，师傅个尖锅笛好劲噶，呢两日吹亲都中噶。OK，
1: 又唔系嗱，你之前冇咁讲，咁啊会俾人哋抽后脚噶啦。
0: 抽咩后脚？实力嚟噶，你自己上 YouTube 睇，我哋全部有 YouTube 片嘅，系咪先？唔系讲完就算，你自己
1: 慢慢继续啊，继续。
0: 系 next 1038啊，呢只啊，我哋嘅长江基建啊，咁佢话几多钱可以入？

0: 今日頂住條十天線，哇勁啊！
1: 落翻去近期而家今日收58.5，我諗57蚊咯。
0: 好 ，mark 咗57。
1: 係啊，咁就要睇耐啲，希望上翻。50同100天线就喺62蚊嗰啲嘅水平啦，
0: 62 mark 咗，
1: 咁就5蚊计啦，系咪？
0: 系啊，
1: 咁如果你57蚊买嘅，佢近期最低都系55.5，咁我俾多少少嘅 buffer， 54.5，2.5银钱，5% 以内嚟做止蚀咯。
0: Very good， 57、62、54.5。Next， 我哋就有。Who took the cookie 啦？问只2706啊，海智科技咁佢咧就系先系啊，佢61蚊有货，2706
1: 61蚊。我谂佢喐完之后咧又揿翻落嚟，好多时候我哋都有讲啲半身股咧，未必话即系佢未收购嘅时候咧就会升升下又落翻嚟，只要唔跌穿条50天线，我当57.5啦。佢几钱卖话？
0: 佢61。
1: 六十一賺緊錢啦，咁就你可以，我覺得如果唔想輸俾佢咧，就用62蚊做止賺咯。上邊咧，我諗都係睇翻暫時睇呢一個禮拜二嘅高位70.5蚊，70蚊先啦。
0: 70mark 咗，好啦、啊，好啊。
1: 咁止賺位就62咯。
0: mark 曬。
1: 如果真係要。驚62太近，容易即係回兩，因為今日收64嘛，回2蚊俾佢舐咗嘅話咧，佢係61蚊60蚊買係咪？
0: 係
1: 60蚊買好簡單咯，57蚊咪止蝕咯。
0: 搞掂 mark 埋，搞掂 next 好啦，跟住咧就阿 C C 張啊嚇問只2628呢只中人壽，咁佢咧就冇火，想咩攞入喎？
1: 而家開始咧，由強轉弱咧，你又唔好即係咁心急去買啦，因為今日哇一支大陰燭，一舉跌穿曬10天、20天同埋條50天線，28.5都穿埋，下一個支持位咧就27蚊，就係、是、去翻前一個禮拜嘅低位咯。咁睇下27蚊係咪守得住？先至买咯，
0: 好啦，好27蚊先再考虑下，好 next 啦，我哋继续唔好俾佢停，就到睇咗先。Super Thanks 咧，阿明汪咧啱啱新打咗上去嘅，但系佢又问只蓝思科技上望几多？佢话啦，今日食完咧收市前嗰26.66咧，佢又入翻嘅。咁啱啱我哋俾咗价噶啦，其实咧就系喺29蚊啦，就希望我建议买噶啦，32同埋27.5嘅。咁但系佢喺29.66高咗少少，但系咪都系上望32好咧？
1: 高六毫六嘅，咁啊，指示就系28咯。
0: 好啦，指示睇28 ，mark 咗啦。OK， 阿明，我答咗你啦吓。Next， 跟住我哋就哇，真系跳咗，好咗我有 cap 图嘅，我都话啦，即系 cap 图好重要噶吓，唔 cap 图嘅话佢就跳噶啦。好呢度啦，跟住就 C C 张答咗啦。
1: 其实我头先谂起咧，即系旧瓶新酒吸咗几只啦，吸咗呢一个顺宇。琴我同阿卡先讲话，即系。嗰啲舊瓶都係舊酒嗰啲咧，你就又唔好以為啊！而家以往好多時候就係炒信宇啊、炒瑞星，咁你就走去嗰鏈股啊嘛，啲人就會諗起高位電子1415或者係只1478，你睇下佢走勢得唔得？
0: 有呢只日清。
1: 唔系1478，边日升啫？
0: 1475啊嘛，1478啊，系1478。
1: 1415同1478。
0: 1415高位电子，同埋哇冇嘢啦，1478优泰，两个只脚都好长嘅。
1: 相对比即系以往呢啲系同一板块咧，好多时候就会一齐喐嘅。但系而家。我會睇法就係佢喐唔到升唔起咧，就因為人哋係舊瓶新酒，有新酒嘅裏邊。如果你舊瓶舊酒咧，咁你就冇辦法，即係冇一個新嘅增長曲線咯。除非將來揾到啦。咁仲有一隻咧就258啦。本來咧我覺得佢都係舊瓶新酒嘅，因為佢都做多啲譬如無人機嘅啲。
0: 佢仲大鑊。
1: 但係問題。嗰、那個屏咧係破破爛爛咯，即係比亞迪系你都知道大弱勢啊嘛，咁你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個

0: 咁嗱，佢都破腳磚頭噶，收市價升穿十天線噶，我覺得直播噶，你與其買阿里巴巴啲都仲未睇到有信號，呢啲我起碼見到有信號啊嘛，係咪？即好似火車。聽到以前嗰啲蒸汽火車都哔哔哔，即
1: 係
0: 準備開車係咪先？係
1: 啦係啦，
0: 連嗰啲氣蒸汽又睇唔到，鳴笛又冇聽到，
1: 冇聲冇氣，
0: 咪咯冇聲冇氣，啱啊！你講得好啊，呢個最好嘅形容。架火車點會開車啫？係咪先咧？起碼有聲有氣咯。
1: 係咯，咁呢只係時間啦，要 hold 住佢啦。喺邊個位好啊？先
0: 佢買未買啊？
1: 未啊，冇貨。
0: 十天線十個零半，我諗十個零半咁上下咯。
1: 十點
0: 係啦，咁嗱開始跨欄咧，佢下一個欄咧就係廿天線，就十一蚊。其實今日見過嘅，今日見過十一蚊。如果升穿嘅話咧，但係都仲有一個另外一個欄就係十一個二，就係上個禮拜五同今個禮拜一嘅高位。咁如果都跨到呢個欄咧，就可以睇十一個八啦。咁你十個零五去到十一個八，即係超過一成嘅利潤㗎啦。
1: Happy
0: 十個零五買到嘅話，你咪用九個九止蝕咯。
1: 9.9 買埋，太好了！哇，係説時遲那時快 ，Super Thanks 多謝曬阿明汪啊，俾咗78蚊啊，我一定要讀出嚟啦。首先多謝師傅之前介紹藍思科技呢幾日，因為佢賺咗少少飯錢，非常感激。而家日日都準時會收睇。另外想問就係1347嘅，即問1347呢只宏華華宏宏力。咁咧就
0: 走勢都係強過只981，咁佢係有貨未呢？
1: 有啊，收市嗰陣時入咗貨，咁今日收市價咧就收咗喺168蚊嘅。
0: 不過可能咧，佢第一次即係而家係雙頂，雙頂咧就未必咁順攤一衝即破嘅，可能要扭下計，導致三頂而破。因為個雙頂就177咯。
1: 177
0: 咧就係啊，咁如果升穿嘅時候，我睇 RSI 先 ，RSI 68
1: ，OK
0: 喎，咁就190啦，185至190咯，但係有心理準備就係佢今日再衝177，即係今日一個假突破啫，177.7，但係收咧就收翻68，可能要扭下計，三次到頂而破就。破177就可以睇185至190咯。
1: 好啦 ，mark 咗啦。咁如果佢168嘅话，咁啊使唔使俾翻个 buffer 佢咧，师傅？
0: 咁一定要啦，168你
1: 8蚊
0: 155咯，用今日嗰个低位，今日低位156.2啊嘛。
1: 好，
0: 咁你俾多少少嘅 buffer， 155做止蚀咯。
1: 好啊，咁啊话翻俾阿明汪知啊吓，多谢你嗰78蚊嘅 super thanks 啦。咁咧就上面咧就望177啦，至到190蚊嘅。咁记住155咧就系你要睇住嗰个位啦。好开心啊！仲有30秒咧，我哋要唞2秒钟咁先问下一只系咩嚟嘅先。后一只咧就系1308啊 ，Alan Chan 啊 ，Alan 唔系你问嘅，就问呢一只海风冇火
0: 唔得嘅，唔好急埋，即系连只2510都向下破位，佢连条。100天線32.4都今日都失守咗咧，嚟緊就睇翻四月嗰個低位30.86，我哋當佢31蚊咯，
1: 31唞唞先嚇，
2: 繼續開市。晚上7:26，
3: 中銀人壽。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麟，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住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7: 感受香港这个

0: 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7: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7: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7: 新城财经台。
9: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8: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9: 逢星期六晚9-11，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13: 晚上7: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系天文台今日第二度发出黑雨警告。并且预料本港在未来一两个钟头可能受冰雹影响，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天文台表示，下午初时影响本港的雷雨带曾经远离，本港雨势一度减弱，但随后位于珠江口西面的强雷雨带迅速发展，向东移动并影响本港，强度有增强迹象，因此天文台再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过去三个钟头本港出现大雨，大屿山和新界西部雨势较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持续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截至挨晚6点，渠务处确认15宗水浸报告，其中12宗已经完成清理，个案主要集中在北区、屯门和天水围一带。消防处就接获57宗水浸事故，主要集中在上水和元朗一带，救援行动已经全部完成。运输署表示，由于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敏感道口岸因为暴雨导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需要暂时停止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敏感道跨境巴士服务已经暂停。运输署说，其他原定经由敏感道前往深圳、持有敏感道常规配额和有效的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跨境车辆，可以改经其他口岸出境前往深圳，直至另行通知。 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因应敏感度口岸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中心已经作出紧急应变安排，调派人手到香园围边境管制站入境货物检验大楼设立临时食品管制办事处，为鲜活食物车辆进行清关，而相关车辆亦都可以继续使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入本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最新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是连续三年上升，亦都是自2019年来最高，仅次于新加坡。而去年排名第一的瑞士就跌至第三位，台湾和亚联酋分别排第四和第五。在四个竞争力因素入面，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二，反映政府持续推动开放自由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以及国际间对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和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巴基斯坦总理扎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入面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完整，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3: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半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5: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现在很多人都漏尿了，多些做骨盆的运动，少些拎重的东西，就可以介绍一种普拉提运动，这个普拉提运动可以强化盆底核心肌肉，也都可以用一个网球去按摩这个白髎穴，改善膀胱控制功能，就漏尿的问题都可以缓解的了。
7: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

0: 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宁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漏尿嘅话题。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2: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3: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0: 好，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师傅讲讲股啊吓，咁邀请师傅咧，我哋解答嗰两只之前咧，有样嘅推介要话翻俾大家知，关师傅事噶，听清楚啲啦吓，就系、是、我哋新城财经台啊，喺下半年咧有个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啊，咁日期咧就系7月11日星期六嘅，咁啊地址咧就喺湾仔会展 S221室嘅，时间咧系全日10:30到5:00嘅，有4场嘅工作坊咧，请嚟我哋嘅星级财经专家，包括有清姐胡孟清啦、道子立之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啦，我哋嘅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当然有我哋嘅黄师傅黄伟杰嗱，咁所以想亲身见下师傅嘅 ，mark 低日期啦，7月11日啊吓。主题包括咧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嘅投资风险同埋寄予咧 AI 重塑嘅环球投资大势啦，我哋港股同埋美股嘅后市拆解啦，同埋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保值价差同埋部署噶。咁另外当然咧有多位嘅嘉宾咧，亦都大家分析下咧我哋入市机会，睇下下半年嘅投资先机活动咧，仲要系费用全面嘅，咁快啲上我哋新城网站投嘅参加啦。喂，快啲啊！想见师傅嘅话，一定要啊吓。好啦，师傅，不如讲下我哋
1: 到时都可以见到阿租租啫。
0: 啊，系啊，因为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点解会揾我做主持啊。到时一阵间又俾阿师傅考起，我真系头都痛埋，仲要现场啊，又好惊啊而家。咁但系同我哋讲下个市先啦，4年跌啊，师傅。
1: 其实而家真系好简单，即系几句就讲
0: 好啦，好啦，好。
1: 因为都系个趋势就系向下啦，啊咁啊，弹完再落啊，咁啊之前24000。去到嗰啲位彈一彈，彈到去2508048嗰度咧彈咗1000點，所以如果計量度嘅目標咧，今次跌穿24000咧，再行多1000，再跌多1000點咧就23000嘅。咁但係中間咧，如果我哋睇翻個嗰啲支持位咧，哇，追溯到舊年6、7月噶啦，舊年七月嘅低位咧就係237，咁所以今日咧咪去到237就。開始彈翻上239嘅係咪？但係24000而家失守咗，就由支持變做阻力啦。咁啊，237下邊咧就再

0: 另一個支持位咧就係233，咁就係舊年六月嗰啲嘅低位，咁方向就仲係heading south 咯，我哋英文講嚇向南行啊
1: ，turn south 啦呢期，
0: 唔係唔係一路向西，係一路向南啊，咁咧就咁唯一咧就係、是，即係唯一我哋就係定咗個方向，知道個趨勢，咁就一個個目標咁樣去定去睇咯嚇。直至有一日出現一個轉勢啦，咁我哋都自然嘅。你技術走勢好似我唔知今次準唔準啦。啲生物醫藥股好似開始出現一啲見底回升嘅信號，咁嗰啲信號出咧就自然可以去參與咯。
1: 唔使驚，我已經 mark 低咗啦嚇。咁啊，當然要望只2359啦，再唔係我話9969啦，同埋只6160啊嚇。咁大家記住 mark 翻低啦嚇。咁啊，大家及實。金睛火眼咁及實，但當然咧有個長假期，所以唔係嘅話，記住問阿師傅又唔得噶嘛，係咪先？師傅，
0: 點啊？
1: 你自己睇下，冇人答啊？點啊，師傅？哎呀，有啊，有人答啦，巨子啊，有啊，阿 Queenie 答只6809，望望咩嚟嘅先？6809係難起啊，真係啊，好勁啊，師傅，唔係就係扶唔起嘅 order 啊嘛，咪難起咯，勁啊，
0: 起唔到咯，係咪先？其實我上次難起我推過一次嘅，嗰次好似就係用 order 嚟做咩嘛，但係今次我冇理由用同一個提示啊嘛，即係揾翻 order 本身個名就係流線啦，
1: 流線。
0: 下次再推難你又要再諗個另外一提示，
1: 咪留俾個仔咯，再咪留後主咯，我會記得噶啦，師傅。好啦，咁嗱，而家我哋解答咗一隻，你想講呢只先啦，定係我哋而家俾大家估埋另一隻啊？好唔好啊？
0: 另一隻應該容易估嘅。
1: 咩啊？金枝赤金喎，師傅，你睇下冇人答啊！啊咁多位，我要俾30秒，我俾20秒时间，大家不如答一答金枝赤金
0: 系乜嘢嚟先咧？
1: 金咪即系唔俾咯 ，no 啊，金
0: 锋利金锋个金啊，唔系禁止个金啊。
1: 哎呀，金锋利业股金啊嘛，我知咁，但系金枝赤金。
0: 金锋利业点解叫金锋咧？
1: 金属嚟噶嘛，系咪？
0: 梗系唔系啦，金系代表咩啊？喺中国嚟讲，喺地理上代表咩？中国每个省呢
1: 是、啊、都有个地名
0: 代称的，好像我们广东叫粤，上海是沪，
1: 是啦、
0: 啊你查下禁是哪个省？
1: 不要考我了，师傅。
0: 咁赤金是一种什么金属呢？
1: 赤金是用来提炼的咯，催化剂来的，是不是这样啊，师傅？江西，唉，好彩有人答啦，真系多谢你。
0: 赤金系铜嘅别称嘅，古名叫做赤金啊，而家现代就叫铜，以前叫赤金。金枝赤金咧，咪就江西铜咯。
1: 好好嘢啊！啲人棒棒声答啦，好开心啊！意思请 Queenie Helen 啊，哇，今日 Raymond 个个都即刻358啊，真系好啊！你哋真系帮我解答到，如果冇我哋今日讲唔到两只咁多啊。
0: 头先有人问只江西
1: 系啦，问咗啱啱
0: 问中我要推嘅，因为佢个走势真系突破啊嘛，咁就加埋而家嗰啲利好嘅铜价嘅驱动因素咧，就系、是、包括算力革命同 AI 数据中心爆发，咁而 AI 数据中心对电力基础设施嘅需求咧系非常之大，呢、這个人尽皆知啦。咁但系原来咧每百万瓦 megawatt 嘅电力咧。所需要的铜呢，因为用它来导电啊，高达是27至33公吨，是传统数据中心的两倍以上，所以 AI 数据中心要用的铜呢比传统数据中心呢是两倍以上。而在绿色能源转型和电网扩建方面呢，你又知不知电动车的铜使用量呢是传统燃油车的3至4倍，再加上太阳能风电网的铺设，所以帶嚟龐大嘅結構性增量需求。今年以嚟咧，再另一個利好因素就係全球啲主要礦場嘅供應咧都頻頻中斷啊，好似剛果金嘅呢個 Kamoa Kakula 呢個礦場咧，因為水浸熔爐啦，智利嗰個 El Teniente 嘅礦場發生事故啦，就印尼Grasberg 嘅礦場生產受阻啦。所以令到個供應係減少，冇多間嘅分析機構都預計今年全球精煉銅咧將會

0: 面临23万至到33万公吨嘅供应赤字。最后咧就美国对进口同实施新一轮嘅关税政策，所以咧就令到美国本土嗰啲企业咧就提前去囤货，维持超额嘅库存，所以个 COMEX 嘅铜价咧系出现一个日价，呢啲因素都会为铜价带嚟呢个支撑。而江西铜咧亦都系坚持实业为主、资源为王嘅发展目标，通过多元布局实现资源合作同储备重大突破，成为咗 First Quantum Minerals 第一量子嘅最大股东。另外就深度参与呢间世界级矿业公司嘅治理同合作，同埋发起对苏高索尔黄金嘅要约收购，仲有就系直以咧就拓展资源获取嘅渠道。在哈薩克斯坦巴富塔的烏礦和武山銅礦三期呢相見建成投產，墨西哥的渣選項目基本建成，資源儲備規模大幅增長，建議買入價39.8，目標睇44.5，指示位呢就是37.8。呢只就是金枝赤金江西銅。
1: 不好意思，我 miss 咗目標價是多少師傅？
0: 44.5
1: mark 咗。好，呢只啱啱就大家啱啱多谢阿 Daniel Court 啦，就问咗啦，咁所以咧咁啊，咪讲一次啦。师傅个价咧就39.8，咁上网44.5啦，咁啊个指示位咧就37.8。好啦，咁系时间咧，同我哋讲下只难起嘅流禅啦。
0: 嗯，咁佢就主要从事研发、设计同销售互联类嘅芯片，佢啲都几 technical 嘅。啲互联类芯片咧，其实都是会用在 AI 服务器的核心高速互联组件。随着 AI 的需求爆发呢，都会是推动那个它的产品的需求。如果看回这个在 AI 产业浪潮的推动之下，全球内存互联芯片市场前景广阔，咁集团咧将会持续推进 DDR5 RCD 芯片，指代日代迭代，虽然讲日代迭代啊，即系不断升级嗰啲嘅产品，提升第三、第四代第四子代产品出货规模。咁咧就因为好多呢啲比较专业啊，我讲翻技术分析啦吓，咁就因为都见到佢个股价咧。似乎我看到呢排有一批嘅呢啲股份咧強勢啲，就係調整完又重拾升勢。睇翻只6809先啦。
1: 好，
0: 6809咧，佢就係啦。咁啊，由543元嘅高位跌落嚟。嗰、個高位係5月嘅時候見到嘅，最低就落到336。咁而家尋日咧就升翻穿條20天線，似乎咧就已經是完成一個短期的調整，都跌了多少啊？差不多200元了，由543跌到330多，咪超過200元咯。咁而家回升，咁你如果而家就回升咗100元啦。咁就但係距離前高位543仲有成100元啊嘛。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同埋呢兩日咧。琴日已经逆市升噶啦，升穿廿天线，今日更加进一步俾多啲信号，就系跌市佢都能够逆市升，成交两日亦都系明显增加。琴日成交有549万股，今日咧都 keep 住有500万股以上。RSI 就增强到65，咁个买入位呢就系、我睇睇先啦，
1: 抹底先。
0: 买入位呢就是430元，目标睇470元，指示位410元。难起科技的股票代就是609，西同就是358。
1: 讲多次啊，咁买入价呢就是430穿梭机啊，咁跟住呢就是上面望呢就470，咁呢个指示位呢就是410元嘅。好开心啊。咁 Queenie 就话啦，我上次高位走咗好少货，希望可以快啲买返，好多都未走。OK， 恭喜恭喜。好，咁我哋仲有大概1分钟嘅时间搭多只啊，定系阿师傅即系点睇我哋呢个 weekend 会发生啲咩事咧？阿师傅，
0: 你过有水晶球咩？搭多只啦，
1: 搭多只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就搭呢只啦，喺
0: weekend 睇就一定繼續落雨咯。
1: 哦，咁啊係。阿 Fion 孫都係問只江西銅嘅，所以啱啱答咗噶啦。但佢又問埋另一隻啦，3993呢一隻洛陽鋰業啊，木業洛陽木業啊，
0: 3993。呢只咧個銅冇咁好喎，因為佢都仲係俾條100天線擋實，差唔多20蚊嗰啲位，次次升到嗰啲位咧。就有阻力啦，除咗禮拜一嗰日就假突破呃咗大家，最高20.5無疑收嘅19.98，跟住禮拜二最高19.95，琴日最高19.6，今日最高19.9，20蚊好似阻力重重咁
1: 樣。20蚊阻力重重啊！好啦，冇啦，抹咗啦。好啦，剩翻大概40秒嘅时间，我答唔答到多一只咧？如果系嘅话，就问埋只148好唔好啊，师傅？
0: 哦，建滔哎呀！呢只我想讲咧，就系话琴日我补充啦，即系唔记得咗，因为琴日就话建滔假配售呢一个建滔积层板，咁会唔会就系即系高位套利咧？其实亦都睇到背后嘅一个资本运作，所以琴日只建滔集团咧升得仲远远多过只建滔积层板嘅。尋日見到集團係升咗17.7%，因為佢將個錢咧百幾億咧攞咗翻嚟之後咧，就講明咧就用嚟發展印刷線路板 PCB 嘅業務。咁其實佢嘅積層同覆銅面板咧就係 PCB 嘅上游嘅原材料。咁個毛利率咧 PCB 係遠高過覆銅面板嘅。咁所以咧佢而家嗰個用意咧就係話攞咗阿仔嗰啲股權去變現，然後咧。投入一个毛利率更高的下游业务咯。
1: 好啦，咁呢只调翻转就我哋下次先解答啦，好唔好啊？师傅今日所讲嘅股票有冇持有啊？师傅，
0: 当然系冇啦。
1: 好啦，咁啊，多谢师傅啦 ，long weekend happy happy long weekend 啦，师傅，
0: 拜拜。
1: 好啦，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晚上八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现时本港天气恶劣，持续的暴雨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呼吁市民留在安全地方暂避。而大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暴发，河道亦都可能会泛滥。天文台说，下午初时影响本港的雷雨带曾经远离，本港雨势一度减弱，但随后位于珠江口西面的强雷雨带迅速发展向东移动，并影响香港，强度有增强的迹象，因此天文台再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出现大雨，大屿山和新界西部雨势较大。截至埃蚊六点，渠务处确认15宗水浸报告，其中12宗已经完成清理，个案主要集中在北区、屯门和天水围一带。台北下午落暴雨，两个在地盘工作的男人被雷击中，清醒送院治理。当局接获最少41宗灾情报告，包括37宗水浸。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表示，截至下午4点，强降雨区开始向士林和北投扩展，士林区已经录得每个钟头75毫米的雨量。在恶劣天气之下，中正区南昌路一个地盘有两个工人被雷击中，其中一个22岁男子胸口和左手红肿，下肢有灼热感，另一个53岁男人没有明显外伤，两人清醒被送往台大医院治理，当局派员到场调查事发原因。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同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

0: 健康稳定发展。何亚东话，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基上星期二在欧盟总部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有关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欧方在会谈中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和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将军澳医院一个患有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初接受环结肠造口手术，及后发现造口错误开在胃部，病人情况恶化，延至3月初离世。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指出，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错误将胃部当作环结肠处理，手术期间未有进一步核实，外科和康复治疗团队沟通不足，未有适时监察和确认病人造口输出量的异常情况，以致未有重新评估和及早介入。委员会建议院方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特别是负责督导手术的外科医生所作的临床决定，以及在术后将临床情况不寻常的病人转到康复设施治疗的安排，加强外科团队在病人术后接受康复治疗的参与，以及制定机制安排造口专科护士评估肝完成相关手术的病人，确保适时向外科团队报告情况。将军澳医院接纳报告建议，正是采取措施重组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及管理架构，并且会按既定人事程序跟进，会进一步检视涉事医生的专业水平，如有需要会转交医委会跟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次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0.04838，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7.8226， 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 10.3074。
9: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

0: 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可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会有暑假的时候，
7: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8: 人生百味，刘婉芬。
10: 上礼拜呢个时间咧，我都同我个拍档倾偈嘅时候咧，都讲过啦。佢一路咧好努力经营嘅呢间居士林咧，好老实讲，嚟紧好快就会开张噶啦，系再次开张，
11: 再次开张，
10: 冇错，
11: 吹胡重来。
10: 系今次咧就系希望做一个可持续、可以发展嘅一个空间，唔单止系要自己喺本地可持续啦。上礼拜我就听我拍档讲咧，亦都希望可以支援咧，就有一个小嘅面积啦，
11: 报恩啦，所谓吓，
10: 支援
11: 代香港
10: 喺斯里兰卡嘅一间
11: 佛教大学嘅咧呢 university。咁未讲完上次，咁五个送咗去斯里兰卡，
10: 哦、
11: 就有法国法师，
10: 即第二批啦，第二批啦。
11: 咁呢五个大家都好多人识噶啦，
10: 系，
11: 譬如宝莲寺嘅净恩法师啦，香港大学嘅突然间唔记得咗，
10: 你记唔记得当年叫咩名？系当年嗰、那个，应该唔记得咗。
11: 太多，因为啲名嗱，有一个叫学而咧，就系中大嗰、那个哲学系嘅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啦，佢都系还咗族。
10: 系
11: 港兴啊，港兴法师，咁佢而家改个名都系要讲叫个港兴，但系唔叫佢法师，佢就系识港兴。咁而家唔系识就港兴，咁啊港兴都喺香港大学做紧part time 讲师，咁啦，还俗有还俗嘅惨嘅，因为点解咧？有一个就最惨系死咗添，佢都系 Canadian University 派嚟香港，喺 Ando， 因为日本人，佢死我先知啊，原来佢都系原本法师嚟嘅，就去咗印度，即系去咗斯里兰卡学英文，咁个印嗰个斯里兰卡籍嗰位教英文嘅老师咧，就两个系。发生爱情，个老师甚至大龄几个佢嘅，
10: 咁即系同佢发生爱情，
11: 就 Ando 就就点讲啊，还俗，咁但系佢真系学问上咧嘅成就咧，我大胆讲句啊，希望各位我哋中国法师唔好啦，佢系高过孔比丘嘅吓，我唔知佢身边去边度读啦吓，但系佢即系上堂你睇到边个有料边个冇料噶嘛，你睇到佢。是好去比呢个五比丘更胜一筹，佢是日本人。咁佢就死得

0: 好有啲少少冤枉，我都同佢申下冤嘅啫。我成日都 side talk 嘅我啫，但系都要讲。就 Andrew 咧，就佢当然自己都有顽固啦吓，佢就有个病，其实唔系咁紧要啫。我觉得最初，咁深尾就系有啲同学，或者阿法师话俾我听，咁 Andrew 咧。你一个大学教咧，你太叻未必好喎。咁有啲人唔中意佢，咁啲同学就变咗 waste fun，
1: 佢所一半，
0: 冇咗影喎。咁阿法官法师又喂，叫我同阿霍太啦吓，霍学仪华博士就话你帮下佢哋啊。咁我好一定要帮。咁去到咁，我哋都俾咗一大笔钱。咁同埋我哋就话。你咁样睇咁贵医生系唔好嘅，我哋同你安排公立医院，医生保证好过你呢个私家医院。但系阿 Andrew 自己有个执着，就有位同学介绍咗个好贵嘅医生俾佢啦。呢、这个同学我都觉得应该谴责佢。你明知佢得咁少收入，你介绍个咁贵嘅医生俾佢，亦都佢对个医生有咗个信任，佢边有咁多钱去交个医药费呢？你又唔去帮佢，就揾我哋去帮，但系长贫难顾嘛，咁我哋帮佢头一两个月冇问题，但系你都要自己试下新嘅方法。但系因为佢呢个学生可能好有说服力啦，咁最后 Andrew 就系、是。唔得，唔睇公立医院，最后用晒我哋俾佢一笔钱，佢最后翻翻斯里兰卡。咁亦都因为香港大学嗰个同学会突然间话停咗呢、這个筹款，咁、我唔知点解啦。咁我有一次系佢哋嘅宴会，我系拍台闹。徐永全副校长同阿倪居士都喺度啊。佢睇住我拍台闹嗰个同学会，我话你点解要无端端停咗个筹款啫？我想捐都冇。好像我認識佢啫，我自己捐俾佢啫，佢唔出聲，咁即係佢有可能有啲私人嘅agenda， 我唔知啦。但係我覺得 Andrew 嘅死係我放唔得低，真係放唔得低。
1: 係。不過我覺得翻翻轉頭講翻即
0: 係
1: 居士林啦，係。
0: 咁就係咁開咯。咁就係有一次就刪咗啦，因為唔得。咁有一次就係法師。因为斯里兰卡就地震嗰次，大家要记得就系嗰个学校就震散晒，
1: 就系嗰间佛教学
0: 系啊，咁就佢哋要钱再重建啦。咁啊，法师又我老师又傻下傻下咁啊，我负责捐1000万咁，我话吓、老师，你自己嗰个佛堂都
1: 搞唔掂，
0: 捉襟见肘嚟走去，
1: 捉襟见肘系啊。
0: 点会系呢间学校同我名唔同，同埋咁多香港大学咁多学生，全部都系。有一大半系
1: 都唔错收入嘅，
0: 因为呢间学校令到佢哋有个，我话你试下啦咁样。最后佢开咗个会，就话几百人嚟食饭啦，大口啲好多啊。最后捐咗90万，我占咗1/4，可能阿霍太占咗每人1/4。跌，我话你咁唔掂啊，我咁佢话咁点啊？咁我。同埋你好似个黑衣咁，我嗰日喺嗰个筹款会嗰度，我话你系法师，叫人捐钱，我觉得我好难受咯。咁我话你帮我谂下啦，咁啊，咁我使唔使谂下？哇！我去啲寺庙见啲人咁有钱嘅寺庙，突然间有个朋友佢系新光戏院啊，佢业主系我好朋友。卖咗俾一间圣堂，
1: 我记得
0: 系唔出名的，
1: 所以连即系本来系做粤曲嘅都要移走嘛，系我记得
0: 一笔好大嘅钱系俾现金，哇我啲人精神空虚，即系真系系好大嘅市场，即系我如果从做生意去谂啦，
1: 系
0: 咁于是咁我问法师，如果我做一个安抚人心灵。又都讲佛教又安抚人心灵而筹到嘅钱我斗领唔斗，我自己嘅工作无私不收人工，咁会唔会系作业㗎？梗系唔会啦，总之你斗领你唔好袋落袋就得㗎啦，同埋你捐嗰啲事呢就唔好捐俾坏人就得㗎啦，咁我你一定唔系坏人啦，咁我话好囉，咁我就开囉，就咁。
1: 係所以有两个目的㗎，即係有两个目的，一个就系为咗筹款。
0: 宏法啦，同埋第二个呢就系、捐钱俾卡纳尼，但系因为近来香港个市场唔好啊，咁我都有
1: 经济
0: 有捐钱系，哇嗰啲捐钱啲 request 多。

0: 你再闊路都死。其實我已經由我間公司開張至而家，所有賺嘅錢20%拎出街，即係納税納16%啦。其實我賺嘅錢係攞翻60多%，我啲股東已經嘈冤巴閉。但是我哋甚至唔止，但是真係我哋間咁嘅中型公司就冇辦法見到咁多痛苦，你解決唔到咧。
1: 我真係想攞你盤數嚟睇下。
0: 好啊，
1: 好啦，稍微休息一陣間。
0: 你買 water？
1: 稍微休息一陣間。
2: 晚上8: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成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5: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6: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5: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6: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0: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1: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当然我都问我拍档啦，我话无论你嘅目的系宏法啦，亦或系想帮呢间斯里兰卡嘅即系佛教嘅大学，事实上咧，一定系要有实涵，即系你先至令到能够打动人心啊嘛，唔系靠情感噶嘛，系咪？尤其是香港人
0: 靠情感嘅，就是、我嗰时太理性啦，两样都要，理性又要，情感又要。
1: 但系我觉得你佢要实际能够带动到佢哋对佛教嘅兴趣，呢个系十分之重要嘅，系咪？除咗情感，情感系付之而嚟嘅，系咪？
0: 可以咁讲，
1: 系。
0: 但系咧，我觉得。嗱，我都系讲佛学嘅道理啦。其实话，布施咁样，其实最高级系无畏施。咩叫无畏施咧？嗱，我唔知，我好细胆嘅。其实我由细至系好细胆，因为太多啲工人啊，我老豆嗰啲阿姨阿三嗰啲包住你咧，佢哋好保护你嘅。唔知佢系真系想保护你，因为佢想做坏你啦。总之我系好细胆嘅。咁、
1: okay.
0: 你变咗你其实人生
1: 真系想你唔到啊。
0: 咁人生咧就系、是、你担忧咧系一个几大嘅痛苦嚟嘅。咁我就睇到近来哇真係好多朋友好忧心啊，因为我有时
1: 经济上系咪
0: 经济上我有时请人最惨啲40多岁嗰啲佢一路喺间公司度做啊，譬如有位某位人兄呢、這个我都考虑请佢居士啦，第一佢都几叻仔，第二佢真係绝路啊，可以话佢间日本公司做大公司喎、但大家知道而家有 AI， 佢系嗰啲 trading house、邊度使 trading， 即係中间位置。

0: 希望除了佛学之外，都是希望一个所谓城市绿洲，我们经常讲是安心之所，即是你个心安落嚟，其他一切易办。咁我哋都系希望通过佛教嘅哲学，同埋有部分嘅节目，例如宗教性强嘅就系我以前唔做呢啲嘢，但系当我年纪大咗，同埋有时去旅行去得多，真系有黑暗世界呢样嘢。咁我哋譬如做啲法事啊。或者纪念亲人啊，或者是希望我仔安全啊，呢啲全部都法师，所以我哋今次系请咗三个法师，但呢三个法师都系硕士学位嘅吓，系一啲唔系传统嗰啲，
1: 即系读书出嚟，
0: 读书出嚟嘅系啦，或者佢细个出家，但系深入去读翻书，甚至有两位都系 Canada University。
1: 都系斯里兰加大学
0: 飞去读嘅，佢喺香港大学读咗个硕士之后，发觉唔够，真系飞过去Canada University。我谂你啱呢两位，而家为你母校筹款，你要做啊。咁佢哋都好好，咁即系亦都当然法师你要照顾佢生活啦。我就唔想好似有啲寺庙咁，因为有时听到有啲同学喺寺庙，都有啲大虾细嗰啲嘢啦，咁。我话我哋冇一个宿舍俾你，但我俾一个钱，你喺附近租一个独立嘅单位，咁佢哋又好又揾到，咁啊变咗我好开心啦，帮到呢三位法师，咁但系再悭啊，你都养个法师嗰度都已经你大家都计好数噶啦，咁即系我唔想个法师，
1: 你又攞盘数俾我睇啊，
0: 吓死你！睇完之后个洗费都，咁另外我哋又要一个成9000多尺嘅租啦，咁嗰位业主又真系好
1: 压佢价啦，而家嗰个经济咁差，
0: 佢引咗你签咗约之后，佢压翻你啊，就拖我哋啲装修批，即系又搞到立空租啦，即系，唉，总之
1: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好得意啊，李思成啊，头先一路听嘅时候咧。人性啦，无论你喺咩宗教嘅层面咧，都系无处不在嘅，黑暗嘅，
0: 黑暗嘅，
1: 黑暗嘅。
0: 咁当然我识处理嘅，我六十岁前真系唔识处理呢啲，我而家六十岁后咧，我真系开始识处理。即系你猛喺度理想主义冇用嘅，你要即系啊？点解佢咁咧？原来佢真系贪嗔痴缠身啊！你以为贪嗔痴只系小部分，其实个个人都贪嗔痴缠身。咁于是你就要从佢个好贪度去谂下点样
1: 去
0: 解决到个问题。
1: 你记唔记得你讲过五比丘啊？有十个啊，第一批同第二批加埋，都系剩翻一个系冇还俗嘅啫。所以呢个都系诶，所以呢个都系好自然。
0: 咁可能佢因为咁抑郁，所以佢最短命佢。
1: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又系。我觉得去到我不知道你哋日后你哋嘅会歌咧，系咪每场你哋会搞嘅活动，都会
0: 唔系活动，即系好似望弥撒，你望过弥撒未？或者叫狗，即系个狗狗会大家一齐唱一段歌咁啊。咁我啲好短嘅啫。
1: 即系你而家系俾我哋听众熟习啊。
0: 系啊，熟习下系啦系啦。咁我哋都有佢嘅含义嘅。OK，
1: 好。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净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0。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点30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但强调本港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截至挨晚6点，渠务署确认15宗水浸报告，其中12宗已经完成清理。个案主要集中在北区、屯门和天水围一带，消防署就接获57宗水浸事故，主要集中在上水和元朗一带，救援行动已经全部完成。特区政府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道口岸夜晚8点全面恢复所有的清关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和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期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引述巴格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入面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格埃说，过去2至3星期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

0: 进行了详细而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障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同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何亚东话，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基上星期二在欧盟总部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若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有关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欧方在会谈中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瑞士洛桑国际管发展学院发表最新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是连续三年上升，亦都是自2019年来最高，仅次于新加坡。而去年排名第一的瑞士就跌到第三位，台湾和亚联酋分别排第四和第五。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旅游业过去一年表现亮眼，并在今年延续良好势头，访港旅客量继续录得正面增长，头五个月访港旅客大约2300万人次。罗淑佩在一项活动致辞时指出，当局将会持续透过丰富旅客体验开拓更多客源，以及优化各项配套和服务，全力将香港打造为世界级的首选旅游目的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0: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9: 论坛主题
10: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9: 主礼嘉宾
1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9: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0: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9: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

0: 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人生百味，刘婉芬。
3: 呢几个礼拜咧，同我好拍档啦，呢位犯罪心理学家咧，就系徐佩宏博士阿徐咧，我哋就倾偈讲到咧，点解有咁多呢啲非礼人嘅嗰啲犯罪嘅人会喺呢个世界度嘅咧？无论喺咩年代都有嘅，而且可能系冇特别多，甚至都系好多啦，咁样系咪阿徐？
4: 我相信真系好多嘅，
3: 系啊，真系
4: 冇讲出嚟咯。
3: 系真系好多。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咪同你讲嘅，我话我以前有啲工作嘅机构咧，有啲高层咁中意扫人背脊噶啦。其实佢扫嘅时候，所有女人都行开嘅。最初唔知，以为好关心，但系觉得有啲唔妥。但系你而家慢慢越嚟越大个成熟嘅时候，你就会喂，即系告得佢噶，拉佢啦，呢啲人系咪？咁但系我就好想讲，仲系喂五官好端正都算靓仔噶，即系都唔系嗰啲话你觉得个谂佢犯得呢啲法一定都系麻麻地啦，唔系好多都系好事正嘅。咁我上个礼拜我喺做完节目之后，我就同阿崔讲，因为你上个礼拜都有讲嘛，点解会演变到佢会犯咗非礼嘅咧？其实佢都系原来喺你惩教嘅里边面对好多呢啲性罪犯，做啊犯个非礼强奸好，其实佢系一个演变嘅过程嚟嘅。
4: 系啊，
3: 去到某个阶段咧，喂都要问翻你嘅价值观系咩啊？你嘅细个点样形成你嗰个道德观啊？我就话啦，我真系唔知噶，我哋大家都系正正常常，咁我就有感而发，我同阿徐讲啦。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完成人生嘅课程，原来唔系简单嘅，徐唔知自己过唔过到呢关嘅。
4: 哇！你咁样讲法真系
3: 我认真，我认真讲啊。
4: 系咁，我都会有时要提醒自己咧，我唔可以行七踏错啊！我要道德嗰方面要保持一个好嘅高嘅水准啊！我要提醒自己嘅，
3: 要提醒
4: 的，要提醒嘅系啊。
3: 嗯，因为我哋好容易觉得系可以松嘅，系咪啊？即系点解会咁样有感而发同我取讲呢？因为喺我自己身边遇到嘅好多人，其实我哋认识噶，正正常常，但系突然一睇新闻，佢就俾警察拉咗啦。咁我就谂嚟谂去都唔系谂唔明，平佢唔系咁噶，但系佢个内心嘅世界里边，你系睇唔到噶。
4: 外表咧就好多时咧都可以做到好比较上即系好正经、好完美啊咁样啦。但系好多时人咧都系内心里边咧都有啲嘢發生緊嘅，譬如話佢因啲壓力啊，或者係一啲不快嘅經歷啊，咁樣咁令到佢咧就要揾一啲方法去解悶、啊，
3: 甚至乎佢本身自己嘅價值觀啦、啊。
4: 咁係啦，咁或者佢細嗰陣時一啲價值觀都唔係好穩陣嘅，即係唔係話好強烈嘅，比較上鬆散嘅，咁亦都係容易啲咧，就係行差踏錯嘅。
3: 係，即係如果你上個禮拜冇聽到嘅話，即係可以再睇下啦。其實好多人點解佢會？入咗監咧，點解取會撞得到佢哋咧？其實主要就係因為佢哋做個心理評估啦，係咪啊？瞭解點解佢哋會犯呢啲罪行啦？咁到你上個禮拜講就係整體嚟講，佢哋嗰本書都係差唔多嘅，最初都係正正常常。嗰啲片段就係唔覺意有啲風吹下，有啲香水，唔覺意條裙吹過掂到，後來唔覺意喺個車度好逼人，有啲人就喂好唔中意呢種感覺。背后背住，或者有啲人个谂法就系、是、我唔好咁样谂啊，太差啦，我就即刻行开。但有啲人咧就会不知不觉制造机会俾自己多啲添。咁你咪讲嘅，到最后翻转就系睇佢睇翻佢呢个人，佢本书嘅后边系写紧啲咩，系咪啊？
4: 系啊。咁同埋我都讲咗咧，就系一个即系而家色情资讯泛滥咧，嗰度都对有一啲人即系会冲击佢哋个道德判断啦。佢觉得呢啲嘢系正常啦，呢啲好玩啦，开心啦咁样咯。
3: 嗯，咁我就问啦，预防噶嘛，我哋要预防罪案啦，系咪？咁点样预防咧？呢啲咁底层嘅嘢，真系你唔做出嚟唔知噶。
4: 我一路都系倡议咧，就系、是、人咧应该由细到大咧好多嘅。道德教育嘅，對人嘅尊重啦，一啲尊重人哋嘅界限啦，即係我哋唔可以隨時侵犯到其他人啊，hurt 其他人啊，即係侵害其他人啊，令到大家唔

0: 开心啊！呢啲又要由细到大一路有任何嘅处境，我哋都要教翻嘅，亦都教一个好有循循善诱嘅方法，就咧唔系咁闹啊打啊咁样啦。咁我觉得咧会帮到人去形成一啲嘅道德嘅标准啦，咁样咁呢个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咧，如果系到自己成熟啦，应该要成日提醒自己，你嘅道德嘅判断咧，应该要保持警惕嘅，就唔系话有得啊呢啲有自然噶啦，我系咁，我就好容易咧就会即系我唔使理呢啲样嘢，我觉得要成日都提醒自己嘅，提醒自己意思咧就系话，譬如我哋心理学家咁算啦，我哋有个专业守则噶嘛，专业守则成日都提醒我哋，你唔好做呢啲，唔好做呢啲嘢，你
1: 举个例系，例如系咩唔可以做嘅？
0: 嗱，譬如话咧，我哋好得意，我哋心理学家咧都少话去接触人哋嘅身体噶。我哋通常靠口啊，系咪啊？咁咧，但系咧，会唔会有时我想啊帮帮佢、扶扶佢，或者啊好多时
1: 我想安慰佢，
0: 安慰佢即系搭佢膊头啊？呢啲我哋都要谂谂、啊，即系每一次我哋想同人接触嗰时，或者想去伸个手出嚟去，譬如话去拍拍佢膊头啊，我觉得我都要谂谂自己啱唔啱先至去做嘅。每一个 moment 我哋都要谂住嘅咁样。咁当然，如果你话女性同女性可能有啲唔同啦，
1: 有松啲啦，可能
0: 松啲啦。咁男性同一个女性咧都要好小心啦，咁样咁睇个处境系点咧，我哋要不停要做一啲嘅判断嘅。
1: 如果唔系就会松咗嗬，
0: 唔会松噶，松咗之后咧以为咧冇事啦，今次心智 OK 啊，佢又好乐意接受啊，咁样下次啊奉旨啦，咁样咁都系一个问题嚟。
1: 咁会唔会有时都话会好拘谨啊？做人系
0: 嗱，我会觉得系拘谨嘅，即系对我嚟讲咧，尤其是我男性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咧，咁如果系面前嘅女性咧，我都要成日都要提醒自己，你唔好俾人感觉到你系
1: 好轻佻，
0: 过咗过分咗啊，咁样嘅
1: 系，即系其实呢一个所谓嘅拘谨咧，系唔介意，系咪？即系你一定要保持住呢种头脑嘅冷静嘅拘谨，
0: 而系我哋譬如话我哋啲专业人士咧，系可以咧令到人哋咧会好信服我哋，
1: 冇错啊！
0: 尤其是譬如话我叫佢你除件衫俾我睇下，佢就会除噶啦嘛，好似医生咁样要除，即系其实咧同一个普通人接触咧有啲唔同噶嘛，所以我哋一定要嗰个界限要更加高，提醒自己更加紧严。
1: 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有咁谨慎嘅谂法，成日时时刻刻都系拘谨呢个部分嘅话，你一定唔会犯法嘅。
0: 希望啦，即系要提醒自己咯吓。
1: 系，因为我哋喺我哋人嘅里边有好多黑暗面啊，即系佢可能除件衫俾佢，当时真系谂着到。举例系一个医生咁，可能佢只系当时谂住做检查，但系摸落佢病人嘅手上身上嘅时候，佢有一种不自然嘅快乐嘅话咧，咁可能对佢嚟讲，佢就会用翻佢嘅权威性就去做呢件事啦。
0: 亦都真系呢啲嘢会发生咯。
1: 喺你自己接触嘅个案里边都处理
0: 过，都试过有啲医生即系检查病人身体，或者佢唔需要检。身体要对方除衫啊，或者其他人衫啊，摸佢哋私处啊，咁都系会入咗监噶。
1: 系咁啊，当然啦，我哋喺呢排就讲好多有关非礼，因为真系我哋都觉得无处不在啊。咁当然我哋就系好想讲下可以点样做治疗啦。如果要做治疗嘅话，系咪又我谂个前提佢愿唔愿意先啦？
0: 系
1: 咪啊？阵间讲睇下要唔要讲下治疗嗰部分，我谂都系好重要。
2: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人生百味，刘婉芬。
10: 今日想我问下你，你会点样去帮佢哋做治疗啊？其实我刚才应该要是这样再执一执这个讲法。他们是受到惩罚啦，坐监嘛，是不是？那是不是要做治疗的才会好的，才会出回来之后是不会再犯的？
11: 这个好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是很轻，所谓轻轻的非礼呢，通常呢法庭判都不会太重的。那就如果是坐监呢，可能是判几个礼拜、
10: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11: 或者一个月咁样。咁其实咧，对嗰个人嚟讲都有一个阻吓作用嚟嘅。咁、但系咧就唔够时间咧系做任何嘅治疗噶啦。咁我哋见咗佢，而家有机会见咗佢之后，佢又讲翻出嚟，又话想接受治疗咧，我哋会介绍佢出翻去之后先至做啦。咁样咁出去有啲咩做咧？譬如话喺出面有啲机构咧，系专做一啲性沉溺嘅一啲机构啦，譬如话明爱啊，咁都有嘅，或者系社会福利处嘅临床心理家都可以喺出面帮佢哋嘅。咁如果系守行为咧，亦都有，譬如身为就系社会福利处嘅社工啦，佢哋都有临床心理家可以帮佢处理佢啲性沉溺嘅问题咯。咁好啦，喺监狱里边咧，因为佢刑期太短咧，都好难去做到好深入嘅治疗啦。咁样，所以咧就系都系推动佢啦，劝佢啦，叫佢正视呢样嘢啦。话俾佢听，你有危机可能会再重犯咁样，等佢知道咧，哎呀咁样，咁会咁牙烟噶咁样，等佢知道咧就唔系咁我见过。

0: 怕下以后唔会做啦，唔系咁简单嘅，因为有时有啲
1: 上咗瘾，
0: 上咗瘾啦，或者有佢有啲其他原因咧，佢未解决啊嘛。咁所以咧喺嗰段时间，我哋会帮佢去早啲去认定自己有一个有冇治疗嘅必要啦。如果有阵时咧，揾啲咩人啦，咁样咯。
1: 系吓，如果要做治疗，真系能够有时间喺度做嘅治疗，咁做咩治疗？同埋你哋做咗咁多啦，你自己系咪即系重犯嘅个案又多唔多啊？
0: 如果系男性非礼男性嘅个案咧，就比较上难啲，即系去根治嘅吓。咁咧，因为呢种佢哋嘅唔就系脑部咩都好啦，即系脑部构造好啦，佢哋嗰个控制自己嘅性欲嘅能力咧系比较上弱嘅。咁咧就重犯机会真系多嘅。好啦，但系男性非礼女性咧，咁呢个第一样嘢，如果佢唔系太过长期啦，佢可能
1: 啱啱开始，
0: 或者一年半载里边发生嘅咧，咁我觉得咧都可以快啲咧，就可以帮到佢去解决问题，提醒佢，譬如话佢日常生活系点啦，佢有冇啲压力嘅问题要解决啦，佢啲性嘅态度啊，佢对人尊重啊，或者道德判断呢啲都可以做噶啦，其实，咁我哋用认知行为治疗嘅方法去做啦，咁样，咁都会帮到佢嘅。
1: 系，因为你知道我哋讲紧佢啊，点解会慢慢演变到犯非礼罪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睇翻个价值观。
0: 系啊系啊，
1: 你谂下个价值观系几难改变。
0: 啲信念啊，啲谂法啊，啲歪曲思想啊，其实好多嘅。
1: 系，所以我成日都问阿徐，即系而家我哋既然有个机会喺度听嗰啲所谓经历过嘅人讲翻自己嘅经验嘅时候，都好想提下，喂，其实我哋咩价值观最容易去扭曲，最容易系令到我哋，喂，原来。翻翻转头系你细个嘅时候，或者你个价值观慢慢形成嘅时候，就要执下噶啦。
0: 我谂或者可以咁嘅话，容易啲啩。我谂系就系话，譬如睇翻一个啲 A V 啊，即系嗰啲色情
1: 专踩女优啊，
0: 系嗰啲嘅
1: 色情片
0: 资讯啦，咁样。譬如系讲一啲地铁非礼嘅咧，咁佢呢啲咁嘅片段咧，就话俾人哋知，话俾观众知咧，就系、是。好普遍嘅，好多人做紧嘅，
1: 系
0: 好享受嘅，系好
1: 个当事人好享受，
0: 当事人享受嗰个非礼者亦都好享受嘅。呢啲咧就系唔会伤害到人嘅，呢啲咧就系佢哋都系大众容许嘅，系即系资讯，呢啲全部都系啲歪曲思想去种紧入去个观众个心里边嘅。咁咧，如果佢真系 buy 一样嘢，话真系觉得系咩，唔系咁嘅咩咁样，我哋要逐个同佢拆咯，
1: 系
0: 即系同佢拆。点解你咁样谂法咧？系咪真嘅咧？呢样嘢系咪你嘅谂法系咪俾嗰啲色情先荼毒咗啊？定话其实唔系咁嘅咧？你冇同啲人讲过佢哋嘅感受，当时系点嘅咧？
1: 咁如果即系个社会啦，即系我哋可以点样去保护自己啦？即系其他人可以点样保护自己啦？或者如果家人有发现屋企人啦，发现佢有啲喂，真系有啲唔系几对路嘅，咁要做点样做咧？好难啊，因为我觉得系
0: 嗱，如果系一啲性偏差嘅行为咧，越早发生嘅咧。即係越早出現嘅咧，就應該越早去正視嘅。譬如佢係十幾歲嘅青春期嘅男仔，就開始對呢啲行為有興趣或者有潛力咧，就一定要盡早要去正視啦。真係要有專家去幫佢哋啦，咁樣。咁專家咧就係頭先講過啦，譬如社會宣傳處嘅臨床心理學家啊，或者係明愛嘅臨床心理學家都可能會佢哋有先沉啲。咁佢哋可能會有一啲有系統嘅方法去幫佢哋啦。就唔好话第时冇事㗎啦，大个咗咁样，就觉得唔系咁简单啦。好啦，如果呢啲系大人先发生嘅啦，已经入咗成年，佢已经即系亦都唔系好长远沉溺喺度呢，我相信呢就系一个短期几个月嘅一啲心理治疗呢都足够去阻吓佢哋应付嗰对佢哋嘅情况，解决佢哋嘅生活嘅问题啊、压力嘅问题啊、情绪嘅问题啊，应该都会指点到佢噶啦。好啦，如果呢啲咧就系一啲好有 power 话要去欺负人啊，咁嗰啲咧就复杂啲啦。即系一啲佢性格嘅问题嚟嘅。咁性格问题咧，通常都系比较难去改变嘅。咁我哋都要俾翻一啲即系要同佢有个好嘅关系啦，令对觉得我哋所讲嘅嘢咧唔系。 唔係就咁講耶穌啦咁樣，而係等佢覺得都我要諗下我自己，係咪應該繼續做呢樣嘢咧？係咪有其他方法可以得翻我自己嘅滿足感生活上咁樣，都要講翻佢嘅成個 lifestyle， 成個生命嗰啲嘅做人處理嘅方法啦，都要試下噶啦。
1: 我想問阿徐咧，如果譬如好簡單，老豆都成日睇 AV 啦，個仔跟住睇啦，老婆又知道兩個都睇嘅，聽完我哋咁樣講就覺得好驚啦。是咪？即系一啲都唔出奇噶嘛。
0: O K， 嗱，睇 A V 咧，我谂都系一个好平常，好多好多人会睇嘅，因为睇翻即系啲网站嘅
1: 青春期嘅发展啊，
0: 系啦，嗰啲数字咧，嗰啲 statistic 嗰啲大数据咧，其实都真系好多人睇紧嘅，咁样，所以又咁泛滥啦，咁样，所以唔系冇生意噶嘛。咁其实咧，我哋相信咧，其实系好普遍噶啦。个问题咧就系咧，我哋睇嘅时候咧，要大家要知道咧，呢啲系要嚟刺激你嘅性欲嘅，咁样样系呢啲系假嘅，呢啲系做戏嘅，呢啲咧就系唔系真系好似好似俾你睇到咧系咁咁有享受嘅一啲过程嚟嘅，里边啲人咧系扮紧佢哋系享受紧咁。之前我哋要提醒翻啲观众咧系有呢一个咁样嘅判断先得，
1: 好难啊！徐，我觉得，因为你如果你咁样做啊，佢做咩要睇咧？系咪？佢代入啊嘛，佢咁代入嘅时候，仲要咁理智。OK， 我知道你有嘢要补充。
0: 我觉得都要做，如果唔系咁做咧，就真系
1: 大件事啊！大件事，
0: 我谂个色情犯系会令到好多人会
1: 买嘢。我下个礼拜俾你再费费下。OK， 下个礼拜我哋再讲。OK，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晚上九点，
5: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钟头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的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可能会有山洪暴发或者河道泛滥。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文台指出，暴雨是比较小型的系统，发展至消散过程可能不够一两个钟头，影响范围可能只有十至到几十公里。以今日的暴雨为例，新界普遍地区受到大雨影响，而港岛雨势就较弱，因此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乜嘢位置同时间会受到暴雨影响，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但强调会在可行情况下尽早提醒市民，亦都会提早预警水浸等高风险的影响。特区政府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道口岸夜晚八点全面恢复所有清关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和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少梅在会上展明立场，表示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当前新疆、西藏繁荣稳定。李少梅驳斥英国、澳洲、捷克等小

0: 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但是拒绝反攻自省。中国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人权机制信誉。李善梅表示，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挑战，在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之际，应该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煤气公司宣布8月开始上调煤气费，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1.25仙，加幅4.4%，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3.9%。另外，定额保养月费亦都增加1蚊至到11蚊。煤气公司宣布未来2年唔会再调整收费。加价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个月煤气账单加幅唔多过10蚊，大约1半嘅工商业用户每个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港币320蚊。将军澳医院一个患有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初接受环结肠造口手术，及后发现造口错误开在胃部，病人情况恶化，延至3月初离世。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指出，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错误将胃部当作环结肠处理，手术期间未有进一步核实，外科和康复治疗团队沟通不足，未有适时监察和确认病人造口输出量的异常情况，以致未有重新评估和及早介入。委员会建议院方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特别是负责督导手术的外科医生所作的临床决定，以及在术后将临床情况不寻常的病人转到康复设施治疗的安排。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8: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0: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
12: 逢星期日下午4点。

0: 才智双打。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08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陈俊文仍然系放假噶吓，咁啊。去咗日本 shopping 啊，趁依家日元低啊嘛，佢 shopping 好犀利噶，知唔知啊？唔系买嘢咁简单，买货添，股票又新高啊，就系因为佢啊。好，咁我哋咧就请嚟咧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 ，Wyman 噶 ，Wyman 你好，
3: 小嘉明你好，大家好。
2: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当然啦，港股咧就可能即系惊住美国系咪真系会加息啊咁样啦，咁啊，因为点解咧？因为都有好多理事话今年要加息咁样啊，因为八位呢、这个即系理事咧就认为咧维持利率喺不变嘅，即系喺2026年余下嘅时间啦。当然，咁啊三位咧就认为咧要加25个点子，五位咧就会加到50个点子添，有一位咧哇好激进啊佢话要加75个点子添，只系有一位咧就认为咧喺今年余下嘅时间咧可以减到25个点子嘅啫，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就市场咧唔知系咪咁样惊一惊啦，所以寻晚咧美国股市咧，即系趁我哋收咗即系节目之后咧，就狂泻咁就，不过都唔系即刻嘅，我
3: 反复下嘅，因为呢个议息会议记录出咗就跌咗一阵啦，跟住喺记者会之前就已经反弹噶啦，
2: 跟住又
3: 系跟住先再跌过，
2: 我冇咁咩啊，我净系睇到两点到应该出咗个议息噶啦，咁咧就即刻跌嘅，我见佢嗰阵时可能就啱啱开始第一阵啦，好啊，咁啊亚洲区咧其实冇嘢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你睇翻咧亚洲区咧几个地区啊国家咁样咧。其实全部都新高嘅，系香港咧就唔知点解咧就咁惊，因为今日咧恒指系最多跌过562点嘅吓，咁好啦，咁啊日本啦、新加坡啦、台湾啦、南韩咧都盘中新高嘅，收市咧就除咗台湾唔能够新高，咁咧其余嗰三个地区嘅国家啦，日经、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南韩综合指数都系新高嘅收市。咁啊，你估都估唔到啊！新加坡系历史最高位收市啊！依家
3: 其实我谂即系最估唔到系我哋港股跌啦，成个亚洲都升，或者大部分都升，点解剩翻我哋咁样咧？
2: 真系点解啊？真系问一问点解啊？真系要吓。好，咁啊，唔好理佢点解先啦。咁我哋就首先睇一睇啦。美国系咪真系有机会加息咧？究竟佢即系今次嘅维持利率不变啦，情形系点样咧？
3: 其实我谂，当然第一个问题就系咪今次联储局呢、这个议息会议系转鹰啦，或者系咪沃什系一个即系鹰派嘅一个即系联储局主席啦？咁我谂即系喺成个议息会议入边咧，其实我谂就最令到市场突然间觉得会转鹰就系个点阵图啦。头先朱家明你都讲咗啦，唔同嘅联储局官员佢哋对今年年底嗰、那个即系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嘅个预测啦，咁其实有即系头先你讲咗啦，有九位嘅联储局官员啦，就即系赞成系要加息或者预期嘅加息啦，无论系加4厘又好啦，或者加半厘或者半厘以上都好啦，咁所以变相市场就睇住呢个点阵图，就觉得联储局官员好似真系有一个加息嘅一个意欲喺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个记者会入边咧，其实沃什我就见唔到佢有好强烈嘅一个加息嘅一个意欲，或者有一个加息嘅暗示嘅，咁亦。都即系佢都即系好稳阵噶啦，基本上讲嘅嘢都系话我哋联储局继续要控制住咁嘅加，呢个系一个最主要或者其中一个主要嘅一个即系政策目标啦。咁亦都即系希望美国民众嘅信心，联储局系做到呢样嘢嘅。咁但系加息就即系冇乜点提过，咁所以我就唔觉得话今次议息会议真系突然间联储局会转到好鹰啦。不过有聯儲局官員覺得今年係會加息或者唔止加一次嘅時候，咁當然市場一定嘅反應都唔出奇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琴日見得到嗰、那個叫做呢、這個利率期貨啦，即時反映咗啦，就係、是、話今年除咗預期會加息之外啦，會早咗嘅，之前就預期12月先會加嘅，咁而家就去到10月咧就覺得會加息啦。咁今年全年個加息幅度而家市場預期就1.5次度啦，咁就多過一次，但係就未到2次嘅。咁、那個債息飙升啦，两年期同十年期都飙升啦，咁但系十年期今朝早就回落翻嘅，咁但系两年期方面咧，今朝早回落完之后咧，今晚又再升过，咁所以我即系睇住个事态发展咧，因为行动我就觉得联储冇咁快噶啦，即系起码都可能都好似而家预期咁10月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是市场会唔会形成咗个加息？

0: 个预期令到个股市会受压咯，咁当然今朝早就绝对冇呢样嘢发生啦。除咗亚洲区唔跌之外咧，其实美股嘅期货都反弹嘅，咁所以都睇住嗰个即系市场究竟点样去解读呢个联储局嘅一个点阵图啦，或者就话点样去系咪真系形成咗一个即系加息嘅一个预期嘅升温啦？当然即系呢个未必系事实，但系如果有呢个预期嘅话，咁当然个股市就有机会借势有啲受压都唔出奇嘅。
1: 嗯，嗱，除咗股市啦。咁貨幣上咧，我哋見到都有啲異動嘅。
0: 嗯，
1: 譬如日元咧，就好快就即時反應，就係極度偏軟啦，真係叫做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兩年低位。
0: 係啊，冇錯。
1: 點樣分析貨幣上面嘅影響咧？
0: 其實我諗最主要都係美元轉強啦，咪見得到即係琴晚方面咧，個議息會之後啦，美金就即係有明顯轉強嘅情況嘅。咁美匯指數就即係正式升穿咗100啦。咁而家大約100.6啊，100.7左右嘅水平啦。咁當然你話個幅度就唔係好多，都係講緊1% 或者1%多少少嘅啫。咁但係因為本身日 yen 弱啦，咁所以即係再進一步就令到日 yen 方面咧會有一個即係再進一步貶值嘅情況。咁而家一美金就大大约是对161日元左右啦，未到嘅，咁但系差唔多啦。咁我谂市场当然就会观望住日本央行有冇行动啦，因为去到差唔多一啲市场觉得一啲警戒线咧，日本央行又会再次即系入市干预嘅。咁当然即系有啲人就话今次未必啦，因为今次就系唔系净系日本 yen 自己转弱嘅，所有货币都转弱嘅。咁所以对于日本 yen 嚟讲，佢又唔系特别弱嘅时候，咁日本政府可能可以容忍多少少嘅。咁但系我谂都睇住呢一两个礼拜啦，睇下日本政府有冇啲咩行动啦。咁当然就唔会扰乱个金融市场嘅，你净系会推翻个 yen 高翻少少啦。例如话一美金可能去翻156啊155都唔出奇啦。咁但系都系好短暂嘅啫，因为我哋过去都见得到咧，每次日本政府干预咧其实个效果都好短暂，亦都唔能够扭转日本 yen 个弱势。
1: 嗯，仲有嘅就系会唔会影响埋黄金？嗰啲即係價格啦。
0: 其實我好明顯受到影響啦，因為如果你買咗金嘅話，琴日就即係基本上就好唔開心啦，因為金價有調整啊。咁喺個議息會議之後咧，因為即係加息嘅預期升温啦，咁亦都因為美金反彈啦，咁呢兩個因素其實對金價都係不利嘅。咁所以琴日金價方面咧都有接近3% 一個回調嘅。咁當然啦，而家回調咗個情況都未去到六月中嗰個低位嘅，因為六月中個低位咧，其實就更加低。咁而家即係金價方面啦，如果用期貨計啦，大約係4,250美金左右啦。咁六月中個低位咧，就挨近係即係4,000附近嘅。咁所以其實因為即係六月中嘅時候咧，市場更加擔心加息，因為當時嗰個油價都仲好高啊，美國同伊朗仲未叫做真係達成個和平協議嘅。咁所以嗰陣時嗰個加息嘅預期就更加令到個金價有受壓嘅。咁但係今次就相對嗰個幅度就暫時少啲。咁但系咪会再进一步发酵，令到个金价再跌落去一啲更加低嘅位置咧？我觉得唔出奇嘅。咁所以可能都要等一等啦，即系可能去翻4,200楼下啦，先开始谂会好一啲啦。咪始终如果市场真系再次形成一个加息嘅预期嘅，始终金价短期都系会受压，个机会比较大啲。
1: 咁对股市嗰个影响性你又点样睇咧？嗱，咁啊，寻日当然啦，即时都有啲波动性啦。
0: 嗯，
1: 咁打后时间会唔会大家即系都担心？咦？即係，因為通常嚟講加息減息咧，唔係話一次嘅有陣時，即
0: 係
1: 可能會係一段時間啊咁樣嘅。咁今次你個睇法點樣？
0: 其實我諗暫時我都唔係太過擔心聯儲會大幅加息，因為始終即係個基本嗰個情況其實有利咗聯儲局咧，係唔需要即係大幅加息嘅。因為如果你話中東嘅情況都仲係好亂嘅，油價都仲係好高嘅，自然通脹壓力都仲係好大嘅時候，咁聯儲局就即係有個比較大嘅需要要加息或者持續加息啦。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基本上，如果美國嗰個講法係啱嘅，或者美國講法係代表咗而家個局勢嘅話，咁基本上中東嘅情況應該就會進一步緩和嘅。美國同伊朗之間係會有一個和平嘅協議嘅。咁個霍爾木茲海峽能夠重開嘅時候，咁自然嗰個石油供應會恢復啦，自然個油價亦都會持續反覆回落啦。咁變相個通脹壓力就會降低啦。咁我諗呢個都係點解今朝早亞洲區唔驚，或者叫做美股期貨有反彈嘅原因啦，就因為市場覺得個基本面係令到聯儲局未必真係需要加息嘅。咁當然啦，即係係唔係呢個就要睇翻即係聯儲局點樣睇啦。因為始終聯儲局可能佢會覺得即使中東嘅情況能夠搞掂都好啦，而家嗰個

0: 通脹都係高嘅，因為始終你偏離 2% 都仲係好遠啦，同埋好長嘅時間啦。咁所以佢要加你都唔能夠話佢唔合理嘅。咁所以就睇下佢哋用咩角度去衡量呢件事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市場真係形成咗一個加息嘅預期嘅，咁股市受壓，我覺得啲都唔出奇咯。因為你睇翻六月中都試過受壓啦，再早少少時間亦都係咁嘅情況啦。因為而家基本上你要拉個股市落嚟就一定係靠加息啦，因為而家市場對企業盈利好樂觀。对成个科技嗰个人工智能嘅发展都好乐观。咁所以你喺好难靠个业绩将个即係乐观嘅情绪一下子就打倒。除非你话连续好多好多间公司啲业绩都唔对版，甚至可能见到啲公司可能系融资唔到啊，冇办法再即係增加个投资啊。咁我谂个市场先至会改变而家乐观嘅睇法咯。咁所以调整通常都见得到最大可能性都系嚟自加息咯。或者个加息个预期性运。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9: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陈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8: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料先啦。
9: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 9: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未开市嘅，仲有大概10分钟唔够啊。咁啊，睇下期货上面嚟计咧，即系应该收复失地啩今日啦。哇，道指期货咧52,193点，升249点。升幅咧就0.48% 嘅，纳指期货呢个系纳指100嘅期货啊，30,510点，升512点啊，升幅1.7% 噶。S&P 嘅期货7,558点，升66点，升幅0.88% 噶。欧洲方面咧就得伦敦富时跌嘅啫，伦敦富时10,419点啦，跌89点，跌幅0.85%。法兰克福 DAX 25,030点，升96点，升幅0.38%。巴黎 CAC8,443点，升13点，升幅0.15% 嘅。咁啊，油价咧咁啊，继续都系下跌啊，报有77.93美元一桶，跌咗2.04%。纽油74.41美元一桶，跌咗3.1%。咁啊，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445%嘅。咁啊，金价咧就4,275.2美元一安士啦，跌咗2.42%。 銀價咧就66.9美元，就一安士啦，跌咗5.46%嘅。

0: 但我谂其中一样嘢咧，我谂市场就会有啲担心嘅，就系个点阵图方面咧，因为今次咧基本上佢都冇参与嘅。咁当然佢背后就话，因为个点阵图基本上都即系意义不大啦。咁亦都因为啊，讲紧嗰个周围环境经常都在变嘅。咁而家你做一啲年底甚至下年年底嘅预测，其实佢觉得嗰个作用性系不大咯。咁所以变相佢会唔会拎走咗呢样嘢，令到之后我哋冇呢个点阵图去睇咧？咁呢个我咁都投資市場會關心啦。咁當然另外一啲改革嘅，咁就係一啲即係例如話講緊就係一啲即係工作小組啦。咁其實佢都會開即係好幾個工作小組啦。咁去研究聯儲局方面啦，除咗講同外界溝通之外啦，資產負債表嗰個研究啦，聯儲局方面究竟引用啲咩嘅數據去量度個通脹啦？因為而家主要都用 PCE 嘅，咁究竟佢會唔會繼續用定係改其他一啲即係指標？咁呢个我哋都需要留意啦。咁当然仲有一啲即系其他唔同嘅议题嘅。咁但系我谂即系另外一样嘢，市场都会关注嘅就系嗰个资产负债表啦。因为基本上佢之前嗰个立场俾人个感觉咧，就系唔中意个资产负债表咁多。咁而即系过去因为即系历史嘅原因啦，因为即系呢个疫情又好，因为呢个即系金融风暴都好啦。咁联储嗰个资产负债表咧系大幅咁膨胀嘅。咁喺最高峰嘅时候讲2022年嘅时候咧，联储局资产负债表就去到90,000亿美金嘅，咁讲紧2008年嘅时候咧，都系仲系讲紧10,000亿美金嘅啫，咁而家就缩咗啲嘅啦，咁大约系即系60,000亿多少少啦，咁究竟会唔会喺沃什嘅领导之下，联储局会加快呢个缩表咧？呢个都系市场关注嘅一个因素。
1: 但系缩表会对市场会有啲咩反应啊？定系影响啊？咁样咧？
0: 其实我谂缩表就即系好明显就减少咗个货币供应啦，咁呢个就有少少等同于加息嘅，咁所以我谂市场就要睇紧个缩表嘅速度有几快啦。因为如果你缩表嘅速度太快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带嚟无论对经济又好啦，对金融市场都好啦，嗰、那个伤害或者嗰、那个即系负面影响咧，未必会少过加息嘅。咁所以市场点解咁关注就系话，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叫做系另类嘅一个加息啦。咁所以究竟即系佢会唔会加快，甚至系大幅度地咁样去缩表咧？其实呢个都系即系往后几次啲会入边咧，市场会好关注一个事情啦。咁当然可能佢未必即时会即系有啲咩提议，或者未必即时有啲咩行动嘅。咁但系如果市场觉得佢有呢个意欲嘅时候咧，其实已经足够有影响喺度。
1: 但系即系我哋叫拉长呢个时间啦，去做缩表啦，会唔会对个？影响性会减到即系轻啲啊，定点咧？
0: 哦，绝对会啊，因为你拉长啲，每个月嗰个缩表个规模系少啲嘅时候，市场就自然个感觉就细啲啦，或者个实际影响就会细啲啦。因为我谂即系对于缩表嚟讲咧，最直接嘅影响就系一啲即系中年期或者长年期一啲债券啦。因为你联储局唔买之余，甚至系令到个市场嗰个供求嘅关系更加系偏向令到嗰、那个债息会上升咯，咁所以呢样嘢都会影响到究竟即系嗰个市场嘅息口啦，影响到企业嗰个借贷成本啦，亦都影响到即系金融市场方面啦。计啲股票嘅时候啦，个折现嘅时候应该用一个咩折现率去计啦。咁呢啲都会即系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经济同个股市咯。
1: 嗯，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咧，佢可能会有一个即系叫做温和啲嘅手段又得。激进啲嘅手段都得，
0: 系啊，冇错，
1: 即系呢个咧都仲未知道，就睇下究竟即系佢嘅手法啦，或者点样去即系做法咁做嘅情形啊，点样咁啊，甚至咧就系市场嘅接受情形啦，因为有阵时即系可能佢。即系快同慢，其实冇话一个标准噶嘛。
0: 系啊，冇错。
1: 咁啊，睇下市场嗰个情形系点啦。但系我哋又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咧，其实佢缩咗表之后咧，会唔会就系令到联储局有更加多嘅工具啊？因为点解你唔缩表，其实理论上咧，如果你再做量化宽松，即系将来唔知会唔会啦吓，嗰、那个工具咪少咗咯？
0: 其实就理论上系嘅，但系实质上边我哋见到联储局就从来都冇理会呢样嘢嘅。资产负债表无论系5万亿、10万亿定15万亿，佢都系咁样做噶啦。
1: 即系你信佢
0: 系啦，佢需要 QE 嘅时候，基本上咪不断抌钱落个即系社会入边咯。咁而事实上喺理论上边，佢抌钱落去系无穷无尽嘅，因为佢印出嚟嘅啫嘛。
1: 系咯，所以变相
0: 系唯一就系会唔会带来一啲即系恶性嘅影响啊？例如话即系头先你讲。 讲，即系对成个货币制度嘅不信任啊，会唔会即系激起一啲即系

0: 一啲另类嘅啲效应嚟话，可能会激起咗通胀啊，会唔会刺激咗个叫做资产市场有啲过热啦、啊、情况等等咯。咁但系逻辑上面佢系或者理论上面佢系可以无限量咁样 QE 嘅。
1: 咁啊系，因为美元就系有一个咁嘅特性喺度啊嘛，即系阿 Greenspan 话斋，你要钱噶嘛，印俾你咯；你要债券噶嘛，印债券俾你咯。其实都系一样嘢嚟噶啦，啊，即系站在佢嘅立场嚟计，冇乜分别嘅啫，当然啦，所以点解金价或者呢几年咧都攀升得咁紧要咧？就因为美元嗰个信任程度低咗。
0: 系啊，咁当然呢个就唔系净止联储局嘅，呢、这个就成个美国政府嘅问题啦，包括债务越嚟越多啦，包括喺个国际嗰、那个即系政策上面嘅选择啦，尤其是我谂对佢嘅盟友又好啦，对佢嘅非盟友都好啦，其实都见到美国方面嘅行事咧越嚟越叫做针对性嘅，或者相对嚟讲个攻击性系增加咗，咁所以令到好多即系全球唔同嘅国家咧，其实对持有美元个戒心都高咗。唔系净系同美国唔友好嘅国家，同美国友好嘅国家其实都有同样嘅一个谂法嘅。咁所以喺外汇嗰个储备入边，减少一啲美元嘅资产，分散去一啲非美元嘅资产，呢、这个都系即系大势所趋。
1: 好，我哋休息一阵，一阵间翻嚟睇下美股开市情况。
2: 晚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钟头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带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嘅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同埋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可能会有山洪暴发或者河道泛滥。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延，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文台指出，暴雨是比较小型的系统，发展至消散过程可能不够一两个钟头，影响范围可能只有十至几十公里。以今日的暴雨为例，新界普遍地区受到大雨影响，而港岛雨势就较弱，因此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乜嘢位置同时间会受到暴雨影响，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但强调天文台会在可行情况下尽早提醒市民，并提早预警水浸等高风险影响。而截至夜晚八点，渠务署确认19宗水浸报告，其中16宗已经完成清理，个案主要集中在北区、屯门和天水围一带。特区政府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道口岸夜晚八点全面恢复所有清关服务。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早前在英国被控违反当地国安法，在英国法院被判囚八年，同案被告前英国边境人员魏志良判监十年。案情指出，魏志良自2020年底开始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在无正当理由之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资料库，存取和追踪疑英港人的资料，并且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而魏志良和曾经任职香港警察的袁崇标互相认识，魏志良自2021年中开始直接向袁崇标报告当地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活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七国集团 G7 峰会上表示，中国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可能影响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高市在会后又说，将会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会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近年来惯于在 G7 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今次高市在会上的涉华表态亦都格外显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者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林健又说，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

0: 异化同埋融合嘅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同安全嘅立同埋安全嘅立场冇改变，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嘅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嘅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同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喺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预计9月内接受申请。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计划能够打破未补价自住单位出租和出售的限制，活化现有房屋资源，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加强资助出售单位流转，协助年长业主安享晚年。张仁良指出，未补价的居屋业主只是需要持有单位十年就可以申请免补价出租单位，合资格参与的单位有大约36万个，只限向白表人士出租，初期名额3000个，相信不会对私人市场构成冲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8: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7: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9: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9: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0: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是
15: 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6: 他没有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他不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的重任。多谢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6月24号星期三下昼2点，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今时今日，无论工作同生活都离唔开 AI。如果你想知 AI 潮流以及了解北都发展区，就要参与呢一个活动。论坛主题：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嘅深度融合。讲者包括来自政府、商界、创科界以及大型龙头科技企业代表。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加，登记及了解详情请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 WhatsApp 95720104留言查询。
2: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3: 9:40啊，咁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开市啦，都唔错表现噶。道指51794点，升302点，咁啊，寻日跌咗500点，咁啊，今日升翻300点，咁啊，都收复咗，即系都一半以上啦。咁啊，纳指26216点，升184点，升幅0.71%。咁啊，寻日咧就跌咗300点到啦，咁啊，今日都一半多啲咁多啦。
4: 系啊，
3: 都好犀利啊，其实都啊，咁啊 S&P 500 7469点，升49点，升咗0.67%。咁啊，欧洲方面咧就系得伦敦富时跌嘅啫，10415点，跌93点，跌幅0.88%。法兰克福 DAX 25022点，升87点，升幅0.35%。巴黎 CAC 8442点，升10点，升幅有0.12%嘅。咁啊 ，Wyman
4: 啊，
3: 收復力都幾強喎、啊！
4: 係啊，冇錯，基本上我諗即係而家要美股跌都有啲難度，係啊，即係你出唔同嘅原因都好啦，其實佢都有能力幫你咬翻佢上嚟，
3: 即係可能跌一兩日咁就
4: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今日都仲係一啲半導體撐住嘅大市啦。你見到無論係講記憶體又好啊，講緊一啲即係芯片嘅股又好啊，基本上都仲係大升緊嘅。咁、那個市場都完全好似冇曬阻力咁樣咯。咁當然即係累积咗好多升幅噶啦，因为即系由四月份到而家都好多都系一倍甚至好几倍嘅升幅，咁但系个市场都仲系好信啦，资金仍然系大幅涌入啦，咁当然有啲就个估值好贵噶啦，咁你睇个市盈率可能都系过百倍甚至几百倍噶啦，咁但系个市场就因为好似第一节所讲啦，即系对嗰个盈利有个好乐观嘅预期啦，咁所以就觉得啊贵咪继续买咯，咁当然有啲投资者可能心态就系话我唔介意佢贵嘅，只要有人俾我用更加贵嘅钱帮我买就得噶啦，咁所以我谂即系一日呢个信念都存在，个市场继续有好多即系资金涌入去嘅时候，咁即系佢都系继续系升紧。
3: 嗯，咁啊都系继续都系晶片类或者 AI 相关嘅股份嘅啫。
4: 是啊，即係如果你話買嘅呢刻都仲係呢個主題啦，咁而事實上呢個主題基本上我諗即係投資者都仲係好樂此不疲嘅，咁因為即係呢、這個即係相關嘅叫做係預期啦，即係你冇辦法短期內突破佢啦，咪我哋之前都解釋咗啦。你而家啲投資者唔係睇嚟緊一兩季嘅業績嘅，係睇緊未來兩三年啊、三四年嘅業績嘅。咁所以就算你話有一季半季業績未必真係滿足到市場預期都好啦。第一投資者會自己揾個原因幫佢解釋嘅，未到啫，唔係冇嘅。咁當然另外就係仲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啊，成個美國嘅市場入邊半導體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咁所以間唔中都見到有啲輪換嘅有一排就可能炒記憶體啦，有排炒 CPU 啦，有一排炒GPU 啦，有一排炒呢啲光學啊等等啦，咁所以變咗輪住嚟去谷上去咯，咁所以真係唔知呢個咁嘅即係主題仲會即係可以炒到幾耐咯，咁當然即係股價就真係升咗好多噶啦，咁所以都要即係留意住，就係話究竟嗰個市場樂觀嘅情緒究竟可以延續到幾耐咯？
3: 即係除非真係大幅加息咯。
4: 这个我想是短期之内其中一个真的会令到市场真的会吓到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你说真的讲业绩的，刚才讲了你很难真的全面推到现在这个乐观的预期。那个估值市场又不担心，无论你讲到100倍几百倍的市盈率，市场都觉得不是一个大问题。那所以真的是这样。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会不会个资金链有个断裂的情况。那之前也讨论过，因为很多科技公司其实都未有钱赚嘅，咁佢哋嘅投资亦都好多，咁变相佢哋嘅资金咧嚟自融资嘅，咁如果融资基本上有即系减少，甚至系有个即系突然间短缺嘅时候，咁可能市场就会担心啦。呢啲半导体个需求系咪可以持续得到，或者就系大幅增长嘅预期系咪都系继续可以支撑得到？
3: 嗯，仲有嘅就系新股其实嗱，即系 SpaceX 咧上咗市啦，咁寻日咧都跌一跌嘅，咁今日咧都再继续跌嘅，依家大概跌咗6.7% 啦，报178.91。咁新股会唔会都对个市场有一啲即系叫影响性又好，或者个气氛上面啦？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啦，就系即系始终佢升咗上去，咁因为寻日其实个市况唔好，佢先跌落嚟啫。咁变咗嚟计咧，就话啦，如果新股即系继续有一个好嘅表现咁样，咁当然啦，佢调整唔系话唔可能嘅，只不过就可能调整得好短时间又再升过嘅，咁个市场气氛咪继续好咯，即系继续个音乐与游戏咯。
4: 系啊，咁但系今日就即系当然有一定嘅戒心出现咗啦，咪整体嘅市况系 OK 嘅，咁但系即系 SpaceX 方面咧就自己跌咗6% 啦。咁当然即系因为之前升得多啦，因为而家同嗰个即系叫招股价讲嘅$135计咧，都仲系有超过三成嘅升幅。喺度嘅，咁但系即系今日跌，其实我谂就令到多咗投资者有个戒心噶啦，即系嗰个急速上升嘅动力系咪已经即系挥发晒咧？因为都太夸张啦，基本上你同火箭一样啫，你冇人长期即系泵嗰个引擎啊，咁所以即系泵泵下就冇啦，咁所以即系短炒啊，即系听众就要小心咯，即系佢总会有一啲叫做系上限嘅，因为即系虽然话即系市场对佢嘅业务有好大嘅一个唔同。嘅乐观嘅一个预期啦，咁但系短期因为冇盈利啊，咁所以变相你就好难去当然啦，即系冇盈利有个好处就你有无限嘅幻想空间啦，咁但系个问题亦都倒翻转头佢个估值就即系成日会俾人质疑系贵咯，
3: 系啊，所以咧就靠咩咧？可能要靠一啲消息去刺激咯，即系呢个咧，我谂Elon Musk 会即系驾轻就熟噶啦，
4: 系啊，佢都系画大饼嘅专家嚟噶，你睇 Tesla 就知啦，即系画咗咁多年无论讲无人驾驶啊。机械人基本上都令到 Tesla 嗰个价值咧，都即系无限地有一个即系倍大咗嘅情况啦。我唔能够话完全系一个唔合理啦，但系基本上一定系喺佢嘅一个领导之下咧，系比其他公司系大咗嘅。因为如果你话其他公司发生同样嘅嘢咧，应该就冇 Tesla 咁高嘅市值，
3: 或者咁高嘅估值咯。
4: 系啊系啊。
3: 咁另外仲有嘅就系睇下后边仲会唔会有多啲。即系新股嚟上市啦，咁我哋知道嘅当然啦 ，Anthropic 啦 ，OpenAI 啦，甚至裕泰证券上面就 SK 海力士啦，
4: 系啦系啦，
3: 咁呢啲又会唔会制造到气氛出嚟咧？都
4: 其实我谂倒翻转头啊，系个市场要一路即系维系住个气氛，等佢哋能够成功上市啊，因为佢哋个估值都好高，咁所以如果你话个气氛突然间转差咗嘅，咁佢哋系咪能够 keep 得到而家即系市场所讲嘅一个咁高嘅估值咧？其实我谂就有啲难度，因为 OpenAI 同 Anthropic 都讲紧系$10,000亿左右嘅一个估值啦。咁当然即系海力士就唔需要去谂个估值啦，因为佢喺南韩已经系即系上一路都系即系上紧市啦。咁所以其实南韩嘅一个价钱基本上就已经系一个即系参考嚟噶啦。咁基本上喺美国做裕托证券就多咗一个渠道俾唔同嘅投资者多一个方式去买咁解嘅啫。咁其实对个股价嚟讲就未必话真系有好明显嘅一个影响喺度嘅。咁所以我谂即系主要市场都系关心就系话 OpenAI。同 Infobic 啦，究竟系咪能够赶得切搭呢、這个即系顺风车啦？因为而家市况真系好理想嘅，个投资者亦都好乐观，市况好畅旺，咁所以个估值一定可以拉到好高咯。咁呢个点解佢哋都咁急啊？赶住要上市，我谂都系呢个原因。
3: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5: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6: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

0: 会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2: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
5: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6: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7: 9:50翻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道指51807点，升315点，升幅0.61%。纳指26268点，升247点，升幅0.95%。S&P 500 7479点，升59点，升幅0.8%。欧洲方面咧，伦敦富时系跌嘅，10406点，跌102点，跌幅0.98%。法兰克福 DAX 24992点，升57点，升幅0.23%。巴黎 CAC 8440点，升10点，升幅0.12%。咁啊 ，Wyman 啊，琴日我哋都讲啊苹果嘅，咁今日咧苹果又有消息啊，咁当然啦，就除咗即系我哋寻日讲嘅，佢有啲新嘅机型出啊嗰啲嘢啦，就或者产品出啦吓，咁啊今日咧就 CEO 啊呢个库克咧就话要加价
8: 啊，
7: 咁啊其实都唔意外嘅，因为记忆体个价格真系即系升到你唔信咁啊嘛，
8: 又缺货几倍咁样升，
7: 系啦冇错啦，咁啊佢哋嘅成本事实系高咗嘅啊，咁但系仲有一个消息，但系咧就唔系苹果，亦都唔系另外一间公司啊有关嘅，就系 Intel 出嚟讲。是啊，特朗普出嚟讲，几得意，我觉得吓。咁啊，有咩消息咧？
8: 其实当然，特朗普就一定系邀功啦，基本上就系话促成咗啦一个美国生产嘅晶片啦。咁就系苹果方面啦，会即系请 Intel 啦去做一啲即系相关啲晶片啦。咁当然，我谂呢个消息就之前市场都传咗噶啦。咁亦都即系机会系好高嘅，因为对于苹果嚟讲，唔系话想喺美国生产。咁当然啦，即系最主要原因就因为台积电方面咧，一个苹果主要嘅晶片代工啦。其实而家因为即系 AI 嘅热潮啦，令到台积电方面咧都冇太多嗰啲即系剩余嘅产能噶啦，咁所以对于好多公司嚟讲咧，佢哋都需要揾一个额外嘅一个即系代工公司啦，咁所以即系Intel 方面咧都系其中一个最主要嘅选择啦，咁所以对于苹果嚟讲，揾 Intel 其实呢个都唔意外嘅，咁但系另外一个可能性就要即系讨好下特朗普啦，咁咪即系要本土生产嘛，咁所以你就即系一定要揾翻一间美国嘅公司啦，咁所以Intel 就系。即系唯一嘅选择啦，或者系一个主要嘅选择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几个唔同因素啦。咁但系好老实咁讲，你对苹果嚟讲唔会所好多嘅产能都会俾 Intel 嘅。我谂只系一个好少好少嘅部分咯。咁同埋都要试嘅，因为即系 Intel 虽然话都系做开代工咁，但系之前大家都知啦，基本上代工嘅业务就持续亏损嘅。咁亏损嘅原因一定有佢嘅理由嘅，就因为即系个技术嘅问题又好啦，讲紧成本都好啦。 咁所以我谂苹果都系试下先啦，咁即系少少咁样嚟咯。
7: 嗯，咁但系特朗普就非常之成功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可以本土化嘛，
8: 系啊，
7: 即系可以制造多啲嘅就业机会，咁其实亦都帮助佢制造咗好多嘅选票
8: 啊，系啊，冇错，因为即系特朗普嗰个主轴都系讲话要即系将制造业搬翻去美国啦，咁所以即系多一个例子俾佢吹嘘嘅时候，佢一定系会即系100%甚至200%咁样去利用噶啦，咁甚至可能唔止讲一次添嘅，可能个个礼拜都同你讲一次都唔出奇。
7: 系啊，咁无论嗰、那个即系业务有几大或者叫有几重要都好啦，总之咧佢又不断都话嗱呢啲系我做出嚟噶，
8: 系嘛，冇错
7: 啊。所以咧就即系佢梗系希望啦，因为点解？因为我哋都其实喺中东战事发生嘅时候咧，我哋都讲啊，其实特朗普咧一定系要关注下佢中期选举嘅。
8: 嗯
7: 啊，虽然又唔关佢事嘅，但系佢都要保住个党啊，保住嗰、那个即系党嘅。在个议会里面的领导地位嘛，
8: 都关他事，因为如果输了的话、基本上就是所有事都做不到。对他来讲他都当然我就觉得很多政策他要做都做完了，不过还有两年的时间，基本上如果国会多多阻挠的时候，当然他都会觉得不自在不舒服或者不老礼的情况。
7: 是啊，还有的，当然他都希望下一届的总统，因为应该理论上他就没得选下一届。
8: 是的，除非他有能力改变个宪法。
7: 是的，但是我想相信他都知道个游戏规则怎么玩的了。咁所以咧，相信咧他都不会夹硬嚟嘅。咁但系咧，他都希望延续到咧他个党，即系或者叫他的势力啦。啊，延续落去下一届嘅政府噶嘛，系咪先啊？咁所以咧，佢依家啊，梗系希望咧就尽量咧翻返去国内咧，就搞佢自己本身嗰、那个即系政治上嘅目的啦。因为海外嘅，我谂佢都搞咗好多啦，已经啊，你见到即系委内瑞拉啦、中东啦、古巴嗰啲咁样，都搞到好多噶啦啊，甚至再远啲嘅咩格陵兰啊嗰啲，系嘛，都搞咗唔少噶啦啊，咁所以咧就唔排除咧，佢依家翻翻去咧就即系会关注翻佢自己本身嗰个政治嘅情况啊。好，咁我哋又再睇多次美股嘅情况啦。咁啊，道指51786点啦，升294点，升幅0.57%。纳指26235点，升214点，升幅0.82%。S&P 500 7475点，升咗56点，升幅0.75%嘅。欧洲咧都系德伦敦跌嘅啫，10402点，跌106点，跌幅1.01%。法兰克福 DAX 24977点，升43点，升幅0.17%。巴黎 CAC 8445点，升15点，升幅0.18%嘅。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0: 商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点，
6: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钟头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的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可能会有山洪暴发或者河道泛滥。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早前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在英国中央刑事法庭被判监8年。同案的英国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另外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判监10年。法官判刑时指出，案中的间谍行为性质严重，蓄意威胁英国主权，并且对被监视的人造成实际伤害。案情指出，魏志良自2020年底开始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在无正当理由之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资料库，存取和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且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而魏志良自2021年中开始直接向曾经任职香港警察的袁崇标报告身处当地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活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七国集团 G7 峰会上表示，中国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可能影响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高市会后又说，将会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会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近年来关于在 G7 等场合拼凑反华小圈子，今次高市在会上的涉华表态亦都格外显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者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林健又说，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和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同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

0: 稳定发展。韩亚东话，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基上星期二在欧盟总部和欧盟委员会经济和贸易安全总司总司长若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有关工作。在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欧方在会谈中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说，美伊计划和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又说，备忘录签署仪式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13: 民生无小事。
12: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1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5: 界定为

0: 堂，观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苏轼有一首诗叫做《题西林壁》，是描写庐山的景色，内容是充满禅意的。他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横看成岭侧成峰，即是说当我去到庐山的时候，被他独特超然的山色吸引了我。以横面的角度去看庐山，庐山就好像山岭一样。但是很奇怪，以侧面的角度去观望庐山，就成为高耸云际的山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欣赏庐山，无论是远望、近观、下眺、仰视，庐山都是不同形状的。那庐山真正的面目是怎样的呢？游客身处其中，只是接触到局部的景色，不能够看到全部，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苏东坡的缘外之意呢，是说你之所以看不见真理，只是因为真理就在你身边，靠得好近好近，近到你睇唔到。因为人好多时好高骛远，最近嘅嘢、最平常、最容易得到嘅嘢，因为太普通啦，不以为然，总係认为要经过一番追寻摸索先至会揾到真理。其实真理就在你嘅身边。各位，庐山嘅真正面目就喺你最近嘅地方，即是你自己的心。所以佛家说，欲修何法才得解脱生死，唯有修心。一切善恶皆由心念而起，所以心为根本。要求解脱生死轮回的痛苦，必须先要修心的。所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就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2: 10:12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一睇啦，就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道指51,637点，升145点，升幅0.28% 嘅。咁但系纳指咧就非常之唔错噶吓，26,320点，咁啊升咗298点，升幅1.15% 嘅。咁啊 S&P 500咧就7,481点，升62点，升幅咧有0.84%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伦敦富时咧仍然都系差嘅，10,383点，升跌嘅，跌125点，跌幅1.19%。法兰福 DAX 咧就24,958点，升咗24点，升幅0.1%。巴黎 CAC 8,442点，升11点，升幅0.14% 嘅。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就望埋去咧。美股呢就又是开始有少少叫做两边的情况啦。因为为什么呢？虽然两边都升啊，但是道指呢就开始好似升幅收窄了，但是纳指呢就强劲了啊。咁如果呢我哋再睇呢费城的半导体指数呢，今日原来又创了历史高位
3: 啊。
2: 即是换句话讲呢，大家应该心中有数哪些股份升的啦。咁啊，即是如果你望埋去呢，咁啊比如好似MU 啦，美光啦，美光升咗 6.5% 到啦 ，ARM 咧就升 4.5% 以上啦 ，AMD 咧就升咗

0: 3.8% 啦，咁啊仲有 Intel 啦，升7% 啦，头先唔止添啊，升10%，头先依家升咗升少咗啲啦啊，咁啊点睇咧？都系呢扎股份继续好。即系点样策略咧？即系依家买，
1: 其实我策略就即系第一个，即系你信定唔信咯。即系你信嘅就即系咩时间你都要买噶啦。你唔好话即系要等佢调整，因为即系当然中间都试过调整嘅，咁但系调整就可能你等个调整就会即系已经错过咗好大嘅升幅咯。咁我唯一就系讲话，可能控制住注码啦，你唔好瞓真去买啦。咁其次就系话真系做少少止蚀啦。即系如果喺个买咗之后，即系出现咗10%。或者15% 嘅跌幅嘅时候，就可能就要即系止蚀先啦。咁当然即系你可以止咗蚀之后，等一等再买个都唔出奇嘅。咁但系每次都用10-15% 做一个即系控制住个风险咯。咁因为我又觉得即系佢都连升咗2-3个月噶啦。咁好老实咁讲，你除非真系好唔好彩，你喺每次买落去都即时调整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其实呢段时间你即系一定系赚噶啦，或者赚多定赚少嘅啫。
0: 即系依家真系考你胆量够唔够胆入场嘅啫吓，咁但系咧就嗱，当然啦，虽然依家有人叫 Mangoes 啦，咁但系点都好啦 ，Mass Seven 咧都仍然系上市嘅，即系7间捉晒噶嘛，咁啊再加埋即系俾你加埋间 SpaceX 啦，咁啊8间啦叫做吓，咁啊无论佢叫咩名都好啦吓，咁旧嗰啲或者叫做大嘅，咁其实佢哋唔系唔升嘅，升得慢咯。即系譬如你话苹果嗰啲，其实都喺高嘅水平噶。Intel 喺3月尾4月摸咗个底之后，都升过一浸上嚟啦，系嘛？咁但系当然。个持久力啦，同埋个幅度问题嘅啫。
1: 其实如果你话讲即系呢个即系科技七雄啦，就真系今年嚟讲咧，就真系即系失色好多啦。因为你睇翻嗰个科技七雄嘅指数咧，其实今年咧就去到今日为止啦，或者而家为止啦，其实系跌1%嘅。咁所以，
0: 但系我谂跌得多，可能系微软。
1: 系啊，冇错，微软就一定系即系一个主要嘅一个元凶啦。因为即系微软方面，今年个股价咧就跌咗超过20%。Meta 就跌咗超过10%嘅，咁 Google 就升15%啦，咁或者 Alphabet 升15%啦，咁苹果都升嘅，大约10%左右啦，咁所以即系今年嚟讲，你同啲半导体就冇得比啊嘛，半导体可能一个礼拜或者一日就已经系15%啦，一个礼拜就唔止10%，几10%，系啦，一个月就即系1倍咁样，咁所以即系冇得比啦，真系，咁当然啦，即系冇办法，个主题就喺半导体身上，咁所以你其他一啲科技公司其实就一定个个表现就一定失色噶啦，咁同埋就系好老实咁讲，成个 AI 发展啦，呢个就又要讲嗰、那个大环境啦，就是、你做 AI 开发嗰啲咧，其实而家咧就唔代表个市场最喜欢，因为始终你 AI 开发第一就唔知成唔成功啦，第二就你要花好多嘅资本啦，咁你最终啲资本抌咗落去系咪可以收翻钱成为一个收入同盈利，而家市场都唔知，咁所以你做一个即系叫 AI 开发嘅话咧，其实个市场有一定嘅戒心。亦都即系相对嚟讲个热情就唔系真系咁高涨。你见就算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好似个即系估值升得好快都好啦，其实因为佢哋未上市嘅，咁所以变相喺一个即系非上市嘅市场上边，你个估值就容易啲去我唔讲话系即系人为控制啦，咁但系至少就容易啲被追捧上去高咗咯。咁但系一上市嘅时候就真系见真章。
0: 咁啊系，但系咁讲啊 ，SpaceX 都能够咁成功咧，嗰两只我谂都应该即系当然啦，个估值我哋唔知会去到边啦，但我谂相信咧都应该几备受吹捧嘅，尤其是 Anthropic 添啦，
1: 系噶，因为我谂即系啲投行都一定系会即系落出尽力噶啦，因为即系都要赚翻嗰个即系上市费用噶嘛，亦都即系佢介绍咗啲客仔买嘅时候，至少开波嘅时候都要即系保住嗰个表现啦。咁呢个我谂即系未必话太难嘅，因为即系好多投行基本上佢哋都有能力啦去营造一个即系相对比较即系正面嘅一个气氛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上一次之后嘅情况啦，系咪 keep 得到嗰、那个股价继续系有一个好表现啦？我谂 SpaceX 方面就即系当然都系有啲意外嘅，一上市就有咁夸张嘅升幅，咁但系我谂即系都系嗰个老问题啦，就是、你冇上市嘅时候你就少受到市场质疑嘅，但系而家上一次之后咧，你每一日都俾市场去挑骨头嘅，甚至你公布咗财务报告之后就更加明显啦呢样嘢。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10:18。

0: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5: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5: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5: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6: 十点二十分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道指现时嘅报价51679点，升186点，升咗0.36%。纳指26348点，升326点，升咗1.26%。咁啊，收复琴日失地啦，已经啊，
7: 系啊，冇错，
6: 好犀利啊。咁啊 ，S&P 5007487点，升67点，升咗0.91%。欧洲方面呢，就伦敦富时都是弱啲啦，10378点，跌129点，跌幅1.24%。法兰克福德24951点，升16点，升幅0.07%。巴黎 CAC 8439点，升8点，升幅0.1%嘅。咁啊，今日就星期四，咁听日香港假期，美国都假期喎，原来
7: 啊，
6: 不过美国就当然冇端午节嘅，佢哋叫做六月节。啊，所以咧就咁啱嘅啫，但系我哋节目照常噶吓，咁有个数据出咗，啱啱
7: 系啊，冇错，今日就礼拜啦，礼拜四啦，就公布呢、這个即系每周攞够只今日人数啦，咁出咗嚟嘅数字就同预期差唔多嘅啫，咁出咗嚟嘅数字系226000啦，预期就系225000啦，咁上个月咧就系230000嘅，咁所以其实个数字就即系正正常常啦，亦都代表美国就业市场都仲系维持一个健康嘅状态啦，咁所以我谂市场就唔会对呢个数字有好大嘅一个理会噶啦，都系即系循例地公布啦，亦都见得到个就业市场冇因为呢个数字嗰、那个睇法有啲咩好大嘅改变。
6: 咁我哋头先又讲到啦，就好多股份呢其实升咗好多啦，即係你睇下今日知啦，嗱，费城半导体嗰个指数呢，咁今日又再创新高啦，咁呢个纳指呢，咁寻日跌咗300点，今日已经係暂时已经收复失地啦，我一阵间唔知会唔会再进一步啦，当然就咁呢就真係高追一啲即係热门嘅股份呢，咁大家都有个好大嘅心理压力㗎啦。咁 ,ETF 上面又会唔会有啲即係叫做分散风险啊，或者容易啲呢，真係。
7: 其实我觉得冇乜分别，因为即係你点样分散都好，佢哋都系同一个方向走㗎啦。因为你都系同类型㗎嘛。咁而家亦都即係同类型嘅嘢基本上都好同步。即係唔会话因为即係同类型嚟几睇，你唔会一个 A 嘅几睇公司升 ,B 嘅几睇公司跌。
6: 甚至冇各界
7: 比较少啲发生啦，而家基本上因为嗰个趋势都系一样，同埋个影响个因素都系一样。主要都系睇个市场嗰个情绪啦，个基本面其实大家都知道，咁嚟几睇就系供不应求噶啦。咁即系呢个情况，唯一你要估嘅就系呢个供不应求会维持几耐咁解嘅啫。咁事实上，你边间几睇公司都系即系啲货一做咗出嚟就俾人抢晒噶啦，咁所以冇分别。咁当然唯一

0: ADR 啦，啊，咁佢可能喺台湾本土上市嘅，咁都照升噶啦。咁啊，韩国更加添啦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系嘛，或者系以倍数咁升，或者叫升到你唔信噶啦，啊。咁啊，其实咧就单一板块嘅啫。咁其实仲有啲咩板块可以值得我哋留意一下咧？真系。
1: 其实我想即是这刻其实你都很难留意其他板块，因为有半导体这么吸引的回报，你没理由专登还去走去找其他板块啊。当然啦，即是有的，例如说即是能源相关啦，即是不是讲石油啦，是讲即是电力相关啦。
0: 但是始终是都不敢买。
1: 即是 AI 方面需要很多的电力啦，所以可能讲一些电力厂啊，可能讲一些核能相关的即是概念公司啊，但是即是跟半导体一样都是狂升的啦。
0: 是的，半导体住咯。
1: 因为现在基本你賴得住半導體基本上都是狂升，
0: 是啊，
1: 所以即無論你是真的做半導體也好，相關周邊的板塊也好，其實都是一樣，
0: 啊，但是即是說呢，其實呢就主要就是即係我哋叫話喺行業上面嚟計，雖然你會見到有啲不同啦，但其實都是圍繞住一個主題，
1: 是啊，
0: 就是 AI，啊，AI 相關的科技。咁但係當然啦，科技都好多種嘅，唔同嘅。咁但係啊，都係集中晒或者叫单一性少少嘅。但係如果计呢，我哋都见到有部分药业好嘅。即係譬如Eli Lilly 啦。咁但係都係又係好少㗎喎，都唔会话全面上升㗎又係。
1: 咁當然係咧，咪藥業方面，我諗就注意力就俾人即係抽走咗啦。咁我諗即係純粹你見得到係減肥藥叫做有啲市場有啲即係關注啦。咁，當然啦，即係你有啲治能夠醫治癌症嘅藥物，亦都會市場關注，因為知道個市場嗰個空間好大啦。咁但係對於投資者嚟講就比較困難嘅，減肥藥都容易啲理解，因為你拍一支針，基本上你瘦到幾多咁呢個容易啲去睇到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要醫治一啲疾病嘅時候就比较困难，因为冇专业嘅常识，我根本都理解唔到。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夜晚10:2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天文台表示，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又指出，暴雨是比较小型的系统，发展至消散过程可能不够一两个钟头，影响范围可能只有10至几十公里。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乜嘢位置和时间会受到暴雨影响，仍然是气象界的一大挑战，但强调会在可行情况下尽早提醒市民，并提早预警水浸等高风险的影响。而截至夜晚9:30，渠务署确认19宗水浸报告全部已经完成清理，个案主要集中在北区、屯门和天水围一带。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和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引述巴加埃话，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入面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入面对伊朗的承诺。巴格埃又说，过去2至3星期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障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少梅在会上展明立场，表示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当前新疆、西藏繁荣稳定。李少梅驳斥英国、澳洲、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但是拒绝反攻自省。中国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人权机制信誉。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早前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在英国中央刑事法庭被判监8年。同案的英国前边境人员为

0: 之良，另外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判监10年。法官判刑时指出，案中的间谍行为性质严重，蓄意威胁英国主权，并且对被监视的人造成实际伤害。案情指出，韦志良在2020年底开始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在无正当理由之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资料库，存取和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且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而韦志良自2021年中开始直接向曾任香港警察的袁崇标报告身处当地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活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8: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9: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8: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9: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0: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11: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12: 日出光满，
10: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13: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
14: 重新睇健康。
1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9: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8: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19: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8: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20: 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21: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
20: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0: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有个活动介绍给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立指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2: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3: 10:40咁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咧仍然非常之强劲啊，道指51756点，升264点，升幅0.51%。纳指26346点，升324点，升幅1.25%。S&P 500 7493点，升74点，升幅0.99%。欧洲方面咧，真系冇办法缺乏呢啲 AI 相关嘅股份啊，所以咧你见到佢咧好闷，甚至啊波幅都欠奉啊，
4: 冇波幅都好啦，我哋有跌幅就冇波幅。
3: 系啊，伦敦嗰边真系冇乜波幅啊。哇，伦敦富时咧10386点，跌122点，跌幅1.16%。法兰克福 DAX 25002点，升67点，升幅0.27%。巴黎 CAC 8454点，升23点，升幅0.28%。咁啊，睇一睇呢个 SK 海力士啦，咁啊日日都升噶，咁啊今日咧喺韩国咧系咪新高嚟噶呢个？我估计应该系新
4: 高，
3: 系咯，今日嗰个应该系新高嚟嘅。咁咧就再升多6.5%。咁啊消息咧就话啦，其实应该唔系消息噶啦，应该系落实噶啦。咁啊 SK 海力士嘅新一代 HBM4E 咧就开始出货啦。
4: 嗯嗯。
3: 对股价梗系有帮助啦，今日又升 6.5%， 今年升咗几多啊？
4: 三倍啦，已经升咗，系啊。
3: 我讲今年系讲紧六个月
4: 年头到而家啦，
3: 系咯，六个月都唔够三倍。
4: 咁当然即系好多即系几体都系咁升法嘅咁样。不过我谂对于海力士嚟讲啦，当然你头先讲咗新嘅产品啦。咁事实上我谂海力士方面咧都系几体入边嘅龙头嚟嘅。咁主要原因就系话喺个 AI 嗰个运算上边啊啲高阶嘅几体咧，其实海力士个技术系最好嘅。咁全球三间主要可以做到即系 AI 相关嘅啲高阶记忆体啦，海力士啦、三星啦同美光啦，咁呢三间入边咧，海力士喺技术上边都仲系有啲领先嘅，咁所以变相佢应该都系即系一个指标嚟噶啦，至少喺 AI 相关嘅记忆体上边咧，佢会系一个叫做系风向啦。究竟市场对相关个前景嘅信心系咪继续好强？个股价系咪继续有一个上升嘅动力？甚至个估值系咪过贵？啦，咪即系几睇市场，我谂即系一乱重复、重复再重复都系嗰句噶啦。佢个估值唔贵嘅，至少你用 P/E 去计，因为而家佢就25倍市盈率啦。去到今年年底预测系盈利之后，增长之后咧，个预测市盈率就9倍咯。咁如果你用一般平民嘅去理解，我即系个科技股起码都20-30倍 P/E 嘅话，咁即系佢起码都仲有1倍以上嘅升幅咯。不过即系之前一路都强调啦，而家嘅盈利或者未来几季嘅盈利就系一个唔正常嘅状态嚟嘅。咁呢个唔正常嘅状态可以 keep 得到几耐呢，就係呢啲记忆体可以升到几耐一个好主要嘅因素。
3: 因为佢係爆发性㗎嘛。
4: 嗯。
3: 即係好简单一样嘢啦，就係因为依家好多企业或者叫做喺一个市场上面嚟计都需要呢一种产品先啦。咁点解会要需要呢种产品呢？主要就係因为个算力啊。
4: 啊
3: 算力啊或者 AI 啊咁样。咁大家都唔会觉得即系 AI 系一个好短时间爆发完之后就玩完咧，唔会噶嘛，理论上都一路去噶嘛，但系只不过就系依家系由零开始去建设，
4: 或者就系啲科技公司怕执输咯，基本上就系抢啊，因为即系我唔起就人哋起咗，我就会输蚀啦。
3: 哦，系啊，因为你
4: 间科技公司都系抢咯，
3: 吓，因为你嗰个生意依家就摆在你面前，只不过就系你去唔去抢呢啲生意去做，但系如果你唔起呢个 data center 或者唔增加你嘅算力嘅时候咧。咁你俾人做咗。

0: 嘅时候，人哋就一路有得做噶嘛。
1: 系啊，即系除咗惊冇咗生意，就惊喺成个发展入边落后啦。即系 Meta 就最典型啦，佢都讲明噶啦。基本上我蚀钱，我都要抢噶啦，因为就唔抢嘅话咧，基本上我喺呢方面即系执输咗啊。未来5-10年，可能喺科技界，可能我就会消失噶啦。咁所以其实间科技公司都有咁嘅心态嘅时候，就形成咗而家呢个咁嘅啊 K 型啦，或者叫做系一啲怪异嘅一啲现象啦。咁头先讲而家嘅盈利唔正常啦，都可以啲数据俾大家做一个参考嘅。啊，未来几季啦，即系海力士方面咧，预期一季每股嘅盈利咧，应该大约系8万至9万南韩元左右啦。咁喺之前嘅年份咧，其实正正常常咧，一季咧应该系几千南韩元嘅啫。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啦，由几千去到而家接近10万，系啦，即系多咗10倍左右咯，系啦。咁所以点解股价升得咁夸张就系咁解咯。
0: 啊，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后续佢仲会唔会有一个叫做？即系唔好话佢突然再继续上升先啦，譬如可能几年之后有冇机会平稳呢？因为其实嗰个需求唔会话突然之间断崖式跌噶嘛。
1: 其实唔系断崖式跌啊，其实最大个问题就系当你嘅产能增加咗嘅时候，即系个市场供不应求嘅情况就会舒缓啦。咁而家好明显就系因为供不应求好严重，所以佢每一块嘅记忆体卖嘅价钱咧系超高嘅，咁所以令到佢毛利咧拉到一个好高好高嘅水平，咁所以个盈利就会好高咯。咁但系将来当个产能出现翻或者增加翻嘅时候，那个供不应求嘅情况能够舒缓。自然每一塊記憶體賣出去的價錢就會跌，咁變咗佢個利潤率就會跟住跌，咁從而整體盈利都會跟住跌。咁所以我當然即係唔能夠話即係好即係叫做係100%話到俾大家聽一定係咁啦，但係即係好老實咁講，一個推敲正常嘅推敲幾年之後，佢哋嘅盈利應該就會比而家會少嘅，或者係少幾多嘅啫。
0: 但系我哋见到佢哋其实虽然即系都有新嘅生产线，即系会扩产啊咁样，其实普遍嚟计都好审慎嘅。
1: 系啊，因为即系佢哋都试过濑嘢啊嘛，因为之前就系太过进取啦，即系大幅增加产能，但系嗰个行业突然间就吹咗即系淡风，咁就变咗就倒翻转头出现咗个供过于求嘅情况。咁所以即系好多记忆体公司都试过咧，系出现呢个情况之下咧，出现盈利大幅倒退啦，甚至系亏损嘅。啊，海力士都试过亏损嘅，你见到即系2022年啊、2023年啊，基本上都试过有亏损嘅情况出现咯。咁所以而家基本上都造成点解严重供不应求，就系呢啲记忆体公司其实而家好审慎啦。啊，喺个即系增加嘅产能上边咧，都相对比较慢。啊，我即系对佢嚟讲就冇蚀底，因为即系做少啲又赚多啲。
0: 哦，咁
1: 咪做少啲咯。
0: 即系反而做少啲赚多啲。
1: 系啊，系啊，你做多咗反而就可能赚少咗添。咁所以除非当然啦，即系而家有一个即系陷阱，就系话你唔生产多啲，其他公司生产多啲，咁人哋就会赚多咗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间间公司都生产多啲嘅时候咧，反而成个市场就整体都会赚少咗。
0: 嗯，即系总言之呢个咧，就系要睇下究竟管理呢间公司或者嘅呢个行业里边嘅行内人士咧，点样睇个未来嗰个发展啦？究竟系大量增产啦，定系渐进式增产
1: 咯？系咯，
0: 即系渐进式嘅，咁啊，梗系好啊。但系咧，就可能短期咧呢一啲价格咧都唔会下跌咯。咁对普罗市民或者叫用家嚟计咧，梗有影响啊！即系大家唔好谂住话用家，我哋都唔会买粒晶片翻嚟用噶啦。
1: 但系你个电脑会有几大？你个手机会有几大？
0: 系啦，苹果都话要加价
1: 啦，
0: 系咯，咁实有影响嘅，只不过就系影响嗰个程度系去到边度啦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Chỉ Nạp Chỉ 话你知, Zhu Jia Ming.
1: 10:52啊，翻翻嚟道指納指話你知嘅時間啦。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狀況啦。咁啊，道指51,777點，升285點，升咗0.55%。納指咧就26,373點，升351點，升咗1.35%。S&P 5007,497點，升77點，升咗1.04%。另外再睇埋咧歐洲個情形啦。咁啊，倫敦富時10,384點，跌124點，跌幅1.18%。法蘭克福 DAX 24,999點，升咗64點，升幅0.26%。巴黎 CAC 8,455點，升24點，升幅0.29%嘅。咁我哋又跟住咧就睇一睇咧美元嗰、那個匯價啦。咁啊，美匯咧就真係強啦，100.61啊！咁啊，升咗，依家跳一跳100.6，咁啊，升咗0.21% 嘅。咁啊，跟住睇下呢个美元嘅汇价啦。欧罗咧就系1.1478，日元160.85，英镑1.3244，瑞士法郎0.8027，加元1.4117，澳元0.7031。咁啊，澳元都顶唔住乜滞啊，真系。
2: 系啊，
1: 因为澳元都其实即系。我哋叫话喺今年年初啲嘅时候71.几嘅，
2: 系啊，因为之前就佢加息啦，咁所以就佢有啲即系叫做加息嘅优势喺度啦。咁而家倒翻转头，市场又炒美国会加息，咁所以就倒翻转头，即系澳纸有少少受压啦。不过今年佢就都仍然有录得唔少嘅升幅嘅。
1: 嗯，但如果你计嘅，其实日元都有加息嘅机会啊，但系日元啊真系。完全唔强
2: 嘅
1: 喎，
2: 其实我谂日元就只系一个谜题嚟嘅，因为即系喺美金强嘅时候，日元弱我哋都仲理解得到嘅。咁但系其实美金都弱咗一段即系比较长时间啦，咪即系美汇指数强嘅时候啦，讲紧系110再或者再高嘅。咁而家美汇指数即使最近强翻少少都好啦，其实都系100啫。咁所以其实由高位计咧，其实美金都跌咗10% 或者10% 过外嘅。咁但系日本 yen 方面咧就冇话借住啦，就美金转弱嘅时候。有任何转强的情况出现的。日本 yen 对美金呢其实由即之前最低试过160、161、162的现在都是160。所以其实即还原基本部根本上就没有升值过。你看到欧罗有升值啦，英镑有升值啦，澳纸有升值啦，其实全球货币都对美金即最近一两年都有关系升值的。但是日本 yen 就完全都没有动过。咁唯一就赖高市早苗啦，市场觉得就系佢宽松嘅财政政策啊，宽松嘅货币政策嘅取向，就令到市场就会觉得呢啲就会对日本 yen 不利啦。咁当然最近就因为高油价啦，市场就会觉得对日本即系有啲不利嘅情况啦。咁但系我谂即系点样我都解释唔到点解日本 yen 系唔升。
1: 系啊，无论即系美元强弱佢都唔升噶。总言之就系美元强佢又更加弱。美元弱呢咁佢又唔见得强翻去边。
2: 係啊，冇错。
1: 咁总言之就係不断都係弱啊。咁啊其实如果你近期嚟计呢，你见到亚洲货币都係弱啲嘅。整体都属于弱嘅。但当然个别有啲强啲啦，因为人民币咪强囉。
2: 係啊，冇错。
1: 整体人民币咪属于强囉。好，咁我哋睇埋纽西兰啦。纽西兰元呢就係 0.5774 㗎。咁啊返返去美股啦。咁啊美股呢即係望埋去真係冇或者唔多选择。但系当然 AI 上面或者叫相关嘅股份咧都好多嘅，但系升来升去咧都系嗰扎，或者叫普遍都系升嗰啲啦，叫做啊。咁但系我哋都耐唔耐咧都会见到其他有啲股份咧都有啲表现嘅，譬如药业股有药业股有啲即系 Ella Lilly 啊嗰啲真系事实唔错噶吓。咁但系当然佢个波幅性咧，就你唔好谂住佢一路好似会一路上升啊。咁佢啲波幅你都要自己去衡量噶。我见过佢喺即系上一次1000楼上跌过落800+噶，
2: 系啊，咁跟
1: 住又上翻嚟咯。
2: 佢嗰个波幅就嚟自佢嘅减肥药成唔成功啦，因为即系不断有新嘅药会出啦，亦都有啲研发嘅结果啦，咁亦都佢有佢竞争对手啦，例如话即系诺和诺德啦，究竟即系
1: 诺和诺德唔
2: 系
1: 好好
2: 嘅，而家就被抛离咗啦，因为即系市场觉得就系礼来方面嗰个减肥药应该就成效上边啦，基本上就完全压制住呢个诺和诺德噶啦，咁所以变相个股价就即系已经擘开咗有个好大嘅分歧喺度咯。
1: 咁好啦，咁另外仲有嘅就当然啦，即系金融股都非常之唔错嘅。我成日都讲啊，即高盛啊嗰啲啦，哇，你唔好忘嘅，升下升下咁样，唔回头喎。 九百零，好似上个月都系九百零。
2: 系啊，咁上年就都系六百啫，而家就一千个外啦，已经系
1: 一千一百几添。
2: 系啊，
1: 好夸张啊！咁啊，虽然今日咧就摩根大通系跌噶，但系摩根大通都唔错啊，332个几
2: 啊。
1: 咁啊，仲有咧就系咩咧？就系、是、黑石咯。啊！呢、這個 Best Stone 咯，
2: 嗯、
1: 啊 Best Stone 都唔錯啊！近排升下升下咧，都120几啦，依家。
2: 咁當然佢同高位都仲有好大距離嘅，因為始終都係即係今年受到啲私人信貸市場嗰個影響啦。咁佢都係其中一個即係被影響嘅一個即係公司啦。咁當然就唔係話佢投資咗好多，蝕咗好多錢。咁但係因為佢有旗下基金係做呢啲市場嘅一啲管理嘅，咁變相即係個市場受到質疑嘅時候，咁相關嗰個 AUM 會唔會受損呢？相關嘅管理費会唔会有减少呢？咁呢个都影响咗佢嘅股价嘅。
1: 但佢会唔会好过软件企业咧？因为软件企业咧，我见过好多次反弹之后咧都跌嘅。但系你话呢一扎即系、叫做基金、或者叫做啲商人银行啊嗰啲，会唔会好少少咧？
2: 我一定会，因为你软件就直接真系被威胁啊嘛，即系直接系被取代啊嘛。咁就算你话即系私人信贷市场出现问题，市场觉得部分或者主要原因嚟自呢啲软件公司啊，佢哋可能借咗钱之后还唔到都好啦。其实都系影响咗呢啲资产管理公司一部分嘅管理业务啫，因为佢哋唔系所有管理业务都喺个即系私人信贷市场入边嘅，佢哋。有私人有呢个 private equity 啊，有等唔同种类嘅，例如啲对冲基金等等嘅管理嘅，咁所以即系一定个影响就会少过啲即系软件股啦，因为始终软件股就系、是、个风眼嚟嘅，市场今年就好明显就即系俾咗一个标签佢，就系话佢系。不受欢迎嘅行业系啦，咁当然业绩OK 嘅，因为好多软件嘅公司公布业绩咧，其实都有增长，亦都系交到功课好过市场预期嘅，咁但系市场就系唔中意咯。
1: 嗯，但系呢一类型啦，即系譬如啲基金公司啊，或者。

0: 嗰啲iBand 类啊咁样，咁你觉得反映晒啲坏消息未咧？
1: 其实就最坏嘅情况咧，就应该系三月份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就叫做系个市场冷静咗啦。咁但系间唔中你都听到有啲基金咧都系需要暂停赎回嘅，咁个原因都系因为个即系本身个市场系有啲问题存在咗啦，令到个基金系需要咧系做翻一啲自我保护啦，咁所以就有啲即系叫做限制赎回一啲情况咯，咁所以就。最坏的情况都仲是要观察当中的，当然股价亦都只是由个低位反弹，你跟年头比其实都仲有一定的跌幅在这里，如果跟上年的高位比就更加有个比较大的跌幅在这里。
0: 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听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逐渐减少。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早前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在英国中央刑事法庭被判监八年，同案的英国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另外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判监十年。法官判刑时指出，案中的间谍行为性质严重，蓄意威胁英国主权，并且对被监视的人造成实际伤害。案情指出，魏志良自2020年底开始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在无正当理由之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的资料库，存取和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而魏志良自2021年中开始直接向曾任香港警察的袁崇标报告身处当地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活动。将军澳医院一个患有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初接受环结肠造口手术，及后发现造口错误开在胃部，病人情况恶化，延至3月初离世。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指出，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错误将胃部当作环结肠处理，手术期间未有进一步核实，外科和康复治疗团队沟通不足，未有适时监察和确认病人造口输出量的异常情况，以致未有重新评估和及早介入。委员会建议院方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特别是负责督导手术的外科医生所作的临床决定，以及在术后将临床情况不寻常的病人转到康复设施治疗的安排，并加强外科团队在病人术后接受康复治疗的参与，以及制定机制安排做好专科护士评估肝完成相关手术的病人，确保适时向外科团队报告情况。将军澳医院接纳报告建议，正是采取措施重组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和管理架构，并且会按既定人事程序跟进，会进一步检视涉事医生的专业水平，如有需要会转交医委会跟进。煤气公司宣布8月开始上调煤气费，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 3.9%， 另外定额保养月费亦都增加1蚊至11蚊。煤气公司宣布未来两年不会再调整收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和巴基

0: 斯坦克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哈巴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少梅在会上指明立场，表示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当前新疆、西藏繁荣稳定。李少梅驳斥英国、澳洲、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但是拒绝反攻自省。中方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人权机制信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就会令到人咧心咧好似即系可以得到安放咁样啦。有啲人咧睇个海咧就觉得咧好舒服啦，见到个山咧就觉得啊，我终于可以亲亲大自然，可以放松啦。但系其实咧，我有啲啲觉得啦，我哋拣呢个主题咧系有少少违和嘅，即系以我同你去讲嘅话有少少违和嘅，因为我哋两个真系唔够亲山，亦都唔够亲海。
1: 咁我就可以分享我哋唔够亲山、唔够亲海嘅经历俾大家，话俾大家听，其实就应该做多啲运动，亲近大自然嘅。如果唔系，就会好似我同议题咁噶啦，
0: 即系我哋系反面例子，
1: 系反面嘅精神食粮。
0: 因为确实有好多人咧觉得好攰、好疲惫嘅时候咧，佢哋会选择嘅差练方式系出去走走噶嘛。即系有啲人就会谂住话啊，我去山里面行下，去海边行下就会好啲。嗱，其实咁嘅，去山里行下咧，我就真系好少有呢个欲望嘅。但喺海边行下，我都或多或少可以理解嘅。
1: 但你会唔会入去游呢？
0: 唔会，但我嘅海边行下系 be like 咧，因为我工作嘅地方即系呢度啦，呢、这个录音室啦系喺地底嘅。咁我哋咧成个 office 环境咧系冇窗，即系佢有窗，但系啲窗咧系向内嘅，你系唔会见到出面嘅天色啦。因为其实我哋喺地底嘅关系，你见到出面都冇用啦，你都系一样见唔到天色啦。所以你系唔会见到咧嗰啲咩日出日落啊，嗰啲阳光嘅变化系冇嘅。咁你系冇乜嗰个时间感嘅。咁有时咧你觉得好郁闷嘅时候咧，你系只能够上船咯，即系你上翻陆地。咁然后附近咧就系海啦。即系你系可以由红磡海滨一路沿住条路咁样行到去尖沙咀嘅，咁我间唔中
1: 咁远啊，
0: 系啊，我间唔中系会行呢条路，即系我就散心咁样由呢度行过去尖沙咀，由尖沙咀行翻翻嚟咁。
1: 哦，咁我谂我比你更内向啦，因为咧我无论系喺屋企啦，或者选未住酒店啦，总之去到任何地方咧，我都会将呢、这个窗帘紧紧咁样拉上，最好拉到完全透唔到光，完全睇唔到系咩时间。
0: 嗯。
1: 甚至最好喺屋企嗰只窗都封埋，佢永远都唔会开嘅，我先开心。
0: 某程度上我系可以理解嘅，因为我去旅行嘅时候我都封窗嘅，同埋我喺屋企咧喺大多数情况之下我都拉窗帘嘅。
1: 嗯，
0: 但系即系，我觉得有时人咧需要有选择噶，即系你系有选择地拉上闩窗帘系 OK 嘅，但系咧我哋公司呢个环境系冇得你拣。
1: 但我长期都选择闩，咁其实对我嚟讲。有冇都冇分別，
0: 冇所謂係咪？咁但係你話你有啲關於山、關於海嘅反面例子係啲乜啊？
1: 就係、是、咧，我有一次咧試過咧著住泳衣行山喎、
0: 啊，
1: 好 mixture 呢件事。
0: 但係海喺咩附近先？
1: 海唔喺附近。
0: 咁请问系
1: 就系、是、喺海南选美嗰阵啦。
0: 嗯，
1: 咁咧
0: 即系大家一齐嘅。
1: 大家一齐嘅。
0: 佳丽们都系着住泳衣行山。
1: 系啊，嗰日咧就系、是、有一个拍摄啦，咁就要行山拍摄嘅。
0: 点解唔着登山装爬咧？
1: 唔系规定噶。跟住咧，大会咧之前就已经派咗件泳衣，嗰件泳衣系上台着噶。注意，你上台之后仲要着嗰件泳衣，系一件白色嘅连体泳衣。咁大家都可以想象，连体泳衣其实佢非常之黐身噶嘛，即系佢唔系 bikini 咁样，佢系黐实晒你全个身噶嘛。咁
0: 而且你哋啲手脚系露出嚟噶嘛，
1: 系啊，手脚露出嚟，
0: 爆多蚊咯。
1: 系啊系啊，手脚露出嚟，但系个身咧又好热，黐住啲皮肤。
0: 我觉得咧，我哋去选美咧，都系可以教大家喺适当嘅场合着适当嘅衫嘅。即系虽然 bikini 或者话泳衣大家着得好好睇，咁但系去爬山、去登山咁冇必要吧？大家都可以着好靓嘅爬山装嘅啫，
1: 冇得拣噶嘛。
0: 系我知道我知啊，但我嘅意思系赛会啊，赛会可以谂下，其实着爬山装都可以好好汗。
1: 系啊，咁但系佢哋可能。他们订的衣服，因为大会订的衣服就是我订了几套衣服、
0: 嗯、
1: 但是其他衣服都是晚装、啊、那些更不适合的民族服、啊、更不适 合,
0: 更不适合，
1: 相比之下这件泳衣就已经算是适合一点了，
0: 起码你可以动得到。
1: 是啊，很多女仔的，几十个女仔的，那次是三十、几个女仔一起、
0: 嗯、
1: 就在那个山上其实就是、专门拍宣传片，就要走一条很长很长的楼梯、
0: 嗯、
1: 那条楼梯呢不只是走上去那么简单，因为你知道拍宣传片是要换位的嘛，即是可能你企埋去之后发现哦佢高啲我矮啲，咁所以我要调位咁样。咁所以呢我哋就不断咁喺嗰条楼梯度上上落落。
0: 天好辛苦呢。
1: 咁然之后呢又热啦又晒啦，正午时间啦。
0: 但条宣传片咁样拍出嚟唔奇怪咩？
1: 几靓嘅。
0: 咁但系既然咧，即系嗱，服装方面咧，你就话佢系有限啊嘛。
1: 系，
0: 因为原先一开头嘅时候都即系好多晚装，然后你哋冇乜可以便于活动嘅衫啊嘛。咁、

0: 既然系咁嘅，都可以调翻转头，因为知道会着啲咩衫而拣去咩地点噶。即系你哋如果、
1: 哦、都唔得噶，
0: 点解唔得啊？
1: 因为边个地点俾咗钱就系、是、去边个地点咯、啊。
0: 但系海南应该都会有好靓嘅海边噶、嗯，
1: 即系佢系嗰个景点俾咗钱成为咗一个 sponsor，、
0: 哦、
1: 所以我哋就要去嗰度拍。
0: 只能够去山
1: 系啦，而且咧唔止系我哋唔身上唔止系着嗰件泳衣嘅，下身咧系配呢个黑色嘅 leggings 噶。即系白色泳衣配黑色 leggings，
0: 你见唔见到我个样？吓咁然后咧，
1: 咁然之后就
0: 再你还好嘛？去完之后，
1: 咁然之后就非常热啦，行完嗰条上上落落嘅楼梯之后，
0: 我 of course 啦。
1: 其实好多人都想晕噶啦，即系拍宣传片嘅时候，
0: 即系你话 literally 晕。
1: 诶、哎，系啊，梗系啦，即系正常会中暑噶嘛。
0: 咪系咯，即系好唔适合你。
1: 因为嗰啲摄影师都好热，即系我知道大家都好热噶啦。但系佢哋嘅衫冇咁黐身啊。
0: 嗯。
1: 当你件衫系 leggings 啊，泳衣啊，系黐住晒噶嘛。
0: 焗死啊！
1: 系啊，你啲汗系喺入面发唔到出嚟噶嘛。
0: 嗯。
1: 咁所以大家就已经好辛苦啦。
0: 嗯。
1: 咁而且咧，你面上仲系化住妆噶嘛。
0: 嗯。
1: 即系完全系你又要不断咁补妆，因为你系拍不断拍嘢噶嘛。
0: 总之就
1: 系
0: 一个伪局嘅状态。
1: 系啊。咁啊，然之后就拍到中间咧，我哋就见到有个地方卖嘢饮。
0: 哦，咁咪好咯。
1: 系啊，咁我好开心啦。
0: 嗯，海市蜃楼。
1: 会嘅，但系有一个另一个问题，就系我哋身上系冇钱嘅。
0: 啊？
1: 因为我哋所有人落嚟拍嘢，就当然系将所有嘅包包摆晒车度啦。如果唔系个个都拎住包包，你嗰条片拍出嚟就好奇怪啊，系咪先？
0: 系
1: 系啦，咁所以每个人身上都系冇钱噶，而每个人身上自己可能带咗部手机，但系佢嗰个山中
0: 幕后都冇人有钱咩？
1: 咁幕后咁，所以我哋就揾人帮手啦，
0: 系借住先咯。
1: 系啊，我哋本来想借住先，跟住后来咧。大会就叫我哋咁可怜咧，就决定承包晒我哋所有嘢饮。
0: 哦，都应该嘅，毕竟系佢哋安排你哋着住呢套衫喺着住呢套衫喺山间行路嘅，
1: 而且身无分文咁行路。
0: 而且如果你哋有啲咩事头晕身庆，结果俾唔到都唔系几好嘅。
1: 系啦，咁然之后咧，事情咧就发生喺咧，我哋行完呢个山之后啦，就翻去酒店啦，咁啊食中午饭咧，佢就有派西瓜俾我哋嘅。咁、
0: 哦、
1: 但系咧，食完中午饭之后咧，即系午休时间完之后咧，
0: 嗯，
1: 就要继续清零噶嘛。
0: 嗯，
1: 咁但系
0: 等等先，但系其实咧，我有听讲咧，喺一啲你唔熟嘅地方系唔应该食西瓜嘅，因为其实食西瓜咧系好容易会屙嘅。
1: 我都有听讲过，
0: 系啊。
1: 但系当你好热好焗嗰阵，你就唔会谂呢啲嘢啦。系啊。
0: 咁跟住咧，你哋就要 training。
1: 我哋仲要 training， 咁但系咧，好多人咧已经喺正午嗰、那个上山过程中嚟。重重地暑啦、
0: 哦，
1: 所以下午咧 training 我哋唔系净系喺度 training， 我哋仲要出海拍宣传片喺、哦、下午嘅时候啦，上山同下海可以同一日完成噶。
0: 咁你哋咁你哋喺游艇又系着翻同一件
1: 系啦，就继续着嗰件
0: 连身衣，
1: 脚着嗰件都已经臭咗嘅泳衣同埋。
0: 唉、哎、天啊！跟住咧。
1: 咁所以咧，下昼嗰行程咧，就好多人就同大会报病，我病咗啦，我唔出嚟啦，咁样。跟住结果三十几人，好似得一半出现咗咯。呢、這个下海旅程中，
0: 咁都冇办法，因为如果真系唔舒服，咁都冇得勉强嘅。
1: 其实又冇咁多人真系唔舒服嘅，不过大家太辛苦啦、
0: 嗯，
1: 觉得下午嗰个旅程都系咁辛苦，就唔想去。但系咧。下午嗰个旅程咧，我有去啊嘛，就发现真系冇咁辛苦噶。
0: 点解呢？因为佢终于去到一个适合嘅场合，泳衣果然要喺海边。
1: 系啊，你喺海边又凉啲啦，同埋你喺游艇度，你系有瓦遮头噶嘛。其实好多地方都系，咁、你轮流拍，轮流拍，其实喺游艇度拍又真系唔系好辛苦嘅啫。同埋你游艇嘅area 有限啊，
0: 嗯、
1: 即系你行山就由由开始行到结尾咁，好远距离。游艇有啲几大啫，俾、你由船头行到船尾，你都系咁大嘅啫嘛。
0: 反正你都喺嗰个范围系咪？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下昼嗰个旅程咧就好舒服，
0: 系愉快嘅，
1: 系愉快嘅。OK 嘅，可以嘅。跟住咧，夜晚咧，大会咧就宣布，就觉得咧，因为太多人咧，下昼嗰个旅程冇去到啦。
0: 嗯，
1: 咁所以咧就要将
0: 处分啦。
1: 唔系，就系下昼有去到嗰啲人加分咯。
0: 但系佢一早唔讲定啊。
1: 佢一早唔系预咁多人冇去啊嘛，佢系觉得大家实在太冇呢个团队精神、坚毅精神。
0: 咁如果真系好病，咁点算好啊？
1: 佢哋就唔想去分呢件事咯。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晚上11:19。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5: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5: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是他一直都是

0: Bonjour, bienvenue.
1: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2: 感悟盛宴，
3: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4: 好，翻嚟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啊 ，Esther 陈怡缇，
5: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4: 所以山同海你系喺同一日就经历晒啦，
5: 系啊，一日间经历晒。
4: 咁你有冇爱上山海啊？定系冇啊？
5: 我冇，
4: 游轮咗嗰下都冇咩？因为都算舒服噶嘛。
5: 都冇，
4: 都冇，
5: 系。
4: 哦、即系精神食粮呢件事喺你心目中就应该同山同海冇乜挂钩。
5: 我就发现咗一样嘢，其实咧。冇一个精神食粮系话适合晒所有人。
4: Of course，
5: 虽然行山同睇海对好多人嚟讲都系
4: 好治愈，
5: 好治愈。特别系睇海啦，可能就算唔中意做运动，都中意睇海。
4: 嗯，
5: 但我真系对呢个海景啊，睇海啊呢啲嘢咧，我就净系谂到啊，好晒啊，好热啊。就算我系喺个冷气嘅地方睇海啊，
4: 嗯，
5: 我都会宁愿佢系闩晒窗帘嘅，我直情睇唔到个海。我中意喺啲室内嘅地方。
4: 我最近嘅领悟咧系。睇山睇海呢件事都好讲心境，同埋都好讲你系同咩人同去。因为我自己本身咧，作为一个好唔晒得嘅人，亦都好惊蚊虫嘅人咧，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呢啲山山海海嘅嘢咧，系唔能够属于我嘅。即系 it's not like 我唔中意山景或者唔中意海景，而系佢有太多其他嘅因素令到我只能够却步嘅。咁呢种咁嘅谂法咧，喺我中学嘅时候就已经有，因为我唔知点解啦，我中学有班 friend 咧，佢哋成日都觉得我系会殉道嗰啲人嚟啦。吓，呢个一说来话长啦。总之有班 friend 系咁样觉得，然后佢哋咧就觉得咧，我系会有一日咧忽然间隐居山林嘅。咁但系其实我自己知系唔可能嘅，因为我嘅人咧。

0: 好容易咁样，即系一方面我自己想要有啲时候有 me time 啫，但有啲时候我都想有同 friend 一齐嘅时间噶嘛。咁、我又接受唔到冇 we time， 即系我要 me time 我都要 we time， 跟住再加上我即系搞唔掂啲蚊蚊虫虫啊，所以我由好早我就已经同佢哋讲话咧，就算我个心灵咧系喺山上隐居都好咧，我个人嘅肉体个 body 一定要喺都市。
1: 咁想问下你人嘅 body 喺都市，你个心灵点喺山上隐居啊？
0: 即系我嘅心灵就接埋咁样，
1: 只可以喺冷气房度隐居嘅。
0: 冇错，只可以喺冷气房隐居。我就觉得呢啲大自然嘢唔啱我啦，因为我又一晒我就唔得啦，我会有啲好似敏感咁样嘅症状嘅，但我唔系真系对阳光敏感，即系我系好容易敏感嘅人嚟嘅，所以我有时咧连呢个身体我有其他任何嘅不适咧，我都会有敏感反应嘅，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但系咧最近就我话去巴黎嘅呢次咧，我哋系真系有行咗好多路啦，即系我哋有落悬崖，跟住又行翻上悬崖，
1: 系仲要烂拖鞋，
0: 系仲要烂拖鞋啦，赤脚咁行啦，亦都挑战我嘅洁癖啦，亦都去咗海边啦，亦都去咗泳池啦，诸如此类好多嘢啦。我系真系觉得心情好舒畅嘅，某程度上我觉得呢班旅伴帮到好多。咁令到我好久违地感受到景嘅好处，即系我一路都觉得咧，景呢样嘢其实系一样好死嘅东西嚟。我唔觉得景系一样令到我觉得好有生命力嘅嘢，而我好少会觉得我睇景啊、我就例如咩见到世界啊，诸如此类啊，我就心旷神怡，我好少有嘅，即系我唔系一个咁容易去欣赏美景人，所以咧每一次咧，我同我妈咧去度嗰啲旅行嘅景点嗰啲咧，我妈咪咧就成日都话咧，佢要去海边啊，佢要去啲大自然之间啊，我都系好大个问号嘅，即系我未去到嗰啲可以睇景，然后觉得呢个旅行真系好值嘅时刻，我更多会想去例如博物馆啦，然后想去啲古迹啦，诸如此类嘅嘢，好少想睇景，即系好想上去山，想去海边，但系今次成个巴黎之旅基本上就系靓景相伴。然后原来有一啲咁好嘅朋友，然后呢啲靓景我就会忽然间识得欣赏。
1: 哦，原来系需要朋友嘅，但我觉得对我嚟讲就有朋友都冇咩用嘅。
0: 我之前都冇觉得，我觉得真系咁啱得咁巧呢一次咯。
1: 要系个环境之余，令嗰个气氛令你好舒服咯。
0: 系啊系，
1: 唔系净系朋友相伴咯。
0: 同埋我觉得佢都要冇乜真系太多外在嘅。好麻烦嘅地方，即系例如话佢个地方虽然系热啦，但我又冇觉得我晒到痛，因为我以前有去过旅行，去过某啲地方咧，佢啲太阳咧，即系阳光射到啲皮肤咧系感到刺痛，但系巴黎嘅时候系冇啦，佢虽然晒，但你冇痛感啦，然后都会有啲凉风吹过啦，然后虽然话好似好多蚊好多乌蝇啦，但我又冇乜被咬啦，即系我觉得系好彩呢啲其他嘅嘢都冇酿成什么好大嘅问题，所以我先至有得享受个 mood 咯。
1: 哦，即系
0: 所以都啱啱好，我冇受难，
1: 又喺啲受难嘅极端情况咧，大家系谂唔到咁多嘢嘅，因为我试过好多次受难嘅上山下口，
0: 系我知啊，我怕受难，但系我咁啱又冇受难，然后有班好嘅朋友，然后我哋倾偈嗰啲气氛又全部都刚刚好，令到我好似人生中好少有地。能够静心去欣赏景，有几个位咧，佢喺悬崖边边度开咗啲食肆咁啦，咁你系可以 book 台，然后喺嗰度睇日落嘅。日落嘅时候，我都觉得好好 feel。即系你认真讲，如果唔系因为有今次嘅行程，我唔觉得我系会有任何嘅闲情逸致专登出去睇日落。
1: 日出咧，
0: 更加唔会。但系就系有一个咁样嘅。原因有一个咁样嘅契机，大家一起睇咗日落，咁我又觉得好浪漫。即系嗰一刻，我感受到，
1: 我觉得感受浪漫咧系一个能力嚟嘅，而呢个能力唔系人人都有，我系喺呢方面比较迟钝嘅人嚟嘅。
0: 但系其实好多嘢都可以好浪漫，唔一定要系呢啲传统大家觉得浪漫嘢先浪漫。
1: 例如咧，
0: 即系我有时候会觉得咧，好冇目的咁样去做一件你嗰刻就系想做嘅无聊事，都系一件好浪漫嘅行为。
1: 例如打机
0: 都可以的，有些人打机都打得很浪漫的。
1: 我成日都打机的，但是我不是很浪漫。
0: OK， 即是我纯粹是觉得浪漫这件事不一定要是例如什么99朵玫瑰啊、摩天轮啊，不一定是那些东西叫浪漫。
1: 可以是99要999朵用钱接的玫瑰啊，摩天使啊。
0: 例如啦，你同一啲你自己相处嘅时候开心嘅人，好漫无目的咁样行，完全唔知为乜，唔知目的地系咩，都系一件好浪漫嘅行为。
1: 嗯哼，咁我会中意坐低好啲咯。
0: 嗯，喂，呢个其实都可以嘅，即系例如你同一个 friend， 然后就咁相对而

0: 座咁样坐咗劲耐，坐咗好几个钟，人哋其他人根本唔明，但系你哋自己觉得好浪漫都得噶。
1: 我会拎手机出嚟打机噶。
0: 好，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晚上十一点半，
4: 新食藏经堂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逐渐减少。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早前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在英国中央刑事法庭被判监八年。同案的英国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另外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判监十年。法官判刑时指出，案中的间谍行为性质严重，蓄意威胁英国主权，并且对被监视的人造成实际伤害。案情指出，魏志良自2020年底开始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在无正当理由之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的资料库，存取和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而魏志良自2021年中开始直接向曾任香港警察的袁崇标报告身处当地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活动。将军澳医院一个患有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初接受环结肠造口手术，及后发现造口错误开在胃部，病人情况恶化，延至3月初离世。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指出，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错误将胃部当作环结肠处理，手术期间未有进一步核实，外科和康复治疗团队沟通不足，未有适时监察和确认病人造口输出量的异常情况，以致未有重新评估和及早介入。委员会建议院方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特别是负责督导手术的外科医生所作的临床决定，以及在术后将临床情况不寻常的病人转到康复设施治疗的安排，并加强外科团队在病人术后接受康复治疗的参与，以及制定机制安排做好专科护士评估肝完成相关手术的病人，确保适时向外科团队报告情况。将军澳医院接纳报告建议，正是采取措施重组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和管理架构，并且会按既定人事程序跟进，会进一步检视涉事医生的专业水平，如有需要会转交医委会跟进。煤气公司宣布8月开始上调煤气费，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 3.9%。 另外定额保养月费亦都增加1蚊至11蚊。煤气公司宣布未来两年不会再调整收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和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少梅在会上阐明立场，表示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当前新疆、西藏繁荣稳定。李少梅驳斥英国、澳洲、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

0: 斑斑，但係拒絕反攻自省。中方敦促少數國家停止將人權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動維護多邊人權機制信譽。呢一節嘅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8: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活提案。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好，翻嚟咧，我哋嘅精神食粮补给站，我系 Esther 陈怡缇。
6: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5: 咁咧，我想讲咧，我最近咧又喺人哋睇嘅山海，而我睇住人哋睇山海嘅呢个过程之中，感受到呢个景嘅力量。咁啊，讲得好远啦。其实咧，成个故事咧就系我最近咧追紧一套综艺，套综艺完咗好耐噶啦，但我而家先至追翻。我以前就睇过咧佢其中一啲 cut 出嚟嘅片段，嗰阵时我就觉得呢套综艺好有意思，因为好似好笑嘅地方好好笑，好催泪嘅地方好催泪咁啦。但我之前就一路都冇睇嘅。咁啊，因为种种原因咧，我最近就补佢哋嘅呢一个节目啦。咁咧喺个节目嘅尾声咧，佢哋就成班人咧一齐去咗一次马来西亚。原先佢哋嘅节目最初咧，许嘅宏愿咧系要去睇极光。但是最后没成功，于是他们就只是去了马来西亚，在一个海边，气氛烘托得很好，就是几个朋友在海边，好像我刚才所说，好像很漫无目的这样，他们就在海边打闹，然后有人突然想起一句歌词的时候，他就唱，然后就所有其他人都会跟着他唱。
6: 有

0: 只雀仔跌落水，
1: 话唔定都会有人跟住唱咁啦。咁咧，你就会见到咧，有时有啲人咧就会行到好出，即系去到海更远啲嘅地方，
0: 就跌咗落去。
1: 唔系，咁有啲人就喺更加靠岸嘅地方，有啲人就会喺中间，又叫前面嘅人，又叫后面嘅人，即系喺度嗌名咁。因为嗰个地方好空旷，你可以好大声咁样大叫咁啦。跟住咧，你唔知点解咧，净系感受嗰一下嘅嗰个氛围都好似好美好。佢哋就排成一排啦，就一齐喺度听歌啦。他们就由个天色仲是朝早的天色一路站在那里，站到变了夜晚，即是你看着个天由光的变成暗的这样。然后呢在个天光就来要尽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边他们的天是变了粉红色的。
0: 啊，为什么？
1: 总之啲唔知夕阳系乜嘢嘅照射，然后就有一边系粉红色嘅夕阳啦，另外一边咧系乌云密布咁样样，系会电闪雷鸣嘅，即系你会见住成个即系海同天嘅嗰条分界线咧，系会有雷电 drop 咁样样嘅，但系另一边系粉红色嘅夕阳咁啦。然后他们就望住这样的影子在这里唱歌。跟着呢他们就说啊，我们要回去了，时间不早了。但是你 feel 到他们好像大家都很依依不舍啦。在这个时候呢，其中一个就说喂 blah blah blah， 你来给我们每人一个拥抱啦。就是一个很哀很哀的人被人 Q 要去拥抱。然后这个人呢他就扑上去他的 friend 度逐个拥抱啦，还拔起他的 friend 在那里旋转这样啦。
0: 哇，都挺大力的，这个人哀得来。
1: 是是力量是有的，他揽不动的那些人呢，即是他抱不动的那些人呢，就会抱回他转头这样。跟着你就有一下感觉觉得城市很神奇，就是你有两种不同的天气在这一幕发生，然后在电闪雷鸣之下他们相融，跟着我就觉得爆炸浪漫啊！看人哋这个画面，然后我暴风哭入。仲要我想不是得我一个人有被这个画面感动，是因为我看到弹幕弹出来，是很多人都在说我有一个爆喊这样。后来呢，我想半年以后啦，咁呢一次旅程，即系参与到呢个旅程里面嘅其中三个人咧，就喺第二个综艺度就又相聚啦。咁咧就有一个冇参与到呢次旅程嘅人就问佢哋话，其实究竟你哋见到嗰个画面系点？即系呢个人系睇咗呢一集节目，同我一样咁样作为一个旁观者睇咗呢集节目，感受到佢哋嗰个情绪，然后都觉得即系好似好有情绪波动咁样样，但系唔 exactly 知道究竟佢哋睇住嗰个景系见到啲咩，同埋佢哋有啲咩感受。于是佢就问佢哋话：其实你哋当时睇到呢一个景系发生紧啲咩事？你哋睇到啲咩，同埋你哋感受到啲咩咁啦？跟住咧，佢哋嘅形容咧系好得意嘅。佢话嗰阵时咧，你就系觉得你见到一个绝景，系你 feel 咧系呢个凡间冇嘅风景嚟嘅，因为一边系粉红色嘅。整个天是粉红色的夕阳，但另一边是不停地闪电跟着雷暴，那你就觉得一个好像是即不应该在凡间有的一个景致。
0: 但他节目组又找到过这样的景色，
1: 而且我想他们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有这个地方的存在不一定会有这样的天气，
0: 是、啊、
1: 但他们就是这么啱在那个时候存在在那里，然后见到这样的景色，然后他们就说、啊、见到这个不应在凡间有的景，有一下是会忽然间觉得自己被这个大自然吞没的。即是他们这班人有时表达能力很好的人，他这样形容。他说好像被这个大自然吞没呢，突然间觉得好像见到天堂，可能天堂就是这样了。然后呢就有一种忽然之间的被这个世界吞没的悲伤和孤独感就汹涌而来。你就觉得哇真的很孤单、啊、原来在天堂就是这样。然后当你一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呢，你就听到你的朋友在旁边唱歌啦，在那里笑啦，或者叫你啦，然后就另转头你就见到你这世人里面你这一刻最珍爱的几个朋友就在附近。跟着你就突然间觉得如果真的要死了去天堂的话都没有什么那么伤心，因为你的朋友在那
0: 里。不可能落地狱呢，
1: 为什么人家无啦啦落地狱？
0: 因为以我对我和那些朋友的认知，我觉得我们落地狱的可能性是大过上天堂。
1: 那他们是这样形容，你不可以否认他们那下的感受是这样的嘛。那都一样，你可以说、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凡间的风景，它可能是一个地狱的景致的。很害怕去到地狱就得我一个人，但原来不是地狱有我的朋友的，这样都可以
0: 的。哦，那我都不害怕，我觉得地狱都应该有很多我认识的人的。
1: 其实你都不需要有认识的人，因为你宅了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
0: 啊、都需要的，都需要
1: 的
0: 都需要有认识的人的。
1: 所以我就觉得呢有时呢有些 moment 它是一个 magic moment 来的， 是你所有东西所有

0: 哦耶！即系你喺嗰一刻发生嘅好多事，凼凼冚咁样样加埋一齐，先至会有嗰个化学反应或者嗰个效果咯。属于系一种真正嘅可遇不可求，
1: 但系唔系咁容易遇到嘅。我通常都遇到系啲悲剧嘅 moment 嚟嘅。
0: 系啊，通常都系有好多蚊，好晒啊，想呕啊！
1: 有一次我下海嘅经历就系12月着住 bikini 出海影相咯。
0: 冻到飞起系嘛？
1: 当然冻到飞起啦！
0: 下一节翻嚟听下有几冻。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我系注册中医师曾凤玲。而家好多人都漏尿啦，多啲做骨盆嘅运动，少啲拎重嘢，咁就可以介绍一种普拉提运动啦。这个普拉提运动可以强化盆底核心肌肉，亦都可以用一个网球去按摩呢个白髎穴，改善膀胱控制功能啦。咁就漏尿嘅问题都可以缓解噶啦。
4: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漏尿嘅话题。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5: 杜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7: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6: 7月11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8: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着的。
9: 36着走为上着嘛。
8: 秘笈古书。
9: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啫？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8: 你没理我。
9: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8: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9: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8: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9: 36计。
8: 釜底抽薪。
9: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8: 走为上计，
9: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5: 教育家、
8: 生活家、
5: 体育家、
8: 艺术家、
5: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Bonjour, bienvenue.
1: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2: 感悟盛宴，
3: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4: 好，又翻嚟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我系 Esther 陈以婷。
5: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4: 系咁啊，美图咧要同我哋讲下咧，佢有一次咧着住 bikini 非常之冻嘅经历。
5: 系啊，出海嘅经历。
4: 发生咗咩事啊？
5: 咁当日自系当然又系选美啦，唔系无啦啦唔会有人十二月着 bikini 出海噶嘛。
4: 系。
5: 咁啊十
4: 甚至你正常你唔会出海添。
5: 系正常唔会添啊。咁啊十几个女仔就好冻啦，已经其实喺船舱里面咧都冻噶啦。咁但系还好，因为喺船舱里面冇风吹入嚟啊嘛。咁、大家嬲住件又件大褛，咁每人有件大褛，咁褛住都还好嘅。咁但系当然你就要拍一啲喺游艇，譬如上面啊、外面啊嘅景啦。
4: 嗯哼。
5: 咁啊，就当然嗰啲会被海风吹住啦，好冻啦咁啦。咁咧，呢个时候咧就出现咗一个有啲分裂嘅情况，就系、是、咧，大会就 call 哦，大家出去啦，我哋要拍集体嗰啲 video 啦，咁样。
4: 嗯哼。
5: 咁咧就有几个女仔就除咗件褛啦，出咗去啦。
4: 嗯。
5: 咁然之后咧。啲摄影师就喺度 set 紧机啊，整紧嘢啊，咁样啦，揾紧角度咁啦。咁呢个时候咧，后面嗰啲未出去嘅女仔

0: 即系仲喺船舱度嬲住件褛，望住出面嘅女仔、嗯，就唔肯出去咯。
1: 点解啊？
0: 因为佢哋觉得
1: 好冻，
0: 佢哋觉得你哋都未整好，即系你哋都未 set 好机，我哋出去都系冻嘅啫，系咪先？咁、嗯、我哋应该等你 set 好机先出去啊嘛。咁、
1: 嗯、
0: 而出面嗰啲女仔咧就觉得我哋都已经出咗嚟咯，
1: 已经咁耐啦，
0: 已经咁耐，你就系因为你哋唔出嚟，可能件事都仲要慢咗。
1: 嗯，
0: 因为你谂下，你等人 set 完机之后，你哋再除褛再一齐出嚟，嗰、那个时间都喺度噶嘛，都、嗯、有啲时间噶嘛。咁、
1: 嗯、
0: 我哋咪冻更耐咯。
1: 嗯哼，
0: 咁于是咧两边咧就产生咗少少矛盾啦。
1: 嗯。咁点算啊？喺呢啲时候，
0: 咁然之后大会就将里面所有人扯晒出嚟，咁大家都一齐冻，大家一齐冻住等摄影师 set 好 cam 啦。咁、
1: 嗯、
0: 但系点解要拍咁耐呢？就系、是、因为咧，佢唔系净系攞住部摄影机拍，
1: 嗯，
0: 佢哋咧系整揾咗架无人机喺、
1: 哦、
0: 上面拍，大家一齐对住架无人机 wide shot 挥手啊，好、
1: 嗯嗯、
0: 开心啊，嗰啲景嚟嘅。咁、
1: 嗯、
0: 拍出嚟个画面系靓嘅，但系咧就。其中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冻啦，第二就是所有人有人都知道那个画面呢再靓都是集体的画面来的。其实你在选美那里即到时在比赛间播出来这个画面靓不靓是跟你个人完全不影响的嘛。
1: OK，
0: 所以是其实是没什么人 care 这件事的。
1: 但是那是会很符合一开始大家对选美的那个印象，那个 stereotype 就是觉得、啊、其实大家都是针锋相对，或者大家都只是 care 自己、
0: 我不会觉得是、针锋相对，而是我们知道有什么画面，其实是拍完之后你想想那个无人机它那么远影下来，其实连人样都不是很见到的、
1: 嗯、
0: 即是连边个打边个都不是很见到、
1: 嗯、
0: 那你不 care 都很正常，有那么冻、
1: 嗯、
0: 而不是那件事不是说我想我靓一点你丑一点、
1: 嗯、
0: 而是大家都我们都不是很在乎这个画面有没有拍到。
1: 其实呢我这样想啦，我觉得呢选美要拍些什么呢应该比佳丽有多些话事权。
0: 很难的，因为呢选美要拍啲乜嘢咧，好大程度上就视乎 sponsor 赞助商要拍啲乜嘢。
1: 系
0: 咁，对赞助商嚟讲，你哋呢啲选紧美嘅女仔，嗱又唔系话有一个系大明星咁样，咁、
1: 嗯、
0: 大家都差唔多。咁点佢哋当然就想个画面就系有好多个佳丽，唔系一个个单头啊，影到有好多个佳丽，好多个人都用紧我哋嘅产品喺我哋嘅地方咁样。咁、
1: 嗯、
0: 呢个谂法系正常嘅。即系谂下，对于个因为个游艇都系赞助噶嘛，咁、
1: 嗯、
0: 对于个游艇赞助商嚟讲，佢哋就梗系想有个景系影到啊，有十几个靓女着住泳衣喺我哋架船度，而唔系有一个靓女，我哋好仔细咁影佢咁样，亦而唔系咁啦。咁所以嗰件事就你同佳丽嘅谂法一定唔同，佳丽嘅谂法一定系我想影得自己靓啲，想 focus 自己多啲、
1: 嗯，
0: 甚至对佳丽嚟讲，哦，如果一条一分钟嘅片。
1: 嗯、
0: 可能你俾十六个女仔投票一起揀、
1: 嗯、
0: 最后出嚟嘅一定係哦，咁我哋咪每个人几秒 focus 囉，至少每个人都见到样㗎嘛，
1: 係
0: 咪先？咁、但係你对赞助商嚟讲就一定係哦，呢十六个人可能就算分两组八个八个咁样，咁总之每个画面都係好多人嘅，冇乜 focus 嘅位嘅。
1: 嗯，即係我都能够理解赞助商嘅，而佢哋赞助商佢哋出咗呢个钱，咁然后佢哋有佢哋嘅考虑，希望有好嘅 promotion， 呢个当然都好情有可原，係咪先？但係我嘅意思係可能要抽多啲一啲 part， 係等佳丽都可以 enjoy 其中。
0: 其实以前都有咁諗，不过事实上发现嘅就係好多嘢其实大家都冇得揀，甚至有时已经係嗰啲衫，即係如果啲衫系都就係赞助嘅，咁啲衫肯定有唔同款式啦。
1: 啱啊，
0: 咁大家都已经会有争执，就係我觉得我啱呢件多啲，你又觉得你都係啱呢件多啲。
1: 但大家会觉得啱嘅衫系一样嘅咩？即係例如 for example， 如果今日有一个有个衣柜喺度啦，我觉得我同美图会去揀嘅衫都唔会撞㗎。
0: 是啊，但是你十几个人就一定有人揀的衫是撞的嘛。
1: OK。
0: 如果你十六个人有十六件衫，即是不是有几十件衫，那你一定有两个人两三个人是揀的衫是撞了的。
1: 嗯嗯。
0: 是啊，同埋可能。
1: 那怎么调和一般遇到这些
0: 衫？这十六件衫可能是有一两件大家都觉得特别丑，所有人都不想揀那两件嘛。那
1: 怎么算啊？怎么调和？抽签？
0: 硬来咯。
1: 边个决定点？
0: 大会就夹硬话，呢件好啱你啊，你着呢件。
1: 咁但系佢做呢个决定嘅时候系冇咩依据嘅。
0: 佢哋当然会讲到好有依据啦，但其实我觉得都未必有咩依据嘅。
1: 咁咪变咗好多佢啲不知道嘅内幕、不知名内幕咁咯。
0: 咁有时梗系有啲衫系丑样

0: 啲噶啦，有啲衫系靓啲噶啦。
1: 真系劳累啊！
0: 咁所以嗰阵我每一次下海嘅经历都系因为
1: 选美，
0: 选美而不得不下海。咁所以就好多冇得拣嘅情况。跟住我就发现，大家冇上网睇嗰啲游艇相啊，或者行山相，全部都好靓，好开心。其实内里系好多辛酸嘅。
1: 咁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咁你去咗咁多次呢啲嘅拍摄咧，有冇真系有一次系成个过程你系都觉得几开心？
0: 冇。但是看相的时候有时是挺开心的。
1: 即因为打卡打得好。
0: 是打那些相靓是开心的。但是你说过程其实真的没哪次是开心的。
1: OK。那你觉得有没有一个机会是因为你每一次去的时候都有这么多的掣肘，例如说你都要听可能大会话，又或者可能你都要着某些你自己未必很喜欢的衣服，诸如此类这些外因令到你的自主性或者你的选择权在里面少很多，所以你才没那么enjoy。
0: 不是，因为我有试过去一些 PR 朋友的游艇 party。
1: 嗯。
0: 那我都有做
1: 依
0: 影相的。那当然那些就没人限制你啦，你自己影完几张之后你喜欢穿什么衣服，你喜欢在一个船舱里不出来执相都可以的。那但是结果就是我全程就。
1: 都冇乜好印象。
0: 影完嗰几张相之后，就入翻个船舱度，坐喺度等落船咯。跟住等咗好耐都未落船，我仲问咁我哋几点落船啊？
1: 咁你同船嘅其他人系点啊嘅状态？都系同你一样系想落船？
0: 唔系啊，好多人都好活跃，因为上面有啲游戏玩紧。咁玩嗰啲游戏可能就系啲好简单嘅游戏啫，例如嗰啲咩收买佬啊，呢啲好简单啦、
1: 啊。
0: 咁、然之后赢咗就有现金奖嘅，咁、大家就好活跃啦。
1: 其实我喺度谂紧咧，即系之所以我之前去巴黎嘅嗰次嘅体验咁好啦，跟住再加上即系例如我睇综艺见到佢哋嘅嗰个氛围咁好咧，我某程度上系觉得咧个人数咧都系有关嘅，
0: 同埋个人熟
1: 唔熟，你唔可以太多人嘅都。即系你要多过自己，
0: 多过自己，
1: 多过得自己一个。但系我谂可能 maximum 啦，去到五六个已经好顶笼。即系如果再多过五六个咧，你就唔系嗰个 feel 啦。
0: 我觉得要睇熟唔熟，因为我前期咧，我作为一个 I 人咧、其实我系好难加入一啲陌生人嘅游戏度嘅。当大家喺海上玩一啲游戏，跟住然之后，我已经尽量缩埋自己唔参与。但系咧，E 人咧唔知点解咧，系觉得啲 I 人系要参与嘅。
1: 佢哋以为我哋喺侧边其实系唔开心啊。
0: 系啊系啊，
1: 佢哋觉得佢哋有呢、這个有呢个义务啊。
0: 佢哋就会嚟安慰我哋，系咪好闷啊？出嚟玩啦。
1: 其实有时咧，佢唔逼我哋参与，我哋开。
0: 是啊，所以告诉各位E 人听众听，其实 I 人缩在角落的时候你是不用关心他们的。
1: 因为后来呢有一个 phrase 就是说什么I 人呢他们之所以可以 enjoy 到很多环境是靠 E 人去执他们样啦，有时不用执。
0: 其实不是的，我们 I 人可以自己的。
1: 是啊，没错，我们可以自己沉浸的 ,ok, 有时不需要再执我们。
0: 因为我实在有太多次
1: 被执。你应该跟他说不用拿自己得了这样。
0: 唔好怕丑啦，一起玩啦。
1: 你不同他说你觉得我现在怕丑咩？
0: 系你觉得我系一个怕丑嘅人？
1: 你觉得我而家系怕紧丑啊？咁同埋仲有一次都系，即系你讲起呢件事啦，就系、是、我同一班有熟有唔熟嘅 friend 一齐去咗一个KTV 咁样啦。我已经好耐冇去过唱 K 啦。咁而嗰阵时系有啲嘢嘅，咁咧所以咧我同我熟啲嗰啲 friend 咧觉得可以喺呢个时间咧拉到我去唱 K。
0: 有啲嘢嘅意思系有暧昧关系定
1: 有
0: 鬼
1: 啊？
0: 哦。
1: Late at night,、
0: OK,
1: 有啲夜晚嘅嘢，咁所以咧嗰阵时咧，我啲同我比较熟嘅嗰啲 friend 咧，就觉得呢个时候仲可以拉到我去唱 K 系一件好神奇嘅事啦，然后佢哋就已经好兴奋啦。咁佢哋喺度唱咧，我又不能够话我唔完全 enjoy 呢个气氛嘅 ，OK。咁只不过咧，我一方面咧又觉得好攰啦，一方面咧我又觉得咧我自己喺侧边病埋就好啦。咁所以咧我就喺个角落度咧，咁我就跟佢啲音乐摇下摇下啫，咁样样。但系我已经 enjoy 紧噶啦，我冇唔开心嘅 ，OK。跟住结果咧，后来咧就有一班朋友咧就同比较熟嘅嗰啲人讲，即系已经几日后啦。佢话佢哋觉得嗰日咧议题唔系好开心。
0: 系啊系啊系啊，
1: 觉得下次我哋可以即系再在意佢多啲啦，留佢玩多啲啦，等佢可以唔好咁唔开心。冇啊，我冇唔开心。
0: 我都系试过有好多次聚会之后咧，有人send message 同我道歉，对唔住啊，今日系咪换亲你啊？对唔住啊，你今日系咪唔开心？
1: 冇啲咁嘅事啊，真系。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 场。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十二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美国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已经取消。达尔向当地传媒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瑞士之行。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透过电子形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而夏巴兹亦都签署了，因此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瑞士外交部较早时说，美伊计划和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最少三人死亡。黎巴嫩传媒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四出动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一部汽车，造成两人死亡。而在当日凌晨，另一架无人机袭击内拜提耶地区西部的济卜丁，造成一人死亡。以军同时发动炮击波及济卜丁南部山区。根据美伊达成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需要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强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减少4000人至226000人，高过市场预期。四星期平均申领人数增加4000人至223000多人。截至6月6日止一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24000人至181600人，高过市场预期。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早前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在英国中央刑事法庭被判监8年。同案的英国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另外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判监10年。法官判刑时指出，案中的间谍行为性质严重，蓄意威胁英国主权，并且对被监视的人造成实际伤害。案情指出，魏志良自2020年底开始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在无正当理由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资料库，存取和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而魏志良自2021年中开始直接向曾任香港警察的袁崇标报告身处当地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活动。两男一女怀疑向贵金属回收店出售高仿真度的金条，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或者企图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被捕，正被拘留调查。警方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贵金属回收店的店员报案，话一男一女出售高仿真度金器，店员不如有诈，经估价之后先后向两人支付大约75000元现金。同日另一个可疑男人尝试出售一条高仿真度的金条，职员检查发现金条是一条经多层镀金处理的铜条，男子被揭发之后立即取回金条离开。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昨日在区内拘捕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7至62岁，并在其中两人身上检获多件仿真金器。煤气公司宣布8月开始上调煤气费，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1.25仙，加幅4.4%。

0: 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 3.9%， 另外定额保养月费亦都增加1元至11元。煤气公司宣布未来两年不会再调整收费，加价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多过10元，大约1/2工商业用户每个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港币320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昼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生活怎样过，可不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12: 今日咧呢个自主人生就好有意思啦，因为父亲节啦嘛，好快脆咁啊！今日揾到呢位嘉宾咧就系李佳。
13: Hello， 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
12: 点解话父亲节关你事咧？因为之前你都有接受过啲访问啦，咁亦都有讲到你首新歌啦。其实话新歌咧已经系讲紧1984年嘅作品嚟嘅。系啊，林子祥嘅《追忆》。咁去重新演绎呢一首作品系一个咩嘅即机缘巧合呢？
14: 首先系因为呢首歌好好听啦，咁广东歌真系每一首歌都好听嘅，但呢一首嘅歌词内容同埋佢个旋律都令到我感觉上面好想唱俾我爸爸，就同我爸爸有个 connection， 因为我觉得好似呢首歌嘅歌词，我自己个人真系好中意嘅，所以就谂到嚟翻唱呢一首歌。
12: 系不嬲都识噶，系咪呢一首歌？
14: 识嘅，识嘅。
12: 系咁，当时你即系第一次有冇印象？你接触呢首歌嘅时候，系
14: 最早最早系
12: 啦，最早系几即系咩嘅情况？有冇个画面出嚟咧？
14: 最早最早接触呢首歌。应该都系香港噶啦，我觉得应该呢几年系香港，可能系开始听人哋唱，
12: 即系都系呢几年嘅，
14: 系啊系啊。咁但系一开始自己唱下嘅时候，就冇好似而家咁多感觉嘅，因为当时只系咁样唱下，咁啊对啲歌词就一扫而过，
12: 系
14: 啦，就未太严，
12: 冇细心阅读歌词，
14: 未太严究。咁啊，当我因为平时有。帮大家上堂咁啊，有时候帮大家执歌啊，听大家唱啊，咁啊有接触多啲，有时候睇，因为我会睇住人哋嘅歌词，抹低啲嘢啦。咁啊喺睇嘅过程中，同人哋讲个演绎方式嘅过程中，又开始对呢首歌有更加多嘅了解。直到最后我哋话唱边嘅时候翻唱歌好呢，我就将呢首歌攞出嚟。试一试呢首歌，
12: 因为你话如果讲到即系讲仔女，即系话讲亲情啊、父亲啊嘅歌咧，其实好多噶嘛吓。咁呢一首歌特别，即系你会喜欢，咁 即系我都有听过你啲访。

0: 问啦，可能系同你自己同即系离开咗嘅爸爸有一啲即系比较贴近啊、那个故仔嗬。喂，但系好得意咧，有时咧即系仔女同啲父母嘅感情咧，系个个都唔同噶嗬。
1: 系啊，
0: 有啲爸爸系同啲仔女好似好多距离啊嘛，
1: 系嘅，
0: 好恶死啊嗰啲咁样噶嘛。咁你嘅经验系点样嘅？
1: 我爸爸就喺我记忆中，佢系同我佢系好 open 嘅。首先佢系一个惊奇演员啦，所以佢做演员咧，惊奇演员又系对历史人物啦各方面咧好了解，有好多呢啲知识。所以每一次见面咧，我哋系暑期每一次去探佢，咁每一次见面
0: 咧，即系唔系成日见。
1: 唔系嘅，或者暑期佢过嚟啦，都有机会，或者佢嚟上海表演啦，佢会嚟谈谈。咁每一次见面，倾偈嘅时候，佢讲嘢就喺我印象中，佢讲嘢就系普通话叫绘声绘色，就系、
0: 即系点样讲？
1: 广东话叫咩？
0: 有声有色，
1: 系有声有色，就讲到你好似已经入到呢个故事，系啊，佢手啊，系咧，乜嘢都有，手冇做到，啱啊。跟住咧就，所以我对佢咁样个样系好有印象，可能都系呢啲潜移默化到我，所以我讲嘢其实有时候都系好中意咁样，
0: 同埋即系大情大性咁，我觉得你都系，由嗰句就嗰句啦，好爽快嘅，
1: 系噶系噶。跟住佢爸爸咧又系总之我因为每一年嘅暑期过去嘅时候，我哋因为接触时间始终唔多，咁佢对我嘅要求唔高嘅，因为见面得少啊，佢对我都系乜嘢都好啦，跟住会同我一齐饮啲到我十几岁之后就后期嘅时候去，佢都会同我一齐饮下酒啦，
0: 饮下酒啊，
1: 系啦。我嗰时候咧，我仲啱啱开始食烟啊，后屘我唔食啦，但系唔可以噶嘛，喺妈咪面前绝对唔可以系。
0: 但爸爸就
1: 做得嘅嘢
0: free 啲咁，
1: 跟住佢仲会派一支俾我。
0: 哦，
1: 跟住因为佢其实佢知唔得噶，但系佢会就嗰种 feel 啊，就好似我觉得啊，
0: 都会当你好似朋友咁咯。
1: 系啊系啊，咁我会同佢讲啲学校嘅嘢啦，系啦。所以就佢系好，
0: 因为越系少见咧，有时可能就仲更加珍惜嗬，可以喺一齐嘅时间。
1: 系
0: 咁你嗱，因为可能大家听阿李佳讲都知，爸爸又系做都系一个表演嘅行业啦，吓舞台嘅，即系唱京剧嘅。
1: 系
0: 咁你而家一定程度上都系喺呢个灯光下，好多人都见到你啦，吓一个 artist 咁样。咁你觉得喺爸爸身上有啲咩你学到嘅咧？即系入咗呢个圈啦。你会觉得啊，呢啲嘢都系好珍贵吓。
1: 我觉得我系首先潜移默化到好多嘢嘅，可能系个做人嘅嗰个坚毅，嗰啲因为其实我系一个好硬性嘅人，
0: 好硬正，
1: 好硬正嘅人，
0: 好 tough 嘅。
1: 咁妈咪嗰时候就话我似爸爸，因为以前参加比赛啦，有啲赛制我唔中意啦，我攞咗。最好成绩我都退赛，呢啲我都有过。咁我妈就话我似爸爸，其实我唔知嘅。但系后面咧，譬如睇到佢喺屋企好执着嘅，佢喺屋企练功啊嗰啲，我觉得我自己系比唔上佢嘅，因为佢真系对自己嘅事业系好执着，好努力，好勤力，跟住一路。佢系好中意京剧嘅，一路都研究。
0: 系，
1: 我见到佢嘅时候，
0: 所以佢哋嗰啲譬如喺台上嗰啲做手啊，或者唱功嗰啲，都系要好勤力练噶嘛。如果一唔练就，因为嗰啲系好似武功咁啊。
1: 佢真系好勤力嘅，佢哋台真系叫做台下十年功噶，系一啲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系啦，所以我觉得唱歌同佢哋比较系真系。完全十万八千里个比少咗好多好多。佢哋除咗唱之外，佢要表演演绎成个故事，而且佢哋系成个故事咁样演绎。跟住佢哋穿嘅衫系好好多，因为我爸爸走嗰一日咧，佢喺舞台上面走嘅，佢就系因为天气太热啦，北京太热啦，跟住佢穿嘅嗰袍咧有咁厚，咁厚嘅，佢全部湿晒啦，所以就其实都好辛苦，好努力。跟住佢哋练功啊，压腿啊，有好多好多嘢，我哋系真系唔及嘅，所以同佢比系，我觉得冇得比较。但系我学到佢嘅就系对艺术，对自己中意嘢嘅嗰一份执着。
0: 系虽然啊，李佳就好谦啦，即系话比不上爸爸咁，但系我觉得每一个人佢能够。被人見到或者佢自己一啲叫做 talent 啦嘅才華，係可以有機會即係展現喺人前咧，其實

背后落咗好多功夫，即系呢个都系个个都会嘅，即系呢个世界冇话好，即系幸运啊或者侥幸嘅人唔系真系咁多，其实大部分咧都系背后默默地做咗好多嘢，不过你哋只系见到嗰一刹那啫嘛。我哋休息一阵啊，依家快再继续。

0: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咧係效果好。
1: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五

0: 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4: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5: 既然头先讲得嗰个话题啦，其实每个人即系我哋睇到人哋成功啦，就觉得哇，佢好啦，咁快又有自己嘅歌啊，或者有自己嘅演唱会啊，系啊，哇，出完一首又一首啊，咁但系其实人哋背后即系出咗好多力，你又唔知嘅啫，系咯。阿李佳都借住呢个机会话下俾大家听啊，即系嗱，参加咗比赛，咁啊，好多人认识你啦，咁一路走过嚟，咁呢一啲时间你又继续。又要教啦，跟住又要自己去演啦，或者参加好多啲综艺啦。对你嚟讲，呢一种嘅生活嘅模式，有时会唔会都哇，都真系几辛苦？可能得翻好少时间瞓觉休息，或者即系见啲屋企人啊，时间都少，有冇咧？
6: 我其实系好开心啊，可以系中年嘅时候有咁样嘅机遇，可以做自己中意嘅嘢。因为以前我就虽然系
5: 系咪等咗好多年啊？你会唔会咁样形容啊？
6: 我又唔可以讲等咗好多年，因为之前咧我自己嘅选择就离开咗，就做歌手嘅嗰个事业，去咗做一个全职妈咪。但系机缘巧合，同埋屋企人嘅支持，所以我再有机会嚟
5: 搵翻呢个舞台，
6: 搵翻自己嘅梦想。但系梦想都系呢啱都讲咗，自己要努力做嘅。如果我咪就系坚持喺嗰条路行嘅话，都系。未必行到今日，所以就系话，其实屋企人嘅支持好重要。咁啊，好开心，我真系好坚持喺呢条路上面。所以到而家，我觉得就成个人系同之前系唔同，因为出咗街啊，好多人都会认识你啊。
5: 同埋你嘅生活嘅 schedule 都
6: 好忙
5: 啊，同事帮你编到密密麻麻，
6: 非常忙咯。咁啊，我基本都系唱教唱歌为主，跟住有时候就会做啲节目。咁我系好 enjoy 呢样嘅生活，
5: 即系总之同唱歌有关，你都
6: 系好中意。但系人系攰嘅，因为始终我日日上堂嘅话就讲好多嘢，但系唯一好学就会有啲咩嘅话，就系同屋企人嘅时间少咗啦，咁好彩咧，而家仔仔又大咗啲啦，咁佢又真系唔需要我陪啦。但一开始呢两年，我都觉得你真系时间好少俾到佢哋，所以
5: quality time 咯，
6: 系啦。
5: 咁你做啲咩啊？咩系 quality time？
6: 我一定会每一比赛之后，我每一年都会带佢哋出去玩咯，几次，争取几次，因为我会同佢哋讲，平时真系好忙，冇时间同佢哋。
5: 但
6: 系
5: 你唔会有啲即系有啲 family 有咩 family day 啊？
6: 有，我周末都系，
5: 系即系咁你啲 job 就推咗佢噶啦，
6: 系我如果系公司嘅 job 就唔推噶啦，咁但如果唱歌嘅话，
5: 唔推啊，公司 job OK，
6: 自己学校咧，大家都知道，我其实几年以嚟都系
5: 有自己嘅，
6: 俾自己 rules 就系 weekend 我唔够啊，
5: 留翻啲时间，
6: 一定要俾屋企人。
5: 嗱咁即系如果你讲开话，你成个叫做而家叫歌唱嘅事业啦，又或者头先你都有讲句，就每个人背后即系无论。爸爸或者我哋好多演艺界嘅朋友咧，佢哋付出背后都好多努力噶嘛。但我喺心入边有谂咧，就系一个唱歌嘅歌手咁先算啦。你又教自己又系歌唱老师，即系你接到个 job 话要去边度唱歌，或者有啲新歌，对你嚟讲好似即系点啊？食咩夹餸咁简单啊？即系一件好简单嘅事，觉得哦咩大 show 叫啊，你梗系唱咩歌哦得。OK， 到时就出现咁就走就埋位就得噶。咁事实上系咪咁嘅咧？即系你嘅 preparation， 或者你上堂，你搞咁多年咯。哦，今日程海欣你系嘛？哦，听日啊小豆系嘛？OK， 咁就系咁。诶，嚟到点啊？你今日唱咩歌啊？即系执豆咁容易啊！啲人觉得其实系咪咧？
6: 其实
5: 人都觉得我哋咧做节目咧，坐埋你咁喺度讲嗰个又一日啦咁。
6: 虽然而家大家睇到我上堂，首先上堂啦，好似好简单件事，但系你知道我唱咗咁多年歌啦，中间未休息过，咁而家上堂嘅嘢其实都系咁多年经验嘅积累，再有而家分分钟可以同大家啊呢首歌点样执过，唔使听我都可以执，完全未听过我都可以唱到呢首歌，就同你一齐执咁样。但系你话表演嘅话，出边个表演都好啦，公司做个 show 都好啦，呢啲系唔同嘅，所以我唱歌系冇乜问题，但系系要

0: 都复杂成 part 可能十分钟咁先算。咁你点样去 prepare 咧？即系点样令到呢一种压力，即系喺你未上台之前去做乜嘢，然之后你上得，我就好有信心啦。
1: 这个其实我讲老实话都系好似啱啱讲咗台下十年功，就你要不停嘅，譬如唱歌，你就不停嘅练。背晒歌词就练习，跟住你讲嘢，因为讲嘢唔叻啊，个普通啊个广东话，所以有时候对自己要讲嘢，
0: 两文三语
1: OK， 我可能要谂一谂讲啲乜嘢，呢啲对我嚟讲都系。其实一开始上节目嘅时候，哇，讲嘢系好 kick 嘅广东话，而家自己就觉得讲多咗就会顺好多。以前我哋要讲嗰啲咩可能宣传嘅咩嘢，讲一句一句，哇，真系好难读啊，读嚟读去嗰啲字咬唔正，而家。好多时候一睇就过啦，系啦，所以呢啲我觉得都系平时嘅多练习多磨练，系啊。
0: 咁你演出咗完咗之后咧，你系做完就算啦，嗰啲还是都有啲人都几烦噶嘛，即系我个烦嘅意思，哇，跟住插翻你嚟睇啊，跟住就会做好多啲即系 review 啊咁样噶嘛，你会唔会噶都？
1: 我都会睇下，譬如 review 嗰啲，因为我哋而家好多嘢网上面可以睇到，大家有 comment 嗰啲，咁我。其实我会睇大家 comment 嘅，
0: 你反而睇嗰啲即系留言，
1: 会噶，我到而家我都会睇翻比赛时候嘅留言，因为系一，我觉得系好大嘅鼓励，因为系未参加比赛嘅时候，我摆一条片都冇人睇啦，人哋都唔识我，今日从比赛开始，突然之间有几百万人睇，几千人喺度留言，好嘅。我都好开心嘅，因为大家留言都好鼓励。咁其中都有啲有个别系留言唔好啊嗰啲，咁我都要睇，因为其实我都想知道，其实点解大家会咁讲咧？我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再好啲咧？咁嗰啲好嘅留言咧，我都系觉得有一次俾自己嘅动力。有时候自己会有一啲迷失嘅时候，睇翻呢啲咧，就觉得。我都要做再好啲嘢，因为人哋讲你家你系最好啊，我最中意好中意你唱到乜，睇翻呢啲留言，我真系觉得系强心剂。系啦，
0: 系啲留言都有啲好同埋唔好嘅，就要自己我经过啲筛选啊。好嗰啲当系鼓励，唔好啲再谂下系咪真系需要改咧。
1: 系啦
0: ，OK， 我哋休息一阵，好唔好？一阵翻嚟再倾。

0: 前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说，美国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已经取消。达尔向当地传媒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瑞士之行。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透过电子形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而夏巴兹亦都签署了，因此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瑞士外交部较早时说，美伊计划和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七国集团峰会上说，中国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可能影响七国集团相关国家的供应链。高市在会后又说，将会构建对华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对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本近年惯于在七国集团峰会等场合拼凑反华小圈子，今次高市在会上涉华表态亦都格外显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者的用心意图，不得人心，注定失败。林剑又说，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和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同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何亚东说，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基上星期二在欧盟总部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若根深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是做好准备。欧方在会谈中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翻返本港，警方一连三日采取行动瓦解一个本地高利贷和非法收债集团，拘捕34人，包括3个男童和1个女童，涉嫌串谋以过高利率放债、洗黑钱、刑事恐吓和刑事毁坏，所有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调查显示，犯罪集团利用一间位于旺角的持牌放债公司，在进行借贷生意时，以收取行政费等借口扣起借贷人部分借款，再进行放高利贷的违法活动，部分贷款年利率更加超过100%。同时，集团将收债工作外判给一间位于观塘的收债中心，有年轻人被雇用以不同非法方式收债，包括恐吓和林红友，当中涉及3个中学生，年龄最小只有13岁，报酬由500元到1000元不等。调查又发现，有关收债公司另外牵涉共42宗和收债有关的案件。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香港旅游业过去一年表现亮眼，并在今年延续良好势头，访港旅客量继续录得正面增长，首5个月访港旅客大约是2300万人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1

0: 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半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 88%， 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8: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9: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0: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2: 我谂即系随住喺呢个圈越嚟越耐日子咧，可能面对一啲人哋嘅批评啊，有啲人就会比较上即系化啲啊，正所谓吓，我唔知
3: 化啲，
2: 即系化啲嘅意思即系。是但啦，冇乜所谓啦，即系睇化咗，唔会咁 serious 啦 ，not take it so serious。但系有时即系啱啱开始嘅时候，都会觉得我举例啫。而家你又瘦咗好多，即系当啊，哇！你家咁肥嘅，即系可能初头嘅时候，啲人会咁，或者初头啲人会觉得你，总之就睇你唔顺眼啦，冇得解释，
3: 即系好正常。
2: 系啊，系啊，但系喺呢个圈又系咁讲，又系真系要啲人睇你顺眼，咁都几难嘅，要全部人系咪先啊？你有冇觉得自己化咗睇呢啲 comment？
3: 我又唔会话化咗，我觉得呢个心态好重要，因为中意你啊，唔中意你好正常啦。人哋肯讲，其实都系好事嚟嘅，说明佢起码关注你啊。
2: 系啊，
3: 就算佢闹
2: 理你，
3: 就算佢闹你，佢都需要时间嘅，佢需要时间你写嘅。
2: 冇错。
3: 咁呢个好多谢佢俾咗我啲时间嚟写关于我。
2: 喂，咁你有冇印象中咧？有冇一啲 comment 你睇到觉得真系超级无聊嘅？真系。咁嘥时间嘅，
3: 都会有
2: 一笑自知嘅啦。
3: 系我具体唔记得啦，但系都会有嗰啲就真系我睇咗就系皱下眉咯。
2: 系
3: 都唔会摆上心嘅。但系我先生咧，佢时候啱开始比赛，见到一啲好咩嘅嗰啲 comment 咧，佢就
2: 会
3: 好嬲气，佢会未有 translate 嘅。
2: 哦，系喎，系喎，
3: 系啊，跟住佢就。好闹气，我会
2: 要还击
3: 翻佢，同佢讲
2: 系解释下咁样系。
3: 哇，你唔使嘅，世界上面咁多人俾佢哋讲咯，咁讲啲乜嘢都系正常嘅，你要接受。
2: 呢个
3: 心态系需要我哋自己嚟，
2: 自己调节咯，嗬。
3: 过滤
2: 系过滤。咁啊，李佳嗱，即系你而家喺个生活入边有好多角色噶嘛？你最享受嘅系咪都喺舞台嗰下？即系你教人唱，自己唱，喺 studio 唱，做一个家庭主妇咁样，你系咪都系最享受喺舞台嗰一啲 moment？
3: 系啊，我唔知呢个系咪有啲 selfish 咁讲，我真正最享受
2: 都冇所谓啊！我哋每个人系咯，嗰啲仔女其实我成日都觉得。仔女都有佢自己嘅 life 噶嘛，你都有你嘅 life， 你又唔系唔照顾佢系咪先啦？我觉得你勇敢先讲，即系你够吉屎啊，先会咁讲。系啊，因为有啲人觉得，我头先问你呢个问题嘅时候，我都会谂你会话，咁都系家庭重要啲嘅咁样。但我中意你嘅坦诚，
3: 家庭系重要嘅，但系我都讲咗啦，如果 selfish 啲嘅话，我系好享受自己喺聚光灯下嘅嗰一刻。肯定系嘅，但系以前由于可能生活啊乜嘢啊好多私人嘅问题，所以就放弃咗唱歌。所以而家有咁样嘅机会，可以真系做翻个歌手，我觉得系真系好珍惜。

0: 而且屋企人事实上是真的非常非常支持。非常支持。
1: 你享受在舞台上那个是因为你在度唱歌啊，还是系即系乱噏啫？譬如话哦，原来电视台又揾到你做第二啲嘢，但唔系唱歌嘅，但系你只系有人睇住你，即系嗰种享受系咪呢种？
0: 唔系唱歌，唱歌
1: 系
0: 啦，主要系唱歌，
1: 都系唱 歌，最主要都系唱歌吓，即系呢个都系
0: 就系、是、聚光灯下面。对住就知咁样个咪喺度咁样唱歌，呢个系我最享受。
1: 最享受
0: 就呢个系 the best moment。
1: 系咁，如果喺studio 入边，好似今次你重新唱呢一首《追忆》嘅时候啦，咁头先你都讲咗啊，首歌同你自己可能同爸爸嘅啲关系，好近啊，好有嗰种好似讲紧自己嘅故仔咁嘅感觉。咁但系呢首歌咧，咁多年前咁阿 Lam 唱嘅时候咧，其实佢嗰个境界咧，我觉得。so far 我都即系我都听过有其他人即系翻唱过，系翻唱一首歌，同埋呢个系大师级嘅演绎咧。对你嚟讲，你点样去拿捏咧？
0: 其实
1: 点样去唱到自己嘅风格，都会参加比赛咧。嗰啲评判咪成日话要嗰你要翁咗嗰首歌，即系张家添嗰啲好最中意噶嘛。咁我谂你演绎嘅时候，你又参加过中年啦。有好多呢啲 comment 啊，会唔会出翻嚟嘅？即系曾经有啲评判同你讲过嘅啲说话。
0: 咦，咁呢个真正唱嘅时候就冇，因为其实呢首歌好得意嘅。我哋第一次试 key， 张家诚老师喺出边用钢琴咁样弹，咁我其实就系试一试 key 嘅啫。佢咁样弹落去，咁我就好自然嘅唱。唱完之后，佢同我讲：，哇，真系！好好听，叫我自己听翻，
1: 试嘅就已经好好听，
0: 试嘅，叫我自己听翻。咁当时其实嗰个情感各方面都系好真诚嘅，未谂过一丝杂念，乜嘢都冇，就系睇住个歌词，每一行嘅歌词都带俾我个画面，就咁样唱落嚟，跟住加埋自己嘅感受就唱完啦。所以未加过任何评语啊，感受乜嘢，其他乜嘢都冇，就咁样唱完啦。跟住嗰个感觉就系最最好嘅。当时张家诚老师话真系好好正，好中意。
1: 咁我哋而家听到呢、這个。即系派咗台咯，系咪就系呢个嚟噶啦？
0: 而家听到应该系正式录音嘅呢一条。
1: 喂，但系有时啲嘢翻唔到翻嚟
0: 嘅。系，所以就系话佢其实正式录音咧，我哋做咗两次，第一次去咧就未落成，唱咗，但系唔要，佢唔中意，今日唔使录啦，因为咧
1: 翻屋企啦，休息下先。
0: 因为我个把声当时就太好啦，太靓啦，佢唔中意。因为第一次唱嘅时候就好似咁样，好似讲嘢啊，就咁样唱。就咁样唱嘅，跟住第二次就真正录音嘅时候，诶，点解把声变成咁样嘅？好似好干净，成件事唔同咗，唔要啦就。跟住就真正而家听到嗰个版本，真正翻去再录嘅时候，就等于系讲咗一日讲嘢啊，个把声有啲疲劳噶啦。沙沙地，
1: 佢
0: 系啱咪就系呢个表态，呢个表态。
1: 头先我同阿李佳倾偈咯，我仲喺度话我，哎呀你把声，即系我就啱啱感冒好翻啦，都系沙沙地啦。跟住我上次记得同你倾偈，你都沙沙地。原来呢个系你即系可遇不可求啊，你个特质嚟啊，就系需要呢一把声去演绎嗰啲比较有啲凄美啊，少少沙沙地嘅 feel 咁样。咁都几搞笑喎，咁唔可以好翻。
0: 嘿、hey, 其实呢我啱啱嚟香港嘅时候唱咗
1: 冇咁沙㗎係咪嗰陣時。
0: 係呀、啊、因为你諗我咁多年未唱过歌，就咪真正咁教学肯定冇啦，日日就係小朋友嗰啲 twinkle twinkle, 唔使喉咙嘅。而且嗰时候
1: 唔使气啲喎。
0: 小朋友都好乖嘅细啦嘛，唔使我闹。所以就真係冇乜用过声嘅。所以啱啱嚟嘅时候个把声好干净，都唔鍾意，我真係非常唔鍾意。我觉得我完全唱唔到以前嗰啲英文歌，唱唔到呢个 feel。但系咧，嗰时候就有机会啦，有啲老师咧，唱歌老师就叫我同佢哋一齐唱嗰个演唱会。咁啊，嗰啲歌咧，全部都系叫做中国风嘅演唱会，所以啲歌都系香港个叫做
1: 小调、
0: 民歌小调，
1: 系啦，即系邓丽君嗰啲啊。
0: 唔系，仲咩？譬如黄昭君啊，
1: 哇，
0: 就呢种类型嘅歌，葬花啦，
1: 系，
0: 就呢种我都未听过，当时系完全未听过，但系系非常小调嘅，系个把声要好干净，但系我当时就系嗰啲，咁我当时就唱到。 好好啦，大家就以为我其实
1: 系嗰啲
0: 唱呢啲歌嚟噶，其实我唔系噶嘛，但系时间长咗，后面又开始教唱歌，开始个把声翻翻嚟，
1: 系就系而家呢把声有少少质地嘅感觉，
0: 可以唱翻自己中意嘅英文歌啦。
1: Okay, 好，我哋休息一阵，依家翻嚟继续自主人生。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Baby，環境一定有影響啦，初頭接觸有啲新鮮啊，點解個個都好似咁沉迷？
3: 賭錢啊！
2: 賭錢。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見到有兩個人跑步，10点零，
3: 夜晚仲喺度跑步，
2: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買咗對跑步鞋，第二日即係去跑步啦。咁我覺得跑緊嘅時候，條街冇乜人，好靜，好舒服嘅嗰種感覺。keep 住有呢一個習慣啦，開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尋找到呢一啲快樂，所以喺運動上設立一啲小目標咧，可以令到個人嗰個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4: 星期六早上8点，人生马拉松，主持陈海欣、梁志雄医生。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6: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3: 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啦，我身旁呢位嘉宾咧就系李佳
8: ，Hello，
3: 你好，好快脆咧。嗱，除咗系父亲节之外咧，李佳系7月生日嘅，7月3号，预祝你生日快乐。
8: 多谢晒，多谢。
3: 系啦，生日有乜嘢愿望啊？今年有咩特别啊？即系人人个个都讲，生日年年都有噶啦，都系咁啦，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啦。今年有对你嚟讲有啲咩特别嘅意义？
8: 今年系好特别，因为今年咧系我生日，会出我人生第一张 EP。
3: 恭喜晒！
8: 多谢晒，多谢晒。咁啊，第一就呢张 EP 入边咧有3首歌嘅、所以第三首歌咧就将会系我生日嗰日出，同时咧就会出埋 digital EP。咁其实我哋都有实体嘅，咁之前咧就谂希望系我生日出，但系你有机会就唔知啦。因为嗰个 EP 要落到日本去做印刷嗰方嗰啲，所以有机会冇咁快翻嚟。所以digital EP 同埋第三首歌，大家系一定听到嘅。
3: 系嗱，其实咧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啦。李佳即系唔经唔觉由参加比赛到而家22年啊嘛，系咪？咁而家都26年啦，
8: 第四年
3: 系啦，第四年啦、但系咧唔知咧，我感觉。仲好似觉得你好新咁，
8: 系咩？
3: 系啊，
8: 咁就咧，
3: 系啊，你自己咧，你自己系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定系时间过得好慢咧？
8: 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就如果你唔数嘅话，你真系唔过哇4年咯，系好快嘅。
3: 呢4年你过得好吗？
8: 我觉得多谢你，我觉得。好开心，因为同之前嘅人生好唔同、人生变得更加精彩呢，有更加多嘅人认识我，同埋最主要係认同，係对我唱歌都好，教唱歌都好，成个人都好嘅认同。
3: 多咗认同。
8: 係，我觉得呢个都係好重要嘅一件事。咁
3: 咩學習得到呢？你觉得喺呢4年入面。
8: 咩学习咗都
3: 系啊，即系自己喺呢一个圈啊，学习咗啲乜嘢咧？或者你嘅唱歌又好，咩都好，做人啦、啊，系咯、啊。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我自己嘅睇法就系人生系一个好漫长嘅一个 journey 嚟嘅，喺每个人身上或者每件事嘅发生都可以学到好多嘢。
8: 系嘅，首先呢几年系香港发生嘅，香港就唔喺我嘅出生地，未喺呢度读过书，系啊，未喺呢度读过书，未喺呢度做过嘢，所以对我嚟讲系全新嘅。但系我喺呢个全新嘅土地咧，参加咗比赛，入咗 TVB 工作，所以成件事系好神奇。 我当时比赛完之后签咗公司，我其实系非常之开心嘅，因为 我突然之间觉得好有归属感。
3: 嗯，
8: 因为我觉得
3: 归属感唔夸张，
8: 系啊，因为原来我嗰个外省人都系俾大家认同，
3: 嗯、
8: 而且签咗对自己嚟讲系。哇 TVB 喎、啊，你有冇搞错？因为我喺上海嘅时候，大家都知噶嘛、嗯、，TVB 系咁出名、
3: 嗯，大台。
8: 系啊，所以就觉得，而且除咗签大台之外，自己嘅年龄呢个好重要。因为你话我今日二十岁签个大台，应该唔系一件好新鲜嘅事，但系。中年咯，
3: 四
8: 十几
3: 岁，
8: 同大同，
3: 仲有另外一个 career 开始，
8: 系喎呢个开始人生，
3: 好 amazing 哦，
8: 新嘅篇章开始，嗯、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好神奇嘅一件事，嗯，所以我觉得好得意嘅，每个人每一个阶段系真系唔同，但系我觉得都系要珍惜每个阶段嘅所有嘢，身边嘅事，而且要继续努力做得好啲。
3: 嗯
8: 勇往直前系啦、嗯，我都系咁样一个人，其实就系、
3: 是。除咗头先讲你怀住一个，即系我听阿李佳一路同我倾偈，一个好感恩嘅心啦，即系有好多嘢冇谂过会发生，竟然喺自己身上。我系一个即系家庭主妇嚟啫嘛，直接啲白啲讲。咁但系对于你而家所拥有嘅嘢咧，系啦，你点样去继续令到即系？有时拥有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好惊，会好惊失去噶嘛。
8: 嗯、
3: 你而家都知道，譬如话不停都有歌唱比赛啦，咁、
8: 嗯、
3: 越嚟越多人啦，
8: 吓、嗯、
3: 咁、
8: 嗯
3: 啊、可能嗰、那个即系系咪叫分薄咧？系啦，啲注意啊，即系每一届出嚟咧，啲人就会有另外有一批新嘅人，佢哋又会捧噶啦嘛。你有冇嗰种即系不安全感噶？
8: 我觉得又系呢个心态，我觉得普通话。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
3: 啊、长江后浪推前浪，
8: 系啊、嗯，我觉得呢个系好正常嘅自然嘅现象。咁、嗯、你竟然有一个比赛，有唔同嘅界别，就一定有新人出现噶啦、嗯。所以呢啲系我哋控制唔到嘅，但系唯一就系我觉得好幸运，好开心，就系我自己参加咗第一届首先，咁、
3: 嗯、
8: 俾大家留下一个好好嘅印象，好深刻嘅印象。咁、嗯、之后嘅事其实就真系要靠自己嘅努力，首先要。一路喺呢条路上面，自己好努力嘅行落去，咁、
3: 嗯、
8: 大家再唔会忘记咗你，咁、嗯、不停要做啲自己，喺呢个歌唱嘅事业上面要做多啲，自己尽、嗯、量做多啲，做多啲。咁仲有咧就系、是，
3: 你有冇谂嗰啲系突破系新鲜感味？即系咯，譬如你都试过好多唔同嘅类型，譬如比赛嘅时候都见过你唱啊。咁你未来有冇啲谂法嘅？
8: 其实呢一张 EP 对我嚟讲、应该。对大家嚟讲就系见到一个好唔同嘅我、嗯，因为之前大家见到可能系唱嗰啲教歌啊、经典歌曲啊，咁睇到我唱呢个歌就觉得完全唔同晒。其实我想讲呢、个系真正嘅我、
3: 嗯，
8: 因为我以前其实系唱呢啲歌为主嘅，
3: 做翻自己
8: 系啦，可以终于可以喺呢一个阶段嚟做翻自己。其实我觉得呢一件事又系一个非常兴奋嘅事，所以呢张 EP 出嚟，我觉得又系我新嘅篇章又打开咗啦，系、啦，因为其实。你知要搣甩自己一个形象系好唔容易嘅，参、加比赛大家觉得我系咁样一个理解，但系搣甩咗嗰个印象，而家有一个全新嘅我出现咗、其实唔系全新，呢个系真正嘅我出现咗，大家又中意，我觉得系唔容易件事，但而家我觉得大家好接受，好开心，真系好开心呢件事。
3: 咁你唔好等到每年净系生日先出一次，知唔知啊？
8: 知道 ，thank you， 我系会好努力嘅。
3: 系咁啊，祝你父亲节快乐，同埋生日快乐，
8: 大家都系
3: ，thank you，
8: 父亲节快乐 ，thank you。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新城财经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

0: 长达尔话，美国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已经取消。达尔向当地传媒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瑞士之行。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透过电子形式签署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亦都签署了，因此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瑞士外交部较早时说，美伊计划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最少三人死亡。黎巴嫩传媒报道，以军当地星期四出动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一架汽车，造成两人死亡。在当日凌晨，另一架无人机袭击内拜提耶地区西部的济卜丁，造成一人死亡。以军同时发动炮击波及济卜丁南部的山区。根据美伊达成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需要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强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翻回本港，天文台昨日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的雨量，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本港境内全日录得大约3000次云对地闪电。天文台说，预计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今明两日广东骤雨逐渐减少。渠务署说，截至夜晚九点半，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集中在新界北部和西北。署方派出紧急应变队伍和强力排水机械人，已经完成清理全部的水浸个案。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早前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在英国中央刑事法庭被判监8年。同案的英国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另外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判监10年。法官判刑时说，案中的间谍行为性质严重，蓄意威胁英国主权，并且对被监视人士造成实际伤害。案情指魏志良自2020年年底起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无正当理由之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资料库，存取和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魏志良自2021年年中起直接向曾任香港警察的袁崇标报告身处当地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活动。民政事务总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伪冒关爱队诈骗的行为。民政总署近日接获个别关爱队通知，有市民说有人冒认关爱队成员上门探访，向长者派发福袋，并要求长者签署不明文件。署方发言人提醒市民，关爱队成员和义工履行职务期间会着上关爱队制服，佩戴关爱队小队成员身份证或者义工证明，以供识别。市民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探访邀请电话或者短信，应该保持警觉。如对来电或者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相关人士身份。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昼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 88%， 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5: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上一几集咧，请了一对年轻嘅 couple 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啊，讲紧关于佢哋一啲嘅故事啦。咁个故事系源自于阿龙啦。咁佢喺24年嘅时候就确诊咗黑龙氏症啦。咁依家黑龙氏症嘅出现之后咧，令到佢哋条路人生嘅路段咧有啲唔同嘅体验嘅。咁啊，你哋又再继续打招呼啦。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龙。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lyn。
14: 是啦，咁阿龙同 Jaslyn， 咁啊之前几集都有提及过黑龙氏症啦。咁我哋上网睇过咧，黑龙氏症就系一种自体免疫系统异常引发嘅炎症性嘅肠病啦。发炎位置咧可以有个口腔啦、至到肛门啦、成个消化道都可以发生嘅。不过比较常见咧就发生喺个小肠末端啦，或者系大肠啦。咁喺网上我讲到呢个症咧系被誉为一个绿色癌症咁嘅。咁虽然佢唔系去到恶性肿瘤嗰啲咁严重嘅情况啦，咁但系因为本身佢系难去彻底根治，咁所以同埋佢可能会反复咁发作啦，咁所以令到呢件事咧就去处理咧，可能都有啲比较漫长啦咁样样。咁啊，龙同 Justin 都讲到佢哋个状况就系喺24年发生之后咧，咁曾经有段时间口服药啦， 咁后嚟就开始咗系做一个生物制剂嘅注射啦。咁但系后屘注射咗大概一个月到，咁跟住你嘅肠就穿咗啦，变成你就要做手术啦。咁就开咗一个造口出嚟啦。咁而家就有一个造口一个袋喺身体度啦。咁呢个袋咧带嚟俾你哋生活上已经或者成个人生嗰啲唔同啦。咁上一集 Jocelyn 都有讲过嘅，就话啊，其实都喺阿龙嘅情绪上咧，都有唔同嘅起起伏伏咁样样嘅。咁嗱，阿龙你可以再讲下你自己嘅状况啦。因为 Jocelyn 都有讲啊，其实都会有啲情绪都有波动嘅。咁嗱，你上一集有讲到大概几个礼拜前啦，咁医生都有讲，其实可能你肠里边复原得相对都好似好，又冇乜发炎嘅指数低咗，咁系咪有机会就可以稍后就生翻个造口咧？
15: 其实嗰阵一开始有咗造口之后，个情绪起伏咧系都几大嘅，即系偏负面会比较多啦，偏负面就系会觉得有机会影响到自己嘅工作啦，有机会影响到家庭啦，影响到佢要照顾我啦，有种好强烈觉得自己好差嘅情况，咁就系呢样嘢，其实都关我自己本来自己个人嗰个情绪事嘅，即系自己本来个情绪都唔系特别好啊，即系个心理健康唔系特别好嘅，咁所以当再发生呢啲位，本来以为好转紧嘅时候，突然间落翻去谷底咁啊，点都会有少少波动啊个情绪。咁嗰段时间我记得一出院呢，其实因应住个造口呢，我同佢喺护理，即係大家生活上面呢其实我知道佢用尽咗佢努力嘅，即係佢喺可能煮饭啊或者係帮我预备食物嘅时候呢，份量同埋种类都已经安排好晒。咁但係对于我自己个身体状况，我觉得自己都比较唔听话嘅，即係我会觉得，喂，我都出得院啦，咁系咪即系代表我可以正常翻啊？咁所以我喺食嘢上边系比较贪心嘅，系啦。咁佢嗰阵帮我预备好啲饭送嘅时候，我成日食完都觉得唔够。即系好多人会觉得，哦，做完手术嘅时候，你食嗰一餐咧，好似好清，好似好清淡，冇啖好食，其实就唔系咁。可能老婆煮饭煮得好食啦，咁但系另外就系我自己都会有种，哇，我觉得身体 OK 咁，然后会觉得我好想食啊，咁但系佢都会解释俾我听，唔系，我哋啱啱好翻，啱啱先至食翻正常食物，会唔会都循序渐进啊？可能隔两三个钟再食，咁但系我嗰阵嗰个情况就系、是、嗰一刻我觉得唔得，我好执着，我一定要即刻食，我要快啲食第二碗咁样嘅感觉，然后其实系真心喺呢一个位置佢。见到我自己，我好唔受控地，好想令到自己好过啲啦。咁其实我谂食嘢都系一个催眠，即系一个催眠去话俾自己知，我嗰刻系一个好正常嘅状态。咁但系因为我自己食完饭，我消化嘅时候，我就会即刻面对到我一个冇咁正常嘅状态。因为我哋做开人士咧，其实。如厕咧，即系所谓去洗手间嘅情况咧，其实同我哋小便系无异嘅啫，系啦。咁所以当尤其是我消化道短咗啦，依家我将小肠拉出嚟，即系基本上我食物喺食道落胃小肠，我就出体外噶啦。咁所以我嘅消化过程咧，都会比普通人快好多嘅。咁可能正常人用三四个钟先开始落到格噶嘛，咁但系可能我食完饭个零两个钟，基本上我就开始啲嘢陆陆续续咁样就排紧队出嚟噶啦，咁系，咁所以我就会好快地食完就会排走，跟住我就会感觉自己好似冇再食过，即系冇食过嘢咁样噶，系啦，然后又会嘴馋啦，系啦，咁有啲位置成日都好想食嘢，嗰一排我谂出院嘅时候，我电话睇得最多个即系 social media 嗰啲种类咧，就系睇人哋做嗰啲 ASMR 嗰啲食嘢啊，嗰啲系啦，
17: 真系睇上瘾，佢冇得食，佢不停咁样睇，每一秒钟佢都系睇紧，
14: 系系系。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我哋。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6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6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即其实是一个，即个心理上好像觉得，我虽然食不到，但我见到这样食，人家这样食就好像自己有感觉，好像舒服一点。
14: 是，即 at least 我可以找到一些我想吃的东西，然后有人帮我吃了。
10: Okay.
14: 所以都挺奇怪的。我那阵身边的朋友呢，好像跟我即上来探我的时候呢，都好像很避忌，很骄傲的，我会不会在你面前吃什么，好像我不好。你有咩想食？你有咁滋味喺我面前食得咁滋味，你喺我面前流晒口水、损晒手指，咪最好啦！我最中意你 enjoy， 我就好 enjoy， 你当满足下我啦。
15: 喺后期甚至乎佢指明你买啲咩上嚟食俾我睇。呢
10: 个系咁讲翻呢样嘢，其实嗱，头先有讲到就你第一每一餐唔可以食到咁多啦，同埋系咪都好大嘅限制？譬如话高纤啊，系咪有啲限制唔食得一定唔好，或者系对你个消化系统系有好大嘅挑战嘅咧？
14: 其实临出院前呢，医院有安排过我哋同营养师做咨询嘅，咁亦都有安排过后续揾营养师跟进我哋啦。咁但系其实要排嗰期都排得几耐，咁所以我哋最后系不了了之嘅，即系冇实际地去用公立医院提供俾我哋嗰个营养咨询嘅服务嘅。咁但系出院前咧，佢都有做过一次正式嘅咨询啦。咁其实佢同我讲嘅时候咧，都系话克隆氏症病人其实实际上你话饮食系咪要好严谨呢？其实又唔系嘅，即系我实际上经历完之后，我又唔觉得系嘅，纯粹系唔可以食加工食物啦。其实即系一个正常嘅健康饮食，只不过低纤版，即系唔好食超加工食品，唔好食啲加工食品。咁啊，尽量系以圆形食物为主，尽量食物唔好太重味啦，或者唔好太油腻啦。其实都只不过系唔好太油腻，其实佢都只不过系讲话尽量你都想食物留喺你嗰个消化道嗰度耐少少，等佢可以吸收到啲营养噶嘛。咁你太油腻，可能佢好快就出翻嚟，咁即系冇乜意思。系啦，咁纤维上面基本上其实未穿肠前咧，都知道太高嘅纤维其实系会令到我肠道个工作系会特别唔好嘅，即系特别难嘅，因为可能
10: 负荷咁。
14: 系啊，佢本身已经可能有啲伤口，你再有啲纤维，啲纤维可能就等于啲勾，等于啲网，你咁样刮到啲伤口，可能唔系咁好刮。我大概估系系咯，咁所以我哋会变咗食瓜啦。系啊，食啲吸收水分嘅话，我哋会食瓜啦，青瓜啊、节瓜啊、脆肉瓜啊、南瓜啊，系啊，即系
15: 煮得腍啲。
10: 即系蔬菜嗰啲都系尽量会少噶啦，
15: 尽量少噶啦。其实佢基本上饭配肉或者蛋呢啲，其实对佢肠胃就最舒服咯。
10: 咁喺同埋系咪有啲譬如生冷嘢、辣嘢、刺激上嗰啲都系
15: 唔可以噶啦？
14: 哦，系，基本上
15: 有一个有趣啲嘅就系豆类咯。豆类 我哋眼中可能都叫做唔会话特别唔健康嘅一样嘢啦，咁但系豆类大豆，佢其实都系唔可以食太多，或者我哋其实基本上都戒埋添，因为会胀气。有时豆腐我哋都唔敢食太多，其实豆腐咁滑咁嫩嘅嘢，我哋都冇想象过，原来系哦对佢对佢呢个情况系唔好咯。
14: 其实我谂嗰、那个对大豆上边嗰个concern咧，系因为我哋是要穿肠，所以如果佢胀气嘅话，我哋系担心可能我哋个肠壁本身已经薄咗，系啦。咁如果佢即系你进食一啲嘢入去，你会自动产生压力嘅话，其实系咪对于我哋呢啲穿过肠嘅人士都叫做唔系咁好咧？咁咁但系我哋都系嗰句啦，我哋呢、這个嗱记得要 fact check 啊，大家。咁但系我哋嘅我哋嘅经历就系我哋。会系偏保守嘅，所以系安全起见，就总之食啲最简单嘅嘢。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我嘅人又唔系特别贪食其他好奇怪嘅嘢，或者系好有特色嘅食物嘅。其实最简单有肉有饭，

0: 依家都系啦，即系由一开始我谂做完手术3-4个月啦，系啊，4个月入边。每一餐都是他煮的，
1: 都很不简单的。譬如成日听啲家庭主妇都话，即系唔好你咁多限制啦。平时佢都话，哇，好难谂啊，日日都要谂煮乜煮乜。

0: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但係雖然有四個月啫，咁但係其實你因為佢多限制嘛，咁你又好緊張佢嘅身體。咁當時點樣去處理呢一日三餐？嗱，佢淨係食，例如頭先你提及嘅肉啦、蛋啦、飯。咁肉可能主要豬肉啦，我估可能咁。你日日都食豬肉，咁都好悶噶嘛？你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
1: 呢個位置就要好多謝好誠懇嘅 AI 啦，因為當時我都係 有一部分嘅資料搜集都係 AI 幫我做啦。咁然後佢可以食啲咩比較安全啊，或者點樣烹調啊？咁其實AI 係俾咗好多，俾咗好多 idea 我嘅，咁同埋再加埋我之前，即係我都煮咗飯俾佢食咁耐啦，即係之前好地地無事嘅時候，所以佢中意食咩類型嘅嘢，我基本上都有個得個知字嘅，咁所以就都總可以喺入面揾到啲變化，即係豬肉你都可以肉餅，你可以炒下肉片，你可以有唔同嘅變化嘅，咁好在佢其實對食。其实都不是太高要求的所以当时他最主要其实我想最大的分别会是调味料方面他真的会比较弱一点、就是我会落得比较少、盐我会落豉油会落少少但是糖我就真的一滴都不会落的、因为即可能糖会令到身体发炎这件事、都很多人都知道所以糖基本上都不敢怎样在日常被他吸收、水那些其实我以前都一直觉得、你喝多些水会不会好一点呢但原来又不是、因为他这个挺有趣的就是、医生会告诉我他们的、消化度短了嘛、就是他刚刚说的、所以他在进食的前后一个钟他最好不要喝水、如果不是可能你吃完一餐你很快你又灌一杯水下去其实就会加快了他消化的过程拱晒他出来、就会令到他吸收再差了、所以就、水喝得多又不是特别好、反而喝一些、汤啊、睇身体而定，你可以考虑鸡精啊，呢一类型嘅嘢咯。咁有啲盐分嘅水对佢嚟讲反而系好嘅。咁随住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开始，其实佢身体能够消化到嘅嘢食就越嚟越多嘅。咁而家间唔中都叫做会食下外卖啊，即系可能鸡扒、蛋、饭、酒汁。酒葱乜呢啲呢啲菜都唔要辣，咁净系健健康康啦，叫做调味料重少少咯，但系都仲可以喺街度解决到要食嘢呢一个问题，未至于日日都要带饭盒出街咯。
0: 系，咁就变咗你而家呢段时间可能就会可以放松少少啦，就唔需要一日三餐都系你煮啦。咁嗰段时间一日三餐都好忙嘅，即系因为即系你要谂定晒，譬如一日三餐都系猪肉嘅话，其实你都要三餐唔同嘅嘢啦。咁或者甚至系啦，即系。同埋可能佢有段时间啲情绪又未必咁好嘅时候，可能要需唔需要啲方法氹下佢，令佢真系会食嘢定还是点？
1: 我有试过有一次就系整咗个，因为佢好中意食春卷嘅，咁但系喺街买嘅一定唔得啦。咁啊嗰一次我就用米纸同埋自己整嗰啲鸡蓉，系摆卷埋咗一嚿好似春卷咁嘅嘢，就攞去气炸俾佢食。哇！佢嗰日开心到不得之了。
2: 超级好食，我系冇谂过，即系呢个状况底下，我系可以有一种哇医到自己，我可以喂食，即系我原来我都 deserve 一种零食噶喺我嘅生命入边嘅感觉，同埋好得意啊！嗰段时间咧，因为我哋身边有朋友同埋屋企人生个小朋友嘛，跟住我嗰排咧，我啲零食咧，我都有零食嘅，但我就会变咗同啲 BB 争嗰啲星星饼啊，
0: 系啊，我啲 BB 零食
2: 嗰啲米饼啊，系啊，因为其实佢嗰啲位置即系嗰一类型嘅食物咧，材料系比较天然嘅，
0: 系啊，
2: 亦都冇咁多加工嘅。又可以解決到我餵食嗰只口感嗰個問題，然後其實嗰段時間就係可能我哋見到屋企人嗰啲 BB 或者見到朋友嗰啲 BB 咧，我哋就係可唔可以請我食啲啊？請啲嚟啊！咁跟住我請翻啲俾你啊！嗰段時間就係好搞笑啊！呢個位，
0: 咁會將你成個飲食習慣都改變曬。其實以前係咪唔係咁樣樣嘅咧？
2: 係嘅。即系其实我又咁样讲啊，有少少惭愧啊！即系作为一个健身教练，其实我自己本来即系中意嘅食物咧，都偏垃圾嘅，即系都偏偏多加工系啦，偏多加工嘅。咁可能啲餐肉啊，啲肠仔啊，公仔面啊嗰啲咧，其实我好中意嘅，系啦。咁同埋我以前嘅饮食状况都比较。 依家先会发觉，哦，原来都会几容易令到我有胀气，即系好中意食韭菜啦，又好中意食豆腐啦，调味料又要好重啦，跟住我又食嘢好快啦，即系我成日都可能嚼两啖我就吞，嚼两啖我吞饮，其实咀嚼得唔够都某程度会阻碍到自己嘅消化。咁但系依家有咗个做口嘅时候，好搞笑，佢成日每一餐饭咧，我 feel 到，即系我唔使望佢咧，我见到佢只眼嗰个感受咧，我就得知道嚼多啲啊嘛，食慢啲啊嘛，咁样嘅感觉系啊，即系会有呢、這个真系有个意识去控制自己，哦，咀嚼得碎啲，令到食物摆落去嘅时候消化得好啲，我自己个感受都会好啲嘅，即系食落去嘅时候会觉得，我真系有食咗嘢，佢系 process 紧嘅过程咁，然后会令到我依家对于啊，我哋因为依家开始消化得好咗啦嘛，咁有阵时我哋同朋友一齐食饭啊，或者佢自己会可能叫啲快餐啊，食外卖嘅时候，佢都话想唔想试下，跟住好啊，跟住之后试完嘅时候，我都会觉得无感啊，即系有
1: 一滴咁嘅份量嚟嘅啫，即系俾佢过下口瘾，
2: 一条薯条我系食一个手指头咁样嘅份量，然后我咬完落去，本身食落去嘅时候觉得哇好嘢，可以食返呢一类型嘅食物啦咁。跟住但我食完嘅时候我发觉我都係觉得你整嘅三文鱼蛋饭好食啲。我系呢个系真心嘅。
0: 求生欲好强。
2: 虽然系啦。但系同时间我系都真系觉得啊，我自己嗰个胃口上呢都就算去到胃食嘅状态，我都可能系会諗食返啲比较传统嘅圆形食物多啲，即系我如果想食零食啊，或者可能食快餐，我依家会谂，我想食云吞啊，云吞都算几好啊，即系你都系个面粉皮，然后猪肉咁啊，可能腌料高少少咁啊，有只虾咁，咁但系都诶呢四知道系圆形食物，同埋你又唔会话令到你消化好差，咁但系当然啦，我哋都会睇依家最多就系睇有冇葱，即系啲调味高唔高。跟住我哋去超市入货嘅时候买零食呢，咁都会佢会特登帮我订，之前会特登帮我订一啲梳打饼，而嗰啲梳打饼係冇咁多添加嘅，因为我哋依家去超市行街呢，成日睇嗰陣就係因为呢个情况去行街，跟住之后我哋就话嘩唔係，原来其实你乜嘢都唔食得嘅，行入个超市，基本上我冇嘢可以食得嘅，面包咧唔食得啊？点解啊？因为佢个成分表有好多可以添加剂，即系其实佢系防腐剂啊，或者系
1: 乳化剂，
2: 系啦，即系佢系攞嚟保存个食物质素嘅理解。但系对于我嘅身体状况喺我哋嘅 standard 底下咧，我哋系会觉得呢啲系唔接受嘅，系啦。咁所以见到嗰啲 E do do do and do do do 嘅时候咧，我哋就觉得喂得唔食得。依家就开始 bargain 多少少啦，我会同佢，佢有E，不过得两项啫，得四项啫，跟住之后佢就食少少啦，食一半啦，唔准食晒。
1: 呢个其实本来都唔系一个十分好嘅做法，但系呢个系我谂过咗两个月，我先至开始同佢冚出嚟嘅一样嘢嚟嘅，因为我哋喺度权衡紧身体健康系 100% 重要，定还是心灵健康都重要？呢个系我哋倾咗好耐，都闹咗好多次交，而最后得出嚟嘅就系，我要你彻头彻尾嘅健康，又但系你日日都好唔开心，到你情绪又好差，咁个意义何在呢？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我哋。

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其实好多时啲人都讲，就算所谓嘅病都好啦，除咗 physical 你嘅病，其实可能心灵上都系一个好重要影响到你嘅病情噶嘛。因为呢啲都会，我哋有时都会见到啲人会发生呢个情况，就系究竟你一定坚持 100% 食好健康，定还是你不去少少放松，令到佢心情好啲咧咁样。咁跟住你哋就冚到一个 formula 出嚟啦，系咪？
6: 好似我同啲学生讲减肥咁啦。即系喂，你下下都将自己啲口味变到好严谨啊，要你杀呢杀路，又食麦皮又剩，我叫你咁做啊，你都唔想咁做啦咁。咁但系我哋嗰阵其实佢唔系特登嘅，但系我又自己有个位系将自己嗰条 string 咧拉得好紧。我试过一次同佢闹交，因为好少少完全唔记得咗系咩事闹交，但系其实背后嘅原因就系、是。我冇得食嘢，然后心情好差。跟住我有一下同佢喺屋企大家冷教，我无啦啦爆咗一句，其实完全唔关事，我爆咗一句我好想食烧麦啊咁样。但我係嗰段時，即係嗰句其實佢聽得明嘅，佢聽得明係我背后跟我咆哮，我係咆哮緊吶喊緊我背后嗰种我好想食嘢而不得志嗰个感觉。佢好明，但係佢又好无奈，唔系我唔俾你食咧，我知道你好想食啊，但系我哋真系需要守住呢条线啊，所以我哋喺之后呢个位置系都几坦诚地攞出嚟倾嘅，即系可能我见到有阵时你食啲嘢，喂炸鸡咬啖啊，跟住之后佢。初都會會覺得嚇、啊、你唔係嘛？你明知自己唔食得，你都走嚟要求。去到慢慢佢就一啖嘅咋嚇，跟住之後佢就真會俾我試，然後我就會覺得好啦，咁我都自律啲啦。跟住食完嘅時候覺得都唔係特別好食，算啦，我冇曬 quota。
7: 有陣時先欣賞，係真係食物。
5: 係呢、這個真係個好嘅轉變。不過你哋嘅轉變應該唔單止呢啲嘢嘅。咁我哋留翻下一集翻嚟再慢慢講。
6: 好。

凌晨两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在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特朗普政府很快就伊朗协议向美国国会作简报，有信心无需获得国会批准就能够暂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曼斯又说，伊朗协议的技术性谈判计划在今个星期六开始，但前提是伊朗代表

0: 团能够抵达谈判现场，因此情况可能有变。而伊朗不会放弃自卫权，但作为协议一部分，美国希望伊朗不再拥有能够广泛威胁整个世界的导弹。曼斯又说，以色列必须尊重和伊朗的和平进程。在黎巴嫩贝鲁特造成平民死亡的袭击是不可接受。巴基斯坦副总理达尔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已经取消。达尔向当地传媒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瑞士之行。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透过电子形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亦都签署了，因此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瑞士外交部较早时说，美伊计划在巴基斯坦、卡塔爾和其他相關國家星期五在瑞士舉行會談，就執行協議作初步談判。翻返本港，天文台昨日兩度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70毫米雨量，新界和大嶼山部分地區雨量更加超過200毫米。本港境內全日錄得大約3000次雲對地閃電，預料隨著位於西北太平洋的副熱帶高壓脊向西伸展，今明兩日廣東驟雨逐漸減少。渠務署話，截至夜晚9:30，共確認19宗水浸個案，集中在新界北部和西北。署方派出緊急應變隊伍和強力排水機械人，已經完成清理全部水浸個案。煤气公司宣布8月起上调煤气费，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1.25仙，加幅4.4%，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3.9%。另外，定额保养月费亦都增加1蚊到11蚊。煤气公司宣布未来两年唔会再调整收费。加价之后，大约60.5%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唔会多过10蚊，大约50%嘅工商業用戶每月煤氣費會增加少過320元。煤氣公司說，一直對調整收費十分謹慎，由於過去兩年營運成本增加，燃氣行業人力成本上升，未來幾年需要投入龐大資本投資維持可靠服務，以及為北部都會區等新發展地區供氣，預計今年和未來5年資本投資總額達到131億，經充分考慮客戶承受能力，作出溫和的收費調整。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期望未来将政商民三方合作模式制度化，并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政府消息人士说，正进行平台筹备工作，预计下半年推出，今年内亦都会推出新目标群组，包括因病致贫群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单贫贫穷人口或者收入无法辨识解决问题的优先次序，必须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全新模式，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昼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

0: 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1: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大。

0: 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0: 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
5: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同沿海地区嘅海上交通封锁。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话，喺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佢又话，特朗普政府好快就伊朗协议向美国国会作简报，有信心无需获得国会批准就能够暂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曼斯又说，伊朗的协议技术性谈判计划在本周末开始，但前提是伊朗代表团能够抵达谈判现场，因此情况可能有变，而伊朗不会放弃自卫权，但作为协议一部分，美国希望伊朗不再拥有能够广泛威胁整个世界的导弹。曼斯说，以色列必须尊重和伊朗的和平进程，在黎巴嫩贝鲁特造成平民死亡的袭击是不可接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批准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穆杰塔巴发声明说，在推动有关进程的过程中，相关负责人出于关切和善意付出了很多努力，自己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和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和抵抗阵线权利向他作出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因此批准签署。穆杰塔巴说，佩泽希齐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由那一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有关条件落实，强调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如果伊朗核问题达成相关协议，欧盟成员国可以讨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目前仲未到那一步。卡拉斯在欧盟峰会前向传媒说，欧盟对伊朗设有不同类型的制裁，其中包括同核问题相关的制裁。如果条件允许并达成核协议，欧盟成员国将会讨论是否解除有关制裁，但目前未到那一步。卡拉斯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缓和当前紧张局势，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提供了基础，不过包括伊朗核问题在内的复杂议题仍然需要在接下来的60日内继续谈判。北韩领袖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谴责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声明写入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批评是越权，重申北韩将坚持拥有核武。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批评七国集团敦促北韩无核化的表述侵犯北韩国家宪法，斥责七国集团破坏世界和平和安全，是破坏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罪魁祸首，无资格评论或者否定北韩基于主权作出的选择。他强调，北韩拥有核武并非自在攻击，而是维护自身安全的压制手段，拥核是北韩必须的坚持的核心利益，无核化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底线，任何人触碰这个国家核心利益都将会成为最恶劣的灾难性选择。翻返嚟本港，天文台昨日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的雨量，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本港境内全日录得大约3000次云对地闪电，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今明两日广东骤雨会逐渐减少。渠务署话，截至夜晚九点半，确认了19宗水浸个案，集中在新界北部和西北，目前已经完成清理全部的水浸个案。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新屋出去抹窗好危险㗎。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3: 係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呀。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嗯，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6: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嘅碳对冲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同原油价格嘅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点样应对？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父亲节快乐。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没在怕我要问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日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消息说，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已经停止，但美国海军主力舰艇将会继续留守在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根据美伊朗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美国将会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和阻碍行为，并在30日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入面达成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会由今个月18号开始计算，他将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他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而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今个周末开始。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是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亦都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曼斯又说，以色列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色列尊重这个对他们以至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批准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穆杰塔巴发声明，指在推动有关进程的过程中，相关负责人出于关切和善意付出了很多努力，自己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和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和抵抗阵线权利向他作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因此批准签署。穆杰塔巴说，佩泽希齐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由这一刻起，伊朗方面将会静候有关条件落实，强调未来将会开展面对面谈判，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如果伊朗核问题达成相关的协议，欧盟成员国可以讨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目前还未到那一步。卡拉斯在欧盟峰会前向传媒说，欧盟对伊朗设有不同类型的制裁，其中包括与核问题有关的制裁。如果条件允许并达成核协议，欧盟成员国将会讨论是否解除有关的制裁，但目前还未到那一步。卡拉斯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缓和当前紧张局势，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提供基础。不过包括伊朗核问题在内的复杂议题，仍然需要在接下来的60日内继续谈判。北韓領袖金正恩的胞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譴責七國集團峰會聯合聲明寫入實現北韓完全無核化，批評是越權，重申北韓將會堅持擁有核武。朝中社報導，金宇正批評七國集團敦促北韓無核化的表述侵犯北韓國家憲法，斥責七國集團破壞世界和平和安全，无资格评论或者否定北韩基于主权所作出的选择。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昼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终都错过，死了心。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星期一至五6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6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7: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8: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

0: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嗯，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日期限之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消息说，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亚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已经停止，但美国海军主力舰艇将会继续驻守在区域，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将会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埋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者阻碍行为，并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60日期限会由今个月18号开始计算，他将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他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而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今个周末开始。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亦都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曼斯又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色列尊重这个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攻击，造成最少3人死亡。黎巴嫩传媒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四出动无人机

0: 袭击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一架汽车，造成两个人死亡。当日凌晨，另一架无人机袭击内拜提耶地区西部，造成一人死亡。以军同时发动炮击，波及这个地区的南部山区。根据美伊达城的停火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需要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强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股做好，标指和纳指升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46点，升15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96点，升76点，升1.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17点，升496点，升1.91%。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起爆发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200人。红十字会警告，该国呢波疫情仲未达到高峰，可能需要1年时间先至能够受控。非洲疾控中心话，刚果民主共和国确诊嘅伊波拉个案增加到875宗，当中202人死亡，死亡率系23%。中心話，由於安全問題，加上世衛等組織難以進入某些地區，接觸者追蹤率仍然很低，疫情調查狀況令人擔憂。剛果民主共和國爆發疫情的3個省位於東北面，長期以來衝突不斷，大量民眾流離失所，加重防疫負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我哋。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1: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啊，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0: 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日期限之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消息话，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亚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已经停止，但美国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在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和全面生效。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美国将会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任何干扰和阻挠行为，并在30日之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伊朗将会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铀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美联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威特科夫在闭门简报会入面向美国国会议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含有任何附带协议，但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起草了一份附函，包含了相关邀请内容。威特科夫说，这封给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信函将会令到他能够带领美国核查人员前往德克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和双方商定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在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如果伊朗核问题达成相关协议，欧盟成员国可以讨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目前还未到那一步。卡拉斯在欧盟峰会前向传媒说，欧盟对伊朗设有不同类型的制裁，其中包括同核问题有关的制裁。如果条件允许并达成核协议，欧盟成员国将会讨论是否解除有关制裁，但目前未到那一步。卡拉斯说，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缓和当前局势，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提供了基础。不过伊朗核问题

0: 题在内的复杂议题仍然需要接下来的60日内继续谈判。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股做好，标指和纳指升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51,646 点，升153点，升 0.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496 点，升76点，升 1.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26,517 点，升496点，升 1.91%。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谴责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声明写入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批评是越权，重申北韩将坚持拥有核武。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批评七国集团敦促北韩无核化的表述侵犯北韩国家宪法，斥责七国集团破坏世界安全和和平，是破坏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罪魁祸首，无资格评论或者否定北韩基于主权作出的选择。他强调北韩拥有核武并非自在攻击，而是维护自身安全的压制手段。世界杯进入第二轮分组赛 A 组，捷克遭南非逼和1-1，捷克在开波6分钟中场沙迪力先射入一球，南非最后在83分钟凭12码追平一球，两队握手言和，双双取得今届赛事的第一分。而 B 组瑞士就4-1击败波斯尼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湿度 88%， 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4: 冇射游戏咯，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发改委介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加速推进，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将下达。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上海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临港新片区试点扩围，数据变现成为了核心引擎。端午铁路运输正式开启五天，预计将有8300万人次坐货车出行。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年内的首次两连降，92号汽油重返7元时代。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划出了红线。链家吃价差风波出现升级，嘉定城管正式立案，经纪人一家三口伪造交易被查。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连续两年无联合公报。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正式开启。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下跌，金价大幅下挫，美元指数目前向上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

0: 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并就近期市场关注的算力网络建设、产业补贴争议、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展等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针对近期有外媒报道称中国政府正研究大规模投资建设算力网的消息，国家发改委在发布会上予以正面回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我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目前已形成以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十个国家算力集群、三个算力协同发展区域为重点的8+10+3空间布局，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
2: 算力协同深入推进，算网融合加速发展，比如在算电协同方面，探索形成源网荷储一体化、光伏直连加风电长协等绿电多元利用模式，实现算力设施绿电替代和新能源消纳的有机组合。
0: 在算网融合方面，国家算力枢纽间网络加速扩容升级，互联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5年底，围绕算力枢纽建成干线光缆145条，将八大算力枢纽间互联，并且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李超指出，
2: 目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止到今年三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具体建设的过程当中，市场力量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引导。
0: 李超进一步指出，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共同构成了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重要底座，推动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协同融合，可以优化供需对接，实现系统优化，提升整体效能。然而当前算力网和新型电网的协同在规划建设、价格机制等方面仍有堵点，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的融合仍有待强化，算力监测调度技术与机制仍有待突破。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发改委提出了硬投资与软建设双轮驱动的解决方案。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度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强化电力资源监测与市场化调度，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及近期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声称中国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补贴。对此，李超予以坚决驳斥，把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简单归因于补贴，不仅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
2: 中国的市场蛋糕很大，但任何企业和产品想要在一个拥有超过 1.8 亿户经营主体的市场当中分享蛋糕，绝非易事。只有不断寻求创新突破、迭代升级，才能够脱颖而出。
0: 在库内需方面，李超介绍，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前五个月已下达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再来聚焦2026陆家嘴论坛，论坛昨天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从规模扩张到功能升级，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锚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新阶段。昨天晚间，上海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过渡方案正式发布。
3: 17号晚间的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呢，本次试点是从离岸贸易拓展为离岸业务，标志着临港新片区的离岸金融服务进入了2.0时代。未来临港自贸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货物转手买卖，

0: 而是紧跟产业前沿，重点支持企业开展以来树加工为代表的新型离岸服务贸易。
1: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金融贸易处副处长林鹤：
2: 我们推动的正是从数据合规流动到数据产品变现的全链条金融支持。过去呢，跨境数据在临港更多的是管得住，现在我们要用它流得动，用得好，能变现。金融服务必须勇于迭代，不仅要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更要主动适配国内像数字贸易这类新兴业态的需求。
0: 发布会现场还有四家试点银行获授牌，试点业务范围由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至全场景离岸业务。例如在上海临港的来树加工业务场景中，企业将境外获得授权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可商业化的数据产品后再销往全球。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不再是简单的跨境结算，而是深度参与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1: 中行上海市分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徐兰：
3: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扩围呢，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业务场景，那么我们也将配套特色的金融产品，推动这个在线的金融服务，将离岸贸易的结算时效呢缩短到秒级。
1: 上海湘新总经理蔡正东：
4: 我们呢企业是专注于半导体的生态链，集成电路这个领域传统呢是纸质单证，审核时间繁琐，作为首批的这个离岸交易的试点企业，那现在呢银行能做到秒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1: 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中国财经60分。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好，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外榜的 Top 3。 BTS 防弹少年团，所以叫做 Swim。

0: Ariana Grande. Caranya satu dia,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新闻。上海和香港是我国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中国金融体系当中两大核心引擎。沪港金融如何协同发展，如何帮助企业走出去，成为了2026陆家嘴论坛很多与会嘉宾关注的热点问题。
2: 2026陆家嘴论坛期间呢，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全体大会也同步召开。在这次的大会中呢，与会嘉宾围绕两地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以及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领域的重点议题呢进行了探讨。上海与香港，一端连接

0: 内地超大规模市场，一端对接全球资本与国际规则。近年来，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的配置需求持续上升，沪港协同能够丰富投资产品与风险管理工具，推动更多以人民币计价交割的中国价格产品落地，提升人民币国际投资与储备功能。
1: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行政总裁梁凤仪，
2: 今年的重点呢是大力的去支持这个沽售市场跟这个货币市场的这个发展，其中一个呢就是增加这个第一级市场的发行，包括国债啊，第二呢就是发展的那个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啊，所以其中呢我们有一个蓝图方案呢已经出来了，这个也有助于这个人民币呢国际化的一个路程。
0: 与会嘉宾指出，当前内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急需高端金融资源赋能，这既是香港金融服务的发力重点，也是沪港联动的核心价值所在。当前香港正持续深化专业服务，赋能中资企业更好走出去。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3: 提供税务豁免和优化税制，让更多的资本的一些的财资中心在香港落户，拓展我们跟不同地区跟经济体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议。那么希望呢，内地企业来香港落户之后，以香港企业身份，不单只是在香港能够有低税率，它在跟不同经济体打交道或者是投资的时候，同样也有税务确定性，还有低税率。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于7月17号到7月20号在上海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大会倒计时30天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呢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会有超过300款的人工智能产品全球首发，并且将首次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化人工智能顶级学术会议。目前大会筹备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赵红辉采制的报道。
5: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分别设置世博展览馆全景应用展示场、徐汇西岸未来科技体验场、浦东张江智能基建新引擎三大片区，来自1100多家企业的3000多项产品将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为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聚焦创新业态，将有180多家企业参与 OPC 和初创专区。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今年大会还全面升级了 SAIL 奖、云帆奖等赛事体系，新增特色赛事，激活青年人才的创新动能。
6: 新增了呢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Alpha35 青年投资领袖榜单以及多项青年 AI 的特色赛事，以赛事挖掘 AI 人才，培育青年创新力量。
5: 除了展览之外，大会还将策划近140场论坛活动，集聚1400多位嘉宾、龙头企业和创投代表，专业能级和行业影响创历届之最。汤文侃说，聚焦初创培育和生态融通，大会还将联动风投企业和专业投资人，打通 AI 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的全链条，
6: 依托数字化匹配工具与专家一对一服务，打通场景的精准对接通道。截至目前呢，已经赋能57个核心的应用场景落地，累计呢已经促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大会呢还将联动10余家顶尖的投资机构，还有200多位专业投资人，设立专属的资本对接专区，赋能 AI 优质项目落地。
5: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大会将首次创新自主举办高水平国际化的 AI 顶级学术会议 WA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组建学术阵容，目前已累计收稿332篇，覆盖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计算机学会副秘书长束庆山说，这一全新的学术会议将不止于办会，更致力于树立新标准。
7: 面对当前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壁垒与干扰，我们坚信科学无国界，学术应回归开放、公正、自由。我们推出了3项创新，一是评审更公正，首创人工智能加大众加专家3方协同评审；二是成果更直观，支持视频、音频、3维模型等多形式投稿；三是研究更扎实，搭建可运行、可验证的代码平台，确保优秀成果经得起检验。
5: 与此同时，今年大会也将延续去年会内会外联动的模式，在全市推出6条 WAC CityWalk 路线。东浩蓝生集团总裁毕培文

0: 说，升级版的 City Walk 路线将串联起全市30多个 AI 特色场景，让市民沉浸式体验 AI 赋能城市和民生的鲜活场景。
1: 今年展馆内将设置五大 AI 体验板块，涵盖机器人互动、 AI 即兴创作、前沿科技、 AI 艺术等多元内容。上海全程精心策划主题路线，串联魔术空间、张江 AI 应用商店、张园、 Meta 500科创空间等30余个 AI 特色标杆场景，融合趣味打卡，方便广大市民近距离的感受科技温度。
2: 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明天就是端午节当天呢，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为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出了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的特点。截至今天的8时，铁路12306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过4000万张。从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南京和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南京、郑州、武汉、长沙、西安。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北京至济南、北京至南宁、北京至太原、上海到北京、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呼和浩特、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的客流较为集中。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的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3: 调图后，铁路部门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售票车间主任万亚琼：
4: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3: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执程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国铁南宁局运输部技术科副科长邱东成：
5: 这次调图，我们兼顾文旅出行与便民通勤，增加特色普速客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桂中群众长途出行选择。
3: 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货物列车方面，7月1日全国铁路实行新运行图后，货物列车增至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其中，跨局货物班列增至527列，优化多式联运班列产品，增开怀化西至钦州港东等16列普快多式联运班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快捷物流示范班列，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际铁路货运方面，中欧、中亚班列图定线路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安全畅通。此外，铁路部门将拓展全程物流总包与金融服务，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单至一箱制运输，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2: 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啲火咧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60日期限会有今个月18号开始计算，他将会在接下来的谈判领导美方谈判团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他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而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今个周末开始。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就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曼斯又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色列尊重这个对他们以至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最少三个人死亡。黎巴嫩传媒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四出动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一架汽车，造成两个人死亡。当日凌晨，另一架无人机袭击内拜提耶地区西部，造成一个人死亡。以军同时发动炮击波及有关地区的南部山区。根据美伊达成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需要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强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北韩领袖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谴责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声明写入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批评是越权，重申北韩将坚持拥有核武。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批评七国集团敦促北韩无核化的表述侵犯北韩国家宪法，斥责七国集团破坏世界和平和安全，是破坏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罪魁祸首，无资格评论或者否定北韩基于主权作出的选择。他强调，北韩拥有核武并非志在攻击，而是维护自身安全的压制手段，拥核是北韩必须的坚持的核心利益，无核化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底线。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股做好，标指和纳指升超过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46点，升15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96点，升76点，升幅 1.03%。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17

0: 点，升496点，升幅1.91%。世界杯进入第二轮分组赛 A 组，捷克被南非逼和1-1。捷克在开波6分钟，中场沙迪力先射入一球，南非最后在83分钟凭12码追平一球，两队握手言和，双双取得今届赛事的第一分。B 组，瑞士4-1击败波斯尼亚，两队在最后20分钟才狂入5球。瑞士在下半场74分钟先由20岁小将文森比打破闷局，先开纪录。瑞士之后再多2个入球，90分钟踢成3-0。补时阶段，波斯尼亚反击，艾敏马力为球队破蛋，但最后瑞士再射入一球12码，最终以4-1击败尾段只得10人应战的波斯尼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小敏，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6: 妈咪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5: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6: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5: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6: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5: 嗰种烟韧
6: 系啦。
3: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 中国财经60分。
7: 早间60分，继续刷新新闻。国内成品油价继续下调。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天的最新通知，今天晚间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分别下调每吨515元和每吨49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下调0.4元，95号汽油呢下调0.43元，0号柴油下调0.42元。这是国内油价第12轮调整。本轮调整之后，2026年调价格局是8涨3跌1割险。本轮调价之后，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车柴价格为每升7.7元到7.9元之间，92号汽油零售限价在每升7.8元到7.9元之间。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将少花约20块钱。物流行业以月跑1万公里、百公里消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

0: 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798元左右。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截至6月16号，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了2.1亿吨，平均可用天数为34天，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记者从国家南方电网获悉，近日云霄直流通道输电权的交易正式达成，这是我国首笔输电权市场化的交易。
1: 此次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共有来自安徽和广东的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2116万度。这些电量将于6月21号到30号由安徽送往广东，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等用能需求。
2: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伟：
3: 第一次把通道的使用权真正交给市场，企业呢是谁出价高，谁就优先使用通道。通过这一次的交易呢，云霄直流啊，6月下旬通道呢利用率达到了100%，可以更好地支撑我们跨电网经营区的电力户籍。
1: 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输电权相当于输电通道的通行凭证，电力交易双方通过购买凭证可高效使用输电通道，进一步优化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
0: 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了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了羊毛。但是在下单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抢到的这些补贴到底是谁在买单呢？外卖平台这种行为有什么样的危害？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为了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昨天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是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销售商品。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的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该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端午小长假将至，电影市场持续的升温。根据多个电影平台的数据显示，本次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10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涵盖了科幻、动画、爱情、动作、家庭、惊悚等元素。国产佳片和引进片经典 IP 同台竞技，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影片选择，满足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4: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领跑端午档预售票房榜，影片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年代剧情片《抓特务》通过两个家庭的恩怨交集，混杂着市井烟火，见证了时代变迁。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此外，已经上映一个多月的潮汕题材剧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和上周上映的动作犯罪片《火遮眼》，凭借观众口碑加持，热度持续发酵。
2: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进：
5: 今年端午档录制的头部大片数量多，类型差异化显著，叠加多部高口碑长线旧片的持续发力，档期供给扎实，作为衔接五一档与暑期档的关键节点，今年端午档是暑期档的导火线，其市场表现与口碑发酵将对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情起到关键的撬动作用，我们期待能够取得一个良好的成绩。
0: 这几天一则业主自称被嘉定

0: 区一家中介门店是差价74万元的短视频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昨天下午，上海链家发布声明，向其通报了内部调查的细节，明确表示公司未从中获取任何意义上的差价收益，并且已经主动联系了属地房管局和消保部门介入指导协调。与此同时，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已经对上海链家正式立案调查，初步认定涉事经纪人的行为违反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将对个人及所在的机构进行处罚。有更多详细的情况呢，先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事件当事人史阿姨说，为置换新房，她将自家一套41平方米的老房挂牌给了上海链家江桥店。
2: 链家告诉我，你这个房子均价就是3万，那么我41个平方就是120几万，人家回掉一点，我又楼层又不好，我估计就是这个价。
1: 挂牌仅半小时左右，史阿姨就接到了门店中介李某的电话，称有客户有意向购房。史阿姨说，当天他们在门店通过李某传话完成了议价过程，一直到签完买卖合同都没有见到买家周某。之后，史阿姨的银行账户上就收到了两笔显示周姓转账人支付的10万元定金，总共20万元。
2: 他说118万买不到，对方只坑出105万，他客户在楼上。结果我说我跟客户谈，他不愿意，那我就说你先帮他谈108万，如果他实在不肯，那算了106万。结果他推门出去2分钟不到，他就106万成交。
1: 然而无巧不成书，史阿姨的侄女也有购房意愿，中介推荐给他们的房子正是史阿姨的这套。侄女婿随即电话联系史阿姨，告知她这套房子的实际市场价在180万元左右。
3: 在去这个网签的路上，在他们车里嘛，我老公的亲戚打电话给我们了，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房子可以卖到160到180。
1: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史阿姨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吃差价的陷阱，中介存在价差高达70余万元。针对这一事件，上海链家随即通报，经过公司内部核查，发现参与史阿姨这笔生意的两名房产经纪人李某、吴某都存在违规行为。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个始终未曾露面的神秘买家周某，实际就是负责这笔交易的中介经纪人李某的女儿，而支付购房定金的则是李某的丈夫。这意味着一家三口全员上阵，共同完成了这笔交易。上海链家服务品质中心总监刘世畅表示，
4: 这两位经纪人确实是严重违背了公司规定，我们也依据这个情况会对他们做出从严从重的处罚。
1: 而事件并未止步于链家的内部处理，17号晚上8点半，嘉定区房管局联合嘉定区城管执法局约谈了上海链家相关负责人，而当天下午5点，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已正式对上海链家立案。执法大队机动中队中队长陆琴介绍，目前结合现有证据，初步认定该链家门店涉事经纪人的行为违反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将处罚其个人和所在的经纪机构。
5: 按照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规定，是对房地产经纪人呢处罚10000元金额，然后对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处以1万至3万元的处罚金额。
1: 目前链家方面已与史阿姨无责解约，史阿姨的这套房屋目前也已经以188万元的价格成交，并完成了网签备案。上海链家公共事务中心负责人李敏俊表示，链家已发布调查通报，声明经纪人李某、吴某因严重违纪予以辞退，永不录用，同时强调不存在吃差价的情况。
6: 针对本次立案约谈，上海链家诚恳接受，坚决服从，我们将以此为戒，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1: 虽然此次事件链家本身未吃差价，但舆论的激烈反应也折射出房产中介行业长期存在的信任危机。他再次提醒所有中介机构，合规是底线，信任是生命线，只有以更透明的流程、更严格的内部管理，才能回应消费者对信息公平的期待，也才能真正建立行业公信力。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一事件也敲响了警钟，在房产交易中务必保持警惕，多方核实信息，必要时寻求独立的法律和价格评估服务，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蒙受损失。行业监管的介入或许将为这一长期存在的灰色地带带来更清晰的规则与更严格的约束。
0: 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财经六十分。
8: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昨天，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2: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禁限清单向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0: 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3: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便利化措施叠加发力，有效拓展了外贸业态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便利了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高效流动。
0: 挂艾草吃粽子是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而在山东青岛，艾草花束成为了节日消费的新宠儿。市民通过亲自体验艾草制作，把乡村流和节日消费相结合，为假日消费提供了多的选择。
14: 在青岛胶州洋河镇的一家艾草专业合作社里，游客跟着工作人员铺层次、加点缀、包装整理，一会儿功夫就做好了一束艾草花束。据了解，合作社近半个月来已接待超300位游客，仅艾草就消耗1吨左右。
15: 你看做出来这个艾草花束啊，非常漂亮，拿到家里呢还能挂起来，就感觉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14: 目前艾草花束除供应青岛本地及周边市场外，还远销云南、海南等全国多地，销量已超3万件。艾草花束凭借色泽鲜亮、香气醇厚、药效充足的优势，成为各地端午居家悬挂祈福的优选好物。
16: 我们形成了从种植到全国销售的艾草全产业链，除了艾草花束、艾草装饰品、工艺品、艾灸产品，还有好多艾草食品、艾草茶等，一共得有100余种艾草相关产品。
0: 市场方面，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090.48点，收跌了0.43%。 深成指报 16,030.70 点，今天收涨 0.94%， 创业板指收报 4,252.39 点，收涨 2.05%。 今天全市场成交额33,317亿，比昨天放量了2,177亿，整个市场近3400只个股出现了收跌。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7: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呈现了一个分化的一个走势，那么沪指呢表现的是比较微靡的，创业板指呢与科创50指数的话是又是齐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像稀土啊、半导体啊，包括像机器人这一类的板块呢，继续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呢，其实我们看到像保险、玻璃纤维、电力、公用事业、煤炭、证券板块呢，则是继续的一个比较弱势，然后呢较多的个股呢处在这个跌幅榜的一个前列。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呢整个成交额呢是超过了 3.3 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也是较上个交易是放量了接近2000多个亿吧。结构短期呢会存在反复震荡消化浮筹的一个可能。那么综合而言呢，从技术上看呢，各大指数呢是止跌的信号是比较清晰的，但持续性强势上攻的行情呢仍需要量能的一个配合的一个验证。后续呢是重点关注一个量价同步的情况，以及上方关键压力位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力度吧。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 A 股呢中长期的向好的趋势呢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指数六连阳反弹后呢，有效的是修复了市场的信心，释放了一个做多的动能，但投资者呢无需因短期的连续上涨呢是过度的一个乐观，切记呢是盲目的一个追高。那么操作层面上来看呢，可保持一个理性的策略，短期呢适当的规避高位的科技题材股的一个震荡的风险，耐心的等待市场完成估值消化与筹码的一个交换。后续呢重点是关注中报的一个高景气的一个赛道，在市场回调企稳后呢逢低布局，把握业绩驱动下的结构性的一个投资机会，这更契合呢市场中长期的运行的一个稳健的节奏吧。
0: 今天央行开展了248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595亿。上海清算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6月18号发布通知称，将于6月22号推出外币回购优化服务。新举措允许交易双方在存续期内替换质押券，并支持在到期前通过系统发起现金交割，用来完成买断式逆回购结算。旨在优化外币回购交易及清算服务，满足市场机构抵押品管理及多样化的计算需求。今天盘中寒武纪股价涨超 16%， 创出了新高。而从消息面上来看，近期有关于国内互联网公司采购国产算力的消息，行业人士称字节跳动正在与天数智芯讨论采购至少50,000颗 AI 芯片。对此，寒武纪证券事务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网上流传的小作文，请投资者注意甄别。国际方面，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昨天在法国闭幕，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之后再一次未能达成任何联合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和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立场。6月17号，美伊总统已经分别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强调，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同时，伊朗方面已经和阿曼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关费用。美联储昨天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不变。这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首次议息会议，决议获得了全票通过，符合市场预期，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瑞士央行今天如期般的将利率维持在 0%， 并表示将抵制任何会危及价格稳定的瑞朗快速过度升值行为。瑞士央行表示，当前的货币政策适合维持价格稳定，将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调整政策。 菲律宾央行周四将该央行目标逆回购利率上调 0.25 个百分点至 4.75%。 亚洲各国央行均收紧了政策货币政策，凸显出谨慎态度。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涨 0.1%， 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下跌 0.2%， 英国富时100指数此刻的涨幅是 0.14%。 亚太股市方面，日经25指数今天收报于 71,053.49 点，收涨了 1.65%， 韩国首尔综指收涨 2.25%。国际原油价格目前持续的下跌，美油报在每桶74.28美元，布油报在每桶78.09美元。国际油价此刻维持在了，国际金价此刻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下挫，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307.5美元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7: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7点，
1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黎巴嫩电视台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和美国谈判的行程。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启程，但随后决定暂缓起行。又说伊朗警告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他将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他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他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令到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色列尊重这个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就说，不会由黎巴嫩南部撤军，将会根据以色列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日期限之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消息说，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亚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已经停止，但美国海军主力舰艇将会继续驻留在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和全面生效。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美国将会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者阻碍行动，并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伊朗将会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美联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威特科夫在闭门简报会中向美国国会议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含有任何附带协议，但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起草了一份附函，包含了相关邀请内容。威特科夫说，这封给予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信函将会令到他能够带领美国核查人员前往德克兰。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和双方商定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库存的处理问题。 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在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起爆发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200人，

0: 红十字会警告，该国呢波疫情仲未达到高峰，可能需要一年时间先至能够受控。非洲疾控中心话，刚果民主共和国嘅伊波拉个案增加到875宗，当中202人死亡，死亡率系23%。中心话，由于安全问题，加上世卫等组织难以进入某啲地区，接触者追踪率仍然好低，疫情调查状况令人担忧。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疫情的3个省位于东北面，长期以来冲突不断，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加重防疫负担。至于邻国乌干达，至今有19宗伊波拉确诊个案，当中2人死亡，个案多数是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客。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

0: Music on board。
1: 2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财经台，无逢音乐，情主播，情海印。

0: 早上7: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黎巴嫩电视台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和美国谈判的行程。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准备启程，但随后决定暂缓起行。又说伊朗警告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10公里范围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他将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他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令到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色列尊重这个对他们以至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说，不会由黎巴嫩南部撤军，将根据以色列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批准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穆杰塔巴发声明说，在推动有关进程之中，相关负责人出于关切和善意付出了很多努力，自己原则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和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和抵抗阵线权利向他作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因此批准签署。穆杰塔巴说，佩泽希齐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由这一刻起，伊朗方面将会静候有关条件落实，强调未来将会开展面对面的谈判，绝不意味接受敌方的意志。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如果伊朗核问题达成相关协议，欧盟成员国可以讨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目前仲未到那一步。卡拉斯在欧盟峰会前向传媒表示，欧盟对伊朗设有不同类型的制裁，当中包括与核问题有关的制裁。如果条件允许并达成核协议，欧盟成员国将会讨论是否解除有关制裁，但现时仲未到那一步。卡拉斯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缓和当前紧张局势，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提供了基础。不过包括伊朗核问题在内的复杂议题，仍然需要在跟着落来的60日内继续谈判。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股做好，标指和纳指升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46点，升15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96点，升76点，升幅1.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17点，升496点，升幅1.91%。世界杯进入第二轮分组赛， A 组捷克遭南非逼和1-1。捷克在开波6分钟中场沙迪力先射入一球。南非最后在83分钟凭12码追平一球。两队握手言和，双双拿到今届赛事第1分。

0: 组瑞士4-1击败波斯尼亚，两队在最后20分钟才狂入五球。瑞士在下半场74分钟先由20岁小将文森比打破闷局先开纪录。瑞士之后再入多两球 ,90 分钟踢成3-0。补时阶段波斯尼亚反击，艾敏马力为球队破蛋，但最后瑞士再射入一球12码，以4-1击败尾段只得10人应战的波斯尼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程海欣。

蔡立儀，直至消失天与地。阮兆祥，矛盾一生。钟舒曼，真爱不改。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早上八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日期限之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消息说，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已经停止，但美国海军主要舰艇将继续驻留在区域，以确保协议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者阻挠行动，并在30日之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会由今个月18号开始计算，他跟着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他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而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本周末开始。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是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亦都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曼斯又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色列尊重这个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伊朗将计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美联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威特科夫在闭门简报会中向美国国会议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含有任何附带协议，但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起草了一份附函，包含了相关邀请内容。威特科夫说，这封信给予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信函将令到他能够带领美国核查人员前往德克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和双方商定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在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拘捕一个17岁少年。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下午，警方说当时有一群人在街头打斗，一个男人被人割颈受伤，之后那个少年向这批人开枪，事件中无人受枪伤，警方随后拉了这个少年并找回涉案的枪支。事发的时候， NBA 球队纽约人夺得总冠军的胜利巡游刚刚结束，曼哈顿区街道上逼满人群，时报广场上的人群听到枪声之后随即四散，路人纷纷寻找掩护躲避，警方迅速封锁事发地附近的道路。世界杯进入第二轮分组赛， A 组捷克遭到南非逼和1-1，捷克在开波6分钟